0: 根据资料，近年用于电动车充电电缆的高导电金属铜价格一直稳步攀升，本月初达到每公斤约 20.99 元历史新高。卑诗水电局表示，自去年10月以来，全省大约有130条电缆被盗，导致水电局造成约100万更换费用。被盗电缆含有铜，铜是一种非常有价值而且交易频繁的金属，所以成为盗窃的目标。相关情况令整个北美地区以及电动车设施面临更广泛行业挑战。水电局指出，因为电动车充电网络在全省范围内全天候向公众开放，所以并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当局只可以采取逐个地点进行针对性的方法，以便了解当地的风险和情况。局方已透过增加摄影机、警报系统、加强照明、保护电缆的护罩、染料补充设备电缆等措施，并在部分地点配备保安人员，加强多个场所的安全保障。水电局补充，现时 BC 省已经实施金属经销商和回收商法，要求铜的买卖双方提供一系列资料，以协助阻止和追踪金属盗窃行为。加拿大电动车协会表示，随着全国电动车充电桩数量增加，电缆被盗对电车充电网络来讲是一个真正的难题。当充电器被破坏，维修费就要几千蚊。对于二级充电器来讲，铜的回收价值约是5至20蚊。如果直流快速充电器中回收铜的价值，更达到25至150蚊之间。协会促请当局应加强对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保护，并加强对铜转售的审查。根据灰省水电公司资料，涉及充电站设备和电缆的铜线盗窃案数量，从去年上半年9宗增加到今年同期20宗。每次更换被盗的充电线时，每条就要花费几万元。爱文顿警方表示，今年1月至7月期间，一共发生14宗电车充电桩铜线被盗案，造成约41,590元损失，而去年同期就录得12宗。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卑诗省府宣布拨款超过2000万，协助22个校区设立嘅扩同设立同埋扩展托儿项目，增设1200个新嘅托儿名额。由廖日康报道。
2: 卑诗省府今日宣布，基础建设厅将会拨款500万，以协助学校翻新同埋重新规划现有空间，喺22个校区入面嘅校舍设立大约1200个新嘅课程同埋课后托儿名额。预计会在未来一年投入服务，协助家庭获得可负担和优质的托儿服务。同时，教育及儿童保育厅亦都会在未来3年提供2000万的资助，以协助建立和营运新的项目。教育厅亦都会投资200万，协助项目启动，例如是员工培训和购买小型的设备和玩具。校区亦都将可以就住省府设立的290万拨款提出申请，有助在校园入边开办学龄儿童托儿项目。申请将会在今年的秋季开始，可用于启动成本、小型的基建改善项目以及初期的营运开支，以协助在2年入边增设更多的托儿名额。使用托儿服务的家庭将可以受惠于托儿费用减免计划，为每名的儿童每个月节省最多320元的托儿费用。需要额外托儿费用补助的家庭亦都可以申请可负担的托儿福利，以获得进一步的资助。教育及儿童保育厅长兼处理基础建设厅长毕丽莎今日在记者会表示，省府今年的春季已经暂停10元1天的托儿计划申请，目前该计划属于抽签式的制度，只有大约10%的家庭可以受惠，另外90%的家庭就透过托儿费用减免计划，在每年节省超过7000元。
3: We announced with our budget earlier this year in the spring a pause on new entrants in $10 day program. Currently, the $10 day is a lottery type system. We only have 10% of families accessing that program. We have 90% accessing reduction fees for over $7,000 a year.
2: 他又说，省府亦都由家庭同埋业界听到唔少嘅意见，认为该计划嘅运作模式存在挑战。因此正同联邦政府同埋其他省份同埋地区商讨计划嘅发展方向。佢强调，目前大约有60%嘅儿童获得相关服务，但课前同埋课后托儿嘅覆盖率只有大约10%，反映社区对服务仍然有好大嘅需求。而省府并非要停止投资托儿服务，未来3年亦都会额外拨款3亿元支援相关嘅发展。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联邦国会今日有2名的国会议员宣布辞职。

0: 陈胜仪报道。
1: 联邦自由党前内阁部长吉尔伯特已经辞去满地可 Laurier St. Marie 选区的国会议席。下议院网站证实，吉尔伯特已经在上星期五递交请辞。他在早前说离任是基于原则考量，原因是自由党在总理卡尼领导之下改变了能源与环境政策的方向。另外，保守党国会议员 Cathy Wegenthal 亦都预计今日正式辞职。随住多名议员相继离任，总理卡尼依法要在议席完空之后的11日至到180日内安排补选，目前有额外6个席位等待宣布补选日期。
0: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会报道尼泊尔嘅泥石流灾难，有超过930人遇难。
2: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翻嚟新闻时间，在早前发生的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泥石流灾难，在尼泊尔的一方截至在当地星期一的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由周善玲报道。
4: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增加到超过960人遇难，仍然有4500多人失踪，其中尼泊尔有951人死亡，失踪者就下调到3929人，当中592个是外国公民。中国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联，当中261人是外国人。尼泊尔军方继续集中力量打通被瓦砾堵塞的隧道，搜救队采用控制爆破方式打开部分通道，再利用大型的机械清理淤泥和积水，营救被困的人士。与此同时，灾区周边仍然有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风险。中国水利部表示，错建河冲击坑蓄水量大约65万立方米，附近冰川仍然有崩塌的可能，原有堰塞湖下游亦都出现多处滑坡体，存在形成新的堰塞湖的风险。气象部门预计吉隆县未来3日持续有雨，可能进一步增加河湖的水位以及救援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生红爆发，当局找到两具的遗体，仍然有14人下落不明。由卢晓山报道。
5: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山洪爆发，当局寻回两具遗体，仍然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表示，初步评估显示大约40%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当中受损，公园部分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切勿擅自进入。当地传媒引述游客表示，当时他们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亦都有游客说见到洪水水位超过4米，冲冧了桥梁。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再次导致山洪爆发，可能影响搜救进度。
0: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报道大埔宏苑的业主业权的事宜。
6: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7: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諗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 时刻丰田 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488蚊，浏览 shop。

0: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新年新闻时间，香港特区政府收购大埔宏丰主业主业权的最后决定日期在今日截止，由周善玲报道。
2: 大埔宏丰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星期一下午五点钟届满，政府公布一共有 99.1%， 即是1967户的业主签署并且交返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剩低的17户就未交回信件。政府又说已经同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大概占业主总数的 78.6%， 正式的契据转让亦都正有序进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媒体以宏福前行为题发帖，话会在九月以电脑随机排序，再安排宏福苑的业主开始拣楼。
1: 香港太子地铁站的831事件发生七周年，有市民在太子站外被截查，由周善玲做报道。
2: 今日是香港831太子站冲突七周年，晚黑有市民到场献花，有市民被警察搜身，最少两男一女被带上警车，牙医李盈之、闯运人士 Brian 等人傍晚到场，有人手持鲜花，警察到场截查。2019年8月31号当晚，在太子站有示威者同反对示威的市民在地铁车厢内发生争执同冲突，其后多名防暴警员同操龙小队在月台同车厢内以警棍、警枪同胡椒喷雾向车厢内的人士使用武力，被批评是无差别袭击，警方事后指是用适当的武力制服示威者。
1: 跟住有黄伟聪报道的体坛快讯。
3: 体坛快讯，
4: 8月31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世界的足球将会面临一个时代正式结束了。39岁阿根廷的队长美斯宣布退出国际赛，结束超过20年国家队的生涯。美斯代表阿根廷曾经上阵207场，射入125球，去球队历史上纪录的保持者，也都是曾经带领球队获得2022年的世界杯、2021年和2024年的美洲国家杯。阿根廷在今届决赛就输了给西班牙。美斯当时表示，现在是时候将位置留给新一代了。不过他在球会的比赛当中仍然继续效力美籍的迈阿密国际。转到加拿大女排方面的消息，加拿大在杜米尼加共和国举行的奥运选拔赛以总局数3-1击败主队，正式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加拿大女子队对上一次参加女子排球的奥运赛事已经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了。换句话来说，相隔32年再次重返奥运的舞台。相反，加拿大女子篮球队就会缺席9月4号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国际篮联女子锦标赛世界杯的赛事。加拿大在2022年的世界杯曾经取得第四名，不过今年在三月的资格赛只是取得2胜3败的成绩，是02年以来首次无缘世界杯的。不过球队最近亦都是在一个奥运选拔赛五战全胜，取得2028年奥运会的席位。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方面，大联盟就是多伦多蓝鸟42岁的 Mark Scherzer 再创另外一个生涯的里程碑。最近一场赛事投了七局，只是被西雅图水手队打出一支的安打，并且交出今季最高10次的三振对手出局，带领多伦多蓝鸟7-0是轻取对手，三场赛事是横扫的。现在蓝鸟队在外卡继续以两场球就落后。三人篮球方面，加拿大女子队在日本举行的世界系列赛20-10击败了日本夺得冠军，亦都是取得今季第二个分站冠军的。相见人士的游泳比赛，加拿大在加州举行的泛太平洋锦标赛以2金4银3铜一共9面的奖牌完成赛事，其中 KT Cosgrove 以及 O'Reilly Rivard 最后一日分别夺得金牌。最后讲独木舟的竞赛方面，加拿大的 Sophia Jensen 在波兰第一次成为世界冠军，她赢得女子 C1500米的金牌。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

0: 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3: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嘅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0: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晚大致多云同埋大风，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是30%，听日同样多云，晏昼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三有雨同埋大风，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是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是73%。
5: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6: 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瑞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5: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6: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5: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6: 记住这个 Clarins 在时代方美容阁同你几日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Ironworkers 桥挤塞 ，Queensboro 桥加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屋桥加南行方向近西57 Avenue 开始多车。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交通报道完毕。
7: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0: 今个星期我讲下翻学前嘅准备。暑假好快就过去。家长需要帮助孩子做好翻学的准备。开学对于学生来讲，不只是时间、节奏和习惯改变，更加一次生活模式的再度重组，告别假期的悠闲，重返课堂的常规。中间的差别往往会引发焦虑和不安。要在新学年度从容过渡，需要由只是争取良好学习成绩的目标，转而去到学习如何参与团队，互助合作和发展领袖才能，同老师、同学、朋辈交流和互动，这都是日后进入社会工作、待人处事和组织家庭必须要的技能。在过去几个星期，可能我是出外旅游，或者长时间在家里玩游戏，孩子的作息时间当然比较放任，能够翻学上课，就改善生活的规律和节奏，逐渐调整睡眠的时间。晚餐之后到睡觉前有1-2小时是家庭的安静时间，全家都放低手机，停止看电视和电玩游戏，看下书和听音乐。父母树立个好的榜样，时间到了一起睡觉。翻学之前几日， 早啲起身。

0: 让早晨嘅阳光进行15分钟嘅户外散步，或者去学校附近行下，食个早餐。阳光可以帮助调节褪黑素同埋重置生物时钟。午餐时间就要同学校配合，清理书台，留翻低台灯、课本同文具，帮孩子准备好翻学需要嘅物品、学习工具，例如文具、纸张同笔记簿、生活用品、用量适中嘅水樽、午餐盒、纸巾同埋清洁液。告诫孩子唔喺学校度炫耀钱财同埋名贵物品，以免引发贪念同埋妒忌。我系思明医生。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FM961泰台新势力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你哋好，我系 Stephanie 何雁诗。啱啱咧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悍马》啦，咁呢首歌咧系我自己作曲同埋监制，填词有梁柏坚，编曲咧就有罗宾同埋 Jimmy 嘅。咁呢个班底其实咧，我系编曲第一次同佢哋合作，但系都认识咗好多年。第一时间即系做首 rock 嘅歌都谂起佢哋啦，因为罗宾我就系喺好多年前做音乐主持嘅时候，10多年前咧，认识 Kala 呢对 band 啦，咁佢系一个我嘅好朋友啦，今次就第一次合作，咁我都觉得系非常之顺利，同埋好适合呢一首歌。林柏坚咧就系、是、我其实都系又系识咗10年以上噶啦，咁今次系佢第三次帮我嘅歌曲填词，咁就用咗悍马呢个题材，因为悍马系一架军用车啦。咁用嚟比喻我自己嘅性格，就系面对唔同嘅难关或挑战咧，都系好似军人咁样可以。

0: 希望你们喜欢我这首新歌。最新最快音乐推介下台新势力，我是 Stephanie 韩大师。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被誉为波点女王的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逝世，享年97岁。草间弥生一生创作出无数极具个人特色艺术作品，红色假发、波点和南瓜更成为他最鲜明标志，但很少人知道在光鲜亮丽的艺术成就背后，他从10岁起就饱受精神疾病和幻觉困扰，到28岁远赴纽约闯荡，最终成为享誉全球的艺术家，成名之路可以说充满传奇。草间弥生出生在长野县松本市，来自富裕家庭，不过当时正值全球金融风暴，日本经济同样陷入低迷，他的成长过程并不愉快，父亲是一名花花公子，长期游手好闲，多次外遇，甚至变卖屋企财产，母亲亦都因此情绪失控，经常羞辱子女。在这样的生活下，草间弥生开始接触绘画，并逐渐发展出独特的视觉感受。就在10岁的时候，草间弥生已经开始出现视野被大量圆点和网状图案覆盖的幻觉，这些经验后来成为他一生创作最重要的核心之一。二次大战之后，草间弥生离开家庭到京都学习绘画，不过很快他就因为学校一成不变死板的教学方式感到烦厌，后来索性自己到山中创作，开始画出日后成为他代表性符号之一的南瓜。真正改变草间弥生命运的是1957年，他决定到当时有艺术中心之称的纽约，对当时

0: 的亚洲女性艺术家来讲，要在由男性主导的西方艺术圈站稳脚跟并不容易，但草间弥生未有选择迎合主流，而是将自己独特的圆点和网状图案发展成鲜明的个人作品。在纽约期间，她的创作不只停留在画布上，更逐渐跨足雕塑、装置和行为艺术。她曾经呼吁反对越战，亦都曾经在街头为裸体男女身上绘制圆点，透过大胆行为艺术挑战当时社会对艺术的想象，因此被冠上偶发艺术之后的称号，更加在竞争激烈的纽约艺坛逐渐建立知名度。1973年草间弥生返回日本，选择接受精神健康治疗，同时在自己的工作室持续创作。1980年代后，草间弥生的艺术重新受到国际艺术界重视，作品逐渐由画布走向更庞大的空间装置，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无限镜屋系列。草间弥生的作品不单止充满鲜明个人特色，亦都传达和平和女性主义等理念，凭借独一无二艺术语言，最终成为当代身价最高的女性艺术家之一。
1: 找来更多东方的西方的朋友，分享更多的生活资讯，健康的、
2: 文化的、
1: 世界的、
2: 心灵的、
1: 生活的、
2: 东东西西的故事，
1: 东东西西的好歌，
2: 同你悠闲精彩一至五，
1: 在 FM 九六一，中午12点到1点，
2: 东方西方潘芳芳。
3: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4: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6: 加拿大新闻，
5: 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 BC 省府今天宣布，基础建设厅将拨款500万，以协助学校翻新和重新规划现有空间，在22个校区内的校舍内设立约1200个新的课前和课后托儿名额，预计在未来一年内投入服务，协助家庭获得可负担及优质的托儿服务。同时，教育及儿童保育厅也会在未来3年提供2000万资助，以协助建立及营运新项目。教育厅也会投资200万，协助项目启动，例如员工培训及购买小型设备和玩具。校区也可以就省府设立的290万元拨款提出申请，有助在校园内开办学龄儿童托儿项目。申请将会在今年秋季开始，可用于启动成本、小型基建改善项目及初期营运开支，以协助在2年内增设更多名额。使用托儿服务的家庭将可受惠于托儿费用减免计划，为每名儿童每月节省最多320元托儿费用。需要额外托儿费补助的家庭也可以申请可负担托儿福利，获得进一步资助。教育及儿童保育厅长兼署理基础建设厅长 Lisa Bear 比利莎今天在记者会表示，省府今年春季已经宣布暂停10元一天托儿计划的新申请，目前该计划属于抽签式制度，只有约10%的家庭能够受惠，另外90%家庭则通过托儿费用减免计划，每年节省超过7000元。
7: We announced with our budget earlier this year in the spring a pause on new entrants in $10 day program. Currently, the $10 day is a lottery type system. We only have 10% of families accessing that program. We have 90% accessing reduction fees for over $7,000 a year.
5: 他又说，省府也从家庭和业界听到不少意见，认为该计划运作模式存在挑战，因此正与联邦政府及其他省份和地区商讨计划的发展方向。他强调，目前全省约有60%儿童获得相关服务，但课前及课后托儿的覆盖率只有约10%，反映社区对服务仍有很大需求，而省府并非停止投资托儿服务，未来3年也额外拨款3亿元支援相关发展。社交媒体公司 Meta 宣布，将在旗下平台为美国年轻人推出新的保障措施。BC 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就此发表声明，重申加拿大儿童理应获得与美国儿童同等的网上保障。 NATO 最近与美国多个州组成的联盟达成180亿和解协议，事件涉及多项指控，包括 NATO 旗下平台被指是对儿童及青少年造成伤害的因素之一，以及该

0: 公司在其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公众。根据和解协议， Meta 将为美国18岁以下用户实施保障措施，包括按年龄限制内容、年龄验证措施，以及减少过度使用其平台的功能。而本省律政厅长丽莎玛就说，促请 Meta 立即在加大实施同等保障措施。事实上， BC 省府正敦促该公司立即解决其平台的问题，并尽可能全面处理对儿童安全和福祉造成的各种影响。目前加拿大仍有多起针对社交媒体平台尚未审结的诉讼，但全国家庭不应要等到诉讼有结果后才能获得保障，企业理应主动保障其平台上的年轻人，而不应等到面对法律行动才采取行动。声明强调，当有大企业因其产品或业务做法对民众和社区造成伤害时， BC 省绝不会容忍，并致力保障民众的网上安全，追究责任。本地政坛消息， Chilliwack Cultus Lake 选区省议员 Ialea Wabas 今天宣布他将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是这个月第七位退出该党的省议员。他在声明中表示，自冯杰尼五月被选为党领以来，出现了一系列人事调整，导致沟通严重失灵。他又形容近期该党经历的风波为内爆，强调自己作为向选民负责的省议员，已经对党团和党的领导层失去信心。目前除了 Wabas 以外，另外有六名省议员，包括屈杰兵、 Peter Milibar、 Ian Payton、 Rosalind Bird、 Bernard Day 以及 Bruce Bannon 都已经宣布退党，令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的省议员数增至七人。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原定在今天会与保守党省议员举行党团会议，并随即举行新闻发布会，但上述两项活动都已经被取消。国内消息方面，全国今天正进行三场联邦补选，其中包括北温 Capilano 选区。投票时间是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投票时必须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和资格的北温登记选民应该已经收到投票通知卡，内有所属投票站地址。如果没有收到投票通知卡，可以浏览 elections.ca 网站，并在选民资讯服务栏中输入邮政编号或者致电 1-800-463-6868 查询。未登记的选民也可以在前往投票站投票的时候进行登记，也可以网上填写信息，打印提前写好的选民登记证明，并携带此证明前往投票站，以便更快地完成投票。另外两个选区在魁省以及安省，选举局公布这三场补选候选人竞选开支上限各有不同。当中北温 Capilano 选区每名候选人的开支上限是141,120元，魁省的则为131,321元，安省则为134,492元。选举局估计，受国会议员辞职潮影响，今年联邦补选整体选举成本将会高达2400万。由联邦政府提出的香港通道计划永久居民身份申请限期今天截止，该计划于2021年6月开放。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指出，截至今年6月30号，已收到约33,315份申请，涉及48,560人。而截至今天，只有8,600份申请，涉及13,485人获得批准，另约13,370人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换而言之，仍有超过35,000人的申请尚未完成审批。根据移民部本月10号更新官方资料，2024年10月之后递交的申请估计等候时间更超过10年。有关注该计划的组织香港通道联盟及其他香港人团体曾表示，长时间等待已经为不少港人带来沉重生活压力，包括工作、家庭规划及身份保障等多方面的困难。不少家庭多年仍未获永久居民审批，情况既不公平，也有违加拿大当初为香港人设立救生艇计划时所做出的承诺。上个月，相关组织也曾与联邦移民部长 Lena Diop 就香港移民途径举行了圆桌会议。 Lena Diop 只是表示，联邦政府明白这个计划对所有申请人的重要性，但就没有回应处理个案的时间表，只是表示会继续研究还可以提供哪些协助。而相关组织就建议为受影响的申请人自动延续工作许可，以及优先向已符合基本资格的申请人发出不受配额限制的原则性批准，以舒缓他们在等候期间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和生活困难。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 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

0: 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3: 国际新闻，
4: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上周三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增至超过950人遇难，失踪人数下降至接近4500人，其中尼泊尔增至939人死亡，失踪人数向下修订为3925人，比之前公布的少了300多人，有592名失踪者是外国公民。西藏日喀则基隆口岸至今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261人是外国人。下调的失踪人数中大部分是水电站工人。尼泊尔官方原本统计灾区12个水电站项目有933名工人失联，最新下调至639人，工会则估计有500至900名失联工人被困在隧道内。中国与印度救援人员连同当地救援正全力搜救。尼泊尔军方表示，由于坍塌的隧道有大量瓦砾堵塞，令搜救困难，现在会先集中打通隧道。尼泊尔总理沙阿表示，已动员超过2.1万人救灾，形容这次泥石流是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天灾，要全面评估灾情，充满挑战性。中国抢险救援工作也正在继续，由武警水电部队组建的中国安能抢险救援人员处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已抢通至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派出158人，带同28台挖掘机和装载机等，在损毁路段采用涉水抛填等方式加固路基，侦测力量同步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监测两侧山体，研判险情。中国水利部表示，根据当地昨天清晨的雷达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降至约8.3万平方米，比当地前一晚7点多减少了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平方米。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个小面积积水区域，都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性，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中东局势方面，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举行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会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重点讨论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深化防务合作及建立相关机制。这次会议是这三个国家上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后首次委员会会议，三国的外长、防长及军方参谋长都有出席。土耳其外长费丹在会后发声明，表示三方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具体步骤交换意见，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框架。三方同意将联盟定为麦加防务联盟，将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区内所有遵守这些原则的国家开放。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做出反击。川普向霍氏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天晚上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1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之后做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的 MQ-9 无人机。其他国际消息，瑞士北部城市阿劳昨天有电音派对发生枪击案，造成一死五伤，涉案43岁男疑犯在潜逃约一天后落网。事发在当地昨天凌晨约2点半，在一个马场举行的电音派对即将结束期间，有人开枪，参加者最初以为是放烟花，直到有人叫所有人趴下才知道有人开枪，一名22岁女子当场死亡，另外4男1女受伤，年龄介于24至27岁。警方随即展开搜捕，到当地周一凌晨约1点多拘捕涉案男子，指他是瑞士公民，相信是单独犯案，目前正在调查犯案动机。 意大利和西班牙先后宣布延长。

0: 西班牙随后在8月8号实施对等措施，原定为期一个月。
1: 温哥华的朋友们，有好消息啦！ Safeway Oak 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业了。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美味的饭菜，那就来对地方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天店内新鲜制作各种亚洲人气美食，包括寿司、点心、各式饭菜，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现成外带餐盒可以选择，方便又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2: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明天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中关系的基础是深厚的友谊传统，尊重主权、平等和互利。他说，俄中合作在各方向顺利发展，数字创新为俄中经济发展开辟新机遇。今年上半年，俄中旅游客流量增长43%，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一项被大众俗称为戒酒芯片的微创技术，为破解酒精依赖高复发困局带来新的临床思路。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43岁的陈先生酒精成瘾已有3年，曾经反复多次戒酒都没有成功。3个月前，他植入戒酒芯片成为转折点。
4: 他做手术一共也就是10分钟，给你的那个肚脐下面开一个小伤口，然后塞进去几个小药丸，过一周就已经感觉不到它存在了。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就是没有饮酒的欲望了，吸烟也都没有欲望了，也都戒了。
3: 戒酒芯片并不是电子芯片，而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盐酸钠曲酮埋植皮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解释说，
5: 第一个，它会降低这个对酒的渴求，就是他想喝，他不喝他难受，就是瘾的一个核心机制嘛。第二个就是它能够抑制这个饮酒的冲动，因为长期饮酒以后损伤这个前额叶皮层，它对冲动的控制能力是减弱的。而这个纳曲酮这个皮下植入剂可以增加它对冲动的一个控制能力。
3: 目前该院已有50多例患者接受治疗，均为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人群，其中男性45例，女性7例，年龄跨度25岁到61岁，饮酒年限最长达37年，平均饮酒年限14年。
5: 我们大概完成了3个月初期治愈随访的是33例，33例里边应该是有17例是保持完全不喝的一个状态，9例是喝了，但是喝的那个频率跟饮酒的那个量比之前是小很多，就是是好转的一个状态。剩下还有5例就是不但喝了，而且喝的跟之前一模一样，就说明这个有效率它也不是说100%。如果连好转的这些患者都算上，应该有效率在80%到85%之间。
3: 值得关注的是，完成3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1人发生了2次复瘾行为，总有效率达到100%。
5: 男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应酬，第二个就是喝酒的越喝越香啊，给自己快乐的那个感觉更强啊。而女性反而是好像为了逃避某种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心情不好了，或者孤独感强烈了，压力大了，上来就喝。虽然我们埋的很少啊，只有5例女性患者，但是确实只有1例复瘾了，而且复瘾的这一个也就喝了2次。对女性来说，有效率就这5例来说是100%。
3: 杨可冰主任表示，戒酒芯片并不能保证从此滴酒不沾，也不能替代患者自身的康复意愿，还需要家属的理解陪伴，参与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远离饮酒诱因，重建健康的生活模式。
5: 第一个就是要更多的去跟他共情理解，有些时候要进行一些劝导，但是这个劝导一定不能在他喝酒的时候，该送院治疗的时候就送院治疗。我们也鼓励他要参加那个 AA， 就是匿名的这个戒酒者互助会，像咱们北京市里边有好多这样的点儿，离家就近的地方去说说自己的情况。
6: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7: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 它强悍的唾液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

0: 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台湾新闻。
3: 高雄市好几所学校的校长费尽心思，为了让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新生不紧张，有的用马戏团造型充气道在校门口迎接小朋友，让上学季欢乐又惊喜满满。中广记者报道。
4: 开学第一天，高雄市三民区振兴国小的王彦彦校长把学校变成了欢乐岛。校长头上戴着气球做的帽子，和小丑团队两个充气大偶在校门口迎接小朋友，一早就相当欢乐。而距离小港机场不远的汉民国小，开学日这一天则是化身为国际机场。校长宋宗化跟家长会长洪志哲变身为机长，他们亲手颁发专属的登机证给小一新生。惊喜的还不止如此，市府今年特地请振兴国小的王彦彦校长策划，跟设计团队共同设计一份开学大礼包给小一新生。大礼包里面有铅笔、彩色笔、口红胶和安全剪刀等文具之外，还有一个可以装小东西的零钱包，以及4个心情徽章。王彦彦校长说：
5: 我们就观察到小一新生很多他都有可能上学的时候会哭啊，会不想要上学啊，或是很开心的上学啊，我们希望那种美好的一天，他每天的情绪会有变化，所以啊，就用这些不同的情绪变化，然后来把它置入到这个设计里面来。
4: 上学第一天就收到开学百宝箱，不仅让小朋友又惊又喜，不少家长也觉得很可爱又很实用。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3: 台中市副市长郑兆新将于9月2号率团前往中国东莞参加台湾名品博览会。民进党议员林德宇就质疑是假招商真密会，卢秀燕则暂时没有任何回应。中广记者报道。
6: 台中市议会警消环卫业务执行民进党议员林德宇曾威追问副市长郑兆新9月2号是否率团前往中国东莞参加台博会，要求郑兆新别让单纯的经贸交流因为政治身份和敏感时机衍生假招商真密会的质疑。议员更拿出一顶绣有中华民国国旗的帽子，希望带到现场为台湾发声。郑兆新说是否戴帽子将参考总统赖清德和前总统府秘书长陈菊过去前往中国的相关案例。郑兆新表示，前往东莞参加的是台商连续17年举办的台湾名品博览会，其他县市过去也曾派员参与，以经济交流为主。会后媒体询问是否担心饶庆林事件重演，郑兆新表示已经依规定向中央报备，
7: 都有跟中央来进行报备，这一次一定是以经济交流为主，没有必要给予过多的政治解读。
6: 台中市长卢秀燕中午到南屯国小对媒体询问卸任前有否规划到大陆交流，刘则并未回应。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9: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 Pantelegance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10: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1: 财经快讯，
3: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83.44，以36270.48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6.65，以982.51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373.67，以53186.32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1.53。

0: 以 26,370.89 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 25.38， 以 7,686.38 作收。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 31.72， 以 10,824.26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 311.88， 以 26,858.11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 66.68， 以 8,334.50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 0.7218， 对人民币 4.8549， 对港币 5.6577， 对新台币 22.8816。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5: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6: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多云大风，最低14度，降雨几率30%。明天多云，下午可能有雨，最高20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20%。星期三有雨大风，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73%。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
2: 961交通站，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西行方向，在靠近 Ironworks 桥附近开始行车拥堵。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现在堵到了 S Curve。Oak 桥南行方向，靠近西57 Avenue 开始车都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8: 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9: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8: Future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9: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8: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9: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0: 身往谁呢
1: 结伴新时代。

0: 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 Parker Place 百家电、福地预售顾问李丽、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黄牌双黄白莲荣院。9月17日，约定你同张雨晨一起庆中秋，贺团圆。
1: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2: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2: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进入了马不停蹄的马年，影音风暴搬新家咯。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和你一起听听老歌新歌，聊聊这里说说那里，分享生活中发生的新鲜事。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我会用音乐和好声音陪你放慢节奏，准备带着好心情安然。
5: 现在时间6点整。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为方便嘉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新知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这个周末你去哪了？
3: 带家人去了 Crab Park。
2: 这么勇敢，那里安全吗？
3: 现在安全了，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了。
2: 真的吗？
3: 真的。 Kensing 省关键和 ABC 党采取了行动，现在一家大小又能安心去游乐场玩了。
2: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嘛，
3: 安全的公园，干净的公共空间，本来就是最基本的。
2: 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Kensing 和 ABC 党。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加放送连接你我，加拿大中文电台全球首播。
6: Hello， 我们是
7: 宇宙人。
6: Dear You 这首歌的风格呢，我们主要锁定我们自己很喜欢60年代、70年代的 Motown 灵魂音乐风格。然后，但是我们还是用华语歌词思考，描述一个对一个人很简单，然后很直接的恋爱的那种。然后，当然还会有一点点，我觉得成长到某个阶段，对于爱情这件事情，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害怕，可能因为跟每个人成长恋爱过程的经历有所不同，然后会渐渐有点绑手绑脚。但是最后呢，还是很勇敢的去。8月30号起，请你一定要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听我们的新歌《Dear You》，全球独家大首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用音乐连接全世界。
1: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震撼优惠，三暖帐篷低至四折优惠，本周四到下周一尽享五天 Ball Crusher 优惠，沙发499元起，床垫低至179元，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回赠，下次使用也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本周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eak 现场直播，提及此广告，满499元有免费送货，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记得来哦。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3: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4: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5: 家居生活 Q&A。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了哦，那么时间过得很快，在这一周过完之后呢，学校就要开学了，那么当在 Labor Day 之后，大家就要恢复到正常的生活。所谓正常呢，其实也就是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还是要上班。不过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最后一次在这个月为您邀请到就是狗狗教育师谢嘉玲先生 Tom 在节目中。 Tom 你好。
7: Carmen 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是，我们在上周也跟大家谈了很多关于狗狗的一些的行为啊，比方说有的时候它会喜欢咬的玩具啊，跟你玩啊，你就要避免这种的行为等等。那么今天我想待会儿请教一下，就是关于如果真的狗狗上了年纪，它会有些的行为啊，可能会跟平常不太一样，我们该怎么注意啊？不过在这之前呢，我就想到上一周其实是国际狗狗日，那么就有一个报道就说到，他说这个很有意思啊，很多猫的名字啊都有国家的名字，比方波斯猫、暹罗猫、俄罗斯蓝猫等等。他说可是狗狗呢，我们这样部分听到都是什么德国牧羊犬啦，那么或者是这个狼狗也是好像属于德国的那种感觉，就比较少听到有国家的这种的挂在那边哦，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哦。好，那么总而言之呢，我相信只要有养狗的朋友一定都知道，狗狗是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都疼爱它。可是呢就像人一样，总有一天它也会随着年纪慢慢长大了，成长之后呢又要步入老年。那么狗狗到了中老年以后哦，有的时候行为或者是有些的会不同。昨天我还听到一个说法，说狗狗也会有失智哦，就是脑力的这个失智症，是这样子吗？
7: 对的。我的狗它就是慢慢就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它有的时候起床它会不知道它自己到底在哪边。
6: 嗯，
7: 就是会有这种短暂的失智，但我也知道就是他们确实跟我们人一样会有老年痴呆 ,OK, 会有失智，有的狗甚至就不知道主人到底是谁，然后有的甚至会对主人凶，不过这都比较少见啊。大部分来说的话，因为他们是不是用视觉，他们是用嗅觉，所以一旦就是说他们认得这主人的味道，那他还是一辈子都会记得的，所以这个还是算是比较少数。
6: 嗯，因为我昨天有一个朋友就说到他的狗就是也是15岁了现在。他说他有的时候比方他到院子要去上厕所，可是他走到院子他可以忘记他要做什么，所以他就进屋子，进了屋子他就在屋子里做这个大小便的动作。所以就好像他忘记他要出去是要上厕所。所以确实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他们有些的行为有可能也会出现异常。那请问我们平常都说在他们小时候我们希望教导他们，可是当他们年纪大了以后有这些异常行为的时候，作为主人又该怎么样来应对呢？
7: 我的观点是就是因为包括就是说像很多狗年纪大了本来

0: 以前会社交的，但随着他年纪大的不喜欢社交了，
1: 嗯。
0: 甚至会去凶别的狗，甚至会去开始凶人。很多人就问我说："哎呀，我这个你能不能帮我教教他？"我问了一下年纪，就大概是12、13岁，我就说算了，真的不要教了，因为他
1: 嗯，
0: 们的之后的，就是他们的也就这么几年了，OK，
1: 是，
0: 也就这么几年，干脆就让他开开心心的度过他剩下的日子，因为狗狗老了，就像人年纪大了，它有脾气，是吧？
1: 嗯嗯，
0: 那它有脾气的话，那为什么要去强制它？反正它也没有，就是说实在的，我们就用，就是它的余生就剩下这么多年了，就我们只能够让它开开心心的去度过这余生，不用去强制说要去改变一只年纪大的狗的一些行为，因为它不是真的。比方说，这个之前我有个客户，他说："啊，我的狗现在年纪大，他会去凶其他狗。"那就像老人，就像有的人年纪大，他不喜欢社交，有的人要过来，他就会叫他说："你滚！"是不是？就跟有的老人一样，他的脾气会变
1: 嗯
0: 比较古怪。那你不能去强迫他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情了，因为他不是年轻了，对不对？他就是不喜欢再去做这些社交，他不喜欢再去花，就是这些额外的精神精力去跟那些年轻的狗狗一起玩，他不想要了，所以呢，他就去凶那些狗，告诉那些狗说："你不要过来烦我。"那
1: 嗯嗯。
0: 我觉得说这个没什么不对，对啊。那人的话，他以前如果就是不喜欢这些人，那说实在，他已经一辈子是这个样子了。你之后想要强行去改变他，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就只剩下5、6年。那倒不如让它开开心心的去过日子，对不对？
1: 嗯，
0: 你如果说这只狗是5、6岁，哎，那我觉得呢，它以后还有十几年的时间可以活，那当然就是要去改变它，而且它还年轻。但如果已经是十几岁了，尤其像大狗，它已经是8、9岁，我们都知道这个大狗年纪会比小狗年纪短很多嘛，对不对？
1: 嗯，
0: 我目前听到最大的也才13岁就走了，
1: 是。
0: 大狗大部分就90岁、9岁、10岁的时候走，那他7岁，他都已经不喜欢跟别的狗在一起了。我说实在，他真的就没那个必要了。就好好的，我们陪在他身边，他喜欢做什么，我们陪着他做，让他开开心心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1: 嗯，所以我们讲到说教育狗狗也是要看它的年纪哦，然后就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也非常同意 Tom 的观点哦，就是说当他们年纪大的时候，他有一些异常的行为哦，我们稍微注意一些，同时呢，也不要去说，哎，我要一定要把它改变了哦，那么真的其实也很不容易 那么另外提醒这个。所有养狗狗的主人也要注意，当你的狗年纪大了以后，如果它的行为有些我们所谓的异常行为，其实你就应该要考虑它就是年纪大了出现这些行为，所以反而不是去责怪它。我想这个也很重要
0: 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他突然这个行为改变了，突然变得很奇怪，比方说他以前不护食，突然护食，或者
1: 对。
0: 说突然他有一个特别行为改变，本来在家里面不尿尿，突然尿尿，那你就一定知道他就是可能泌尿系统有问题，或者说有什么内分泌失调什么的，都有导致他的这个行为突然改变。第一选择，先去看兽医。OK，所以非常重要一点。如果你家的狗狗这个行为突然改变了，赶紧先带它去看兽医，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需要去注意的。因为这个在我们这改变狗狗行为的这个很多 case 上面，它并不是说因为它想要受到注意，所以它就做这个事情。哦，它想要它就是故意给你报复，所以它做不好的这个行为。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他身体的不适，他不舒服，所以导致他会出现这些事情。
1: 所以这个我想这个提醒非常好。当他行为改变，就赶快去看一下兽医。那么
0: 是的。
1: 检查一下他哪里有这个不对哈，因为我最近一个朋友的妹妹的狗也刚刚走，那其实不大年纪，一只拉布拉多大才6岁，然后但是他脑里面长了瘤，然后后来就忽然发作了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状况，所以他们送急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还是要讲，就是说，我们都一样，我们都不能预测很多事情。可是， 当他。

0: 还在，他还健康的时候，希望大家就好好的爱护他啊。你刚刚提到这个护食啊，就是狗狗它是尤其在小时候可能都更会有护食的这个行为哦。那所以如果一只狗狗小狗，当讲是小狗，它有护食的状况的时候，作为主人应该要怎么样注意？
1: 幼犬跟成犬它的处理方式又不一样。
0: 嗯。
1: 如果是幼犬，它从这个跟可能跟原生家庭有关系，因为它总是要用抢的，它才会有食物，所以就是跟它的这个繁殖者有很大的关系。那如果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像之前我有处理过很多这种 case，就幼犬，那最主要就是我会戴手套，因为幼犬其实它咬它并不会咬太大力，就戴手套。然后呢，手就直接去，就是去拿着这个碗，然后给这幼犬吃。吃到一半的时候呢，那你可以跟他讲说 stop，然后把这个碗盆往上拿，就不要给他吃了。然后再要求他坐下来，然后再给他吃个小点心。所以先这个样子做，然后等到他已经非常 reliable，你跟他说 stop，哎，他就已经停下来了。那他也愿意，就是他相信你，他信任你，他知道说你不会去抢他的食物。第二步就是在他吃饭的时候，你就去摸他，就是去摸他，
0: 去
1: 然
0: 摸
1: 后
0: 它还是
1: 对，
0: 摸
1: 去摸它，就去摸它。那当然，你全程都要戴着手套啊，要不然被咬了，真的这个幼犬的牙齿又尖，咬了就是直接有一个洞。所以你就是不断去摸它，然后跟他说你好棒。如果说他这方面他又开始要凶你。不要动了，不要摸了，就是等，就是等，等他冷静下来之后，你跟他说乖，然后跟他说 stop，然后呢，再拿个点心给他吃。就他 stop 之后，然后他坐了下来，他安静的、冷静的，就这个样子，不断的这个样子做，不断的这个样子做。然后第三步就是他在吃，他已经习惯你这个样子。第三步就是他在吃饭的时候，你把手放到他的盆子里面，然后就是去玩他的这个食物。就是他在他吃饭的时候，可是这些要一步一步的做。OK，你如果第一步就是他，你如果说他在吃东西，你就直接说啊，我要去 challenge 他，然后你就把手就直接放到他的盆子里面，那他绝对咬的，而且他会咬得很用力。所以第一步赢得他的信任，让他觉得让他知道说你过来是要 offer 食物给他，你就要 stop，然后 offer 食物给他。第二步在他吃的时候摸他，第三步你才去玩他的食物，是一步一步的来。这是幼犬，成犬呢，因为它们咬合力非常的重，而且呢，成犬它已经是习惯性的，它知道只要我咬人，人就会离开，所以呢，它在咬的时候是非常不假思索的。OK，那这个样子你处理就非常的危险。OK，很多人，尤其可能大家有看这个 video，就看这些影片、视频。就教你说啊，怎么去教狗这个防护时用打的方式，真的不要用打的方式，真的不要。很多人觉得说我只要把它打服了，它就会听了。对，那是可能就是你这一方面，但是你会去加重它对于人的不信任，让它更觉得说只要我在吃饭，人过来它就有可能会欺负我。所以它可能只是对你不护食，但它对其他人还有护食。我还有看过就是。他自己本人不行的，结果他派另外一只什么这个什么Rottweiler 那个罗威纳，然后去打他。我觉得
0: 天
1: 这个真
0: 哪！
1: 的没有对，然后让他不护食，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任何的这个理论可言。OK，这个就是纯粹的，就是用很土的方法去，这个真的不好。他真的不是说每一只狗，尤其狗在打架，真的就是直接是咬。就是很危险的，对，OK。所以呢，真正解决方式是我们一样，你要去赢得狗的信任。为什么它护食？因为它觉得你会去抢它的食物，它不信任你，是吧？所以呢，它才会去保护它的食物，OK。那么，像我前阵子也有处理过一只边牧，只要是牧羊犬型的类型的，都非常有大的机会会去。护食，OK，所以有养这个牧羊犬型的，不论是古牧也好，边牧也好，或像这其他的牧羊犬，都要常常做这种奥牧啊，都要常常做这个防护式训练，就从小开始。但 anyway，这个是 已经长大了，然后才开始有护食的这个倾向。

0: 因为大家从小就是给他吃东西就离开，给他吃东西就离开。后来开始他在吃东西，你只要敢靠近他就呲牙。OK，那我刚开始我是先用围栏把他给围起来，然后他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走过去，他开始要护食了，我就把围栏给提起来，然后把他往这个中间，就是围栏当做一个栅栏，然后呢隔住他跟这个碗，这个食盆。然后他就很凶，他就一直凶，一直凶，不管，反正就是耐心的等，等到他冷静下来，跟他说乖，然后叫他坐好，给他吃个点心，然后再给他吃。当然，这个就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啊，对啊，这个最好就是找真的专业的，不是说啊，我去打狗的那种，也不是说我不断的 offer 食物给他，叫他坐下来，不是，就你必须要有方法，就一定要让他冷静下来之后。然后呢，你才去 offer 这个是点心比较好吃的点心，所以你一步一步，这个就要很有耐心，开始让它变得非常 reliable。你一过去跟他说 stop 一样，其实跟幼犬很类似，但是呢，你就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防护的这个
1: 或
0: safety net，
1: 是
0: 对，就是要一定要加个围栏，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不断的这样测试，不断这样做，它要咬你有围栏保护你，所以不用去担心。OK，慢慢
1: 所
0: 的
1: 以
0: 就是让它去信任。
1: 对。因为你提到这个信任啊，我也觉得是狗跟人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怎么样在养狗的时候呢？从一开始就培养这个所谓的信任感呢？
0: 不要打，不要骂。尤其从不管你是领养成犬也好，或者说你是从幼犬开始饲养，真的，先刚开始你不能够去骂它，不能够去打它，尤其它如果乱上厕所，这真的不是它的错，是因为我们不懂怎么样去正确的去教狗上厕所，所以很多人用打的用骂的，给它绝对的自由，让它在家里面跑，但是呢，它一上厕所你就凶它，就骂它，那你觉得它看到你，它会不会直觉的就跑掉了？对，那我就是不断的就是去引起狗的信任，所以如果说它做了不对的事情，你要去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去允许它做了这个不对的事情？我们是不是没有去做好好的管理，对不对？如果说明明知道说幼犬它会随便乱跑，它会乱上厕所，为什么我们要让它随便乱跑呢？是不是？我们如果说让它控制它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那是不是它？然后再加上说一把它带出来，先让它去上厕所，上完厕所再让在家里面跑一跑，或者说带它去玩一玩，它都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如果没有空的话，再把它放在围栏或放在它的这狗笼里面，让它去休息。那它为什么会有机会去犯错呢？是不是？然后他做对的时候，我们不断的鼓励他。他在玩玩具的时候，我们说：“哎，你真乖，你真乖。”他乖乖的在你旁边趴着的时候，我们一直鼓励他，一直鼓励他，就在非常短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信任做得绝对的。对呀、啊，包括说像柴犬，我自己带的柴犬也是一样。刚开始他本来在客户家，他是完全是不听的、不理的，客户怎么叫他回来，他都不回来，就是完全理都不理。可是到我这边。刚开始他也闹脾气，但我也就是不理他，不乖的时候完全不理他，要叫他要吠我都不管他，就是等他冷静下来，我才过去摸摸他，我跟他说啊，你真乖，真乖，真棒，真棒，不断的鼓励，不断的鼓励，不断的鼓励。现在他的召回非常的好，不管他在做什么，我只要一叫他过来，哎，他马上就会开开心心的跑过来，坐好在我面前，然后等我去摸他。对啊。所以不能靠打的，不能靠骂的，不能靠凶的，因为你这样只会去让狗跟你之间的关系就是产生了裂痕。对啊，因为他们就像小孩子，他们像学龄前小孩子，他们不会多想，你怎么对他，他就怎么对你，就是一面镜子。
1: 是，那你刚刚讲召回这件事情，我想也是很多主人常常也会很头疼的哦。尤其出去了，狗狗有时候看到别的狗太兴奋啊，要去社交，或者是说它就比方有的会去追一些，比方松鼠啦等等，就是说你要叫它回来，它是这个时候是完全不受控的哦。那这个召回的动作，我们自己也可以。

0: 有办法训练吗？还是有没有什么样的特点去做？
1: 召回对有些狗来讲确实比较难，就像我刚刚说的柴犬
0: 柴犬
1: ，OK，
0: 哦。
1: 柴犬是公认的比较就是最难召回的，因为它们有自我的意识，自我意识太强了，因为它们
0: OK。
1: 是猎犬嘛，那猎犬职责就是不断的去追猎物，它不会停下来去等主人的，对吧？它会追到猎物，然后不断对它叫，它用吠叫声把主人给叫过来，OK，所以这它们本来召回就比较差，还有像一些。就是像哈士奇，哈士奇普遍来讲召回比较难，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雪橇犬，雪橇犬就是往前冲。对啊，所以雪橇犬类的都比较难，比较好带的就是像一些牧羊犬之类的，牧羊犬本身就听主人的，本身就聪明，他们的召回，还有一些像玩具犬，他们天生胆子比较小，比较喜欢黏着主人，这些都召回比较好的。那如果怎么样去加强人跟狗之间的召回？第一件事情就是别在它跑的时候拼命叫它回来，因为你如果它在它跑的时候你叫它回来，它已经学会了第一个，它可以不听你的，对；第二个，它知道说你追不到它；然后第三个，有的狗会误认，就是说回来是代表说越跑越远的意思，
0: 为什么会
1: 对。
0: 有这样的一个误
1: 因
0: 认？
1: 为他们不懂我们的语言是什么，他们只是学习而已。对啊，所以当他边跑，你边叫他回来，回来，他再跑，你叫他回来，对他来讲，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跑掉，就
0: 因
1: 是
0: 为
1: 去
0: 听
1: 跑
0: 起来
1: 嘛。
0: 好像你也还蛮高兴的，就
1: 对
0: 声音
1: 啊，
0: 很
1: 因为你在后面
0: 高。
1: 回来，回来，回来，你也在后面追着他，所以就是对他们来说，这个意义就是这个样子。那在这边可以教大家一些这个小的技巧。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带去狗公园。然后呢，别理他，或者家里面有后院的，别就是
0: 也
1: 可以
0: 可
1: 先
0: 以
1: 用
0: 啊，
1: 后院先训练。当然，你要确保你的后院是没有地方可以跑出去的哈。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先摆一些点心，OK，不要让家的狗看见，摆一些点心。然后呢，你就把它带到后院，或者说你如果是在狗公园的话。那么狗公园最好不要带点心，因为你一带点心，全部狗都围着你了。
0: 对，没错。
1: 对，所以等一下会讲在狗公园的这个方法。那你如果是在家里面有这个后院，就不同的地方摆这个点心，然后你把它带到后院去之后，先让它自己跑，然后你先走到一个有点心的地方，就开始等，等它回来，等它主动过来找你，然后你跟它说：“哎呀，你真棒，你真棒。”然后给它吃个点心。再慢慢走到你下一个这个有放点心的地方，所以不断的换位置，不断换位置，然后每一次他认为说只要过来就有点心吃，只要过来就有点心吃，那么他就会开始跟着你了。然后呢，当他开始跟着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在他就是他开始跟着你，你就开始鼓励他，鼓励他。然后如果他又被什么东西吸引了，不要理他，你继续走到你下一个自己的地点。然后呢，当他开始想到你。他开始往你这边走过来，蹲下来，你要非常开心的用非常夸张的语气跟他说：“赶快过来，赶快过来，赶快过来！”他就开心的跑过来之后，你就可以给他吃个点心。所以这一个指令才开始有意义，因为他边跑，你边叫他过来，所以他就开始知道说：“哦，过来的意思是这个。”OK，这个是在家里面如果有这个，那如果
0: 后
1: 说
0: 院，
1: 你对，那如果说你只是在这个在狗公园做的话。那狗公园，你就先待在一个地方。它要去跟别的狗玩，就跟别的狗玩。有的狗可能会去跟别的狗玩比较久，这也是要有耐心。但是每一次它回到你身边的时候，比方它无聊了，你最好带水啊，水可以带，但是点心最好不要带。想带也可以带，可是真的你会被其他狗包围。反正你家的狗不过来，就别的狗都过来。然后还有可能会因为抢食物、抢点心。你家的狗会跟别的狗打起来，或者别的狗会跟别的狗打起来，这个都有发生，所以我真的不建议说在这个狗公园里面带点心，OK，蛮多的。Anyway，就是你就开始等，等到你家的狗跑过来之后，你就摸摸它，要很开心的摸摸它，跟它说你真棒，真棒。然后诶，它又跑掉，你再走去另外一个地方，再让它来找你，OK。然后呢，它开始会去找你了之后，它开始注意你在哪边了，开始跟着你。这个可能要做比较久，这可能要做比较久。 然后呢，当他开始跑回，就是当他已经注意。

0: 到你，当你到了下一个地点，他注意到你，他准备要往你这边跑过来了，也是一样，蹲下来，然后你要非常开心的叫他赶快过来，赶快过来。他过来之后，你就抱抱他，摸摸他，跟他说你真棒，真棒。慢慢的，他就开始去理解过来的意思，这个指令。很多人会用点心去教狗狗 come，也是可以的，但是就不要在狗公园里面，你就是在户外，用绳索牵绳也是一样，但是你必须先教你家的狗 sit 跟这个 stay，OK？那等到它坐下来 stay 了之后，你就跟它说，你就往后走两三步，接下来呢，你就可以跟它说 come，然后叫它过来。如果它不过来，那你就可以用牵绳把它引导过来，然后给它吃个小点心。所以这个就是不断的去加强它，这个召回的训练。
1: 所以这个要有耐性，一次又一次的慢慢练习哦。所以，其实真的跟狗狗的这个互动呢，这个主人的耐心很重要。而且，Tom 已经再三提醒，绝对不要用打骂的方法。那么，这个时候你狗狗跟你之间可以有更多的信任。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狗狗教育家谢嘉玲先生在节目中。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跟狗狗相处有任何的疑难杂症，可以打来604-295-9616。我们 call-in 电话开放之外呢，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那我们都可以在节目中答复您的问题。时间来到下午6:30，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 961，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6: 身亡谁的
5: 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星尊贵双黄白莲荣誉 AO Intelligent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星至尊流星奶黄月。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
2: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星星之作，星星之美，心之美月饼。
7: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8: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0: 为您省更多。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961，
4: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5: 家居生活 Q&A。
6: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谢嘉玲先生 Tom， 那么也是我们在这个月最后一次，今天这31号也是最后一天啊，我们来谈关于狗狗教育方面的问题。假如你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打来604-295-9616，我们扣印电话开放之外呢，在6:50以前，也欢迎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那么 Tom， 刚才你有讲到，就是有些狗狗它很容易的就招回来了，比方说一些牧羊犬，那柯基也是容易的吗？因为它是牧牛的。
7: 对，柯基其实他们都算是比较容易，但前提就是你还是要从小去教他们的。
6: 嗯嗯。
7: 但是通常我来看的话，就我来教的这些柯基，我教过这些柯基，他们的召回还是挺好的。
6: 嗯。
7: 不过呢，也因为他们是牧牛犬，所以很多的柯基他会因为想要跟别的狗狗示强，就是他想要觉得就我比别的狗强，所以呢有时候这是会太专注于其他的狗身上，
6: 嗯，
7: 然后不去理主人。牧羊犬其实也是，他们可能会去追比较大型的狗，然后呢就忽略掉这个主人的召回，这些也都是有的。但如果说在没有其他的，就是在没有其他的
6: 干扰之下，
7: 其实牧羊犬的召回会比其他的狗种还要好。
6: 嗯，
7: 但是这个玩具犬型的大部分，就也不能说大部分，就蛮多都是召回，就它会很愿意跟着主人，尤其是就是寸步不离的都有。
6: 嗯，
7: 因为他们毕竟是玩具犬嘛，本身也不是工作犬，他们就是喜欢跟，就是他们眼里只有主人，蛮多都是这个样子。
6: 嗯，
7: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跟主人分开。那在如果带他们去走这个 trail 啊，或者是狗公园，其实常常都可以看到都是这种玩具犬型的，都比较愿意跟在主人身边，而不想去跟别的狗狗一起玩。
6: 嗯，那其实狗狗有两种行为，可能这个我们今天也要请教一下 Tom。 一个就是说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有的是你叫他他不理你哦，不应不睬的。那还有一种就是他看到有的狗狗还宁愿喜欢人哦，他看到每个人他都要去打招呼，但是他打招呼有的时候可能会扑上去，他其实没有恶意，但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请问这个行为是不是也是可以从小来教，需不需要去改正？
7: 这个你是说他对于别的狗是，
6: 他对别的狗他不一定他也许也会可以打招呼，但是他也更喜欢人，然后看到人他都跟每个人都要去闻一闻啦，然后甚至扑上去。
7: 这个，对，嗯，这个其实是一个社交友好的现象。
6: OK。
7: 对，他 他跟别的，他愿意去跟别的人、别的狗。

0: 去社交，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
1: 嗯。
0: 不过呢，在那之前，最好就是先教自己的狗，看到别的人、别的狗，先冷静下来，先坐在你旁边，等到你跟它说 “OK”，你可以过去了，才去社交。原因是因为有一天狗会长大，尤其像你如果有了这种中大型犬的，到时候它一看见别的人、别的狗，非常兴奋，直接都拖着你就过去了。
1: 嗯
0: OK，所以呢，如果你家的狗狗是特别喜欢社交，恭喜你，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不过呢，比较重要的是要去教它，先看到人，看到狗，先在你旁边先坐好，冷静下来，等到你跟它说 “OK”，你可以去了，那它再过去，这样可以避免未来的一些自己的危险，或者说，我所谓的危险就是我知道，我听过也看过很多这个。狗急着要去社交，然后绳子掉了，然后它就闯过马路，然后就一
1: 是
0: 台
1: 非
0: 车
1: 常危
0: 过
1: 险，
0: 来。
1: 是。
0: 对，所以这个发生过很多。那也有过，就是它急着要去跟别的狗社交，结果也是一样，就冲过去，结果没想到那只狗不是友好的。对，所以呢，在这边还是建议说，如果你想要让你家的狗跟在路上。你家的狗是非常开心的，喜欢跟任何的狗去打交道。不过呢，在那之前，还是要先问一下对方说，我
1: 对，
0: 可不可以让我家的狗跟你的狗去，就 say hi，OK，去打个招呼。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尤其自己的狗又那么可爱，然后你又不太确定，因为真的不一定只有大狗比较凶的这种有具有攻击性的犬类会去攻击狗，很多的狗。它就是不喜欢别的狗，小狗、大狗、中型狗，不论什么犬种都有。
1: 都
0: 金
1: 有可
0: 毛
1: 能，对。
0: 也有过，OK，金毛也有很多金毛是很讨厌别的狗，拉布拉多也有，OK，我们众所皆知的一些这种比较 friendly 的这个品种，萨摩也有，我有遇过萨摩是非常非常，就是真的会去攻击其他狗的，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像喜乐蒂，像我自己养的喜乐蒂，但我也有看过喜乐蒂非常讨厌其他狗，因为它胆小，所以别的狗过来的时候它就会去凶，所以你永远不知道说对方的狗到底是怎么样。那当然，像有一些白人，他们养的是这种流浪狗，那你完全不知道对方的流浪狗到底具不具有攻击性，他们所领养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先问一下，对。
1: 对，先这个，如果你碰到别人的狗，然后你的狗对它也有意思，然后这个大家想打招呼前，还是问一下哦。那么，所以当然就是绝对不要让它去扑到别人身上，对吧？
0: 对，尤其是人，真的看过很多。这个20年来，真的看、听的、看的也很多。尤其是很多人很讨厌狗去扑人，因为狗毕竟是脚都是这个，它的脚都在地上走的，是吧？那你一扑人，别人穿的如果没只是穿裙子，那一扑，它是不是一爪子下来就血痕了，是吧？那如果说别人穿白裤子，或就不管是白裤子什么裤子，一扑人马上裤子就脏了，对不对？那再来还有把人扑倒的都有，还有一些就是他本身就很讨厌狗的，你永远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人，对不对？他朝着你
1: 没
0: 痛骂了
1: 错。
0: 一顿，或者说你家的狗看见小孩，哎，他对你家小孩都是很开心，都是会过去舔，都是会过去扑，你觉得没什么，结果有一天你家的狗去扑了别人的小孩，但人家就是不喜欢他，回头就是骂你。他很多真的发生过，真的很多很多，甚至告你的都有。OK，因为他觉得说你侵犯了我家的小孩，你让我家的小孩就是受到危险的。所以这个还是要把自己的狗狗先带好，让他看见人是冷静的，是坐在那边的，然后看着人，看着狗过去。这个是有礼貌啊，第一个是有礼貌，第二个也是要保护我们自己嘛。
1: 所以这个部分呢，还是要注意。但是有的狗狗，它如果看到陌生人呐、啊，或其他狗狗，就很，它虽然年纪还没有很大，就很爱叫啊。那这个时候是可以训练的吗？
0: 都是可以训练的啊，那我们要先去理解为什么狗会去叫，对不对？很多人啊，不，很多狗它看见人，它会叫，就是开心。然后还
1: 哦，
0: 有另
1: 开
0: 外，
1: 心。
0: 它是因为紧张。

0: 所以就是要教他们冷静。 OK，那如何去教狗去冷静下来？ 说到底还是以我们为主。 OK，所以当狗在很兴奋的时候， 它想要叫，这时候我们就蹲下来。 OK，扣就是手抓住， 两手抓住它的胸背带也好， 项圈也好， 转过来，所以让它背对着， 对他，就是他叫的那个狗或者他叫的那个人，对，让他背对着，然后就开始等，直到他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去摸摸他，跟他说乖。如果那个人还没走或那个狗没走，你再让他看一下。如果他又开始叫，再把他转过来，记得这之中不要去骂他，不要去说他，尤其不能骂。如果这个狗它是因为胆小也好，或者它是因为兴奋也好，真的不要用骂的。 因为你骂多了，他会认为说就是因为这些人害我被骂，于是他就开始更凶的去叫，或者他就他反而从会社交变成他不想社交了。
1: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就是等，等到他冷静下来，再摸摸他，跟他说乖，然后就不断的这样重复，一直直到就是说让他去明白，哦，原来我看着人，看到陌生人，看到陌生的狗，我要先看一下我的主人。 然后只要他看着你，你就继续鼓励他，所以他就自然而然，他就不会有这个，因为你等于说你教他 redirect， 把他的注意力从别人身上转到我们自己身上，然后就是去教他冷静，这样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1: 是，像这种有些狗，它可能就本身不爱社交的话，这种狗我们还需要去，非要把它这个。能够教到说他喜欢社交呢，还是说就由他去，还是怎么
0: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狗的本性，
1: 样？
0: 所以如果它本性就是不喜欢社交的，它不喜欢跟别的狗玩，没有那个必要去强迫它去跟别的狗玩。但是我们能教它怎么样？能教它去忽视别的狗。OK，所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要主动去攻击，你也不要主动去叫，你就是 ignore 它们。那。当他开始 ignore 别的狗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再带他，就他已经开始去忽略别的狗，他也不会因为别的狗要过来而去凶而去叫。你这时候可以带他去这个狗公园的外面，OK，外面。然后呢，只要他有这个嗅出一点点对狗想要去闻的这个动作，马上就要大力鼓励，就要去鼓励他，说啊，你好棒啊，你好棒啊。慢慢的，你会发现，你越是鼓励他，就越想要去闻其他的狗。就算他不是玩，但是呢，他闻闻别的狗去打个招呼，我觉得这也是 OK 的。只要他不要去凶其他的狗。对
1: 对。
0: 啊，但是这个还是需要专业的来去看，因为有的肢体语言这个没有办法去看得清楚，所以最好还是去找有经验的去教。
1: 是，那讲到这里呢，你刚才也讲了，就是说，如果真的你在带着狗狗在外面，然后就是本来有的时候，主人跟主人在聊天，狗狗在下面，那么本来也还相安无事，然后忽然可能有一只或者怎么样就吵起来了，所以狗狗就攻击起来了。那狗狗如果不管它是攻击别人或被攻击，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作为主人应该怎么做？
0: 我看了很多做的不对的，就是他赶紧把狗抱起来，然后呢，赶紧就是去看一下，说到底是发生什么，就是把狗抱起来这个动作，其实有时候在不自觉当中，我们是加深了他的创伤。OK，因为等于就是说，你不论是攻击的，或者是当然被攻击的，你把他抱起来之后，他反而他会加深他的创伤，因为他没有这个。时间去 recover，尤其他还在害怕的当下，当然我们人呐、啊、会不自觉的，我们想要去保护他嘛，这个能够去理解的。但是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你即使把他给抱了起来，然后他还在这个创伤当中，你直接去就是去附加你的这个感情在他上面。那等于说，他看以后看见了别的狗，他创伤就更就他会有一个这个创伤症候群。OK，所以他就会想到说，他以前被咬了，于是他就会开始去凶别的狗，发生。

0: 非常多，我很多客户都是说，之前他会社交，后来他被咬了之后，他就再也不想社交，他会去凶其他的狗，或者说他看到类似的狗，他会去凶，就是因为当下处理方式是不对的。那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像 Molly 从小我家的狗嘛，它是教学犬，它非常非常会社交，社牛，但从小它也是不断的在这个狗公园里面会被别的狗凶啊，可能它会被别的狗去咬啊。但是当下我都是蹲下来，把手放在它的脖子上面，所以先让它先冷静下来，然后我才去看它的伤口，然后等到它完全冷静下来，我才把它抱起来，所以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创伤。因为我是在他冷静的当下把他抱起来，那有的人就讲说，是我知道有一些狗是真的很凶，的确很凶，它是完完全就是你要赶紧把你家的狗抱起来，对，但是呢，你离开了那个环境，你要赶紧把它放下来，然后你要把手放在它脖子上面，等到它冷，就是你要让它冷静，冷静了之后。你才跟他说没事，但是你当下把他抱起来的时候，千万不要一直摸他，跟他说没事啊，没事啊，没事啊。你可以把他抱离开那个地，当下那个地方没关系。然后呢，你等到那只狗走了之后，如果那只狗已经不在了，你再把它放回去，就是回去当下发生的地点，然后让它去正面去面对它的恐惧，就告诉他说，已经这只狗走了，没事的，其他的狗是不会伤害到你的。那很多人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主人自己也有创伤，然后就大概一两个月都没有带狗回去那边，那狗的创伤，狗就会一直记得这个创伤。OK，那如果你家的狗是就是会想要去攻击其他人的狗，当然第一件事情你要把你家的狗戴嘴套，绝对不能让它允许它有任何发生这种事情的机会。第二个，你要做一系列的训练，让你家的狗变成非常的 reliable，完完全全听你的。我讲的是100%听人的，所以当它开始想要发作的时候，当它想要去咬其他狗，你只要它会先看着你，它不会自己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我简单来讲好了，我之前教了一只3岁的。德国牧羊犬它很凶，它会攻击人。然后把它带过来的时候，我是直接叫主人就直接带到我家里面去，因为我不敢碰它，因为它是真的会把你真的咬死的那种，正往死里咬。然后呢，我就开始教它，就是不断有耐心，就是先去引导它，然后让它信任我，然后再让它尊重我，最后才让它服从我。然后做完这一系列的这个，才过了两周，这才过了两周。他已经可以让陌生人去摸它，而且他是非常开心的，是开心的哦。但他以前看到人是往死里咬，因为他害怕人。但是后来他看到人是完完全开心的，因为我让他信任的人，我让他知道说陌生人不会去伤害到他。所以这个就是，而且我有十足的把握，因为我让他尊重了我，我让他信任我，我让他尊重我，所以呢，他知道待在我身边，他就是很放松的。他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事情，他就是放松的去玩。所以我教了很多狗跟狗之间敌对的，但是只要他跟我是信任的，只要他能够尊重我，他自然而然他就知道说我会去保护他，他不需要去害怕其他的狗会不会去攻击他，他在我身边就是 relax。对，所以很多人讲说，哎，我要去，别，这个狗如果去凶其他的狗，我要去惩罚它。哎，真的不要这样，你只会让这个狗更讨厌跟别的狗相处。你用心理学来讲，就对。如果说你是小孩子，然后你不肯社交，或者说你对其他同学会有敌意，然后每一次你不想跟其他的同学社交，你父母就或者你老师就过来骂你，过来凶你，你还会想要社交吗？
1: 更
0: 你
1: 不
0: 只是，
1: 想，
0: 对啊，更不想。所以不要把这个事情弄得更复杂。但如果说又是用鼓励的方式，对不对？这个老师不断的引导你，或者说你的父母不断的引导你，然后你本来就信任你父母，但是你更信任他，让他知道说，你知道说待在你父母身边你是安全的，你是放松的，那你是不是自然而然你就会敞开心扉，想要跟别的这个同学去社交，是不是？这是一样的意思。然后你一直受到鼓励，一直受到鼓励，哎，那你就会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有自信。 那你就开始知道说，哦，原来其他同学。

0: 对，
1: 没有恶意。
0: 是，
1: 是啊，是一样的意思。这就是用学龄前孩童心理学去教沟，
0: 嗯，
1: 而
0: 你
1: 不
0: 刚
1: 是
0: 讲到
1: 说，
0: 说对，说把手放在他的脖子上，我想问一下，说这个放是怎么个放？脖子的什么位置的？是两只手放，还是一只手，还是怎么放？
1: 就一
0: 一
1: 只
0: 只
1: 手
0: 手，
1: 放在他的脖子上面就好了，就要模拟这个狗妈妈去含着这个小狗的，或者说，就是模拟说别的狗会去用它的下巴靠在这个另外一只狗的脖子上面那边去给它安全感，对，是一样的意思。
0: OK，所以这个，我想大家都要注意到这个部分。那因为其实我们说话的语气，狗狗也是可以感觉到的，对吧？
1: 是啊，这个语气绝对可以感觉到。那狗狗本来就是它们的叫声有不同的，这个有生气的叫声，开心的叫声，有这个威胁的叫声，有这个驱逐别人的叫声。它的叫声其实你跟你家的狗相处久了，还有求于人的叫声，就是或者说这个等待你的叫声啊，这些都有。你如果跟它相处久了，你就会听得出来它的这个语气，但狗本来就是它的听觉是非常灵敏，所以它可以从你的语气，然后再借由你的这个肢体，这个你的表情，它能够捕捉到说你现在当下心情是怎么样。所以很多人就说狗有灵性，狗有灵性，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这种我们的面部表情以及我们的语言的这个语气是非常的灵敏的，所以它可以知道我们的喜怒哀乐，所以我们大家才会觉得说，哎呀，原来狗很有灵性嘛，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0: 对，刚刚这个 Tom 有讲到，就是说这个狗狗如果看到别的人或者是一些别的狗，它的反应哦，那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其实在这边有很多我们小朋友的游乐区啊，儿童游乐区，其实附近都会有插牌，就是说狗狗是不能进去或接近多少的距离，否则会罚款。有一些地方，那我希望。有些朋友可能不是那么清楚。有的时候，你带狗狗出去的时候，如果那边是一个 playground，是一个小朋友的游乐区，就要特别注意这个距离了哦。那另外，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就是说，我也常常看到很多人牵着狗，其实将来是狗牵它了，那然后就狗往前面跑，这主人在后面就被它牵着跑。像这种行为需不需要改正？应该怎么改正？
1: 这个当然最好是要改正的，因为很多的狗会去凶其他的狗，会去凶其他的人，就是因为主人让它在前面跑，然后狗就觉得它的职责，它职责就是它是一个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侦
0: 啊，这
1: 察员，
0: 哦，
1: 侦
0: 侦
1: 察
0: 查
1: 员，
0: 员，
1: 对，他就觉得说他职责就是这个侦察员，所以他一见到什么，他认为是不好的或具有威胁的，他就会用叫的去警告别人说："哎，走走走，走开走开，那个本大爷在这边，你们都滚。”对，就会这个样子。那或者是他非常兴奋，他想要跟别的狗一起社交，那他走在前面，当然他看见别的狗，然后你又有牵绳去干扰着他，他就会用叫的去表示他的兴奋。那再者就是说，比较大的一些狗，他走在前面，看到什么兴奋的，或看到什么他想过去，他就冲着，直接你就跌倒了。对，所以这个也有很多很多人都是因此而受伤的，真的非常多。对啊，那还有就是狗走在前面，但它会东走走、西走走，然后人就被绊倒了，或不小心踩到它，这些也有。也有就是说你完全不知道它在前面有看到什么东西，然后吃了，然后回家中毒了，OK，像蘑菇中毒很多发生的，像这个大麻中毒，这非常非常多，对啊。
0: 所以也希望大家要多多注意，尤其大麻中毒这个，确实之前在这边有发生这些事情，因为所以我们要帮他也要这个眼观四方了哦。那么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 Tom 就先谈到这边了。那非常谢谢 Tom 这个月上我们的节目，希望以后还有机会邀请您，好吗？谢谢。
1: 好，谢谢康门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会谈牙齿保健，也希望您能够准时收听。感谢您今。

0: 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Monique，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晚再见。
1: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现在时间7点整。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7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 BC 省府今天宣布，基础建设厅将拨款500万，以协助学校翻新和重新规划现有空间，在22个校区内的校舍内设立约1200个新的课前和课后托儿名额，预计在未来一年内投入服务，协助家庭获得可负担及优质的托儿服务。同时，教育及儿童保育厅也会在未来3年提供2000万资助，以协助建立及营运新项目。教育厅也会投资200万，协助项目启动，例如员工培训及购买小型设备和玩具。校区也可以就省府设立的290万元拨款提出申请，有助在校园内开办学龄儿童托儿项目。申请将会在今年秋季开始，可用于启动成本、小型基建改善项目及初期营运开支，以协助在2年内增设更多名额。使用托儿服务的家庭将可受惠于托儿费用减免计划，为每名儿童每月节省最多320元托儿费用。需要额外托儿费补助的家庭也可以申请可负担托儿福利，获得进一步资助。教育及儿童保育厅长兼署理基础建设厅长丽莎贝尔·比利莎今天在记者会表示，省府今年春季已经宣布暂停10元一天托儿计划的新申请，目前该计划属于抽签式制度，只有约10%的家庭能够受惠，另外90%家庭则通过托儿费用减免计划每年节省超过7000元。
2: We announced with our budget earlier this year in the spring a pause on new entrants in $10 a day program. Currently, the $10 a day is a lottery type system. We only have 10% of families accessing that program. We have 90% accessing reduction fees for over $7,000 a year.
1: 他又说，省府也从家庭和业界听到不少意见，认为该计划运作模式存在挑战，因此正与联邦政府及其他省份和地区商讨计划的发展方向。他强调，目前全省约有60%儿童获得相关服务，但课前及课后托儿的覆盖率只有约10%，反映社区对服务仍有很大需求，而省府并非停止投资托儿服务，未来3年也额外拨款3亿元支援相关发展。联邦政府宣布向 BC 省地路平原12家企业提供1000万资金，协助他们克服贸易和关税壁垒。房屋及基建负责太平洋地区联邦经济发展署事务部长 Greg Robinson 罗品信宣布拨款时表示，新资金帮助企业提高生产力，拓展新市场，降低成本，并建立更具韧性的供应链。相关投资同时有助保护受全球贸易中断影响的关键产业就业情况，例如先进制造业、林业以及钢铁和铝业。12家获得资金的企业包括列治文一家厨房橱柜制造商，以及三角洲一家利用回收材料生产永续塑料产品制造商。罗品信表示，贸易中断正威胁加拿大经济支柱产业，渥太华通过投资 BC 省的企业，保护优质就业岗位，并增强加拿大长期经济韧性。投资项目将用于支持自动化设施现代化、市场拓展以及增加加拿大本土原材料的使用。面对包括袭击、锁喉袭击及发出威胁控罪，现为列治文中选区华裔独立省议员的陈汉生，由于否认控罪，选择接受法官及陪审团的审讯，案件将由列治文省级法院转交 BC 最高法院审理。陈汉生原为 BC 保守党省议员，案发后被保守党临时党领 Trevor Hofford 逐出党核心小组，并转为独立省议员。国内消息，外长 Anita Anand 阿南德办公室宣布，明天起1连2天，他会到爱尔兰出席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将是本国外交部长首次参加该会。

0: 议。这场非正式会议将为各国部长提供机会，就当前地缘政治发展和共同优先事项交换意见，包括中东局势和对乌克兰的支持。声明指，阿南德的出席将有助推动加大欧盟未来战略伙伴关系的实施，并深化与欧洲伙伴在共同优先事项上的合作，包括经济安全、贸易多元化以及国防和安全。阿兰德将在会上强调加大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与合作伙伴就军事援助、能源安全、重建和问责等相关领域的共同努力进行咨询。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日前发生山洪爆发，增至两人死亡，当中一名死者46岁男性，另外仍有14人失联。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指，上周六的强降雨引发洪水，冲毁营地、远足道以及关键设施，有四成输水管损坏，62人由直升机紧急撤离，部分区域将持续关闭，提醒游客不要进入。有逃生的游客指，登山期间遭遇到暴雨，水流从四方八面涌至，他们仓皇爬上高处才躲过一股强大的泥石流。也有游客表示，目睹四米高的洪水冲塌桥梁。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多云，可能有雨，最高20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 20%。 星期三有雨大风，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80%。
1: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2: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2: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Happy Lan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7: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8: 影音风暴。
9: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又是全新的一个星期开始了，不知道这一周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和安排？但我想对于我们温哥华的很多大小朋友们来说呢，这一周应该算是一个收心的日子。自由自在的暑假时光终于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星期了。哦，当然如果你是卡加利的小朋友的话呢，应该明天就要上课咯。其实回想起我自己呢，小的时候每一年我们都是9月1号开学嘛，虽然心里面对于暑假呢还是依依不舍的，但是想到能够回到学校呢，其实好像憧憬的部分是更加多一点。而且经过了一个暑假的自由自在睡懒觉的时光之后呢，好像第一天要回到学校去上课，通常前一天晚上呢一定是会失眠的。不过还好我这个失眠的发生率是相当低的，通常呢要不就是暑假结束的最后一天的晚上，要不然呢就是在春游或者是秋游的前一天晚上，也常常都会激动的睡不着觉。那就在这里先预祝收音机旁所有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们，希望你们在开学的前一天晚上呢都能够好好的睡觉，好好的休息。说起来呢，最近的天气呢慢慢的这个进入秋天的节奏呢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像我们家门口啊，刚好就是有一棵挺大的枫树，差不多是在3个星期前吧，我就看到了第一片这个红色的枫叶呢就已经突然的冒出来了，因为其他的树叶还都是绿的嘛。然后呢相当快也不到2周哦，现在这棵树上已经有大约1/4的树叶是变成了红色，而且在阳光下呢真的就是那种很灿烂的红色，挺美的。 但这个绿叶变红的景象呢，还是莫名的让我心里面又多了一点点的惆怅。

唱，可能骨子里面我还是比较喜欢夏天吧。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想来跟你听听这首好久没听的歌了。每年呢，在这个时候听，应该算是挺应景的。唱歌的是侯湘婷，这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秋天别来》。

唱歌的是侯湘婷，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侯湘婷的代表作之一《秋天别来》，这是姚谦老师填的词，伍思凯作的曲。这首歌是他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你爱我吗》当中的一波主打。其实侯湘婷在那个年代呢，好歌也挺多，而且我记得当时她在歌坛也可以说是相当受到瞩目的一位年轻的女歌手，比如说她有唱过

我为你流的泪，暧昧，一起去巴黎，冷战，两个冬天，等等等等。侯湘婷的嗓音是相当干净，也是非常的清亮的，再加上她的歌声呢是很有那种少女气息，所以像《秋天别来》这种全是失恋少女的伤心情歌，特别的打动人心。在当年呢，她也称得上是很有实力的一位偶像歌手。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在2000年左右出道的这些女歌手们呢，嗓音条件真的都非常的出色。下一位要登场的女歌手呢，她同样也是在1999年的时候发了第一张专辑，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她的专辑首先是用她的名字做名称，而且呢，专辑的名字就叫做《精选》，作为第一张个人专辑就叫《精选》，不得不说，唱片公司对她还是寄予厚望的。而在第一张专辑大卖之后，紧接着在2000年的9月份，周蕙就发行了她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名字就叫《周蕙精选二：好想好好爱你》。除了同名的主打歌《好想好好爱你》，专辑当中还有她翻唱了苏永康的一首成名作《相遇太早》，还有像是《话题》《爱过不伤心》，都是反应不错的歌。而在那个年代，这张专辑才发行了45天就突破了25万张的好成绩。今天在节目里要跟你一起来听的是一首我自己印象很深的歌，歌名叫做《替身》。

这是周蕙在2000年的时候唱的一首《替身》，这首歌也称得上是千禧年代最最标准的伤心情歌的代表作了。毕竟是连王菲的《约定》都敢翻唱的女歌手，周蕙的嗓音条件当然也是好的不用说了。而且出道了这么多年，虽然中间有蛮长的一段时间呢他不知道去了哪里，但是呢前几年开始呢他都有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他跟另外的几位女歌手们也有一起开一些演唱会，到今时今日他的声音状态依然还是相当好的，我觉得他是对自己很负责任的人呢。那如果要形容周蕙的嗓音，算是很干净又很清亮，并且是带了一点点甜美的味道的话呢，下一位要登场的女歌手，她同样的也是拥有相当清澈的好声音，而且呢她的歌声当中我觉得是多了几分的温柔，所以她唱的情歌可能跟周蕙啊或者侯湘婷的风格又有一点不一样。他的好几首代表作听上去都是相当的温婉，甚至带着一点点委屈的那个口气的，比如说像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我多么羡慕你，双手的温柔等等。而今天为你挑选的这首歌呢，是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欢的江美琪的歌，歌名叫做《那年的情书》，这是她在2005年推出的一首歌曲，那张专辑也有着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恋人心中有一首诗》。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些千禧年前前后后我蛮喜欢的女歌手们唱的歌。刚刚这首江美琪的作品，歌名叫做《那年的情书》。这首歌呢，是她2005年专辑当中的一首代表作，又是姚谦老师作的词，陈国华作的曲。听说这首歌的歌词的创作起因是姚谦在搬家的时候整理东西嘛，他就翻出了多年前写的一些情书，刹那间百感交集，然后就提笔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果然这些音乐创作者们大多数都是情感相当丰沛的呢。那我们今天连续听了三首都是比较抒情的情歌，一些慢歌，接下来呢稍微换一换节奏，来听一些洒脱一点的作品。这位女歌手不知道现在收音机旁记得她的人多不多，她的名字叫做汪佩蓉，她也是差不多在快到千禧年的时候出道的。在2001年的时候呢，她推出了自己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名字就叫做 It's You。 这张专辑是音乐教父李宗盛担任的制作人，而汪佩蓉自己呢，也是首次在专辑当中尝试的一些词曲的创作。专辑的主打歌包括有同名的 It's You、 放手，还有一首就是今天要为你播的 It's Just Love。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是台湾的女歌手汪佩蓉唱的一首 It's Just Love。 我挺喜欢汪佩蓉歌声当中那种自在又洒脱的气息。而继续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女歌手呢，哇，我跟刚才前面的四位比起来，她出道应该是最早的。但是今年呢，因为一部这个剧集哦，也是让很多人再一次关注到她。而且当然很多人的焦点呢，就是她怎么保养得这么好呢？说的就是苏慧伦。苏慧伦在1990年就已经出道，发了第一张专辑《追得过一切》。说真的，在2000年的时候呢，她早就已经是歌坛有着很高的地位的一位女歌手了。因为她的长相呢，算是很清秀又很有亲切感的，也不是说是美得让人觉得哇像女神一样这么夸张。但我觉得这个长相是赚到了，所以呢，从1990年代一直到现在30多年呢，她的变化真的是不大。那苏慧伦出名的歌就不用我多做介绍啦。可能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就有 Lemon Tree、 鸭子、傻瓜等等。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为你挑选的是他在1994年的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歌。这张专辑呢，也是他正式加入滚石之后的第一张专辑。专辑的第一波主打就是这首同名的歌曲，就要爱了吗？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震撼优惠，三暖帐篷低至四折优惠，本周四到下周一尽享五天 Ball Crusher 优惠，沙发499元起，床垫低至179元，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回赠，下次使用也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本周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eak 现场直播，提及此广告，满499元有免费送货，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记得来哦。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

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影音风暴。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杰影。在我们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当然照例的还是会跟大家聊一些娱乐消息的。说到这几天的娱乐消息呢，当然内娱是非常的热闹。自从某人写了那个小作文之后呢，其实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是引发了很多的这个讨论度哦。其实呢，从一开始这个八卦消息传出来呢，我自己反映的当然就是我认为这个女明星的形象是会受损的，而且我也是很替她担心啊，她那个三部已经拍好的剧到底还能不能播。但是呢，仔细看看这两天的舆论呢，诶，其实是一边倒的。特别是那位孙先生，他曾经交往过的前任的两位女朋友，他们都站出来说话了。他们倒是没有提到这个女明星的名字，但是至少从他们的形容里面，我们能够更加具体的看到这位先生他对于跟他交往的女性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然后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就是看到了网上呢也有一些非名人哦，就是一些可能跟演艺圈沾上一点边，或者是曾经有过一些合作关系的人，倒是在这几天呢都纷纷的跳出来说到了景甜曾经是怎么样的一个平易近人，而且非常贴心，行为也是相当的温暖。当然在明星这边呢，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谁有特别的替他发声，但至少也没有拉踩的情况，这点还是让人欣慰的。那么当然到目前为止呢，这件事情已经不是简单的娱乐八卦消息了，也有其他金融圈的大佬呢，就是大大方方的指出了孙先生写这样子的小文章对别人是有伤害的。而仔细想想呢，景甜不管怎么样应该也没有触及到任何的法律问题，所以目前看起来我们真的不用太替他担心了。那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天后王菲又是刷屏啦，因为呢她带着她的小女儿李嫣一起去捧场了大女儿窦靖童在这个秦皇岛音乐节上的一些表演。因为音乐节嘛也不只是一天的这个演出，所以连续两天呢都看到王菲打扮得相当的轻松又自在，带着李嫣还有她身边的一些助理呢非常享受这个窦靖童的演出，看起来大家都很嗨。当然昨天我也是看到了这件事情有一点点小小的波折，可是我想说我们只看到了非常片面的一小段的视频呢，不知道她的那位助理跟其他的那些女性的交情到底如何，所以呢也不要对此多做猜测了。看到他们母女三个人呢、就是出现在音乐节台上台下的互动这么的有趣又可爱，还是觉得挺温馨的。然后呢也看到了王菲呢在被一些歌迷问到什么时候开演唱会哦，她很轻轻松松的回答说再说再说。有粉丝也是挺高兴的，认为她这个回答呢还是留了一些可能性的。那最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表演结束之后呢，窦靖童在台上跟其他的一些艺人拍大合照，王菲在台下呢很激动的举起手说老母亲在这儿呢，拍得到老母亲吗？真是相当鲜活的天后呢。不过坦白说我心里面是觉得她要开演唱会的几率还是挺小的，我觉得她非常享受她现在这种自由自在很轻松很放松的生活。因为说真的你看她连续两年去参加春晚演唱，从一些路透里面拍到的这个视频呢，你能够看得到她整个人还是挺紧张的，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的她应该不太会热衷于再回到这种开演唱会压力很大的一个状况下，就让她自由自在地过这种轻松潇洒的日子吧。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听听窦靖童的歌声吧，这首歌名字就是《烟花》。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透过雷电，透过狂风，透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

off a shot later, off a shot.

这是窦靖童的一首《烟花》。虽然歌词当中一开始就唱到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讨好，不过呢，看到这一次他在秦皇岛参加这个音乐节哦，下了台之后呢，他的妈妈王菲呢还是领着他好像去见了一些很重要的人，然后还非常具体的这个提醒窦靖童要怎么跟别人打招呼，这个时候妈妈的样子就出来了呢。那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里，现在开始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些点播的歌了。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大家可以发消息来点播，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如果你想要点歌呢，就可以把你的名字

想要听的歌都发给我们，而且记得要写清楚是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点歌。除此之外呢，你当然也可以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 Crystal， 他说想要听831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要送给大家。

831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这是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马上要听到的是一首广东话的点播的歌曲了，这是我们的听众 Jackie 的选择，他想要听的是蔚蓝的这首他整晚在写信。

这位声音相当甜美的女歌手就是 Janice 蔚蓝。刚刚这首她整晚在写信是我们的听众 Jackie 的点播。那除了发邮件到我的信箱或者是用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 604-961-2323 之外呢，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那今天最后的这首点播歌曲呢，就是小红书上的听众白兔糖的选择。他说今天想要听 JJ 林俊杰的这首《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他说呢，就送给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一起分享。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二再见咯。节目的最后当然还是要预祝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杰影，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使你认识神更多。神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而神最终的计划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换句话说，神渴望我们无论在什么的环境之下都能够做出好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反应，这就是神的心意。这似乎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可不要忘记，成长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即至的。而神应许要装备我们，使我们可以做成任何神要我们做成的事。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检视一下自己的属灵成长，并且要给我们一个测量的方法，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目前的情况。好，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3: 新约圣经彼得后书3:14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彼得所说盼望这些事，是指主再来的时候，就是世界末了的时候，地和其上的一切都消化了，我们盼望这日子来到的人，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因为那不能动摇的新天新地的降临是有义居住在其中。彼得说了，直到耶稣再来之前，直到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我们要活在殷勤和圣洁的生活中，好让我们无可指责，将来能够安然见主。所谓安然见主，就是指我们与自己和好，与人和好，与神和好的情况，是毫无玷污的，是没有瑕疵的。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中过圣洁的生活。彼得后书3:15-18继续说了，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读了彼得后书3:15-18的经文。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知道自己究竟是在成长呢，还是停滞不前没有长进呢？有什么迹象可循，可以确实知道自己是在成长呢？很多时候，突然的成长往往是来自于我们的失败。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失败，那是必经的，基督徒的人生也不例外，会有很多惨痛的失败经历和教训，但是却能够帮助我们快速成长。因为在失败中，我们会更多的认识神，也更多的认识神的作为，晓得他的大爱。事与愿违的失败帮助我们重新评估自己和认识神，我们在失败中站起来的时候会更感谢神的赦免。即使我们是多么的不配，没有价值，是这样的软弱，但是神却依然爱着我们，给我们新的机会。神许可我们经历失败，不是要我们颓丧，不是要我们泄气，而是要我们成

成长，要我们更倚靠他。让我们深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到底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是在成长呢？我会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些成长的特色。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观察里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成长。我不是说这些都是用来证实我们有没有成长的标准，但是至少这些是一个人灵命成长的表现和明证。我们可以以此作为参考，在祷告中我们安静地向神求问，到底这对我是真实的吗？然后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衡量。当然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诚实，不要自己欺哄自己，我们要诚实地面对自己。我鼓励弟兄姊妹把以下我所分享的20个要点把它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好，头一个我要分享的能够测度我们灵命成长的指标，就是我们里面对神有不断的饥渴。我再说，一个灵命成长的人，他里边应该对神、对属灵的事物有持续的饥渴，这是神的恩典。一颗饥渴沐浴的心是神所赐的。如果我们每天与神同行，我们必然有强烈的渴望，就是要认识他。正如诗人所说的，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们永远不会因为认识神的知识多了一点而感到满足，因为认识神是一生的事，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也不会满足于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因为关系也是会越加亲密的。总之，一个成长中的基督徒，他的内心的饥渴是有增无减的。我们总是渴望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认识他的心意。所以一篇美好的信息呢，是能够让弟兄姊妹听了还想再听，这是传道人要学习的。第二，我们会对神的话语有不断增加的渴望。我在说，我们会对神的话语有持续不断的渴慕。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主里成长，我们会渴望知道神所说的，到底神说些什么呢？我们会希望更多知道神所论及关于我的事，关于我跟他人之间的相处，他怎样论及教会，他怎么样论道，教导我们有关金钱财政的问题，怎么样论到爱，怎么样看待情绪，看待愤怒，看待饶恕。我们会尽可能的去明白神所说的一切。我们仰望神话语的供应，我们看重神的话语胜过一切，胜过金经，搜求他如同搜求隐藏的珍宝。我们愿意向主大大的张口。第三，我们对于罪、对于自己的软弱以及对神的恩典会越来越敏感。我再说一遍，一个灵命成长中的人对于罪、对自己的软弱以及对神浩大的恩典会越来越敏感。我们会对罪有敏感的反应，我们不是自怜，只觉得自己有很多很多的罪，但是我们在跟神不断增进的关系中，我们会越来越少犯罪，我们也会恨恶罪。圣灵一指出我们的罪，一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就会察觉。当一个人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他对很多事物是很模糊的，是不大清楚的，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什么讨神喜悦，什么是不讨神喜悦的，他不一定很清楚。但是当他渐渐成长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察觉到自己的软弱。伟大的宗教改教家加尔文他说，一个圣人不是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而是对小罪有极大敏感的人。像旧约的约瑟，面对波提乏妻子美色的诱惑，他说，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他对于罪是非常敏锐的。一个不知道自己软弱的人就很容易陷入危险中，因为没有危机意识。一个不知道自己还会犯罪的人是很危险的，因为他随时都会犯。然而当我们察觉到自己的罪、自己的软弱的同时，我们会认识到神足够的恩典，这是值得感恩的，因为我们有出路，我们可以得着平衡，我们不会一再的陷入自责和自我定罪的光景中。即使我们真的失败了，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重新站立起来。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神知道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必然会经历软弱和失败。诗人说，
一人的脚步为主所立定。

他的道路神也喜爱，他虽然失脚，却不至于全然扑倒，因为主大能的手要搀扶着他。第四个，一个成长中的基督徒是会对罪产生及时的反应，包括及时的认罪悔改。我再说一遍，一个成长中的基督徒会对罪产生及时的反应，他会及时的认罪悔改。如果我们跟主有紧密的关系， 如果我们跟主有紧密的关系，我们必然要对付罪，这是一定的事情。否则，我们不能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就是如果我们容许罪存留在心里，我们心里注重罪孽，不去处理，我们必然不是在成长当中。也许我们只是在祷告中，我们习惯地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帮助我，因为我是不完全的。”然而，一个真正在成长中的基督徒，他是不容许罪恶存在他生命中的，他是不能容忍的。如果有罪在心里，他会立刻去对付和处理。其他的事情可以先摆到一边，但是罪却不能够容忍。要是圣灵光照我们，指出我们的罪，我们不愿意对付的话，我们的灵性基本上就出现了问题，因为罪一天不处理，它会阻隔在我们跟神中间。 而当我们漠视罪，不肯去对付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神更深入的启迪，那就是说，圣灵不会把神更深入的心意显明给我们。像主耶稣所说的：“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因为猪不会欣赏，他只会糟蹋。”既然我们不愿意依着神的指示去对付自己的罪，我们心中注重罪孽，那么神更深入的启迪对我们来说就是多余了，就是糟蹋了。所以， 一个不肯对付和清理罪的人，不要期望从神那得着更大的赐福。不要期望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美好。第五，如果我们是不断成长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多依赖圣灵的工作。一个很明显的明证是我们认识和体会到自己的不足，而同时知道神是足够的。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中，神都足够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就不会忧虑，像我们平常有的那些忧虑。 我们会更多的信靠神，知道神能够，而且神也乐意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包括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我们知道不能离开圣灵而生活，我们体会到在任何环境中，我们都需要靠圣灵，而且是急切的需要。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无法生活，我们软弱无力。特别是神许可我们掉入一些无助无望的境况中，我们更要学习依靠圣灵。 第六，一个成长中的基督徒，他会面对更多属灵的征战，但是内心却依然充满喜乐。我再说一遍，一个成长中的基督徒，他会面对更多属灵的征战，但是内心却依然充满喜乐，有基督的平安在他心里做主。神容许我们去面对各种不同的征战、试探、困难、挫折，而且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频繁。 这是因为神渴望我们成长，神怎么样增强我们的信心呢？神增强我们信心的方法就是让我们进入一些他所许可的困境中。神要试一试我们在困境中对他的信心和信靠。神要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信心到达什么程度。当我们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的时候，征战也许会更加激烈，试炼也越来越厉害，熊熊的烈火似乎不放过我们， 大水好像要把我们淹没，然而一个在成长中的信徒，他的内心深处却知道自己现在所经历的是对他的生命大有益处的，因为他会在经历完这些困苦之后，灵命得到更新成长。征战越是激烈，这表示神要领我们去经历前所未有的新事物，要带我们进入新的境界，对我们是更有益处的。 神要领我们前行，也要使我们的生命成长，这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明证。第七，一个灵命成长中的信徒，他会看试炼和试探是他成长的机会，而这正是一个非常肯定的成长的记号。我们要是看苦难试炼，不再是人生的不幸，而是成长的机会，那就表示我们真是在成长当中。我们不再是对神说：“神啊，你千万别这样待我。” 我们反而是说：“神啊，谢谢你给我有这个机会，让我经历更多你在我身上的恩典和作为。”
虽然在试炼过程中会有极大的痛楚和损失，但这却是你教导我一些我从来没有学过。

这是我学习的大好机会，主啊，不要轻易的让我错失这个机会。我们会在苦难中数算神的恩典，会赞美他，更是善用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因为神要把他极丰厚的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而神所预备的福气，往往是我们在经历患难的时候所赐下的。我们怎么看苦难？我们怎么看试炼呢？这可以看出我们灵命是不是在成长。 第八，一个灵命成长中的基督徒会看侍奉神为极大的尊荣，而不是重担。一个灵命成长中的信徒，他会看侍奉神是他极大的尊荣，而不是人生的重担。我们会渴望侍奉神，而不会常常埋怨所负担的工作是怎么样的过重。相反的，我们会充满喜乐的去做，甘心乐意的，不但不发怨言，而且期望越做越多。 不是因为我们很悠闲，没事儿可做，而是因为我们爱神，我们乐意侍奉他。正像保罗所说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还有第九，我们会看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事，不论是顺境或逆境，都看作这是神所许可的。这也是灵命成长的一个明证。我们会在任何事情上信靠神。 不论祸福，不论苦乐，都认定这是从神来的，是主所许可的。神在掌管这一切。我们会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欣然地接受神所许可的一切环境。我们深信，只要是神所许可的，必然对我有益处；只要这是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跟着第十，我们的信心也会增强。 一个灵命成长中的信徒，他的信心是越来越强的。神为了要我们更信靠他，刻意把我们摆在一些逆境当中，迫使我们要靠他度过，因为我们再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得信靠神，我们只得靠着主加给我的力量向前行。成长其中一个明证就是，我们能信靠神，不论顺逆，我们都信靠他。有信心的人更有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呢？ 他会向神求大事，并且相信神会垂听，而他也会留心查看。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依然在向神祈求一些琐碎的小事，当神希望你向他求更大事的时候，你却依然求得很小很小，这表示你的信心还不够。神会尊荣那些对他有大信心的人。我们越是求得多、求得大，表明我们对神的信心越足够。 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神是你的牧者，你不要只做小事，你要为主图谋大事，为他的国度，为他的荣耀。你看，使徒保罗是一个为主癫狂的人。一个灵命成长的基督徒是为主发热心的。另外，第十一，我们会对神越来越顺服，而罪对我们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弱。怎么知道我们的灵命在成长呢？就是看我们对神的顺服。 是不是越来越多，而罪是不是相对的对我们失去吸引力？过去一些会吸引我们去想去做的事情，一些让我们神魂颠倒、魂不守舍的事情，今天失去了吸引力了。在我们生命中越来越不重要了。我们是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活在顺服神的生活中，并且把顺服神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继续，第十二，当我们灵命成长的时候。 我们会越来越渴望跟人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乐意跟人分享我们不会沉默不语。要是神在我们身上充满作为，我们闭口不说的时候，我们的灵命是有问题的。因为一个成长中的基督徒，他必然会情不自禁地跟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分享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神怎么样垂听他的祷告，神怎么样指引他的道路，神怎么样供应他的生活。第十三。 一个灵命成长中的基督徒很自然地会爱别人，会关心别人。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果我们是自私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只顾自己，那就显明我们还不是成长的人。要是我们为别人做一些事情，总是感到心不甘情不愿。 求主帮助我们改变这种自私的个性，让我们更多的向主，因为主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第十四，一个灵命成长的人，他是投身于主的工作，并且倾全力去做，他绝对不会对神吝啬，有所保留。
反而是看怎么样可以为

主献上更多，献上更美。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表示对主的爱。他有回应，这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感谢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还有第十五，我们要是灵命在成长当中，必然会经历到神时刻的同在，我们会与主时刻相交，像保罗所说的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都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是随时随地的，因为我们感受到神时刻的同在。而圣洁的生活也是由此而来的，一个过敬虔圣洁生活的基督徒是时刻察觉和经历到神的同在，因此生活中所做的一切事情，一切决定都有神的参与，不论是工作，是财务，是家庭，是学业，都求问神，都让神介入参与。神喜悦介入我们的生活每一个层面中，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所拥有的，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因此神对于我们的一切都感兴趣。此外，第十六，我们会把个人的灵修生活放在生活中的首位，这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指标，印证我们的灵命真的是在成长。别的事情我们可以先不管它，摆在一边，但是与神亲近，默想他的话语，与他交谈，却是我们一天生活中我们看为最重要的事。我们乐意花时间和神独处，得到神的指示，得到神的确据，我们也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寻求神的心意，我们的人生会因为主而感到满足，我们更会乐意花时间和神在一起，我们会感到一天当中那最宝贵的时间，就是在主的脚前安静地听主对我说话，和他在一块儿享受他的同在。事实上，这些与神独处的时刻中，我们根本什么都不用做，也不用多说，我们可以默默地把内心的感受表达出来，不一定用言语，我们可以在心里与主相交，知道神了解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受，他明白，他体谅。因此最有智慧的人是愿意多花时间与主独处的人。还有一样能够显明出我们的灵命真的是在成长中，那就是第十七个，我们的人生感到满足，而且是真正的满足。我们与神单独在一起，我们感到满足，不用电视来陪伴我，不用 VCD 来陪伴我，也不用靠什么资讯感官的刺激来满足我，因为我们有主同在，我感到非常满足。好像两个相爱的人彼此有美好的关系，双方虽然什么话都没说，但是距离非常近，感到此刻是无声胜有声，彼此都很享受，我们感受到那份亲密，而灵里的密契就是如此，是别人不能体会的。另外，第十八，当我们灵命不断成长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依从神的旨意。到底什么能够讨主的喜悦呢？什么能够尊荣神呢？什么能够叫神的名得着称赞呢？什么能够叫神得着最大的荣耀呢？到底我要做些什么？当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成长的时候，每一个决定离不开神，我们会每事求问神，到底神的心意为何，圣经里有什么指示，怎么样做是神眼中看为美看为善的，我们会经常这么问，到底神的旨意为何，我好照着遵行。当然还有第十九，我们也会感受到神无比的大爱，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感受。灵命成长中的弟兄姐妹会感受到神是多么的爱着他，而这份感受，这种感觉是来自于和神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会更多的明白神，更多的领受和享受神的大爱。而最后第二十个，一个成长中的基督徒，基督会成为他人生的焦点和核心，他感到神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一切都不能相比，耶稣基督会成为他生命的核心。这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他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生命的至宝。好，以上所提出的这二十个要点，弟兄姊妹可以把它记录下来，以这些要点作为衡量自己的指标，我们看看自己属灵的光景到底如何，我们的灵命有没有成长，并且我们自己鼓励自己，也彼此勉励，我们一块儿努力向前。
保罗更是在他的书信中不断地鼓励弟兄姊妹要在基督里成长，要

0: 长大成人。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九节，他这么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求主帮助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今天的讲题灵命成长的测量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到底我们今天是在不断的进步呢，还是停滞不前呢？如果我们的成长不是那样明显，求神帮助我们看看其中的问题和障碍是什么，然后靠着主去对付和清理，好让我们常在成长的状态中。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 BC 省府今天宣布基础建设厅将拨款500万以协助学校翻新和重新规划现有空间，在22个校区内的校舍内设立约1200个新的课前和课后托儿名额，预计在未来一年内投入服务，协助家庭获得可负担及优质的托儿服务。同时教育及儿童保育厅也会在未来三年提供2000万资助，以协助建立及营运新项目。教育厅也会投资200万协助项目启动，例如员工培训及购买小型设备和玩具。校区也可以就省府设立的290万元拨款提出申请，有助在校园内开办学龄儿童托儿项目，申请将会在今年秋季开始，可用于启动成本小型基建改善项目及初期营运开支，以协助在两年内增设更多名额。使用托儿服务的家庭将可受惠于托儿费用减免计划，为每名儿童每月节省最多320元托儿费用，需要额外托儿费补助的

0: 家庭也可以申请可负担托儿福利，获得进一步资助。教育及儿童保育厅长兼署理基础建设厅长丽莎贝尔·比利莎今天在记者会表示，省府今年春季已经宣布暂停10元一天托儿计划的新申请，目前该计划属于抽签式制度，只有约10%的家庭能够受惠，另外90%家庭则通过托儿费用减免计划，每年节省超过7000元。
1: We announced with our budget earlier this year in the spring a pause on new entrants in $10 day program. Currently, the $10 day is a lottery type system. We only have 10% of families accessing that program. We have 90% accessing reduction fees for over $7,000 a year.
0: 他又说，政府也从家庭和业界听到不少意见，认为该计划运作模式存在挑战，因此正与联邦政府及其他省份和地区商讨计划的发展方向。他强调，目前全省约有60%儿童获得相关服务，但课前及课后托儿的覆盖率只有约10%，反映社区对服务仍有很大需求，而省府并非停止投资托儿服务，未来3年也额外拨款3亿元支援相关发展。社交媒体公司 Meta 宣布，将在旗下平台为美国年轻人推出新的保障措施。BC 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就此发表声明，重申加拿大儿童理应获得与美国儿童同等的网上保障。Meta 最近与美国多个州组成的联盟达成180亿和解协议，事件涉及多项指控，包括 Meta 旗下平台被指是对儿童及青少年造成伤害的因素之一，以及该公司在其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公众。根据和解协议， Meta 将为美国18岁以下用户实施保障措施，包括按年龄限制内容、年龄验证措施以及减少过度使用其平台的功能。而本省律政厅长丽莎玛就说，促请 Meta 立即在加大实施同等保障措施。事实上， BC 省府正敦促该公司立即解决其平台的问题，并尽可能全面处理对儿童安全和福祉造成的各种影响。目前加拿大仍有多起针对社交媒体平台尚未审结的诉讼，但全国家庭不应要等到诉讼有结果后才能获得保障，企业理应主动保障其平台上的年轻人，而不应等到面对法律行动才采取行动。声明强调，当有大企业因其产品或业务做法对民众和社区造成伤害时， BC 省绝不会容忍，并致力保障民众的网上安全，追究责任。本地政坛消息， Chilliwack Cultus Lake 选区省议员 Ialea Wabas 今天宣布，他将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是这个月第7位退出该党的省议员。他在声明中表示，自冯杰尼5月被选为党领以来，出现了一系列人事调整，导致沟通严重失灵。他又形容近期该党经历的风波为内爆，强调自己作为向选民负责的省议员，已经对党团和党的领导层失去信心。目前除了 Wabas 以外，另外有6名省议员，包括屈杰兵、 Peter Milabar、 Ian Payton、 Roslyn Bird、 Bernard Day 以及 Bruce Bannon 都已经宣布退党，令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的省议员数增至7人。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原定在今天会与保守党省议员举行党团会议，并随即举行新闻发布会，但上述2项活动都已经被取消。国内消息方面，全国今天正进行3场联邦补选，其中包括北温 Capilano 选区，投票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7点，投票时必须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和资格的北温登记选民应该已经收到投票通知卡，内有所属投票站地址。如果没有收到投票通知卡，可以浏览 elections.ca 网站，并在选民资讯服务栏中输入邮政编号或者致电1-800-463-6868查询。未登记的选民也可以在前往投票站投票的时候进行登记，也可以网上填写信息，打印提前写好的选民登记证明，并携带此证明前往投票站，以便更快地完成投票。另外2个选区在魁省以及安省，选举局公布这3场补选候选人竞选开支上限各有不同，当中北温 Capilano 选区每名候选人的开支上限是141,120元，魁省的则为131,321元，安省则为134,492元。选举局估计，受国会议员辞职潮影响，今年联邦补选整体选举成本将会高达2400万。由联邦政府提出的香港通道计划永久居民身份申请限期今天截止，该计划于2021年6月开放。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指出，截至今年6月30号，已收到约33,115份申请，涉及48,560人，

0: 截至今天，只有8600份申请，涉及13485人获得批准，另约13370人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换言之，仍有超过35000人的申请尚未完成审批。根据移民部本月10号更新官方资料，2024年10月之后递交的申请，估计等候时间更超过10年。有关注该计划的组织香港通道联盟及其他香港人团体曾表示，长时间等待已经为不少港人带来沉重生活压力，包括工作、家庭规划及身份保障等多方面的困难。不少家庭多年仍未获永久居民审批，情况既不公平，也有违加拿大当初为香港人设立救生艇计划时所做出的承诺。上个月，相关组织也曾与联邦移民部长 Lena Diop 就香港移民途径举行了圆桌会议。 Lena Diop 只是表示联邦政府明白这个计划对所有申请人的重要性，但就没有回应处理个案的时间表，只是表示会继续研究还可以提供哪些协助。而相关组织就建议为受影响的申请人自动延续工作许可，以及优先向已符合基本资格的申请人发出不受配额限制的原则性批准，以舒缓他们在等候期间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和生活困难。
1: 国际新闻。
0: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上周三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增至超过950人遇难，失踪人数下降至接近4500人，其中尼泊尔增至939人死亡，失踪人数向下修订为3925人，比之前公布的少了300多人，有592名失踪者是外国公民。西藏日喀则基隆口岸至今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261人是外国人。下调的失踪人数中大部分是水电站工人。尼泊尔官方原本统计灾区12个水电站项目有933名工人失联，最新下调至639人，工会则估计有500至900名失联工人被困在隧道内。中国与印度救援人员连同当地救援正全力搜救。尼泊尔军方表示，由于坍塌的隧道有大量瓦砾堵塞令搜救困难，现在会先集中打通隧道。尼泊尔总理沙阿表示，已动员超过 2.1 万人救灾，形容这次泥石流是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天灾，要全面评估灾情，充满挑战性。中国抢险救援工作也正在继续，由武警水电部队组建的中国安能抢险救援人员处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已抢通至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派出158人带同28台挖掘机和装载机等，在损毁路段采用涉水抛填等方式加固路基，侦测力量同步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监测两侧山体，研判险情。中国水利部表示，根据当地昨天清晨的雷达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降至约 8.3 万平方米，比当地前一晚7点多减少了 1.4 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平方米，下游 2.5 公里范围内存在三个小面积积水区域，都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性，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中东局势方面，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举行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会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重点讨论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深化防务合作及建立相关机制。这次会议是这三个国家上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后首次委员会会议，三国的外长、防长及军方参谋长都有出席。土耳其外长费丹在会后发声明，表示三方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具体步骤交换意见，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框架。三方同意将联盟定为麦加防务联盟，将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区内所有遵守这些原则的国家开放。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做出反击。川普向霍氏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天晚上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之后做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的 MQ-9 无人机。其他国际消息， 瑞士北部城市。

0: 阿劳昨天有电音派对发生枪击案，造成一死五伤，涉案43岁男疑犯在潜逃约一天后落网。事发在当地昨天凌晨约2点半，在一个马场举行的电音派对即将结束期间，有人开枪，参加者最初以为是放烟花，直到有人叫所有人趴下才知道有人开枪，一名22岁女子当场死亡，另外4男1女受伤，年龄介于24至27岁。警方随即展开搜捕，到当地周一凌晨约1点多拘捕涉案男子，指他是瑞士公民，相信是单独犯案，目前正在调查犯案动机。意大利和西班牙先后宣布延长对对方的边境管控15天。意大利政府宣布将原定8月31号结束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士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表示，这个决定是基于专家评估做出。意大利愿意与西班牙及欧盟展开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这次是最后一次延长有关措施。西班牙政府之后表示，将对从意大利乘坐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措施，延长至9月21号。意大利8月1号开始以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偷渡危机为由，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西班牙随后在8月8号实施对等措施，原定为期1个月。
1: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明天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中关系的基础是深厚的友谊传统，尊重主权、平等和互利。他说，俄中合作在各方向顺利发展，数字创新为俄中经济发展开辟新机遇。今年上半年，俄中旅游客流量增长4×3。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一项被大众俗称为戒酒芯片的微创技术，为破解酒精依赖高复发困局带来新的临床思路。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43岁的陈先生酒精成瘾已有3年，曾经反复多次戒酒都没有成功。3个月前，他植入戒酒芯片成为转折点。
3: 他做手术一共也就是10分钟，给你的那个肚脐下面开一个小伤口，然后塞进去几个小药丸，过一周就已经感觉不到它存在了。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就是没有饮酒的欲望了，吸烟也都没有欲望了，也都戒了。
2: 戒酒芯片并不是电子芯片，而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盐酸钠曲酮埋植皮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解释说，
4: 第一个，它会降低这个对酒的渴求，就是他想喝，他不喝他难受，这是瘾的一个核心机制嘛。第二个就是它能够抑制这个饮酒的冲动，因为长期饮酒以后损伤这个前额叶皮层，它对冲动的控制能力是减弱的，而这个纳曲酮这个皮下植入剂可以增加它对冲动的一个控制能力。
2: 目前该院已有50多例患者接受治疗，均为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人群，其中男性45例，女性7例，年龄跨度25岁到61岁，饮酒年限最长达37年，平均饮酒年限14年。
4: 我们大概完成了3个月初期治愈随访的是33例，33例里边应该是有17例是保持完全不喝的一个状态，9例是喝了，但是喝的那个频率跟饮酒的那个量比之前是小很多，就是是好转的一个状态。剩下还有5例就是不但喝了，而且喝的跟之前一模一样，就说明这个有效率它也不是说100%。如果连好转的这些患者都算上，应该有效率在80%到85%之间。
2: 值得关注的是，完成3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1人发生了2次复瘾行为，总有效率达到100%。
4: 男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应酬，第二个就是喝酒的越喝越香啊，给自己快乐的那个感觉更强啊。而女性反而是好像为了逃避某种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心情不好了，或者孤独感强烈了，压力大了，上来就喝。虽然我们埋的很少啊，只有5例女性患者，但是确实只有1例复饮了，而且复饮的这一个也就喝了2次。

0: 对女性来说有效率，就这武力来说是100%。
1: 杨可冰主任表示，戒酒芯片并不能保证从此滴酒不沾，也不能替代患者自身的康复意愿，还需要家属的理解陪伴，参与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远离饮酒诱因，重建健康的生活模式。
2: 台湾新闻。高雄市好几所学校的校长费尽心思，为了让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新生不紧张，有的用马戏团造型充气道在校门口迎接小朋友，让上学既欢乐又惊喜满满。中广记者报道。
3: 开学第一天，高雄市三民区振兴国小的王彦炎校长把学校变成了欢乐岛。校长头上戴着气球做的帽子，和小丑团队两个充气道在校门口迎接小朋友，一早就相当欢乐。而距离小港机场不远的汉民国小，开学日这一天则是化身为国际机场。校长宋宗化跟家长会长洪志哲变身为机长，他们亲手颁发专属的登机证给小一新生。惊喜的还不止如此，市府今年特地请振兴国小的王彦炎校长策划，跟设计团队共同设计一份开学大礼包给小一新生。大礼包里面有铅笔、彩色笔、口红胶和安全剪刀等文具之外，还有一个可以装小东西的零钱包，以及四个心情徽章。王彦炎校长说：
4: 我们就观察到小一新生很多他都有可能上学的时候会哭啊，会不想要上学啊，或是很开心的上学啊，我们希望那种美好的一天，他每天的情绪会有变化，所以啊，就用这些不同的情绪变化，然后来把它置入到这个设计里面来。
3: 上学第一天就收到开学百宝箱，不仅让小朋友又惊又喜，不少家长也觉得很可爱又很实用。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台中市副市长郑兆新将于9月2号率团前往中国东莞参加台湾名品博览会。民进党议员林德宇就质疑是假招商真密会，卢秀燕则暂时没有任何回应。中广记者报道。
5: 台中市议会警消环卫业务执行民进党议员林德宇曾威追问副市长郑兆新9月2号是否率团前往中国东莞参加台博会，要求郑兆新别让单纯的经贸交流因为政治身份和敏感时机衍生假招商真密会的质疑。议员更拿出一顶绣有中华民国国旗的帽子，希望带到现场为台湾发声。郑兆新说是否戴帽子将参考总统赖清德和前总统府秘书长陈菊过去前往中国的相关案例。郑兆新表示，前往东莞参加的是台商连续17年举办的台湾名品博览会，其他县市过去也曾派员参与，以经济交流为主。会后媒体询问是否担心饶庆林事件重演，郑兆新表示已经依规定向中央报备，
6: 都有跟中央来进行报备，这一次一定是以经济交流为主，没有必要给予过多的政治解读。
5: 台中市长卢秀燕中午到南屯国小对媒体询问卸任前有否规划到大陆交流，则并未回应。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多云可能有雨，最高20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20%。星期三有雨大风，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8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7: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震撼优惠，三暖帐篷低至4折优惠，本周四到下周一尽享5天 Ball Crusher 优惠，沙发499元起，床垫低至179元，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回赠，下次使用也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本周6、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eak 现场直播，提及此广告，满499元有免费送货，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记得来哦。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8: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9: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10: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

0: 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3: 列治文 The Brick 帐篷清销活动，优惠塞满帐篷，沙发499块起，床垫低至179块，用 Flexity 信用卡，下次消费可用 10% 回赠。
2: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吧。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0: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音乐国道

音乐国道。

0: 帅帅帅帅，请帅个午觉。如果可以的话，请睡个午觉。属于你我休息的时刻，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我爱你。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啊，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好啊，就享受尴尬。
1: 啊，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役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收音机，我希望收到个传播嘅声音，或者可以安慰下我都好嘅，就唔使我咁惊啦。
1: 各位知音之辈，方才杜泉先生所演奏嘅歌声，你哋都欣赏过啦。现在系本电台最后一个节目，系由杜先生自赞自弹自唱嘅新曲。呢一个曲名咧，系叫做《惜别离》。佢演唱完之后咧，就即刻坐夜班嘅飞机离开纽约啦。请各位爱护杜泉乐队嘅亲爱歌迷，你哋留意。

0: 道相嘛。
1: 系，你系边位？
0: 我系呢处嘅医生。
1: 啊，
0: 谢夫人喺怀孕嘅时候，
1: 系
0: 经此患咗个不治之症。
1: 啊，
0: 到分娩嘅时候，就因为失血过多。
1: 哦，咁点啊？
0: 我睇都冇嘢希望。
1: 吓、啊，真系假先？
0: 快啲见完佢最后一面。
1: 哦，
0: 同佢准备身后事啦。
1: 咩医生？你话真系佢？
0: 你唔好咁大声啊！杜生，你冷静啲，唔好咁冲动。等一阵你见咗孙夫人，你仲要千祈唔好讲佢听，免至刺激佢啊！

0: 佢掂住你，最紧要整成欢欢喜喜咁，免之惹起我嘅疑心至好啊！吓、啊，
1: 郭医生，
2: 前夫，
1: 真系
2: 你翻嚟啦！
1: 我翻嚟，
2: 头先我收到你播音啫，
1: 系咩？
2: 我都知道你会即刻翻嚟见我噶啦。好啦，而家你不止利就名成啦、
1: 哦，
2: 而且我同你生咗，全哥 啊，
1: 啊，
2: 你估下啦，你话我生咗仔啊女啊嘛？
1: 唔知生咗仔啊女啊？
2: 我生个仔嚟啊，佢啊又白又肥，十足系你一样咁嘅面孔啊！

0: 切，点解你点解你仲唔答我啫？
1: 唔系啊。
0: 吓？
1: 啊，冇嘢。
0: 点解你问完你都唔出声啫吓？
1: 哦，唔系，我系一路听，一路想，欢喜到都唔记得嚟应你啫嘛。系咧，真，我都唔知讲啲乜嘢嘅说话嚟到感激你，点解？我好多真要替我，到时成宗继后，固然我留嘢俾翻你，同你作最后嘅相逢。
0: 吓？咩话？最后相逢？点解啊？
1: 因为经理佢又同我接咗巴黎电台嘅合约。天日我又要起程啦，咁所以我咪好快讲错咗嘅啫。
0: 切，唔通你演奏翻嚟，咁我哋就唔可以见面咩？
1: 咁佢话咗我嘅心嗰句咯。

0: 我我的娘家只有心思的男生过让你找力量去哪里是可以的我母娘有真情给水机弄上浮
1: 你和太空冲你梦你冲归佛
0: 嗨嗨
1: 你不用这么伤心的
0: 我啊我啊

0: 望望都系咁望咧，真系。
1: 哎呀，点解我忽然间嗰条气
0: 做咩？
1: 好似好缩咁样嘅。
0: 做咩真？你见点啊？吓？你话俾我听。吓？叫医生嚟好嘛？

0: 安娜，我唱得似唔似杜泉先生啫？
1: 啊，乜你仲叫佢做杜泉先生啊？佢系你爸爸嚟啊嘛，你应该叫佢做爸爸至啱嘅。佢唱嘅歌同弹琴嘅指法，你而家都似得佢七八成噶啦。
0: 真系噶？
1: 系顶啊！如果佢翻嚟啊，见到你会唱又会弹啊，你爸爸都唔知几欢喜啊，笑到。
0: 我自细就叫佢杜泉先生噶啦，我都未曾见过佢面。虽然佢系我爸爸啫，佢都系唔锡我噶啦，唔好提起佢啦。不如陪我出去花园打下千秋散下闷罢啦。
1: 好啦，我陪你出去花园行下啦。
2: 啊，真奇怪，乜点你细佬哥唱得咁似我嘅呢吓？好，等我入去睇下边个嚟嘅。
1: 嚟啦，呢个就系你爸爸啦。
2: 哦，
1: 你成日叫我写信，叫你爸爸翻嚟。呢个小道啊，呢个就系你爸爸啦。
0: 啊，呢个系我爸爸啦，爸爸。
2: 哦，阿小道，
0: 我唔认识佢嘅。
1: 你梗系唔认识佢啦。你出世嘅时候，你爸爸去咗大树啦嘛，系未见过你咯。
2: 系啊，
0: 你系我爸爸，你一定梗系唔系好锡我噶。

0: 咁啊？
1: 梗系啦，你咁样唔得嘅。
2: 系，你唔好扯啦，安娜。
0: 啱你讲得准，我都怪错你，我好对你唔住啊。哎，请你原谅我，原谅我。
2: 爸爸，
0: 啊，
2: 你要求姐姐继续响住同我哋住，唔好扯。如果姐姐系我阿妈就好啦。
1: 啊，
0: 小杜，你嘅意思即系想，
2: 不如叫阿安娜做我阿妈妈咯。
0: 哦，阿小杜，乜你好中意阿安娜做你妈咪咩？
2: 系啊。
0: 哦。咁啊。

0: 他爸爸，我学咗你弹琴嘅指法就快有一年噶啦，但系总学唔到你嘅铿锵声韵。
1: 阿乖仔，你俾啲心机学，一年学唔到就两年，真系世上无难事嘅。你终有一日继承我嘅大志，想做一个万人敬仰嘅乐师，只要你肯努力下决心。
0: 真嘅，
2: 真顶啦！你爸爸讲得冇错嘅。
1: 嗱，你妈妈都话啦，系啦嘛。

0: 出去散下步吧。
1: 好啊，爸爸，你哋去啦，我要研究一下啲乐谱，向前度发奋嘅。
2: 真系勤力噶啦。
0: 系啦，蚊啊。
2: 哦，
1: 咁你哋去啦。
0: 前途 ，darling， 我嘅前途都就快行到尽头啦。
2: 前哥，你又何必咁大咁？

教子紧一念，心灵欠爱感啊，罪日都无多，正系临劫还着可怜末日都经已快来临，我对孩儿总系言不甘啊，啲日日把般颜强劳教琴都自己。

0: 全国
1: 啊，
0: 点解唔对小道讲情理？你咁样做唔啱嘅。
1: 点唔啱呀？啊！明明关怀似乎都影响佢嘅。

我都何忍佢以恶好啊惊万。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前 BC 保守党省员 Bruce Bannon 话，佢质疑党领冯杰利能否赢得下月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嘅补选。佢系喺一个月内第七位退党嘅省议员。他们都由于对冯杰尼领导能力及党派方向感到担忧而退党。他补充，冯杰尼身边的人对党团成员的立场有一套纯洁性的测试，亦即是他们是否足够友倾，同时对部分过于自由派的成员的离开表示欢迎。省长韵大卫在上周末宣布举行补选，投票会在今个月26号举行。联邦自由党在三省三场补选获全胜。蔡慧娴报道。
3: 联邦三区补选，自由党获全胜，在成功保住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议席的同时，夺得在魁省的一个议席。

0: 昨日举行的补选，戈贝尔为到总理卡尼领导的执政自由党夺得在魁省希富蒂米勒菲尤亚选区的议席。自2018年起，代表这个选区的原国会议员加拿大保守党的马特尔因为获委任为上议院议员而辞职。自由党的沙克纳雅兹在多伦多的沙滩东约克选区胜出。这个选区的原自由党国会议员前内阁部长厄斯金史密斯七月时正式离开联邦政坛。他最初话想竞选安省自由党党魁，及后宣布参加10月26号举行的安省市政选举，竞逐多伦多市员。沙克纳雅兹在厄斯金史密斯的时候是为他管理选区办公室。至于在北温哥华卡皮拉洛选区，多年来担任自由党政治幕僚的海利当选国会议员，接替在时任总理杜鲁多执政时期曾经出任内阁部长，今年4月获卡尼委任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的韦金逊。
1: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泥石流死亡人数继续上升。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2: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1010人死亡，另外近4600人失踪。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已经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他说，成千上万民众失去家园、亲人和财产，政府理解他们正在承受巨大痛苦，会协助他们渡过难关，并且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
1: 西藏吉隆县的救援工作持续进行。郑浩景另一节报道。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西藏自治区朝早9:55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畅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口岸灾区，画面见到核心区域现场完全睇唔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同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踪者。另外，根据专家组评估，在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热普强状布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尼泊尔，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会协助灾民渡过难关，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亚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与尼方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畅顺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和预警信息。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的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日启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展开工作。
1: 香港中旅总经理说，暑假期间中国旅游景区游客接待量和营业收入都有较好的增长，但是主题公园就由于老化等因素营销不及预期。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3: 香港中旅总经理冯刚表示，暑假期间内地旅游景区

0: 旅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和利润都有较好的增长趋势，但主题公园就因为产品老化和同业竞争等的因素，经营不及预期，未来会进行改造升级。
1: 在这个增长的背后啊，它也确实呈现了一个 K 型的分化。我们深圳两个主题公园因为受到产品老化、同业竞争加剧、七八月啊多风多雨天气的影响啊，经营呢不及预期，同比呢有所下滑。这也反映出来了市场啊，它现在对一个情绪价值的宣泄啊，它对高品质的产品啊，它是受欢迎的。所以呢，我们的主题公园产品下一步的提升改造也是围绕这些来推进的。
0: 香港中旅上半年盈利超过1亿1000万元，去年同期是亏损8685万元，恢复派发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派息比率达49%，中期转亏为盈，原因之一是完成实物分派，将旅游地产业务分拆，剥离持续亏损企业。公司早前亦公布，计划以介绍方式将主营客运、酒店、旅游证件及相关业务的港澳文旅分拆上市。财务总监谢栋表示，目前分拆工作正有序推进，未来香港中旅和港澳文旅将聚焦各自主业，加快发展，并适时对其他资产运作进行研究。上半年港澳酒店业务平均房价按年跌1%，谢栋认为香港酒店市场韧性较强，市场相对成熟稳定，预计下半年业务前景能保持稳健。
2: 新闻报道完毕。
3: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4: 晨光天气
5: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9，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落雨的机会有30%，日出时间晏些少的6点28分，而日落的时间会在晚间的7点56分。今晚会多云，可能又有骤雨，最低气温有15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30%。听日星期三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就有60%。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继续密云有雨，落雨机会有70%。现时出面是吹紧11公里的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6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9度。
6: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7: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是不是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6: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7: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系搭巴士啊！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神光活現溫哥華，何活權。早晨，9月1日星期二，欢迎你收听神光活现温哥华。冇错，踏入咧系9月份啦，

幾快咧，暑假真係開始同我哋講咧係 goodbye 啦，天氣都已經係轉涼翻咧好多啦。咁啊，而嚟緊呢一兩日咧，仲可能咧係會有雨落。咁今日咧仍然咧都係天晴有陽光，大家盡量係珍惜嘅。咁當然咧，小朋友更加珍惜呢一個星期嘅係暑假嘅最後一個禮拜啦，因為下個禮拜二啊，即係呢個 Labor Day 長週末過後咧，佢哋就要 back to school 重返咧係校園啦。咁啊，而呢一個禮拜咧，我哋嘅 PNE 仍然係開放嘅，尋日冇休息，咁啊，亦都咧一路咧就係開放去到下個禮拜一，咁之後咧就 PNE 咧又會咧係完結啦，咁小朋友亦都正式咧開學啦。咁啊嚟緊呢幾日咧天氣有轉變咧，大家都要小心身體啊！我今日早起身都發覺好似喉嚨痕痕地咁樣嚇，即刻咧食翻一粒咧係喉喉嚨藥先啦，咁啊保護下自己嘅身體咧就係最穩陣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聽緊嘉麗中文電台 FM 961，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現溫哥華。

0: 20周年演唱会嘅卫兰为你带嚟嘅歌曲系大哥。如果你佢嘅 fans 嘅话咧，佢哋门票咧应该好快咧就系公开发售啦。咁啊，如果大家喺计划定咧系今年年尾啊，或者系11月嘅时候咧翻香港嘅话咧，系佢嘅粉丝，我谂相信你应该用安排咧，系或者叫朋友喺香港帮你咧系订定飞啦。卫兰嘅歌声开始咗今早晨光活，燕温哥话我系何活强 ，喺度陪住你，直至到早上8点钟。
1: 一言驚醒夢中人，感覺到苦悶係正常嘅。呢個時候可以轉移，係注意力咧，離開當前嘅環境，户外散步，釋放壓力，重新找回內心嘅平靜。一言驚醒夢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二嘅早上咧，温哥华时间咧系6点16分啦。喺今早节目时间里边咧，除咗有一言惊醒梦中人啦，同埋娱乐即系先之外咧，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约会咧，晏些少7点半嘅新闻之后啊，会请嚟系陈浩德喺空气中咧同大家倾偈。冇错，佢又嚟咗温哥华咧，将会喺听晚咧就会有佢嘅演唱会，亦都系一个系慈善嘅筹款活动嚟噶。如果你都买咗门票嘅话咧，记得咧系准时入场啦，亦都留意。 收听一阵喺下个钟头7点半嘅新闻之后咧，会有晨光约会嘅出现啦。

苏来的歌曲，重新演绎了小凤姐的《风的季节》。将节目时间带到嚟星期二的早上，温哥华时间6:21啦。瑞士一位园丁 garden 叫做惠斯利啊，叫做 Whistley 啦。佢喺当地咧成功种出咗一条长约52.5厘米嘅辣椒噃。这个月咧仲获得咧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嘅认证，成为目前世界上最长嘅辣椒。种子系来自佢2025年咧培育出嚟嘅一条特殊品系嘅长辣椒。这个系Whistley 咧喺辣椒长度领域嘅第三次打破世界纪录啊！第一次咧喺2017年咧种出咧大约45厘米嘅世界最长嘅辣椒啦，翌年咧亦都以50.5厘米嘅长度系打破咗自己嘅纪录啊！保持近8年咧啊，喺今年咧亦都再次刷新咗咧系自身嘅纪录啊！

顾嘉辉作曲，郑国江填词，罗嘉良嘅歌曲《季节》，冇错，一年嘅四季嘅气候咧有所转变啊吓，咁啊，但系咧，而家可能都系呢一个 global warming 嘅问题咧，近排出现咗好多嘅天灾，尼泊尔嘅石流啦，较早前咧，亦都喺中国内地有水浸嘅出现啦，最近亦都喺美国嘅大峡谷亦都出现咗咧，系呢个水浸嘅情形啊，所以我哋一定要咧保护我哋呢个地球啊。

要咧係真正去面對呢一個 global warming 嘅。如果唔係咧，以後日子咧仲可能更多嘅天災出現啊！所以我哋每一個人都要咧係出翻一分力。好啦，前頭聽過有 Sola 啦、羅嘉良嘅歌曲咧，喺新聞之前為你送上有鄭伊健嘅歌曲，都同季節係有關嘅，愛情盛放的季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主持人李小天报道新闻。DC 预计会迎来今年秋季首个登陆沿岸地区的强降雨，降雨会在今日开始。加拿大环境部已经发出特别天气声明，警告风暴即将抵达省北部及中部沿岸地区。环境部警告河水水位可能突然上涨，同时可能会出现局部洪水。天气预测显示，上述地区沿岸空旷地带会遭遇强风，风力在今晚达到峰值，以及持续到明日。安省多伦多凌晨发生枪击案，蔡慧娴报道。
2: 多伦多警方目前在 Bristol 地区调查一宗枪击案。警方话，警员在今朝大约4:30在 Humber College Boulevard 和 Highway 27交界地区执勤期间，听到多响枪声，去到附近一个商场搜查，发现一间商店前门的位置有相信由枪击造成的损毁。警方话，事件中没人受伤，而人数不明的疑犯相信坐住一架深色车逃去。
1: 英国前首相司纪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3: 英国前首相司纪贤宣布辞任国

0: 會議揚以便專注在國際事務。施紀賢發表聲明說，擔任倫敦、霍爾本和聖潘克拉斯選區議員11年之後，現在是合適時機卸任，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之中專注於其他議題，包括防務、安全、貿易和科技在內的國際事務。他亦都會繼續致力打擊針對婦女和女童的暴力行為。施紀賢2024年帶領工黨在大選之中取得壓倒勝利，但在執政的兩年期間因為多次失誤而被迫下台。今年夏天較早時由貝安德接任工黨黨魁和首相一職。
1: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俄羅斯軍隊星期二對烏克蘭多個地區發動襲擊，造成至少10人死亡、幾十人受傷。他說俄軍使用大量噴氣式無人機和彈道導彈，住宅及民用基建遭到破壞，受到幾乎有鐵路廠房遇襲，造成多名鐵路工人喪生。敖德薩及敖德薩州持續遭到制導航空炸彈和無人機襲擊，幾千戶家庭斷電。俄羅斯軍方就說使用高精度武器向烏克蘭發動大規模打擊，目標是烏克蘭的軍工及能源設施。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會議發表重要講話。香港電台鄭浩景報導。
0: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午在吉爾吉斯首都比什凱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26次會議，並且發表題為《推動上海合作組織實現更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講話。習近平說，今年是上合組織成立25周年，25年之後的今日，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對話和對抗、共贏和靈活、多邊和單邊激烈博弈、戰爭陰霾並未遠去，站在關乎人類前途命運的十字路口，上合組織應該勇擔歷史責任，主動引領歷史航向。習近平提出四點主張，包括堅持發展優先、倡導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鞏固貿易投資、互聯互通、能源資源等傳統領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綠色產業、綠色礦產等新興領域合作。中方會面向上海合作組織國家建設國際人工智能應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國上合組織口岸經濟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他又说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習近平提到要堅持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堅持地區事務共商共議、聚同化異，以對話協商妥善處理矛盾分歧，以多邊協作應對共同挑戰。在烏克蘭、中東、阿富汗等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上，中方願意同各方加強溝通協調，堅持標本兼治，推動政治解決。另外，中方将会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且愿意继续透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的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习近平强调，中方愿意同各方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合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专题热线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午4点至5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邀请一个嘉宾，
2: 604-295-9616。
4: 晨光天气。
5: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20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呢最高有5，明天没有过去那两个月暑假是那么高了。不过呢大家户外运动或者

0: 户外嘅朋友咧，都要搽翻少少嘅防晒嘅。今日嘅落雨机会咧有30%，晚间会多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今晚嘅落雨机会都系30%，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嘅7:56。听日 Wednesday 星期三，最转为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7度，落雨机会有60%。星期四咧继续密云有雨，落雨机会有70%添。现时出边系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6摄氏14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6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0度。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道出了妈妈对孩子的心声，由 Linda 钟嘉欣自己的作品《做你的神曦》将节目上带来星期二温哥华时间差不多是六点搭九了。接着这一首都是跟妈妈有关的歌曲，最近在香港非常之是网上流行，是一首 AI 的作品，为你带来这一首名字叫做《楼梯》。

永遠都是很可愛的小寶貝，亦都永遠都會是呵護到底的。聽過有你前後有做你的晨曦和樓梯之後，在娛樂之先之前為你送上有這一首英文的作品，來自 Tom Jones 的 Mother's Eyes。

无线玄学竞赛节目原先昨晚就首播啦。高感直觉组四位嘅黑先知咧，有婆婆咧、June 啦、阿蓝啦，另外仲有 Laura

因为疫情的关系，展鹏最终未能够完整地執行合约之中的内容。虽然合约之中没有注明展鹏需要为此赔钱，但为了道义，展鹏决定将之前已经收到的三分之二的酬金分五年还给客户，令到现场所有人都大感哗然。陈展鹏就透露，当时未能够马上退还酬金的原因，是因为拿了来买楼送给陈妈妈。他拿了笔钱买了第一层楼给他妈咪，他很想将这一笔钱给回对方。他跟他说，不如给五年的时间他，慢慢就将这个三分二的报酬给回对方的。而四位黑先知之中，婆婆、阿南和阿朱都是准确地点出展鹏的核心问题和合约和金钱有关。阿南还是确切提到义气两个字，令到他成功挥低其余三名的对手，在评审心目之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最终一枝独秀的阿南在两个回合之中，以总成绩分270而下满分是300分，抛离第二名的婆婆，两个人齐齐是晋级下一轮的。江美仪、吴业坤、曾展望同朱敏翰今日宣传无线节目《是真啲》嘅第二辑啦。咁啊，江美仪咧就再同吴业坤同埋曾展望合作啦。谷气咧谷到人都涨，由瘦咧系变肥咁话噃。尤其是曾展望咧，经常咧包咬颈，仲系整烂咗佢嘅私家脚架。好彩亦都知错能改，为佢送上咧系新嘅脚架嚟到赔罪噶。咁又话咧系张振朗咧好闹骚啊！咁啊，搞到咧车上边咧系成地都系稿，亦都大叹咧周家乐咧系氹得佢最开心，可惜新一辑周家乐因为冇期咧系拍唔到嘅。倪坤同曾展望咧被阿江美仪咧大爆收工之后，经常就唔翻酒店，去酒吧，可能佢自己咧系阻住揾食。吴业坤咧即刻咧强调话，佢咧系承认拍摄嘅时间咧好长啊，需要放松，亦因为咧佢中意去试每一个调酒师嘅特饮啦，但系就冇认识到新朋友，解释啊即系掩饰，所以咧佢乜嘢都冇做过。坤哥就被阿江美仪咧就爆每晚咧都系自私叫炸鸡食啊！佢都直认话咧，佢每晚都会咧食四只。佢唔系咧特登增肥，本身咧谂住减嘅，但系要拍飲食节目，咁决定咧拍完一次过减，由70公斤咧系肥到现在85公斤咧，连老婆都话佢变咗个阿叔，因为咧佢喺屋企里面经常唔着上衣啦，坐低咧系突出咗几节嘅肚腩。而朱敏翰早前同刘永璇合作拍新劇，就话外景涉及好多打戏，烈日之下拍摄晒到有背心瘾，但拍摄过程开心，仲赞刘永璇长期 keep 得 fit 啦，自己亦都练得干身嚟到衬对方。朱敏翰感谢劇组让佢抽两日一夜参与《是真啲》嘅第二辑，话今次最多一日食足午餐，而最难顶嘅就要拍摄好多系曱甴嘅宾馆。阿姐林海峰、彭秀慧和李尚正还有葵芳是蔡慧琪今日出席舞台劇《内有恶恋》的发布会，公布12月在西九戏曲中心公演头17场优先订票反应热烈，现在加开8场，合共是演出25场的。林海峰和彭秀慧分别饰演投诉王和霸道姐，在舞台交锋，两人饰演话真实性格和角色是差距大。林海峰就说，做舞台剧的好处就可以尝试到平时不能够做的事情，若果现实之中什么都投诉的话，他就做不到电台节目《在晴朗的一天》是出发的。而林海峰和李尚正一同接受访问，阿正就表示两年前已经接到林海峰的邀请，一口答应。林海峰是他儿时的偶像，他23岁在有线做幕后的时候都是他发掘做综艺节目。林海峰表示今次是彭秀慧提出用阿正，自己亦都赞成，因为早年已经欣赏他有超强的演艺细胞，阿正是可遇不可求的千年奇人，是奇才添。之前跟他合作过一段短的时间，过程甜蜜又好玩，两人亦都预告今次演出有不少的交流，会一起搞笑唱歌做肢体的演绎，希望观众是带着开心温暖的感受是回家的。
好啦，余白姐先就讲到呢一度。

0: go.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七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林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万国广场昨晚发生火警，警方初步调查显示火警有可疑。火警昨晚大约7:45发生，现场的片段显示一座建筑物外边起火，距离港口停泊的船只十分接近。Falls Creek 附近浓烟密布，直冲云霄。温哥华消防话建筑物未受损，亦冇人受伤。消防接报迅速赶到现场，将火势控制在建筑物的外部。温哥华警方发言人发出声明话，警方正在调查事件，初步判断为可能的纵火案。警方补充，正在寻求目击者，同时调阅附近的保安摄录器。警方呼吁任何人有这宗火警的消息，请同温哥华警方联络。目前为止未锁定任何涉嫌人。亚省今日向选民发出公投特别邮寄选票。蔡慧娴报道。
5: 亚省选举局预期今日开始向选民发出下个月公投的特别邮寄选票。特别选票是为了俾不能够在10月19号亲身去投票的选民仍然有机会投票。戴思敏领导的亚省政府在公投提出10条问题，包括

0: 阿省省民是否想留在加拿大，抑或进行一次是否脱离加拿大而具有约束力的公投？有五条问题是涉及省府加强控制移民政策，四条问题涉及改革宪法。中国同尼泊尔边境泥石流死亡人数上升。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1: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1010人死亡，另外近4600人失踪。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 总理沙阿表示，灾区已经有超过10000人超过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同通讯恢复。佢话成千上万民众失去家园、亲人同财产，政府理解佢哋正系承受巨大痛苦，会协助佢哋渡过难关，并且透过重建让佢哋重回正常生活。香港新闻方面，受黄福苑大火影响嘅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
2: 新学年搬去富善村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政小学的校舍。
3: 香港电台黄贝文报道。受黄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早前获安排分别在区内两间小学的校舍上堂。新学年所有学生都可以去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堂。有学生话期待新校舍，亦都有学生系新学年订立明确的学习目标。
4: 有啲开心，因为可以有个稳定的校舍，唔使成日搬嚟搬去。
5: 有咩目标啊？新一年你自己？
4: 考好嘅成绩，亦都好嘅学校。夜晚就要背英文单词。
6: 都开心嘅，可以翻学见翻啲同学都好开心噶。
7: 可以同啲同学一齐玩，一齐读书都好开心咯。
8: 你有冇啲咩目标？全级头5名啦，可能每日以前温1个钟，可能而家温2个钟咁咯。
1: 有家长话，有先时拆翻学路线，亦都有家长认为小朋友唔难适应新校舍。
9: 之前 open day 我哋都有嚟咗2次、3次咯，系咯，熟晒噶啦都。啲老师好有爱心，好中意呢度啲老师咯。因为佢本身我觉得佢适应力都强，所以都
10: OK， 觉得佢都读得开心啊，都教得 OK
9: 咁就俾佢继续。校长萧庭话：尽量安排学生喺新环境下面对熟悉嘅面孔。
11: 住大部分嘅同学同埋老师都系一齐由1年班升去2班。咁6年班都一定系噶啦吓。咁呢个系喺人嘅组合嗰方面，我哋希望尽量俾佢哋有熟悉嘅面孔喺嗰个嘅身边。咁以至个环境虽然系新，嗰啲人呢，即系嗰啲关系仍然喺度呢，希望佢哋会更加容易去投入新嘅校园嘅
12: 生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朝早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佢提到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
13: 旧年呢，亦都系知道呢，有一定数目嘅学校呢系获派0班啦。咁今年呢，我哋见到呢，好多呢呢啲嘅学校呢都已经系用呢一个合并嘅方法呢，希望汇聚一啲嘅资源，壮大教师团队嘅力量，让同学呢系能够有一个更优质嘅学习环境。
14: 另外，今届小五学生起，呈分市科目比重将会优化，常识科分拆为科学科同人文科，并首次纳入体育科。蔡若莲话：公布有关安排至今大约2年，亦都有提供额外资源俾学校，相信学校有足够时间准备。新闻报道完毕。
15: 科技发达，资讯爆炸嘅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尽览天下事。
14: 信息随手可得，更凸显分析整合能力嘅价值。以批判性思考喺茫茫资讯大海中，聚焦同我哋最切身嘅部分。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到10点，我哋嘅新闻主播同一班嘉宾主持会助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意见精辟，独到分析，尽在时事直击。
0: 香港股市行情，9月1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379.73，跌237.26。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6.46，新世界发展6.41跌0.8，中电77.85半跌0.8，新鸿基地产113.6跌2.6。 恒地26.35二跌5.4，电能15.9蚊0.5先跌1.15。

0: 半，中移动79.5升2.5，电信盈科5.35仙半升3.5仙，长和69.05跌1.45仙。
1: Mario，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2: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3: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1: 晨光天气。
4: Good morning， 明天星期二早上7:07，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珍惜今日好天气，因为嚟紧呢两日咧转为密云，系高机会落雨嘅。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9，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都有5，落雨机会有30%，晚间系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今晚嘅落雨机会都有30%，日落时间晚上7:56。听日星期三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60%。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系继续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有70%添。现时出边系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14摄氏度，湿度系100%。

0: 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早晨，喺 Highway One 西行方向近住 K Point 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大家需要留意嘅。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你会去到 Brunette 嘅时候咧，系需要行翻慢啲嘅。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91号公路，亦都由72 Avenue 咧行车缓慢嘅。继续睇睇 Massey 隧道啦，北行方向99号公路有稳定嘅行车流量向住隧道推进，南行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塞过咗 Stevest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九月一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神光汇演温哥华。好彩踏入咧九月啦，同咧系八月 say goodbye 都要咧，同呢个暑假咧系 say goodbye。小朋友仲有一个礼拜，下个礼拜二咧呢一啲长周末之后咧就要开学啦。不过过去呢一个夏天咧，其实喺北美咧有好多大片嘅上画，亦都好多精彩嘅电影，特别都好啱小朋友睇嘅电影咧。可能你暑假嘅期间咧错过咗，未有咧系时候睇嘅话咧，有个好消息喎。嚟緊呢一個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咧，一連兩日，九月五號同埋九月六號咧，温哥華嘅戲院咧又再次。

推出咧系特价门票五蚊入场啊，买一份嘅小爆谷咧都系五蚊，即系十蚊咧就可以睇电影，兼咧可以食埋爆谷啦。咁啊，而门票咧就将会喺听日星期三九月二号开始咧就系预订啦，而九月嘅五号、六号嗰两日咧，有好多嘅戏院咧都会咧系继续咧播映呢个暑假好受欢迎嘅好几套嘅大片咧。如果你错过咗嘅话咧，都可以咧趁住呢个周末啊，如果系好热门嘅电影咧，早就听日开始咧就系预订啦。咁啊，预订咧就应该系要再加翻手续费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系付费升级，由普通嘅门票咧享受任何高级嘅观影体验啊 ，IMAX 啊等等啦吓。咁啊，记住咧，净系呢个周末九月五号同埋六号，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再次有五蚊就可以咧系睇电影啦。而周末嘅部分收益咧系会捐俾加拿大电影先锋协会。Canadian Pictures Pioneers 啊，CPP 咧係一家咧係慈善嘅機構啦。自從1940年以來咧，一直都係致力喺透過經濟援助同埋係呢個教育嘅計劃去支持加拿大嘅電影業嘅從業人員。記住啦，呢一個週末星期六、星期日可以五蚊入戲院睇電影啊！

好啦，每年咧踏入咧九月咧，都好难唔播呢一首嘅 Earth, Wind and Fire 嘅 September， 开始咗九月嘅时刻啦吓。当然喺呢个月咧，就天气有啲嘅转变啦，咁啊开始咧慢慢咧就少咗咧户外嘅活动咧，多数都系室内嘅活动啦。咁啊而嚟紧呢一个嘅长周末咧，温哥华都有好多嘅户外活动咧俾大家参与。

0: 然之後咧就係迎接呢一個開學嘅時間啦。咁啊，嚟緊呢幾日都會同大家介紹咧，週末有啲咩嘅好節目嘅。咁啊，而另外頭先講到電影咧，除咗呢個禮拜六禮拜日咧係5蚊入場睇電影之外咧，今年嘅夏季喺史嘉麗公園嘅第二海灘嘅夏季影院咧，今晚亦都係最後一晚免費嘅電影啦。咁啊，而家咧日落嘅時間咧又早咗啦。今晚咧系7:56已经日落啦，咁啊，所以咧就会早啲咧系开场嘅。咁啊，大家咧如果喺呢个暑假都冇去过第二海滩啊呢一个 Sandy Park 里边咧睇电影嘅话咧，嗱，今晚就系最后一晚啦。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咁我到苦闷嘅时候，进行15分钟嘅瑜伽，释放心理嘅压力咧，找回内心嘅平静啦。
1: 一言
0: 激
1: 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喺今早7:30新闻之后咧，亦都就晨光约回播吓。啊，唔系车淑梅，因为淑梅姐而家仲系去紧旅行啦。下个礼拜就应该咧系再喺空气中同大家见面啦。嗱，今早系请嚟咧陈浩德喺空气中同大家倾嘅，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紧住我哋隔篱中文电台。FM 96.1，星期二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啦。接住落嚟为大家带嚟咧三首都系来自咧无线嘅剧集嘅主题曲同埋插曲啦。首先来自咧系巾帼枭雄嘅主题曲，有吴卓羲嘅《红蝴蝶》。

吴卓羲红蝴蝶将节目时间带到嚟星期二嘅早上7:21啦。其实过去呢个暑假咧，天气都唔错吓。当然有几日嘅酷热嘅天气啦，亦都唔系太多啦。咁啊，天气咧非常之好，有阵时咧早晚仲会比较清凉，间中啊落下少少雨啦。都对我哋嘅草地有所咧帮助嘅。咁啊，八月过去啦，已经踏入咧系九月嘅第一天啦。咁啊，天气应该系会回凉一啲，但系咧我哋必须内陆咧仲犀利，必须部分嘅地区咧已经直接咧跳过咗秋季咧，进入咗冬季啊！冇错，过去一两日喺高顿啊，有好多嘅滑雪嘅山顶上面嘅 resort 咧，都出现咗降雪吓、直情系跳过咧系呢个秋天，踏入咧系冬季。不过当然咧，对中意咧滑雪嘅朋友咧就好开心，好快就可以咧就去滑雪啦。讲到雪咧，以下呢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雪下诗》，系来自剧集《铁马寻桥》的主题曲，唱歌是由郑嘉颖。

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5，落雨机会有30%。晚间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都系30%。珍惜今日阳光好天气，因为听日星期三咧转为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60%。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主要都系密云有雨，落雨机会有70%添。现时出面系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6度摄氏，14度，湿度系100%。喺7点嘅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来自无线剧集都几经典嘅系歌曲，有来自福宇翻云嘅插曲，林峰嘅呢一首《领会》。

0: 星期二嘅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大维多利亚地区隶属工会嘅公共巴士司机话，佢哋将工业行动升级。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Uniform333 分会话，工会会员今日开始禁止加班。BC Transit 的公共巴士服务会受到明显影响。劳资双方已经超过一年未能达成集体协议。工会上个月17号发起禁止穿着制服上班行动，作为针对 BC Transit 的第一步措施。日本首都圈九个都县市举行防灾演习，茂以神奈川县发生 8.2 级大地震，造成建筑物倒塌、住宅同汽车被埋等情况。演习包括自卫队、警察、医疗机构等大约150个单位参加，目的透过由倒塌房屋救出伤者，同驻日美军携手展开救护等实际训练，加强合作。首相高市早苗、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中央官员到场视察，听取负责人汇报灾害应对措施。期间，高市体验使用一连束开帐篷，以及参与使用自动心脏除颤器。

0: 的训练。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死一伤，另外疑犯被警方击毙。事件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发生，当地传媒引述纽约市警方说，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当局将事件定性为随机以及无端的袭击，案件仍在调查。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疑犯手持两把刀，他被警方用电枪制服。美国白宫证实，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经请辞，华尔街日报当地星期一报道他请辞的消息。白宫副发言人海利被问及相关报道的时候没有否认，说德里斯科尔非常高效率地推进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强大的议程，又赞扬他在美军军事行动中的杰出领导力。他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有报道说他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被解职等问题上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他会在未来几日内离开五角大楼。新闻报道完毕。
1: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ca
2: 晨光天气。
3: 今晚凌晨今日星期二的早上来到7:33，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5，落雨的机会今日有30%，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7:56，晚间会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今日的落雨机会都是30%，明日星期三会转为密云是有雨了，最高气温去到17度，落雨机会有60%，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都是继续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会去到18度，落雨机会有70%，不过去到 Friday 星期五就应该密云是再次间中会有阳光的出现。现时出面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现在6°C 14度，湿度是100%。
4: The Bric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他们的专属空间。
6: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业薇 Brenda 点唱机，
7: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的靓歌。
8: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9: 我会在最新的时段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欣赏下好听的歌，还会请来加港两地的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10: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11: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8: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12: 除咗会播放经典同当代金曲，仲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嘅风言风语。
13: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961。
14: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3: ，Hello， 系 Highway One 西行方向近住 K Point 咧发生过交通意外，而家嗰头咧塞过咗 Portman 桥面，去到大约数你160街嘅。咁啊喺本拿比嘅 Sprott 西行方向近住 Canada Way 咧，啱啱系发生咗种交通意外嘅。由于呢个路况啦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仍有72 Avenue 咧有一啲嘅延误嘅，91号 A 公路。Queensboro 叫由 House 咧係車多，咁至於 Mass 隧道北行方向而家都需要由7号 A 公路咧行翻慢啲，南行咧就塞到去高架橋嘅。下一節嘅交通消息會喺8点前再出現。

0: 好声好听九六一，
1: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2: 何活权神光约会。
3: 好啦，今早晨光约会咧，请嚟两位嘅嘉宾咧，都有两个共通点嘅，两个都系咁唱得，同埋两个都系中意系做善事嘅。当然即刻介绍咧，就来自香港有呢个金曲金童子之称嘅陈浩德德哥啦，
4: 你好，
3: 欢迎你德哥。咁啊，当然咧唔少得我哋温哥华嘅慈善歌后美姐，你好，
4: 大家早晨，大家早晨。
3: 好啦，咁啊，德哥首先咧，哇，真系好快，两年冇见啦，哇，上次应该系两年前同阿唐哥一齐，
4: 系同阿
3: 双生演唱，系啦，系啦。咁啊，過去嗰兩年咧，我知道你香港都好忙碌，都做好多個演唱會嘅，係咪？同我哋講下近況啊，好唔好啊？
4: 啱啱就幾時嘅？同阿廖小璇應該係幾個月前
3: 係嘛？幾年前嘅，今年
4: 唔係啊，十一月嘅，舊年。
3: 舊年年尾，然之後仲有一場係今年年初，我記得啦。
4: 咁啊，阿小璇姐咧就就好客氣咧，就幫我做嘉賓咧嚇。咁啊就啊一出嚟咧，哇個個都驚喜嘅真係。咁啊而家咧就好似陸續咧，佢都有演出噶啦，又好似嚟緊又同阿莫玉秋又有一個演唱會咁。咁就我諗好快佢又會自己做一個個人演唱會啊。希望佢又揾翻我做嘉賓啦。
3: 我諗相信一定會啦，一定會啦。咁啊，但係除咗例如我哋美加演出之後咧，咁香港嚟緊有啲咩計劃？有冇啲咩嘅 concert 啊？會喺度籌備緊嘅咧？
4: 有嘅，咁啊就每年環星都會同我搞演唱會嘅啦，因為佢香港嘅場咧要每一年前要 book 啊，十個月嗰啲，咁啊就而家 book 到六七八月咯。
3: 嗯，
4: 咁啊就仲有啊，老細咧佢話：喂，而家香港好多場喎，紅館。紅館好容易 book 喎，咁
3: 去曬啟德啦，係咪而家
4: 係啊，好多場啊，而家真係喺牛頭角又多咗個
3: 呢個東九
4: 啊，東九又多個
3: 生
4: 師
3: 神，真係非常之好嘅。嗱，如果我冇計錯數咧，今年你應該入行54年。
4: 53周年
3: 係咁啊，會唔會嚟緊或者出年後年55周年會搞一個大型嘅音樂會啊？咁樣咧？
4: 都唔出奇，咁呢個等佢哋安排啦，我冇所謂嘅。
3: 好 ，OK， 咁啊，同阿美姐傾下偈先啦。嗱，美姐，咁啊，你經常都喺温哥華咧，就係舉辦一啲嘅演唱會啦，特別係為大都會獅子會嘅籌款咧，每年咧都會搞 show 嘅。咁啊，今年咧就係為自行基金會咧就係籌款啦，就叫德哥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會咧，就會喺。聽晚就會舉行，不過知道已經全部買曬飛啦，係咪已經？
5: 係啊，冇曬飛。
3: 係、哎、啊，
5: 如果你哋要買飛，我要加台。你哋就一定坐得唔係靚位嘅。
3: 咁啊，同阿美好聯絡啦嚇，係聽晚就係呢個 show 啦。咁啊，今次咩嘅緣分咧，係同智能基金會籌款咧？
5: 哦，咁啊，事完咧，其實我哋温哥華大都會獅子會都會同每一年都要做一個籌款嘅。
3: 嗯
5: 咁啊，有好多人就話你哋個會淨係同烈志民醫院基金籌款嘅喎、哦。跟住其實我哋唔係嘅，我哋
3: 有嚟嘅啫。
5: 係啦，我哋係多咗啲咁，但我哋有同中橋啦，我哋有同華工老人院啦。咁、今年就係因為我三月嘅時候都曾經同智行基金唱咗一個素宴。咁、我又了解多啲佢哋呢個機構。咁所以我覺得行善咧係冇分國界嘅，咁除咗幫我哋自己嘅社區嘅咧，咁有時我哋都可以嘗試下幫下第二啲嘅社團啊，或者即係第二啲機構啊、慈善團體啊咁樣。所以今次我哋一傾開咧，咁同埋嚟緊我哋今年嘅會長咧，亦都好贊成係培育下一代啲呢個理念嘅，因為我哋舊年都已經幫嗰啲senior長者啦嘛，咁所以我哋今次就同智行基金合作做一個籌款啦。
3: 所以慈善歌後即係慈善歌後啦，嗱經常咧你都搞音樂。你自己都會上台演唱啦。咁其實呢一個唱歌嘅興趣係咪其實你好細個已經係培養出嚟嘅？我知道你有冇跟過老師學唱歌嘅喎，係嘛？
5: 呢個又真係好傳奇嘅。我嗰時就係、你記唔記得以前寶麗金咧一出嗰個卡拉 OK 劇 set 帶咧，我就已經開始。好有興趣去學唱歌，冇即係就咁自己睇住嗰啲歌詞咁樣唱，咁、跟住就正式嘅卡拉 OK 啦。咁啊唔知啊，我同佢講過咧，我個仔咧唔知點解好中意聽我唱歌。個 BB 嗰時候，我一唱歌佢唔喊嘅，佢又揸住個卡拉 OK 嗰個麥同插佢嗰度，媽媽你哥哥咁。

0: 即系你由朝要唱到晚啊，佢一喊亲你就要。
1: 咁就即系咁样去咯。咁嚟到加拿大好得意，加入咗狮子会，咁好多时要做嘉宾啦。咁佢哋话你唱得几好、啊，咁啊我话好啊，咁我咪练下练下，就越练越大胆。咁跟住自己筹款嘅时候，好多大即系啲歌星咧同我合作之后都好欣赏，佢话我可唔可以同你做嘉宾啊？咁啊，德哥都邀请过我翻香港啦。咁即系我又觉得咁嘅出身咧，我自己咧我都觉得好奇怪，咁但系又几开心咯，又可以用歌星嚟筹款啊，做慈善，咁对我嚟讲咧，即系一个好好嘅人生嚟嘅。
0: 嗱咁啊，其实你点样同阿德哥结缘咧？因为差唔多，我谂过去呢十年，我谂 Pandemic 之前咧都已经有同阿德哥一齐同台演出啦。嗰、那个缘分喺边度嚟嘅咧？
1: 緣分就係我做咗一次最2007年嘅時候，我第一次幫即係獅子會籌款，我自己做會長啦，就請咗張慧文同雷珊姐過嚟嘅。咁我哋之後咧就同佢哋嘅唱片公司啊環星啦，咁啊聯繫。咁我哋嗰時我哋好欣賞阿德哥嘅，咁同埋阿方姨，咁我哋就邀請咗過嚟做咗一個私人嘅 party， 就係呢個母親節嘅時候。咁我哋就同阿德哥結咗緣啦。咁啊差唔多，我哋琴日先講19年啦。我哋識咗，
0: 哇，幾快啊！
1: 好快啊！
0: 九年啦，嗯，因為好難得啊。咁其實啊，德哥，咁你又覺得呢位慈善歌后點樣咧？經常同你拍檔？
2: 哦，冇得頂咧！即係我哋喺香港演唱會，我譬如我40周年、45周年啦，佢都有嚟幫手嘅，真係又唔話得嘅，真係。
1: 得今15周年嘅嚇。
0: 嗱，德哥，你今次嚟到咧都係美加巡迴演出啦。咁你過去咁多年都係嘅。你喺加拿大同埋美國咧登台嘅時候，你覺得我哋嘅觀眾嘅反應，你覺得加拿大同美國有啲咩分別咧？有咩感受下咧？
2: 我兩邊冇乜分別嘅，因為我啲歌咧就你知道我唱咗50多年啦，多數嚟捧場嘅都係上年紀嘅，咁啊嚟到呢度佢啊可能佢哋冇乜其他節目啦，見到我哋嚟又好捧場嘅，即係兩邊都係噶啦嚇，即係咁啊，尤其是喺譬如我哋係唱賭場噶嘛，喺咁有一次咧就有個觀眾佢走嚟後台，佢話阿德哥啊。我個媽咪，佢年紀都好大啊，佢媽咪好大噶，坐輪椅嚟嘅。咁佢話你可唔可以陣唱完同我媽咪同我影張相啊？佢坐輪椅嘅咁，咁啊梗係得啦嚇。咁啊佢等佢入到嚟後台咧，咁佢媽咪講句嘢都係令到我即係好感動啊。佢話阿德啊，如果你下次我今次唔嚟聽你唱，我話你下次嚟，我唔知仲可唔可以聽到啊咁。因為佢聽咗幾廿年啦，係啊。
0: 冇錯冇錯，所以真係非常之難得嘅呢樣嘢嚇。其實德哥，我同你做訪問咧，我諗做過好多次都係電視訪問多嘅。嗱，電台我真係我查翻啲資料，我第一次同你喺電台咧做訪問，所以都想等我哋電台嘅觀眾聽眾咧都可以瞭解你多啲啦。咁啊，講翻你，我知道你係入行嘅時候，最初都唔係話諗住做歌手喎，係嘛？
2: 嗱，我初做嘢咧，我就喺間唱片公司度做錄音室嘅，即係練習生嘅，即係插啊啲嘢咁。
0: 我用 operator 咁樣啦。
2: 咁啊，就當時喺麗豐唱片咧就做即係後生咧，當係啊，咁啊識咗就佢嗰個 producer K K Wong 好出名嘅當時，咁啊佢又知道我有打 band， 咁啊佢夠膽咧，佢將個錄音室所有嘅樂器咧俾我對 band 咧練歌，
0: 哇好難得喎、咁樣，
2: 哇真係幸運都靚嘢嚟喎，哇係，咁啊就原來佢咧就想我哋練歌嘅時候咧，佢就喺入邊度。就錄音、玩，佢又玩佢嘅嘢，我又玩，係啦。咁佢當時錄咗我一隻係嗰陣時係興國語時代曲嘅，咁唱片公司入面有尤雅啦、鄧麗君啊嗰啲，全部台灣歌星都係佢呢間公司嘅麗豐唱片咧，Life Record。咁就我就學咗一隻叫做我沒有騙你，咁啊 K K 錄咗，錄咗咧就跟住冇幾耐咧，佢過咗去 EMI 做 producer， 咁佢又要揾。一啲新人去唱歌，咁我其實係冇比賽，乜都冇啊！咁啊，佢話阿德啊，我哋想揾你隊樂隊咧，就唱國語時代曲，因為當時嗰啲閒文都係青山啊，
0: 即係台灣歌手為主，
2: 係啦，就冇樂隊唱國語時代曲噶嘛，咁啊就揾到我兩個樂隊咧，就唱一紮國語歌。點知咧就我嘅國語咧當時係1972年啊，錄音嗰陣時，阿姚莉姐咧就做我監製，阿姚莉姐姐， 咁就

0: 唱咗一輪錄咗落去，阿姚莉之後話：德仔啊，我一聽就覺得你係廣東人嚟㗎啦，
1: 有少少口音喺度啊，係嘛？
0: 根本當時我哋有幾多個
1: 係嗰陣時年代真係冇乜
0: 講國語啊，
1: 好少講國語啊嘛。
0: 咁啊，只係聽多啲國語歌嚟練嘅啫。咁啊，國語歌錄唔成喎，錄唔成啦。K K 話我producer話，不如咁啦，揾阿蘇翁將你啲國語嘅歌嘅音樂保留。就叫阿蘇翁將嗰啲歌寫成廣東歌。
1: 哦，係填上廣東歌詞。
0: 係啦，填上廣東歌詞。咁啊，當時咧就阿蘇翁話：，喂，唔夠歌喎，你改都改唔到咁多嘅喎，不如你咁啊，阿秋仔鄭少秋有隻歌喺《愛人結婚了》入邊嘅碟入邊嘅有隻歌叫做《秋風吹謝了春紅》。
1: 嗯，記得記得，係。
0: 佢話：不如你唱埋呢只啦，咁啊唱唱，我哋改咗個名叫做《悲秋風》。
1: 係。
0: 啊！佢點知掂咗
1: 就紅咗啦，
0: 係啦咁啊上一上 TVB 咁啊《歡樂今宵》哇，爆咗棚！
1: 因為講呢個年代其實都國語歌為主啦，廣東歌我諗同你一齊嘅時候嗰段嘅時間都係好似阿 Sam 許冠傑先開始唱啊《秋聲情歌》啊，嗰陣時都仲
0: 未
1: 都仲未嘅。
0: 阿 Sam 啦，佢喺 TVB 做個 Star Show
1: 啊，
0: 有 John Junior 啊，好多人喺度嘅嚇，咁啊就係唱英文歌噶嘛，我哋都係唱英文歌啊。咁啊，後來我出咗個碟咧，當時有邊個咧？有尹光都有噶啦。
1: 嗯，係。
0: 就仲有係鄭錦昌。
1: 係。麗莎嗰陣時候都係。
0: 係啦，麗莎係啦。咁就有咩啊？有鴛鴦光啊啲咁嘅歌噶啦。或者舊歡如夢都有啦。
1: 不過諗起一隻歌就係《分飛燕》啦，呢一隻。
0: 分飛燕又係一個奇怪。
1: 係咯，因為原先係阿殷秀儀姐姐唱獨唱噶嘛，應該。
0: 上次我哋都傾過呢件事。
1: 係咯。
0: 咁就《分飛燕》咧，就阿殷秀儀姐姐亦都喺 EMI 做歌星嘅。咁啊，見到阿德仔唱嘅《悲秋風》咁行，佢又要錄隻廣東歌。
1: 哦，
0: 咁咪揾咗阿黎小田咧，就寫咗譜，點知個 key 唔啱啊？個 key 唔啱啊！佢第二朝阿 K K 打嚟，阿德仔你聽日嚟同阿秀兒姐錄一隻錄幾句歌啊咁。咁就係六分飛燕。
1: 哇！咁就係六分飛燕。
0: 即係佢個 key 高咗啊。
1: 係。
0: 咁啊叫我唱《匆匆怎數情無下》，
1: 再高佢
0: 高到不得了。
1: 好高啊！
0: 咁佢唱唔到。咁我點解唱咗兩句之後咧？佢話阿秀兒姐話。唔三唔四，不如一半啦。
1: 哦，
0: 咁啊，呢只
1: 就變咗雙人
0: 飛合唱係啦，
1: 係啦，之後就一路唱到而家，我諗你走浮都唔可以唔唱呢一隻歌啦，已經。
0: 我唱幾十年都係因為呢兩隻歌。
1: 嗱咁啊，講到其實唱歌之外咧，我知道你有興趣咧，就係打高爾夫球嘅。但我知道你打高爾夫同我哋温哥華有淵源嘅噃，係咪你陪人移民嚟，然之後就
0: 你又記得？
1: 係啊，我記得個應該係嘛。
0: 我應該九零年初咧，我陪個朋友嚟移民，咁咧就住落咗嘅，咁咧冇嘢做，咁喺附近啊，好呢度好多練習場啊，
1: 係啊，
0: 咁咧就喺度
1: 又平又靚，係
0: 咁咧就我見佢哋跟教練學，咁我又學，咁學咗打到而家咯。
1: 嗯，咁而家我
0: 初初喺嗰度學，
1: 但係知道香港而家都有一個藝人嘅高爾夫球會啊嘛，
0: 我都係會員。
1: 嗰個會係咪都會經常有即係做下啲籌款嘅活動啊？
0: 有。而家係阿小欣姿做會長，
1: 係小欣姿做會長嚇。咁啊，呢一個高爾夫球咧，即係由你温哥華打到翻香港，而家香港過嚟嗰陣時，你過到嚟美加都會唔會趁有機會都可以打下高爾夫球？
0: 會㗎，會㗎。不過今次唔會，今次真係太忙。
1: 時間比較趕。其實今次你嚟温哥華之後，仲會去邊啲地方演出咧？
0: 我會去美國那邊去三藩市、西雅圖、LA 咯。
1: 哦 ，OK， 咁然之後
0: 轉個圈翻去，
1: 轉個圈就翻去香港啦。
0: 係，
1: 咁呢一次阿May姐你就喺呢度啊，做同佢一起合作啦。咁會唔會喺美國嗰方面你都會客串同阿德哥一起唱呢？
2: 有啊，點可以錯過呢呢個機會？係咯，九月中我哋就會落去西雅圖有一場，係都係就喺酒樓 show 嚟嘅。
1: 係咁啊！今次你哋兩個一齊喺温哥華演唱嘅，有啲咩嘅？會唔會有啲咩驚喜啊？會唱啲咩歌啊？可唔可以同你透露一下？雖然咧，而家買飛都買唔到噶啦，不過買飛嘅朋友咧，聽晚要準時咧就入場啦。
2: 有咩驚喜喎、啊，德哥？
0: 咁啊，美姐話咧，今次嘅觀眾咧，唔係淨係聽廣東歌嘅，佢、有啲係聽普通話歌嘅。咁啊，我哋又練下啲普通話歌合唱啊，咁樣
2: 嚇。係啦，就多咗啲普通話嘅歌。
1: 非常之難得啦。咁啊，未來咧，大都會獅子會咧，仲會喺今年有啲咩嘅活動可以同我哋預先咧介紹一下咧？

0: 因為唱了咁多年咁啊，係咯，又不過就每次我哋都會唱啲新歌嘅，
1: 所以帶一啲新嘅元素，有啲新嘅嘗試啊，咁樣。好，咁啊，今早節目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多謝兩位咧上嚟咧同我哋咧係晨光約會。咁啊，預祝你聽晚一定係成功咧，已經賣曬飛啦。咁有機會德哥再嚟温哥華時，再上嚟我嘅節目同我哋傾偈。
0: 好，一定。
1: 好，多謝曬。
2: 多謝曬。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而家有啲问出温哥华最繁忙咧，系屋企条车龙龙尾咧，系接近 East West Connector 嘅。喺本拿比咧，有交通意外出现咗喺 Sprott 街西行方向近住 Canada Way。咁埋 Highway One 西行方向咧，而家由 Cape Horn 咧仍然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其实如果你系向住 Secondaries 桥前进嘅话咧，嗰度就差唔多塞雷动一界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0: 娱乐即日先，
2: 张德兰首个内地嘅个人演唱会张德兰情义两心坚演唱会咧，广州站上个礼拜六喺广州嘅中山纪念堂咧圆满结束。德兰以台上台下为演唱会咧系揭开咧系序幕噶。咁啊，因为咧呢个系佢首个喺内地举行嘅演唱会啦，全场咧系爆满，一票难求。佢同广州嘅观众咧就话真系好开心，而且又激动。佢等咗几十年啦，佢终于可以嚟到广州同大家见面，开佢个人嘅演唱会。可唔可以咧俾啲掌声咧？系你哋自己咧，因为咧有你嘅支持咧，先可以咧系圆佢呢一个梦。多谢晒，尤其是可以咧，企喺呢度中山纪念堂咧，更加系别具意义噶。张德兰安歌嘅时候咧，唱《何日再相见》咧，就话能够咧唱到《神雕侠侣》呢个电视剧嘅主题曲，系佢嘅运气，能够得到咧系大家一直咁咧系支持佢啦。即使佢离开咗娱乐圈一段。

0: 嘅時間，大家咧都仲記得佢，佢會咧記得今晚咧，大家每一位俾佢嘅掌聲同歡呼聲，佢最佢再三咧係多謝噶。佢係冇咩嘢可以咧係報答大家，所以咧佢會繼續努力啦，用心唱好每一首歌，希望咧大家都會繼續咧支持佢，佢就已經咧好心滿意足噶啦。佢最後就唱《情義兩心堅》，為廣州站嘅演出咧畫上圓滿嘅句號。林盛斌阿 Bob 全新的 Bob Man 博命先生的世界巡迴栋笃笑日前就在澳门正式揭幕了。全晚栋笃笑演出 ,Bob 以幽默又接地气的港式笑话分享之外，更加在演出之中分享入行多年的高低起跌，将爆笑娱乐和深情人生哲学结合，令到现场的观众笑声和掌声不断。演出到尾声 ,Bob 带来惊喜之前再次为他的博命人生公路作结。好感性咁话，佢同好多人都一样，唔系赢在起跑线，但唔紧要，只要知道最后我哋要去到咧边一个终点，咁就得噶啦。系难嘅，系唔容易嘅，但系难做嘅，我哋咧先至要去做。日后喺你哋嘅人生公路如果遇到咧难做嘅嘢，甚至系猪头骨，我哋第一时间就冲出去执。只要咧我哋肯执嘅话，就可以向命运咧系说不啦。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今日主要咧系晴朗有阳光，珍惜好天气，因为听日开始转为密云有雨。今日最高气温去到咧系20度嘅。咁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多谢你收听晨光汇演温哥华，我系何活强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9月1号星期二。农历咧系7月20戊寅日，今日一个月破空日。吉神方面咧有天德、驿马、天后、圣心，系适宜咧破屋坏行、修饰行床。今日冲猴嘅，忌祭祀祈福。空神方面咧有大号月刑，吉时咧由而家开始到下昼嘅三点。
2: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6: 早上八点。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8: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温哥华万国广场昨晚发生火警。警方初步调查显示火警有可疑。中国同尼泊尔边境泥石流死亡人数上升。在香港，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迁入富善村的新校舍。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万国广场昨晚发生火警，警方初步调查显示火警有可疑。火警昨晚大约7:45左右发生，现场影片段显示一座建筑物外火光红红，火势十分接近停泊港口的船只。 Fort Street 附近可以见到浓烟密布，直冲云霄。温哥华消防说建筑物没有受损，亦没有人受伤。消防发出电子邮件声明说，消防接报迅速赶到现场，将火势控制在建筑物外部。温哥华警方发言人发出声明说，警方仍在调查，初步判断为可能的纵火案。声明补充，警方正与目击者交谈以及调阅保安摄录片段，现时为止没有锁定任何涉嫌人。必须预计会迎来今年秋季首个登陆沿岸地区的强降雨，降雨会在今日开始。加拿大环境部已经发出特别天气声明，警告风暴即将抵达省北部及中部沿岸地区。环境部警告河水水位可能突然上涨，同时可能会出现局部洪水。天气预测显示，上述地区沿岸空旷地带会遭遇强风，风力在今晚达到峰值，以及持续到明日。 大维多利亚地区隶属工会的公共巴士司机话，

0: 他们将工业行动升级。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Uniform 333分会说，工会会员今天开始禁止加班， BC Transit 的公共巴士服务会受到明显影响。劳资双方已经超过一年未能达成集体协议，工会在上个月17号发起禁止穿着制服上班行动，作为针对 BC Transit 的第一步措施。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Bruce Bannerman 说，他质疑党领冯杰尼能否赢得今个月 Apple Submission 选区的补选。他是在一个月内第七位退党的省议员，他们都由于对冯杰尼领导能力及党派方向感到担忧而退党。他补充，冯杰尼身边的人对党团成员的立场有一道纯洁性测试，亦即是他们是否足够友倾，同时对部分过于自由派的成员的离开表示欢迎。省长尹大伟在上周末宣布举行补选，投票会在今个月26号举行。而联邦自由党就在三省的三场补选获得全胜。蔡慧娴报道。
1: 联邦三区补选，自由党获全胜，在成功保住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议席的同时，夺得在灰省的一个议席。昨天举行的补选，过贝尔为到总理卡尼的执政自由党夺得灰省欺负蒂米勒菲尤拉选区的议席。自2018年起代表这个选区的原国会议员加拿大保守党的马特尔，因为获委任为上议院议员而辞职。至于自由党的沙克纳雅兹在多伦多的沙滩东约克选区胜出，这个选区的原自由党国会议员前内阁部长厄斯金史密斯7月的时候正式离开联邦政坛。他最初说想竞逐安省自由党党魁，及后宣布参加10月26号举行的安省市政选举，竞逐多伦多市议员。而沙克纳雅兹在厄斯金史密斯出任国会议员的时候为他管理选区办公室。在北温哥华卡皮拉洛，多年来担任自由党政治幕僚的海利当选国会议员，接替在时任总理杜鲁多执政时期曾经出任内阁部长，今年4月获卡尼委任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的韦金逊。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中国和尼泊尔边境泥石流死亡人数上升。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由 Tree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0: 国际新闻方面，中国和尼泊尔边境泥石流死亡人数上升。郑浩景报道。
5: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少1010人死亡，另外近4600人失踪。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已经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他说，成千上万民众失去家园、亲人和财产，政府理解他们正在承受巨大痛苦，会协助他们渡过难关，并且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
0: 中方方面就公布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郑浩景报道。
5: 西藏吉隆让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西藏自治区朝早9:55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畅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直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口岸灾区，画面见到核心区域现场完全看不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和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踪者。另外，根据专家组评估，在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热普强状报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尼泊尔，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会协助灾民渡过难关，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亚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与尼方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畅顺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和预警信息。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的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日启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展开工作。
0: 美国联储局主席发表鹰派言论之后，市场对美国加息的预期显著升温。赵家俊报道。
6: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上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鹰派言论后，市场对美国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最新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今个月加息 0.25 厘的机会升至60%以上，远高于年会前大约35%。多间大行现时都预期今年余下时间有机会加息，当中美银最进取，预计年内将加息3次，共 0.75 厘。市场关注联储局本周公布的经济报告褐皮书，俗称小飞龙的 ADP 私人市场职位数据，同埋星期五飞龙就业数据。市场预计非农职位将由7月时意外减少20,000多个，到上月转为增加58,000个，失业率维持在 4.1%。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认为，近期美国劳工市场表现相对平稳，认为通胀数据对于联储局的议息决策更为关键。
7: 我们觉得都要看回通胀这一方面的一个整体趋势，很明显就是沃什都表示真的不是那么满意现在通胀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所以如果你说就业市场报道这一段，我们觉得是重要的，但是考虑到他最近的一个表现都是相对平稳，没有很明显的一些大幅波动的话，就应该对美联储的一个决定未必有是一个太关键的一个影响。相信通胀这一方面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那个角色或者影响就会更加重要。
6: 卓亮预计今年余下的3次议息会议中，较大机会只加息1次，0.25厘。他认为沃什的言论透露出当局控制通胀的决心，相信中期选举等政治因素对联储局决策的影响有限。
0: 英国前首相斯纪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郑浩景报道。
5: 英国前首相斯纪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以便专注在国际事务。斯纪贤发表声明说，担任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议员11年之后，现在是合适时机卸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之中，专注于其他议题，包括防务、安全、贸易和科技在内的国际事务。他亦都会继续致力打击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斯纪贤2024年带领工党在大选之中取得压倒胜利，但在执政的2年期间因为多次失误而被迫下台。今年夏天较早时由贝安德接任工党党魁和首相一职。
0: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

0: 受宏福院大埔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搬入新校舍。
1: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香港新闻方面，受宏福院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搬入富善村的新校舍。黄贝文报道。
3: 受宏福院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早前获安排分别在区内两间小学的校舍上堂，新学年所有学生都可以去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堂。有学生说期待新校舍，也都有学生在新学年订立明确的学习目标。
4: 有点开心，因为可以有个稳定的校舍，不用经常搬来搬去。
5: 有什么目标啊？新一年你自己
4: 考好的成绩，入到好的学校，夜晚就要背英文单词。
6: 都开心的，可以回学见回同学都开心的，可以跟同学一起玩一起读书都很开心。
5: 你有没有什么目标？
6: 全级头名，可能每日以前搵一个钟，可能现在搵两个钟。
3: 有家长说有先视察回学路线，也都有家长认为小朋友不难适应新校舍。
7: 之前 open day 我们都有来了两次三次，是熟晒的，都老师很有爱心，很喜欢这里的老师。
8: 因为他本身我觉得他适应力都强，所以都 OK， 觉得他都读得开心啊，都教得 OK， 咁就俾佢继续。
3: 校长萧婷话：尽量安排学生喺新环境下面对熟悉嘅面孔。
9: 住大部分嘅同学同埋老师都系一齐由一年班升去二年班，咁五六年班都一定系噶啦吓。咁呢个系喺人嘅组合嗰方面，我哋希望尽量俾佢哋有熟悉嘅面孔喺嗰个嘅身边。咁以至个环境虽然系新，嗰啲人咧，即系嗰啲关系仍然喺度咧，希望。
10: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
3: 受宏福
11: 呢啲嘅学校咧，都已经系用呢一个合并嘅方法咧，希望汇聚一啲嘅资源，壮大教师团队嘅力量，让同学咧系能够有一个更优质嘅学习环境。
3: 另外，今届小五学生起，呈分试科目比重将会优化，常识科分拆为科学科同人文科，并首次纳入体育科。蔡若莲话：公布有关安排至今大约两年，亦都有提供额外资源俾学校，相信学校有足够时间准备。
0: 第三个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启动，陈乐谦报道。
12: 创新科技处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在科学园举行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启动礼，有别于之前两个平台分别聚焦医疗科技和人工智能及机械人技术，第三个平台专注四个科技范畴，包括可持续发展、新能源、先进制造和新材料。共有八所研发中心，汇聚超过30所全球顶尖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合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启动礼致辞时表示，第三个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和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回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大方向。
13: This initiative echoes to the call to drive.High-end manufacturing accelerates the growth of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deepen green transition under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12: 他相信平台将带来切实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新平台有更多业界参与，相信能够令研发成果更快落地。
14: 今次我哋成立呢八个研发中心，除咗大学科研团体嘅参与咧，我哋都系多咗一啲业界嘅参与。咁一方面就系业界提供一啲实际嘅应用场景，令到我哋嘅研发成果更加快可以落到地。另一方面就系正正就系我哋希望推动产学研，大家有一个协作。咁希望用呢个做个平台，令到嗰个成果做得更加快、更加好。
12: 科技园公司将为研发中心提供专业支援同资源，包括科研设施、连结学研机构、科研人才。

0: 同投资者网络等，协助团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方案。
1: 一名5岁男童感染流感情况严重，郑浩景报道。
2: 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话，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今个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发表重要讲话，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之后，下午再出席上合组织加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是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都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之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他又说，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合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包括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及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习近平将会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默画新蓝图。
1: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和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月饼
3: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936.36跌334.1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081跌104.9，纳斯达克指数26,168.3跌202.59。S&P 500指数7655.38跌30.76。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329.73跌237.26。纽约期油每桶87.84美元升2.08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13.8美元跌67.7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5.17，对人民币4.83，对港元5.64，对台币20.7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The Bric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

0: 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17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30%，明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100%。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喺 Highway 温西行方向近住 Cape Horn 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啦，咁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仍然由 Nordell Way 咧系缓慢啲嘅。其实当你过咗桥，喺 Western Highway 同埋嗰个 S 字弯位之间咧非常缓慢嘅。咁至于 Massey 隧道南行方向就因为单线缆车嘅原因继续塞到去高球场嘅。睇到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2.17元。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由月饼中的王牌本地制造，中秋送礼最高层次的大班月饼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
8: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削减科研经费，导致一项研究人类能不能够透过训练提升空间思维能力的项目在去年年底被迫取消。纽约时报报道，长期研究人类大脑和认知能力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心理学教授坎特隆近年将研究重点摆在数学思维和空间视觉能力上，例如人怎样可以在多维空间发现规律，判断物体移动方向和预测行动结果。这些能力对外科医生、工程师和飞行员等职业都很重要。他的团队本身获得了美国海军$1,500,000的拨款进行相关的研究，不过项目在去年年底被迫中途取消。项目负责人警告，如果政府继续将资源从基础研究转向短期内看得到成果的应用研究，未来可能会削弱科学突破的根基。跟住我哋一起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起睇下精装快报啊！
9: 各位观众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真系有月饼食咧 ！X 嗰个攞狗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10: 时事直击系由月饼中嘅王牌本地制造，中秋送礼最高层次嘅大班月饼赞助播出。
6: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1: 精装快报。
8: 国家邮报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未同加拿大开战，驳斥了总理卡尼对持续贸易摩擦的担忧，同时亦都嘲讽加拿大缺乏海军力量。贝森特在 CNN

0: NBC 的节目中亮相的时候，对任何关于加美贸易争端构成两国冲突的讲法都一笑置之，然后开玩笑地问加拿大是不是会用加拿大废弃的潜艇舰队攻击美国。贝森特说，美国并没有和加拿大开战，而且哪会可能和加拿大开战。贝森特回应的是卡尼先前关于加拿大正是和美国交战并为捍卫主权而战的讲法。他直接批评卡尼，认为后者对美国的立场是出于政治动机。报道说，贝森特在访问中所讲的废弃潜艇舰队曾经是西爱文顿购物中心的旅游景点的一部分。西爱文顿购物中心先前在他们深海探险游乐项目里面营运四艘黄白相间的潜水艇，项目在1985年开放，之后客流量锐减，最终在2005年关闭。加拿大的观察家长期以来一直指出，这个游乐项目的潜艇数量都比整个加拿大军队的潜艇数量重要多。加拿大皇家海军目前潜艇里面只有四艘老旧潜艇，每艘潜艇都需要密集的维护保养，通常一次只能够保证一到两艘潜艇处于作战状态。而贝森特在今次的访问里面就用了西爱文顿购物中心一批知名的游乐潜艇来到讽刺加拿大的海军能力。而今年七月，联邦政府就宣布计划从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采购12艘新型潜艇，首批订单将会在2034年交付，整个潜艇计划预计耗资大约1000亿元。环球邮报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计划今个星期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20国集团央行行长及财政部长会议上和加拿大财长会面。贝森特在昨日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发表了上述言论。他又补充说，加拿大总理卡尼为了个人政治利益，将两国贸易谈判破裂变成了一场政治口水战。贝森特在为期两日的20国集团会议的第一日表示，卡尼得到了全球最好的贸易协议，但却就选择退出。贝森特说，很遗憾卡尼没有做对加拿大人民最有利的事情，他做的是对自由党最有利的事情，是对卡尼本人最有利的事情。从长远来看，加拿大民众会看穿这一切。在加拿大财长尚彭飞的发言人证实，尚彭飞将会在今个星期和美国财长会面讨论一系列问题，不过就没有回应到贝森特的最新言论。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在8月21号突然破裂，两国代表随即互相指责对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过分的要求。卡尼在今个星期一和一班商界领袖举行了线上会议，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就将加美两国之间的局势比作是冰球赛中的一场争斗。他说，我们知道现在陷入了僵局，但是亦都知道当一切尘埃落定，双方会握手言和，再次成为合作伙伴。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油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早上8:32，
5: 由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刘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万国广场昨晚发生火警，警方初步调查显示火警有可疑。火警昨晚大约7:45左右发生， 现场影片显示。

0: 一座建筑物外火光熊熊，火势十分接近停泊港口的船只。Falls Creek 附近可见浓烟密布，直冲云霄。温哥华消防话，建筑物冇受损，亦冇人受伤。消防发出电子邮件声明话，消防接报，迅速赶到现场，将火势控制在建筑物外部。温哥华警方发言人发出声明话，警方仍在调查，初步判断为可能的纵火案。声明补充，警方正与目击者交谈以及调阅保安摄录片段，现时为止没有锁定任何嫌疑人。 BC 预计会迎来今年秋季首个登陆沿岸地区的强降雨，降雨会今日开始。加拿大环境部已经发出特别天气声明，警告风暴即将抵达省北部及中部沿岸地区。环境部警告河水水位可能突然上涨，同时可能会出现局部洪水。天气预测显示，上述地区沿岸空旷地带会遭遇强风，风力在今晚达到峰值，以及持续到明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亦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和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加大力度开拓和深耕中国的市场。香港新闻方面，香港快讯话，最近留意到有不法分子冒充公司，以伪冒电邮、短信网站、社交媒体账户或其他通讯渠道发放虚假信息，同时可能诱导旅客点击可疑连结，提交个人资料或付款。公司非常重视事件，已经向执法机关通报。香港快运强调，任何退款赔偿或款项退还安排都应该仅透过官方通讯渠道核实。如果怀疑涉及诈骗活动，建议旅客停止互动，保留相关资料，同时向警方报案。新闻报道完毕。
1: 新闻提要是由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2: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3: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2: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4: 由中秋送礼最佳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于赞助播出。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17度。今日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30%，明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100%。
5: 陈博士啊，请问今年兴食咩月饼啊？
6: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5: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6: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5: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嘅啫。
6: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系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至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啊。
5: 系、啊。今时今日买月饼唔使再靠估啦。
1: 天气报告系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而家有啲接问出温哥华嘅 Nike 咧，系塞到去 Candy Road， 多桥都塞到去 East West Connector，Outland 桥相对地嚟讲咧系畅顺嘅。即系大家会问啦，首先东行方向未到 Glory Way 之前咧发生咗交通意外，西行方向亦都喺 Cape Horn 发生过交通意外嘅。如果你沿住一号公路向住 Second Narrows 桥推进嘅话咧，嗰度就差唔多塞。

0: 就是 Grandview Highway 的。今天早上的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1: FM 961泰台新势力。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你哋好，我是 Stephanie 何雁诗。啱啱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悍马》啦，咁呢首歌咧系我自己作曲同埋监制，填词有梁柏仙，编曲咧就有罗宾同埋 Jimmy 嘅。咁呢个班底其实咧，我系编曲第一次同佢哋合作，但系都认识咗好多年。第一时间即系做首 rock 嘅歌都谂起佢哋啦，因为罗宾我就系喺好多年前做音乐主持嘅时候，十几年前咧。認識 Color 呢隊 band 啦，咁佢係一個我嘅好朋友啦。今次就第一次合作，咁我都覺得係非常之順利，同埋好適合呢一首歌。林柏堅咧就係、是、我其實都係又係識咗十年以上噶啦。咁今次係佢第三次幫我嘅歌曲填詞，咁就用咗悍馬呢個題材，因為悍馬係一架軍用車啦。咁用嚟比喻我自己嘅性格，就係面對唔同嘅難關或挑戰咧，都係好似軍人咁樣可以。

0: 希望你哋鍾意我呢首新歌。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排台新势力，我系 Stephanie 韩雅诗。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电话线上分别系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同埋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3: 大家早晨，
4: 大家早晨。
2: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嘅国际消息先啦。咁啊，美国方面咧，中期选举就临近啦。咁啊，此际咧就有报道指出，喺特朗普政府内部咧，正值中期选举前夕咧，白宫就出现咗离职潮啊。咁啊，就系关注紧特朗普嘅核心管理层会唔会面临一个真空嘅状况。咁啊，讲紧嘅就系其中一个例子，就包括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最信任嘅助手之一，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咧，系宣布离职啊。咁啊，呢一个嘅消息亦都令外界感到意外。咁啊，正值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啦，咁佢嘅多名高级幕僚咧系相继辞职咧，亦都系令传媒猜测咧，佢可能只能够依赖一个更细嘅核心顾问团队。咁啊，除咗系白宫幕僚之外咧，入目前有传喺美国特朗普政府内部啊，战争部长咧，亦都系同陆军部长系关系紧张。咁啊，白宫证实咗陆军部长已经递交咗辞函啊。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目前嘅喺中期选举嚟临之际，特朗普政府内部嘅一啲管治问题。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咧？
3: 系啊，咁呢个新闻秘书系可以话大家都系成日喺呢个电视上面见到嘅。佢差唔多咧就系特朗普嘅所谓发言人咁制噶啦。佢能够真系触摸到特朗普嗰个想讲嘅嘢，同埋咧就佢亦都系能言善辩啦，就将呢啲带出嚟。咁啊，好多时都同即系啲记者问问题嘅时候咧，就趁咗舌战啦。咁佢系相当之忠心于特朗普嘅。咁所以觉得佢离职咧，就对特朗普嚟讲肯定系一个损失嚟嘅。咁而特朗普亦都曾经表示过咧，就佢系相当之即系唔舍得呢个特别嘅白宫新闻秘书嘅，咁佢个原因咧就唔系话有啲咩讲出嚟啊，唔系话有啲咩唔中意呢个特朗普嘅情况，而系咧就揾人佢屋企真系有两个细路仔啦，咁啊好难分时间咧就有住个细路仔又做呢个白宫嘅新闻秘书。咁所以佢選擇咧就翻屋企就係照顧佢兩個細路仔。咁但係咧呢件事發生咧就係啱啱喺特朗普喺佢嗰個轉機嘅時候咧，就因為佢被驚住咧就係有呢個伊朗嘅飛彈嘅襲擊，佢個座駕機咧就係另外自己轉機用軍機咧自己走翻去美國。咁然之後呢個白宮秘書同埋其他有啲幕僚咧就仍然喺嗰個空軍一號度嘅。咁就即係差唔多，如果真係有伊朗飛彈打佢哋呢，就佢哋就會犧牲咗㗎啦。咁佢冇公布呢樣嘢，咁呢個同之前亦都有

0: 一個總統咧都係有類似咁嘅情況咧，但係嗰個佢咧就係選擇咧就係公開俾大家知道，但係朗普就係冇嘅，佢收埋唔出聲，咁啊即係可能即係令到嗰啲幕僚就話：喂，你對我哋嘅生命都好似唔照顧嘅，都冇理到嘅，咁所以會唔會係咁樣失望咧？唔知嚇。咁但係亦都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就係話確實真係有好多其他人咧都係相繼辭職嘅，即係譬如話白宮嘅法律顧問啦，就係、是、呢、這個法事務嘅主任啦，同埋國會聯絡官啦，其中有特赦嘅律師啦，咁呢啲都係白宮自己本身嘅高層人士啦。咁另外咧就聯邦政府亦都有相當多嘅高層人士嘅離職。咁軍部就亦都係啦，陸軍部長啦，佢最近辭職啦。咁但係仲喺即係戰爭打緊嘅時候，同即係伊朗打緊嘅時候，突然間陸軍部長話要辭職，咁確實都係一個好大件事嘅，可以話。咁其實所謂呢啲人辭職，其實可以顯示咗一樣嘢咧，就係、是、似乎特朗普咧就係、是、不得民心。咁呢樣嘢咧就係、是、話。在他的民调上已经是显示了出来的，他的民调一路下跌，是跌到 33% 的支持率而已。当然他有个 MAGA 美国再次伟大的基本的支持本，但是这样跌法确实都不是一件好事。引致了也都共和党甚至内部自己内部都是共和党的，都开始就是有人表示不满，就是譬如他对于伊朗的战事他现时的关税战即係同埋即係佢同加拿大嘅咬手瓜咁樣，咁引致咗即係佢處理呢個生活成本嗰方面嘅問題咧，就似乎係可以忽略咗。咁啊，呢個係即係擔心共和黨嗰啲議員咧擔心，就係因為咁嘅時候，因為共和黨咧就引致佢哋可能係得唔到喺呢個中期選舉即係再次入選嘅機會，咁所以就將佢同特朗普咧就保持一個距離。咁呢啲下樣再再咧係對特朗普不滿嘅。咁至於會發酵成點咧？咁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嘅。咁喺繼續發酵落去，會唔會特朗普有冇機會喺呢度翻盤咧？定話佢一路係咁跌落去咧？如果係嘅話咧，佢可能跛一隻腳，甚至可能跛兩隻腳噶啦。
1: 嗯。咁啊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目前特朗普政府佢哋嘅執政形勢咧？
2: 好似白宫而家咁多要员离职啊，咁啊，其实咧，数字呢个新闻秘书啊，首席嘅法律顾问啊，国家安全顾问啊，咁呢啲咁嘅人咧，系其实咧系特朗普啊幕僚团队里头嘅核心成员嚟嘅。咁呢咁重要嘅成员离职嘅话咧，咁啊难免令人哋有好多猜测啦。咁好多人咧都话咧，其实或者呢班人咧已经见得到喺中期选举。共和党个落败嘅机会咧就越嚟越高啦。咁大家都知道啦，有民主党主导嘅国会，随时可能会发起啲听证会啊，或者政治调查啊咁样。所以咧，有啲人咧就话咧，今次咧，白宫嗰度啲人走咧，原因咧可能咧就为咗规避呢、這个政治风险啦咁样。咁当然白宫入边亦都有内斗啊，或者好似特朗普讲嘢咁样，有阵时好多混乱啊咁样嘢。咁呢啲當然亦都係增加咗嗰個壓力㗎啦，咁所以有人話呢主要呢就規避政治風險啦，因為而家睇嚟呢特朗普呢因為做咁多嘢都唔掂呢，中期選舉嚟講可能真係會出好多問題㗎喎。咁佢唔掂，譬如好似佢當日競選嗰陣時話佢好快就可以擺平俄烏戰爭啦，咁樣而家做唔到。咁樣美伊戰爭呢話我哋可以速戰速決嘅，咁亦都做唔到。咁移民政策嗰个執行方面嚟讲咧，就直情系即系令到全国啲人咧都好唔开心啦。而咧喺而家最近咧讲话航空母舰入边嘅士气嘅问题，咁亦都系显现出即系特朗普即系佢手下啲人做嘢系点样样。加上而家人人都提咗好多次啊，就话美国而家国债已经超越咗40万亿。咁你谂下嗰个国债跌日即系年年上升。仲有上升得而家系以1万几2万亿咁样上喎，每一年都咁啲赤字，特朗普搞唔掂，咁啊关税战唔使讲啦，而家更嘈到好犀利啊！尤其是同我哋加拿大，即系可以讲话闹翻咗啦咁。咁嗱，样样嘢咧喺特朗普喺啲中间选民嘅心目中嚟讲咧，都系失败嘅。咁佢成功嘅有咩咧？咁所以咧，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啦，可能白宫入边嗰啲人咧，亦都见得到。咁嘅情况第日输嘅机会多啦，国会输咗嘅话呢

0: 国会调查嗰阵时咧就一身蚁啦，咁不如而家走人啦，咁有啲人咧就咁样讲啦。咁讲到话国防部即系佢叫战争部啦，战争部方面咧啲人走啦，有部分咧我觉得其实都系即系同呢啲嘢有关嘅，我估。点解咧？因为咧你国防部入边咧，当然佢有呢、這个内斗啦，咁国防部入边嘅内斗咧，其实由呢、這个而家呢个国防部长入咗去之后咧。就已經是即係出現咗嘅，咁佢入咗去之後咧，佢亦都大批咁削減啲高級將領啊，亦都係即係安插佢自己嗰啲心腹入去啊咁樣。咁而家啱啱話離職呢一個陸軍部長咧，其實同佢咧就已經唔啱眼嘅。呢、這個陸軍部長咧，其實咧就係、是、文職嚟講咧，喺陸軍入邊咧，嗰呢個部隊入邊咧最高級嘅長官嚟嘅。而家好似佢咁樣同上一个参谋长咁样，大家合力咧都系话，向乌克兰呢个战场呢度学习，咁咧就陆军咧应该现代化，应该使用无人机，咁已经展开晒好多啲嘢做紧嘅。但系咧，而家个国防嗰、那个战争部长咧就唔同意，同埋佢嗰啲将军咧就唔同意，变咗咧就有个咁嘅内斗喺入边。咁仲有咧，国防部长你都干预军部入边嗰啲将领嘅升职嘅。嘅選擇啊，各方面嘅嘢，結果咧就令到呢啲咁樣嘅長官咧好不滿咧，咁而家就辭職啦咁樣。咁點解選擇而家辭職咧？咁樣咁就令人哋有諗到咧，就話咧不滿嘅話咧，若果辭職咧，就喺中期選舉之前辭職咧，嗰、那個作用咧就更加大咁。咁係咪咧？咁大家都唔知，咁啊啲人喺度猜度啫咁。嗱咁而家因為軍隊入邊咧，尤其是陸軍入邊咧。佢呢最高嗰个参谋长同埋嗰个部长都辞咗职啦。咁真正嚟讲嘅话咧，入边即系最可以讲话即系有得到军心嘅嗰两个最高级嘅人咧辞咗职咧，变咗咧好似有真空状态出现。啊咁嘅情况之下咧，会影响乜嘢嘢咧？咁当然会影响士气啦。咁如果士气唔好嘅话，咁会点样样咧？咁即系呢啲大家即系都可以拭目以待。咁啊，睇下到時發生嘅情況係點樣樣啦。而家咧，可能咧國會咧入邊嗰啲共和黨黨員咧，都已經開始係非常之不滿呢個國防部長啦。但係佢哋會做啲咩嘢咧？咁我哋睇下啦。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愛因斯坦強調，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魯迅道出：地上本無路，路係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 FM 961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6: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好声好听，九六一，
8: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其他嘅国际消息。咁啊，讲起美国咧，有两名美国官员寻日就向路透社透露美国嘅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咧，将会接管在此之前由中国以及俄罗斯公司控制嘅部分委内瑞拉油田。咁啊，美國官員話今次嘅接管咧，係總統特朗普之前宣布同委內瑞拉達成嘅一項廣泛石油生產協議嘅一部分。咁啊，特朗普上個星期就話美委兩國已經達成協議，係獲得咗對委內瑞拉以探明石油儲量中超過650億桶嘅多數控制權。咁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今次美國同委內瑞拉嘅舉動咧，喺地緣政

0: 多美國嗰方面嘅石油公司，以前即係美國係喺嗰邊咧，就係採取石油啊，咁去售賣啊，咁樣有好多採油權啊，咁就係收歸國有之後咧，就同美國完全鬧翻咧，咁所以美國一路以嚟咧就係制裁呢個委內瑞拉，咁啊加下佢咧就似乎咧就係搞掂咗佢入邊嗰個其中一個高官啦，就加現時嗰個Rodriguez 啦，咁就係現時個代總統咧，就羅德里格斯咧，就係、是、已經同佢一齊搞掂咗，咁所以佢先至能夠有足夠嘅資料咧，可以即係好精准咁去將阿馬杜羅咧就劫持咗翻嚟。咁加咧就呢、這個代總統咧就係、是、於是乎做嘢啦，咁就擺咗佢上去，咁佢可以做嘢，就係將就係委內瑞拉嘅其中一啲油田咧，就係、是、交咗俾美國呢間公司咧，就叫做就係、是、藍色能源，北美藍色能源公司，咁咧就係、是、接管咗呢十七個油田咧，就總共可能嘅產油量咧，可以達至咧就650億呢、這個桶油嘅。咁就其中有五個油田呢就以前係中國嘅，咁一個油田呢就係、是、一個係俄國嗰方俄羅斯嗰面就開採嘅，咁加呢就可以話就將即係中俄嗰方面喺委內瑞拉以前能夠投資咗落嚟嘅控制嘅油田呢，加就轉咗去俾呢個美國北美藍色能源嗰方面，咁佢係總共係650億嘅桶嘅開採能量呢，咁呢個確實一個相當大嘅數目字嚟㗎，咁因為美國自己本身呢，如果即已經係證實咗嘅，佢喺地下仲可以開採嘅儲油量咧，係840億嘅啫。咁突然間加咗650億落去咧，就差唔多係增加咗好多。嗱，咁委內瑞拉其實佢現時已經證實咗可開採嘅儲油量咧，係成3300億桶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差唔多佔咗佢五分一，即係呢一次咁樣嘅行動咧，就有五分一委內瑞拉嘅可開採嘅儲油量咧，就加咧就受咗美國控制啦。咁其實美國係咪就係因為咁嚟講，一路就候住呢個委內瑞拉，咁終於加咧就可以實行佢嗰個做法啦。嗱，咁如果真係嘅話咧，咁就似乎係中國同埋俄羅斯對於委內瑞拉嗰個採油嗰方面咧，就可以話係失咗預算啦。咁而委內瑞拉出嘅咧係啲重油嚟嘅，是非常之重結塔塔的，咁而美國大部分嘅煉油廠，尤其是南部嗰啲咧，都係特別咧係用嚟提煉呢啲嘅，咁所以就好適合美國用嘅。而美國自己本身嘅頁岩油咧係輕油嚟嘅，係好輕，就變咗佢個現時大部分嗰、那個煉油措施咧就未必啱用嘅，咁所以美國就將啲輕油咧就出口咗佢，譬如去日本啊，去其他地方，咁所以就繼續咧就係、是、如果能夠由呢個委內瑞拉提供佢呢啲所謂嘅重油嘅話咧，咁就可能真係取替咗加拿大嘅，因為加拿大嘅油砂提煉出嚟攞出開採出嚟嘅油咧，亦都係重油嚟嘅。咁變咗真係可以替換咗佢喎，咁所以其實已經好清楚咧，就顯示咗俾加拿大睇咧，就話嗱可能喺又唔會好快嘅，因為要委內瑞拉嗰啲油田能夠再次大量生產嘅話咧，都需要以年嚟計嘅時間嘅。咁佢家現時個產量咧，即係現時嚟講，約莫都係大概100萬桶一日到嘅啫，而加拿大家現時出油咧就大概係差唔多500萬桶一日嘅，咁而80%-90%以上咧都係運咗落去美國嘅，咁所以一下取代曬加拿大落去嘅重油咧，就未必係會喺短期內發生，因為嗰啲再開始翻啲油田啊，佢嘅提煉啊各方面就唔係話真係聽日就可以做得到，係講緊以年計嘅，3-5年起碼嘅，咁所以呢段時間咧，加拿大就真係要做功夫啦，將佢嘅重油咧就賣去俾譬如中國東南亞、日本啊嗰啲，咁而中國咧亦都係適合用呢啲重油嘅，因為以前中國幫委內瑞拉買好多嘅，加似乎交換啦，委內瑞拉啲油咧就去咗美國，咁而加拿大啲油原本落美國嘅話咧，可能幾年後咧陸續咧就交咗去俾中國，咁所以加下如果加拿大同中國能夠達成一啲長期嘅協議咧，我相信係對於加拿大嚟講長期係有利嘅。
1: 嗯。咁啊，彭博社就報道話，今次美國同委內瑞拉方面嘅安排咧，就令到美國企業得以喺委內瑞拉部分具戰略價值嘅石油資產當中。

0: 中佔有一席之地。咁啊，同時亦都取代咗長期以嚟委內瑞拉能源領域扮演重要角色嘅中俄企業啊。咁啊，與此同時咧，隨住美國特朗普政府正係尋求重塑委內瑞拉嘅石油工業，咁啊，亦都係令到委內瑞拉嘅龐大嘅石油儲量係更加貼合美國嘅經濟同埋地緣政治利益。咁啊，亦都係令到華府嘅方面咧，喺決定邊個嚟到生產同埋銷售委內瑞拉石油方面係掌握咗直接嘅話語權。咁啊，美國官員就話啦，有呢一個嘅美國嘅方面嘅公司咧，就預計將會喺委內瑞拉嘅17個境內項目當中係予以控制嘅，並且係計劃開發呢啲嘅項目。咁啊，呢啲嘅項目最終就會向美國方面供應石油。咁啊，而17個項目當中，其中14個咧係由委內瑞拉嘅政府近期去到授予美國嘅公司。咁啊，與此同時咧，上述呢14個油田當中咧，有5個係在此之前由中國公司按時任總統馬杜羅推行嘅模式去到營運。咁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相關議題。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油，邵坚报道新闻。新学年即将开始，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角色再次成为焦点。别斯教师联会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八成会员担心学生可能会过度依赖聊天机械人等人工智能平台，亦有人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对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一名商业经济学教师说，学生可能会将学习各自由人工智能代劳，代他做作业，学习就等于白费。OpenAI 公司推出青少年 ChatGPT， 承诺提供更适合青少年的聊天机械人。另一位中学语言系主任说，教育工作者有责任为学童的未来做好准备，教导他们怎样使用人工智能。他说，作为教师的经验，发现很多学生存在学术不端行为，教师有责任调查，同时找出哪一些作业是人工智能作业。他说，完全禁止学童使用人工智能会是误导，需要教导他们怎样有责任地使用才是正确的方法。温哥华万国广场昨晚发生火警，警方初步调查显示火警有可疑。火警昨晚大约7点45分左右发生，现场片段显示一座建筑物外火光红红，火势十分接近停泊港口的船只。 Fort Street 附近可见浓烟密布，直冲云霄。温哥华消防说，建筑物没有受损，亦没有人受伤。消防发出电子邮件声明说，消防接报迅速赶到现场，将火势控制在建筑物的外部。温哥华警方发言人发出声明说，警方仍在调查，初步判断为可能的纵火案。声明补充，警方正同目击者交谈以及调阅保安摄录片段，现时为止没有锁定任何嫌疑人。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Bruce Bannon 说，他质疑党领冯杰尼能否赢得今个月 Apple Submission 选区的补选。他是在一个月内第七位退党的省议员，他们都是由于对冯杰尼领导能力及党派方向感到担忧而退党。他补充，冯杰尼身边的人对党团成员的立场有一套纯洁性的测试，同时对部分过于自由派的成员的离开表示欢迎。省长韵大伟在上周末宣布举行补

0: 选投票会在今个月26号举行。而联邦自由党在三省的三场补选获得全胜。蔡伟涵报道。
1: 联邦三区补选，自由党获全胜，在成功保住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议席的同时，夺得在灰省的一个议席。昨日举行的补选，过贝尔为到总理卡尼的执政自由党夺得灰省欺负蒂米勒菲尤拉选区的议席。自2018年起代表这个选区的原国会议员加拿大保守党的马特尔因为获委任为上议院议员而辞职。至于自由党的沙克纳雅兹在多伦多的沙滩东约克选区胜出，这个选区的原自由党国会议员前内阁部长厄斯金史密斯7月的时候正式离开联邦政坛。他最初说想竞逐安省自由党党魁，及后宣布参加10月26号举行的安省市政选举竞逐多伦多市议员。而沙克纳雅兹在厄斯金史密斯出任国会议员的时候为他管理选区办公室。在北温哥华卡皮拉洛多年来担任自由党政治幕僚的海利当选国会议员，接替在时任总理杜鲁多执政时期曾经出任内阁部长，今年4月获卡尼委任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的韦金逊。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军队星期二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他说俄军使用大量喷气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住宅及民用基建遭到破坏，首都几乎有铁路厂房遇袭，造成多名铁路工人丧生。敖德萨及敖德萨州持续受到制航空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几千户家庭停电。俄罗斯军方就说使用高精度武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是乌克兰的军工以及能源设施。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925.45跌345.03，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958.97跌226.93，纳斯达克指数26,170.12跌200.77。S&P 500指数7,651.41跌34.73。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329.73跌237.26。纽约期油每桶88.1美元升2.34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12.5美元跌69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5.16，对人民币4.83，对港元5.64，对台币22.7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喂，有冇 feel 啊
5: ？OK 啊，
4: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5: 直头正啊！
4: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6: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3点 FM 961 Region 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7: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 vibe 一下。
8: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9: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

0: 间中密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17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30%，明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100%。
1: 阿爸，我哋起个萤火啊！
2: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干燥下，就算喺营地入边都唔可以随意生火噶。
1: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2: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一个密封嘅盒或者袋入边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噶。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边啦。
1: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2: 我都系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啊，喺新聞廣告之前咧，我哋亦都係討論到喺委內瑞拉方面嘅最新局勢發展。咁啊，我哋都討論到啦，美國嘅一啲公司咧係已經係獲委內瑞拉嘅政府係給予一個嘅開採權。咁啊，與此同時咧，一啲嘅媒體包括係加拿大廣播 CBC 咧，都有關注到目前呢一則嘅消息，對於我哋加拿大而言咧，有啲乜嘢嘅具體影響？咁啊，上一次都提到咧，有美國嘅官員就透露啦，係向路透社嗰邊透露咧，美國嘅北美藍色能源合作夥伴公司咧，就將會接管在此之前由中國公司同俄羅斯公司控制嘅部分委內瑞拉油田。咁啊，剛才 Kenneth 亦都係同我哋探討到啦，呢啲嘅油田嘅控制權嘅轉讓會對我哋加拿大而言有啲乜嘢嘅影響，而我哋加拿大又應該點樣去應對？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今次嘅呢一則消息咧？咁對我哋加拿大嚟講咧，我哋加拿大又需唔需要擔心咧？
7: 嗱，特朗普政府佢宣布呢嗰陣時咧，就話咧係佢哋其中一部分咧，令美國再次強大嘅目標咧，踏進咗一大步啦。咁樣，咁我哋又睇下，即係究竟佢今次咁樣做咧，係有咩影響咧？咁，我覺得第一咧，佢就真係重塑咗地緣政治嗰個版圖，即係排擠咗主要嘅對手，即係中國同埋俄羅斯啊，喺南美洲。啊，呢筆交易咧，就係、是、直接令到中國同俄羅斯嗰個能源勢頭咧，委內瑞拉嗰度咧就停咗落嚟。美國官員咧亦都直情係咁話啦，佢都話咧，不但啊為我哋美國企業啊剔除咗獲利嘅新開啟咗獲利嘅新契機，而且直接咧將過去大量運去中國等地嘅委內瑞拉石油咧，會流入嚟我哋美國市場咁。咁樣做咧，其實咧係真正可以做得到咧，填補美國戰略儲備嗰個而家欠缺嘅石油喎，亦都咧可以講話咧保障到西半球能源嘅安全咧，即係主要美國啦嚇。喺伊朗戰爭發生咗之後咧，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就令到全球嘅油價咧就上升。特朗普咧佢咧就話咧，我哋而家控制咗委內瑞拉儲油咧，就可以直接為美國嘅軍隊同埋咧我哋嘅石油儲備咧提供穩定嘅來源咁。咁係咪咧？咁我覺得佢係講得冇錯嘅呢樣嘢。而咧，仲有一樣嘢，好似頭先 Kenneth 先講過啦，委內瑞拉嗰出嗰啲石油係啲屬於重質嘅石油，就非常之符合美國墨西哥灣嗰邊嗰啲煉油廠用嘅。嗱，有咁樣嘅即係配合嘅話咧，只要啲委內瑞拉有出得到運得到去美國南部嘅州份咧，佢咧就可以將佢轉化做石油啊，同埋其他石油產品嘅。所以呢樣嘢咧，就喺美國本土方面嚟講，個投資咧唔需要太大嘅咁。但係咧個問題咧，好多專家。

0: 咧都话咧，就系因为委内瑞拉咧咁多年受到美国嘅制裁咧，佢嗰啲油田啊，佢嗰啲油管啊，嗰啲设施啊，其实咧一路都冇办法去保养或者去更新嘅，所以变咗咧系即系可以讲话即系非常之残破噶啦已经。嗱，咁若果系极度残破嘅话咧，变咗咧就要修复呢咁嘅千疮百孔呢啲咁嘅管道同埋呢个钻井设备咧，就估计啊，起码都要投入咧580亿至到1000亿美元啊。咁咁巨额嘅资金喎，咁嗱，咁啊，当你有咁嘅资金啦，咁嗱，而家未必一定有噶吓。当你有咁嘅资金啦，咁你都要时间去维修、去修复噶嘛。所以咧，而家讲紧嘅时间系咩啊？系几年嘅时间。所以短期嚟讲嘅话，根本就冇办法好似特朗普讲咁样，可以压低美国国内嗰个零售汽油嘅价格嘅。而咧，即系美国当然啦，嗰啲即系大嗰啲石油公司，真正嚟讲咧，佢哋而家觉得系点咧？咁其实佢哋嗰个态度咧，其实都仲系非常之谨慎嘅，因为咧，对于重返委内瑞拉咧，佢哋咧以前咧系吃过亏嘅，可以讲。佢哋喺2007年嗰阵时咧，俾委内瑞拉政府即系可以讲话资产充公啦，咁而家仲喺度追讨紧几百亿嗰啲赔偿咁。咁而家喺咁嘅情况之下，政治唔稳固嘅情况之下，盲目再去挤500至到1000亿美元落去嗰个投资嘅话，咁佢哋个个啦谂谂先啦咁样。嗱，始终我自己睇法咧就话咧，其实咧咁呢个咁嘅协议咧，系喺国际上面咧都系可以讲话引发咗呢个主权过渡同埋呢个干涉内政呢啲咁样嘅争议嘅。而咧有好多人咧都话咧，一旦美国咧将来更换党派啦吓，换另外一个总统上去啦咁，或者委内瑞拉入边政局再次发生变动，咁呢份咁嘅所谓协议咧，长达100年嘅协议咧，咁具争议性嘅话咧，到时咧可能随时咧都俾委内瑞拉自毁或者即系美国新总统上去废咗嘅咁。咁所以真正嚟讲话咧，佢今次接管咗委内瑞拉呢啲石油啊呢啲咁嘅嘢，系咪真系可以喺短期之内帮到美国嗰、那个石油价嘅回落咧？咁肯定咧就做唔到噶啦。咁其实即系总括嚟讲啦，即系纵管佢哋接管咗委内瑞拉嗰个油田啦，美国喺中东呢个危机大国博弈个背景之下咧，佢只不过系咧再一次强力咁样咧去即系点啊对中国同埋俄罗斯接管。而家咧，委内瑞拉嘅石油咧就归美国啦咁。但系始终咧，委内瑞拉呢个咁嘅油田咧个烂摊子啊太过大嘅，咁要咁多资金嚟到加入嘅话咧，喺短期之内咧，佢哋肯定系冇办法为美国嗰个带嚟呢廉价嘅汽油或者系经济繁荣嘅，我觉得。而咧，佢系咪能够真系帮美国再次强大，好似特朗普讲咁咧？咁样就要取决于美国咧。是不是在几年之内能够克服这个政治风险，落实这个几千落实这个1000亿级别的基建投资在委内瑞拉。你说加拿大的方面使不使惊啊，咁受不受它影响啊，咁我觉得长期来讲呢一迟早会受到影响的。因为委内瑞拉主油量大，同埋呢它那里运去美国南部的炼油厂亦都不是说远。咁我们现在呢是其实有几年的时间可以去将我们的石油开在美国以外的市场，就不要靠美国的市场。那现在其实是有时间我们可以这样做的。而有卡尼总理在做现在已经做的呢，我相信委内瑞拉今次这样被美国就是骑劫了他们的总统拿了他们的石油的话呢，对我们加拿大的长远影响其实呢我们是可以管控得到的，不需要过度担心。
1: 嗯，咁啊，都可以睇到咧，今次呢则嘅消息背后咧，都有好多嘅变数啊！咁啊，都系影响住整个北美乃至系全球嘅能源市场嘅长远发展。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其他议题。
2: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翻嚟啦！震撼优惠，塞爆帐篷，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5日多 Crash 优惠，梳化499蚊起，床褥低至179蚊。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 10% 回赠，留翻下次用。 仲接受微信支付。

0: 堂支付宝。今个礼拜六十二点到四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提及呢个广告，满499蚊有免费送货，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记得嚟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系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2: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1: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三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啊，关注一下其他嘅国际消息啦。我哋将焦点摆喺呢一个嘅大西洋上嘅呢个冰岛。咁啊，过去一年咧喺冰岛嘅方面咧，关于加入欧盟嘅辩论系发生咗转变。咁啊，先前咧由于呢一个美国关税引发咗全球贸易规范嘅破裂咧，咁啊，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啊更加公开扬言咧，要收购喺冰岛地理上最近嘅轮岛格陵兰岛。咁啊，呢个亦都系引致咗冰岛内部一啲嘅关于加入欧盟方面嘅讨论。咁啊，但系冰岛民众咧就喺最近一次嘅全国公投入面咧，就投票反对重启加入欧盟嘅谈判。咁啊，呢个亦都系令一啲嘅分析师啊大跌眼镜，因为先前有一啲嘅观察认为咧，随住特朗普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咧，咁啊冰岛就应该会向布鲁塞尔方面靠拢嘅。咁啊，但系今次嘅公布嘅公投结果显示咧，52.8%嘅选民系唔希望政府同欧盟去到重新开始谈判。咁啊，到底呢次嘅冰岛一个嘅小国嘅公投咧，点解会引起咁多嘅层面嘅关注咧？咁啊，点解有一啲嘅分析师形容呢个对于欧洲政坛嚟讲系一场嘅震动咧？咁啊，失败嘅原因系乜嘢？又会有啲咩影响咧？咁啊 ，Kenneth 何锦升，你又点睇？
5: 系啊，咁冰岛咧原本就已经系话我哋唔再谂考虑咧就加入呢个欧盟噶啦。咁就正如你頭先分析出嚟咧，就係話跟家下現時嚟講，俄烏嘅戰爭啦，咁啊再加上即係喺北極嗰個航道嘅開發啦，咁然之後喺北極個航道嗰度，就俄羅斯個勢力亦都係相當之大啦，咁就亦都係擔心咧，就即係美國自己嘅政策咧，就對於即係譬如好似呢個格陵蘭嗰方面嘅新話要攞埋佢做佢嘅國土之一，咁呢個主權嘅爭拗啦，咁即係呢啲冚冷咧都係引發咗令到即係冰島上邊嘅人咧就話以為如果係咁嘅時候，我哋獨立會唔會需要其實如果能夠加入呢個歐盟嗰方面咧，我哋嗰個國家安全會好啲啊咁。咁但係其實最大嘅問題咧就喺嗰個漁業嗰度，因為咧就大概有15%佢哋冰岛嘅呢个国民总产值咧系喺渔业嗰度嘅，咁而佢出口嗰方面咧渔业嘅出口咧其实占咗佢哋40%嘅，咁所以渔业对于冰岛嚟讲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贸易嘅项目嚟嘅，咁而佢哋担心咧就话如果加入咗呢个欧盟嘅时候咧，会唔会对于佢嗰个捕鱼嗰方面嘅配额嗰方面咧有限制啦？咁加佢自由身啦，咁即係我冇同任何地方加盟嘅时候呢，就变咗佢係比较自由啲，会唔会加入咗呢个欧盟嘅时候呢就有咗限制呢？咁呢个就係一个最大嘅一个议题嘅问题啦。咁所以佢哋家喺呢个8月29号呢就再次嚟一次公投，就係、是、个问题呢就唔係话好唔好加入欧盟喎，个问题只不过问我哋好唔好呢继续去加入嗰方歐盟嗰方面咧，嚟再做談判啫，唔係話即刻就已經決定加唔加入埋歐盟。咁而個決定咧，就係話有52.8%嘅咧認為係反對，唔好再討論啦，即係唔需要再喺呢方面再傾啦。我哋係唔會加入歐盟嘅。咁你唔繼續談判，咁梗係唔會加入歐盟啦。咁所以其實喺呢方面嚟講，已經表態得好清楚咧，就係話喺冰島咧喺現時嗰個國際形態上邊再加上佢個漁業嗰方面考慮啊，經濟嗰方面考慮啦，就佢哋

0: 決定咧就係暫時咧就唔考慮咧就加入歐盟嗰方面嘅，咁呢個係好清楚嘅。除非即係另外即係喺個政地緣政治度再有改變啦。如果再有改變嘅話，即係譬如話特朗普真係傻起嚟嘅時候，真係話入派兵去格陵蘭，直成就侵佔咗佢嘅咁嘅時候，又可能有另外一個諗法啦。因為確實咧，就如果冰島嚟講，佢確實如果同個軍事嗰方面咧，佢係應該係唔能夠足夠咧保護美國嘅入侵嘅。如果真係有美國有入侵嘅話，咁佢需唔需要就係喺嗰方面嚟考慮咧？咁佢唔考慮加入呢個歐盟嘅時候咧，佢亦當然亦都考慮到，就係你加入容易，你出嘅時候咧就係、是。即係好似譬如英國脫歐嘅時候咧，都確實係即係一個相當之痛苦嘅情形嘅。咁就即係以期咁咧，就不如暫時嚟講就唔好考慮入歐盟住。咁我相信對佢哋本身呢個係佢哋國民嘅意願啦，對佢哋佢哋考慮過一切咧，可能對佢嚟講都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嘅。
1: 嗯，咁啊 ，Joseph 關梁州，你又點睇咧？
2: 今次嘅公投落敗嗰個主要原因咧，就頭先跟講咗啦。咁啊，主要係捍衞嘅漁業嘅命脈啦，同埋經濟自主啦。咁咧，亦都對呢、這個國家主權嗰一個咁樣嘅警惕性咧，就顯現咗出嚟啦。而家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咧，佢同歐盟有一個叫做歐洲經濟區協定啊。咁喺經濟方面嚟講咧，佢哋唔係過分擔心嘅，所以咧就缺乏咗呢個經濟嗰、那個協力性喺度。嗱、啊，咁呢個公投落敗咗之後啊，咁帶嚟其實有咩影響呢？咁嗱，咁、啊、對冰島嚟講嘅話咧，嗰、那個政治同經濟影響就係咩啊？入歐呢一個議題咧，至少咧就要擱置一代啦，即係而家呢一代人咧已經否決咗啦，咁要下一代嘅選民咧先至再嚟，可能再提出過啦。咁而咧。喺呢個冰島而家嘅現在政府咧，因為佢哋咧就提出呢一個咁嘅公投噶嘛，咁佢而家輸咗啦，咁變咗呢而家冰島嗰個政府咧，佢哋政治資本咧，其實咧就即係損耗咗唔少噶。真正嚟講嘅話咧，我諗喺冰島方面嚟講咧，國民咧更加着重於希望政府可以進一步深化同歐盟嗰方面嘅非成員國呢一個咁嘅雙邊合作嘅形式嘅，我覺得就會咁樣做。而咧對歐盟方面帶嚟嘅影響係乜嘢嘢咧？咁樣地緣政治嗰個影響係咩咧？咁我就覺得咧，歐盟咧佢而家想擴張佢嘅版圖嗰個野心咧，而家其實就即係到挫折啦。咁因為咧近期咧即係其實歐盟咧就好積極咁樣去推動，即係彰顯歐洲一體化嗰個吸引力咁啊。希望咧，即係可以吸引多啲成員國咁。而冰島咧，作為一個富裕穩定嘅民主典範咧，真係歐盟嘅理想嘅促成嘅新成員嚟嘅。咁啊，但係咧，連而家冰島今次嘅公投咧，唔係話投票話入唔入歐盟啊，只不過係投票話好唔好去重啟呢個談判啫喎。咁低嘅門檻啊，都過唔到個公投，咁對歐盟嚟講咧，其實係一次嚴重嘅政治打擊嚟嘅。而咧講喺北極嗰方面嘅地區嗰、那個地緣戰略嗰個佈局嚟講咧，當然係即係受到限制啦。咁因為咧冇咗冰島加入成為成員國嘅話，變咗歐盟嗰個版圖咧就上唔到去呢、這個北極嗰邊，即係咁多啦，即係冇咁大啦、那個版圖咁。咁咧，如果即係話歐盟係可以吸納到冰島嘅話咧，就肯定咧就會強化咗自身同埋呢個喺北大西洋遠北地區嗰個咁嘅戰略嘅存在嘅，公投落敗啦，咁啊，如果歐盟而家冇辦法將冰島變成自己嘅共同防務政策嗰個體系入面，咁變咗對歐盟嚟講當然唔係一件好事啦。咁但係最大嘅問題，我自己覺得咧就話，今次咁樣嘅重啟談判呢個咁嘅公投都過唔到嘅話咧，就變咗助長喺歐洲其他嗰啲國家嘅右翼嗰啲派系嗰啲咁樣嘅勢力啊，因為咧而家呢啲咁嘅右翼派系咧，即係譬如好似法國嗰個反嗰、那個保守黨最保守嗰個叫納旁啊，咁啊英國嘅法拉奇啦，咁呢啲咁嘅咧已經喺度高調慶祝緊啦，咁啊佢哋咧亦都話咧。 其實啦，

0: 欧洲啊，欧盟咧唔系唯一一个可能嚟噶，欧洲嘅主权国家咧自愿合作咧，亦都系另外一个可能嚟噶。咁变咗进一步咧分化咗欧洲一体化呢个叙事啊，变咗咧令到部分即系已经喺欧盟入边嗰啲国家嗰啲右派嘅势力咧，会更加扩张，可能咧会引发到有部分嘅。或者一個兩個嗰啲歐盟成員國咧，可能都考慮咧，好似英國當日咁樣考慮脱歐啦咁。所以整個形勢嚟講咧，對歐盟嚟講咧都唔係好事嚟。而家對地緣政治嚟講咧，對歐盟嚟講冇好處，但係咧對俄羅斯嚟講咧就變咗更加安心。
1: 嗯。咁啊，路透社就報道咧，一啲嘅歐盟官員咧曾經將冰島入歐咧形容係一個低風險案例。咁啊，若果成功嘅话咧，可以强化欧盟嘅战略势力，尤其是系北极嘅安全议题可以成为焦点。咁样，但喺今次嘅公投当中咧，反对加入欧盟嘅阵营就认为咧，入欧会威胁到冰岛嘅主权同埋海上渔场啊。咁啊，而呢啲嘅渔场对冰岛而言啊极其重要。咁啊，赞成嘅人就主张咧。加入歐盟除了可以拉低國內的高利率，在俄烏戰爭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吞併格陵蘭等動盪局勢之下，可以提供給冰島更多的安全保障。但是今次關於到底冰島應該加入歐盟與否，在過去幾十年來都討論過很長的時間。2009年冰島的經濟體遭遇金融危機打擊的時候，就首次申請入歐。但去到2013年呢，時任的首相就終止了相關的談判。我們都會跟進相關的消息發展，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2: 早上九點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主持人黎少坚报道新闻。高桂林皇家骑警呼吁驾驶者查看行车记录器视频。骑警正在调查上周末发生的一种骑警描述为有针对性的枪击事件。骑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请求民众提供上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之间在 Schoolhouse 街100号屋段的行车记录器影片片段。骑警没有透露事件中是否有人受伤或财物损失。新闻稿说，虽然已经确定事件有针对性，公众安全不受到威胁，骑警仍在调查作案的动机，为保护调查的完整性，目前会公布更多资讯。骑警呼吁任何人有相关的视频或者有案件消息，请同高桂林皇家骑警联络。 BC 预计会迎来今年秋季首个登陆沿岸地区的强降雨，降雨会在今日开始。加拿大环境部已经发出特别天气声明警告，风暴即将抵达省北部及中部沿岸地区。环境部警告河水水位可能突然上涨，同时可能会出现局部洪水。天气预测显示，上述地区沿岸空旷地带会遭遇强风，风力在今晚最为强劲，以及持续到明日。大维多利亚地区隶属工会的公共巴士司机说，他们将工业行动升级。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Uniform333 分会说，工会会员今日开始禁止加班，BC Transit 的公共巴士服务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劳资双方已经超过一年未能达成集体协议。工会在上个月17号发起禁止穿着制服上班行动，作为针对 BC Transit 的第一步措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亦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和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 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

0: 機遇，加大力度開拓同深耕中國市場。佢同時話，中美經貿合作體量大，出現矛盾摩擦正常，只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加強溝通協商，總能夠找到解決辦法。中方願意積極推動解決美國來華企業的合理訴求，依法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亦希望美方雙向而行，以切實行動解決中方關切，共同落實好兩國經貿的磋商成果。新聞報道完畢。
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2: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17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30%，明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88%。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气温15度。卡加里今晚主要多云，最低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4度。温尼佩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5度。多伦多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8度。满地我今日间中多云有骤雨，最低17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最高23度。阿契华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4度。哈利法斯今日间中多云，最低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4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讲起欧洲咧，早前有知情人士就透露咧，美国嘅中情局局长就秘密咁样访问咗莫斯科，咁啊，提议美国、俄罗斯同乌克兰举行一个三方会谈，去到结束战争。不过目前嚟讲咧，俄乌双方系继续对对方发动一个嘅袭击嘅。咁啊，同俄罗斯相关嘅消息咧，就包括系俄罗斯就有代表，似乎咧就参与咗呢一个嘅 G20 会议，咁啊遭到一啲嘅欧盟官员嘅反对。咁啊，讲紧系俄罗斯财长系出席咗喺美国方面主办嘅20国集团会议，系引起咗欧洲领袖方面嘅反弹。咁啊，另外咧，早前亦都有一啲嘅消息系，或者一啲傳聞咧，就流出咧，就講緊嘅係俄羅斯方面咧，就可能會有計劃攻擊呢一個北約國家。咁啊，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喺今日就再次強調啦，莫斯科方面係冇理由去或者冇計劃同埋冇必要去到攻擊北約國家嘅。咁啊，特別否認到針對波羅的海三國嘅攻擊意圖。咁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目前喺東歐方面嘅局勢咧？咁啊，俄烏雙方會唔會最終有辦法舉行到一個會談咧？咁啊，俄羅斯又會唔會好似一啲傳聞所講咧，會考慮對北約國家發動攻擊咧？咁啊 ，Kenny 何錦星，你又點睇？
5: 嗱，我哋睇睇嗰個時間咧，就喺8月24號咧，就英國咧就宣布咧，佢就會。

0: 要將一啲導彈嘅呢個技術呢同埋呢個生產嗰方面嘅援助呢係供應俾呢個烏克蘭嘅。咁即係幫助佢，唔係俾飛彈佢，而係幫助教佢點樣做飛彈。咁然之後呢個公佈咗之後呢，就係俄羅斯呢就當然係反應相當劇烈呢，就話你咁幫助烏克蘭嘅時候呢就等於係參戰㗎啦。咁我會對於你英國嗰方面嘅軍事嘅任何部署呢，我哋可以作打擊㗎。咁好啦，咁呢件事係24號發生。咁25號至26號呢，就呢個美國嘅中央情報局局長呢 Radcliffe 呢就係秘密呢就訪問俄羅斯。咁就曾經據報之後嘅報導呢，就話佢亦都同呢個俄羅斯嘅聯邦安全局嘅局長呢，咁亦都係有見面，有傾過偈嘅。咁之後佢自己返嚟報導返呢，就係話佢係警告俄羅斯唔好打擊任何北約國家咁樣。咁呢個佢講㗎啦。咁究竟即係佢哋兩個之間講過乜嘢呢？咁就當然係冇人知啦。咁大家都兩個都係作為情報局嗰啲局長級嘅，咁佢講嘅嘢當然係守密得好緊要啦。咁我哋可以估計呢，就係話如果佢發生啱啱就喺呢個英國係宣布咗，即係話係供應到即係呢個導彈飛彈嘅技術同埋資料呢，就俾俄羅斯去做俾呢個烏克蘭去做飛彈嘅話呢，咁呢個可能就係嗰個主因嚟嘅，好有可能主因。咁至於話係咪即係俄羅斯之前係話要對於即係啲北大西洋公共組織嘅國家係做人打擊咧，咁就波羅的海三個國家，咁佢確實係有影，係即係曾經係即係恐嚇過佢哋嘅。咁究竟係咪真係因為呢件事咧？咁我覺得就即係都唔係話完全排除話冇可能。咁但係最主要咧，就如果睇翻個時間表咧，就應該係對於反應咧，就係話係對於英國呢個咁樣嘅宣佈係作一個即刻嘅反應。咁而譬如即係美國中情局嗰度呢，就係喺呢方面嚟講，咁當然呢即係亦都知道係呢個咩事呢，就即刻飛過去同俄羅斯嗰邊講呢，就係話大家要克制，即係唔好亂咁嚟呀。咁因為如果即係英國係提供咗呢個飛彈嘅技術同埋呢個生產個援助俾呢個烏克蘭咧，烏克蘭隨時可以改造嗱，佢呢款咧就根據報道咧就係一副叫做風暴陰影嘅一款飛彈，咁佢原本咧就大約係200公里嘅射程到嘅，咁隨時烏克蘭咧可以改造佢係去到500公里嘅射程嘅，咁如果500公里嘅射程嘅時候，莫斯科所以一大所有嘅地點咧都係射程之內嘅，咁呢個對於俄羅斯嚟講肯定係唔可以接受嘅，咁而法國同時咧都有表示過咧，就係話我都會幫手嘅，即係幫手喺呢個製造烏克蘭製造飛彈呢件事情上面會有幫手嘅咁。嗱，咁如果咁樣加埋嚟嘅時候咧，就我相信係俄羅斯確實咧就係吞唔落呢樣嘢咧，就係話會係對於北約嗰方面，尤其是英國為主嘅咧，就可能係會作一啲報復嘅。如果真係成事嘅話，亦都希望能夠警告到英國咧，就唔好做呢件事啦。咁而美國咧，亦都係加埋落去，就係話喂你克制啊，唔好亂嚟啊咁。咁就將呢件事咧就可以話讓開咗。咁至於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嘅戰爭會唔會喺短期內即係有機會係好轉呢？我相信都係唔會嘅，因為其實美國自己都好多年前拜登已經係講過咧，就話佢哋係希望咧就克制咗俄羅斯嗰、那個盡量減弱佢嗰個軍事力量嘅，咁加下佢哋就做到啦，就將佢拖住咗喺一個泥潭入邊，咁所以如果能夠繼續做嘅話咧，正如係佢哋原本想做嘅嘢，咁點會停止呢？咁而調翻轉頭，俄羅斯亦都唔願意放咗，即係佢家件事喺烏克蘭南邊嗰四個省份咧，已經佔咗大部分，甚至佔曬所有嘅地區噶啦。咁會唔會將呢個肥肉放翻出嚟咧？我相信俄羅斯都唔會。咁所以雙方喺呢個膠着狀態咧，我相信短期之內有緩和嘅情況應該就唔大嘅。
1: 嗯，咁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
2: 真正嚟讲，你讲话即系俄乌战争咧，首先要讲到话和谈嘅话咧，或者停火嘅话咧，就一定要大家两方嘅核心诉求咧都要存在先啦。咁佢嘅核心 所以讲唔调和嘅唔全。

0: 在嘅話咧，咁根本乜嘢冇得傾。啊，睇下俄羅斯咁，當然佢對和談嘅態度其實係非常之冷淡嘅。咁啊，美國提過幾次咧，都佢都拒絕咗嘅。俄方咧喺目前嚟講咧，喺戰場上面咧，仍然可以講話佔據主動啦，就喺前線嗰度。咁啊，佢當然啦，唔希望話即係受到美國即係安排嘅嘅和談啊，或者停火啊嗰啲嘢嚟約束住噶嘛。佢自己咧，只不過咧係希望話咧，我而家仍然喺前線嗰度佔優勢嘅話咧，我就繼續打落去咁。而咧，西方社會對佢嗰啲制裁性啊嗰啲，其實睇到都起唔到咩作用。咁佢仍有繼續呢場戰爭嘅能力咁。我嘅睇法咧就係咧，其實普京佢方面而家睇咧，可能咧就係覺得話乜嘢啊？美國情報中情局嗰、那個局長啊，秘密走嚟呢度訪問咧，其實係顯示咩？顯示出美國啊，即係特朗普啊，好想即係作出一啲叫做貢獻喺呢場戰爭嗰度嚟到咧，方便佢中期選舉嗰陣時嗰個選情嘅啫。咁即係俄羅斯會咁樣睇法。咁而家好明顯啦，俄羅斯拒絕咗啦。咁講到烏克蘭方面嚟講咧，咁你可以話佢係高度懷疑啦。咁但係高度懷疑咧，佢都表示話贊同。咁同大家三個國家阿頭坐埋一齊講，佢贊同。咁但我嘅睇法咧，就係佢似乎係逼不得已嘅啫，礙於形勢，所以佢一定要贊成咁解嘅啫。咁而家事實上嚟講咧，烏克蘭你都睇透咗俄羅斯而家嘅心態係點樣樣。俄罗斯根本上咧就唔会有诚意，真系话嚟到谈判嘅咁。咁佢甚至啊，即系乌克兰啲情报方面嚟讲咧，话咧根本上咧，俄军咧而家咧仲喺度准备紧新嘅攻势咁。咁喺呢方面嚟讲话咧，乌克兰其实真正嘅条件就系话咩啊？我要攞翻所有失去咗嘅领土，如果唔系咧，冇和谈嘅可能。呢、這个其实就系佢底线，只不过佢系同意。坐低嚟傾啫，唔係話表示佢同意啊，放棄而家已經俾俄羅斯佔領咗嘅領土。所以呢方面嚟講咧，佢哋嗰個核心訴求咧係絕對唔調和嘅，冇辦法，冇辦法得嘅。咁美國當然啦，特朗普啊一廂情願嘅啫，希望而家搞掂停咗火佢咁。始終啊，而家中期選舉嘅形勢唔好啊嘛。咁若果你話佢可以搞得掂，即係停火嘅咁喺選民心目中啊，起碼特朗普都有啲嘢做咗出嚟啊咁。我自己睇法咧，就係佢今次咧就唔係單單話去睇下三個國家可唔可以坐低傾嘅。我諗佢其中一樣嘢，當然咧係好似頭先阿 Kenneth 咁講啦，或者真係可能向呢、這個普京即係傳達個意思，就係話喂，你唔好真係攻打北約嗰啲國家啊咁樣。真正講到攻打，譬如話波羅的海嘅三個國家咁，係即係好似即係以前佢有提出咁嘅恐嚇咁。但實質上嚟睇，睇下會唔會呢，咁我就覺得唔會喎，因為咧俄羅斯咧欠缺咗客觀條件去咁樣做。咁佢客觀條件係咩？最基本嗰樣啦，就係佢欠缺咗防空嘅能力。嗱，而家烏克蘭俾你打到真係可以講話冇還手之力喺前線嗰度嚇。喂，點解烏克蘭嗰啲無人機啊，嗰啲成日可以打到去莫斯科，打到更深嘅西伯利亞嗰邊呢？两三千公里咁都打到嚟咧，咁你俄罗斯个防空能力喺边度啊？咁如果你试想下，俄罗斯而家单单对付乌克兰啊，佢嗰个能力有限呢、這个咁样嘅战斗能力有限嘅国家，佢个防空都俾人哋任意嚟到炸啦，佢啲炼油设施啊、油厂啊、储油库啊，咁都任乌克兰嚟到炸啦。咁你试想下，若果佢挑起同北约国家嚟到打嘅话，北约国家。个个国家自己有飞弹喎，唔系单系无人机喎。咁你俄罗斯顶唔顶得住呢？好明显，即系理智嘅人嚟睇啊，都知道你俄罗斯唔顶得住噶嘛。咁唔顶得住，你仲够胆向波罗的海嗰三个国家攻击？所以我觉得即系冇乜可能呢一样嘢。只不过系话啊，而家即系有咁，佢之前曾经咁讲过，所以啲人而家咁讲咁。我觉得而家呢个中情局咁话去秘密出访俄罗斯咧。主要呢是大家即係講下大家嘅紅線係乜嘢嘢啊，摸底係咩嘢啊，睇下俄羅斯而家有冇轉咗佢哋嗰個條件啊咁嘅嘢嘅啫，我覺得就。但係呢話會唔會真係出現話三個國家坐低嚟去傾呢，咁我覺得機會非常之微啦而家嚟講。
1: 咁俄烏戰爭嘅繼續呢，對於歐洲嚟講呢可能會

0: 更加頭痕，因為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俄羅斯近期亦都係加大咗向歐洲盟友方面，烏克蘭嘅歐洲盟友方面施壓，講緊嘅係一系列嘅製造恐慌嘅所謂灰色地帶行動，包括係破壞活動、網絡攻擊同埋無人機入侵等等。咁我哋都會繼續關注呢一場波動住全球經濟同埋政局嘅衝突嘅發展。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呢一度，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1: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2: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節共賞月兒明，餅香濃，人情更濃，月圓家更圓。新滋味月餅本地新鮮製造，雙黃白蓮蓉月、懶人冬蓉月，每日現焗嘅流沙奶黃同金沙奶黃月任你揀。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檸檬月餅，同埋限量經典口味嘅至尊冰皮鹹中鹹冰皮月餅。9月12日前網上預訂，仲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月饼。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啱啱开始翻学嘅儿童，要请家里生准备一份防疫注射记录，确保佢哋接受过适当嘅防疫注射，包括白喉、破伤风、百日咳、乙肝、小儿麻痹同埋 B 型输杆菌嘅六合一混合疫苗，肺炎球菌、丙型脑膜炎球菌、麻疹、腮腺炎同埋德国麻疹嘅混合疫苗，加埋水痘疫苗。有一遗缺嘅可以补翻注射。外三六年级引入预防 HPV 病毒感染嘅疫苗，可以减少 HPV 病毒导致嘅子宫颈癌、肛门、口腔、咽喉等等嘅癌症病变，同埋生殖器官嘅皮肤油。在每年10月开始接种预防流感的疫苗，多些洗手可以减少接触和传播感染。健康的体魄可以减少疾病，年幼儿童每晚需要10到12个小时的睡眠，青少年也都需要8到10小时的睡眠，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需要有效地学习。分前为年幼儿童阅读，讲下故事和陪他们，可以增进亲子关系。鼓励儿童参与运动，每一个小时中量到剧烈的运动，例如跑步、跳绳、打波，有助于控制体重，强化心肺功能、筋骨和肌肉。运动产生的多巴胺不只能够纾解压力，还可以提高海马体的运作，增进记忆力。外三部分学校提供免费餐给有需要的学童，能够吃一份营养早餐，可以给儿童温饱，有足够精神和体力应付学习。为儿童选择适当食物，可以减少肥胖倾向，多啲食新鲜嘅蔬果、低脂肪奶类产品同埋水，减少高糖分嘅饮品同埋高脂肪食物。好多肥胖儿童长大之后仍然过重。我系施明杰医生。
5: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BBC 百科，
1: 加美两国爆发新一轮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安省省长福特更加展开激烈的隔空骂战。特朗普将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改名成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特朗普就话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同加拿大安省有太多的生意来往。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同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安省，南邻美国的纽约州。五大湖是指加美交界处的五个大型淡水湖，分别是苏必略湖、休伦湖、密歇根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除了密歇根湖全属于是美国之外，其他四湖都是加拿大和美国共有。安大略湖是五大湖之中面积最小，只有大约 1.897 万。

0: 大约在10000多年前，北美洲曾经受到巨大冰川覆盖，冰川不断移动和侵蚀地面，慢慢形成今日五大湖所在的巨大盆地。当冰川退去之后，大量融雪的水就流在这些盆地入面，逐渐形成今日的五大湖。而经过漫长的地质变化，安大略湖才慢慢发展成为今日的形态。安大略湖对加拿大的经济发展非常之重要，由于湖水和其他五大湖和圣罗伦斯河连接，形成一条重要的内陆水运通道，大型船只可以利用五大湖圣罗伦斯航道运送大量的货物，例如是谷物、铁矿石、煤炭和其他工业原材料。这条水路运输成本也都相对较低，所以对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业发展都有很大帮助。安大略湖亦都见证了加拿大的历史发展，在早期欧洲殖民者利用这个湖进行交通和贸易，沿岸逐渐发展成为城镇。在20世纪以前，安大略湖曾经受到工业化影响，水质明显恶化，但是随着加拿大和美国加强环保，改善污水处理系统和限制部分的污染物排放，水质就逐渐改善。
1: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精装快报，
3: 国家邮报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未同加拿大开战，驳斥了总理卡尼对持续贸易摩擦的担忧，同时亦都嘲讽加拿大缺乏海军力量。贝森特在 CNBC 的节目中亮相的时候，对任何关于加美贸易争端构成两国冲突的讲法都一笑置之，然后开玩笑地问加拿大是否会用加拿大废弃的潜艇舰队攻击美国。贝森特说，美国并没有和加拿大开战，而且哪会可能和加拿大开战。贝森特回应的是卡尼先前关于加拿大正是和美国交战并为捍卫主权而战的讲法，他直接批评卡尼，认为后者对美国的立场是出于政治动机。报道说，贝森特在访问中所说的废弃潜艇舰队曾经是西爱文顿购物中心的旅游景点的一部分。西爱文顿购物中心先前在他们深海探险游乐项目入面营运四艘黄白相间的潜水艇，项目在1985年开放，之后客流量锐减，最终在2005年关闭。加拿大的观察家长期以来一直指出，这个游乐项目的潜艇数量都比整个加拿大军队的潜艇数量重要多。加拿大皇家海军目前潜艇入面只有四艘老旧潜艇，每艘潜艇都需要密集的维护保养，通常一次只能够保证一到两艘潜艇处于作战状态。而贝森特在今次的访问入面就用了西爱文顿购物中心一批知名的游乐潜艇来到讽刺加拿大的海军能力。而今年七月，联邦政府就宣布计划从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采购12艘新型潜艇，首批订单将会在2034年交付，整个潜艇计划预计耗资大约1000亿元。环球邮报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计划今个星期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20国集团央行行长及财政部长会议上和加拿大财长会面。贝森特在昨日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发表了上述言论，他又补充说，加拿大总理卡尼为了个人政治利益，将两国贸易谈判破裂变成了一场政治口水战。贝森特在为期两日的20国集团会议的第一日表示，卡尼得到了全球最好的贸易协议，但却就选择退出。贝森特说，很遗憾卡尼没有做对加拿大人民最有利的事情， 佢做嘅

0: 是对自由党最有利的事情，是对卡尼本人最有利的事情。从长远来看，加拿大民众会看穿这一切。在加拿大财长尚彭飞的发言人证实，尚彭飞将会在今个星期和美国财长会面讨论一系列问题，不过就没有回应到贝森特的最新言论。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在8月21号突然破裂，两国代表随即互相指责对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过分的要求。卡尼在今个星期一和一班商界领袖举行了线上会议，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就将加美两国之间的局势比作是冰球赛中的一场争斗。他说，我们知道现在陷入了僵局，但是亦都知道当一切尘埃落定，双方会握手言和，再次成为合作伙伴。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十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主持人徐坚报道新闻。BC 公园局提醒计划在今个长周末进行户外活动的民众注意防洪，因为洪隻正在为冬眠做准备。公园局说，红隻正进入捕食期阶段，大量进食以备冬季冬眠所需。期间，红隻每日可以摄取大约24000卡路里的热量。公园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红隻会低头专注于进食，意味对人类的关注度会降低。公园局促请所有前去偏远地区的民众，将吸引红隻的食品，包括任何有香味的物品，妥善储放在上锁的车内、食物储存柜或者防洪容器。公园局同时提醒行山者留意周围环境，避免使用耳机，同时携带防洪喷雾。更多关于如何保障自身和洪隻安全的信息，请前去 WildSafeBC 的网站查看。高桂林皇家骑警呼吁驾驶者查看行车记录器视频。骑警正在调查上周末发生的一宗骑警描述为有针对性的枪击事件。骑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要求民众提供上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之间在 Schoolhouse 街100号屋段的行车记录器片段。骑警没有透露事件中是否有人受伤或财物损失。新闻稿说，虽然已经确定事件有针对性，公众安全不受威胁，骑警仍在调查作案动机。为保护调查的完整性，目前不会公布更多资讯。骑警呼吁任何人持有相关视频或者有案件消息，请与高桂林皇家骑警联络。总理卡尼再次谈及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蔡慧娴报道。
5: 总理卡尼表示，美国的谈判员在进行贸易谈判期间的态度是会令包括汽车业在内的加拿大核心产业一是就成为美国同行的子公司，一是就被消灭。卡尼在他所领导的自由党于昨日举行的三区补选全胜之后，今朝在返回办公室途中向记者发表简短讲话。他说，两国在上个月谈判破裂之前，其实已经达成了互惠互利的协议。卡尼表示，美方要求加拿大作出过多的让步，会损害到加拿大的汽车业，又会透过限制加拿大参与其他的贸易协定而影响加拿大的主权。卡尼说，加拿大愿意在美国准备好进行严肃的讨论时重返谈判桌。另外，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预期今日引入法案，试图阻止总统特朗普实施新一轮关税。在美国中期选举将于11月举行之际，民主党加紧宣传关注可负担能力的信息。 有关法案预期会得到纽约州的民主党人支持，以试图阻止新一轮向加拿大商品所征收的关税，以及特朗普政府声称同供应链中有强迫劳动。

0: 以另外徵收的軍税。这项法案很大程度是象征性，不大可能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也都不大可能可以克服到被特朗普运用总统否决权。舒默在今天发出的声明中批评共和党人在美国人因为生活成本而叫苦连天，和要求得到援助之际未能够挺身对抗特朗普。特朗普上个月开始对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而加拿大定于今个月8号采取反制措施。
1: 美国联储局理事巴尔说，劳动力市场稳定，失业率相对较低，经济持续稳健增长，但是通胀已经连续超过5年在 2% 目标以上，通胀在高位停留时间过长，担心更广泛的物价压力企稳的风险，他正密切关注。他在一个论坛上说，物价由2022年超过 7% 的高位回落至2024年略高于 2%， 但是在2025年陷入停滞。他又提到关税、中东冲突以及人工智能产能的迅速扩展，政制制定正处于关键时刻，又说核心非住房服务通胀仍然偏高。对于即将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巴尔说，如果数据反映通胀正沿着 2% 的目标缓和，可以再花时间评估目前政策的立场，但是如果通胀没有任何舒缓的迹象，就应该果断加息。新闻报道完毕。
2: 智能就是悭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ore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智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智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3: 安省佛教法商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5。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17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30%，明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88%。
6: The Bric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好声好听。

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全新一个月开始，九月一号，对于好多听紧节目朋友仔嚟讲，喺我哋嘅原居地，对于我哋嚟讲，每一年嘅呢一日都系好。

有仪式感的日子，因为呢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今日9月1日，9月全世界星不是全世界月开始啊，是正式开学的。在北京啊、上海啊、中国内地的都是9月1日翻学，法国呢都是9月1日全国学生正式翻学，还有俄罗斯，其实呢他们不叫开学日的，在俄罗斯呢这个传统来的，每年的9月1日叫做知识日啊 Knowledge Day。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呢 ,9 月1日本身就已经不是简单一个开学的日子，是一个真的一个很有仪式感的正式进入新阶段的日子。回到来加拿大，其实我知道温哥华和多伦多都不是今天开学的。那么这学校大部分都是过了来的这个 Long Weekend, Labor Day 之后 ,9 月8号才正式开学。但又这么说，在我们加拿大呢、包括一些地方，譬如、Alberta, 一些的 School Boards, 今日9月1号正式返学。咁有啲學校甚至係8月31號喺我哋加拿大啊，已經正式安排學生返校啦。琴日禮拜一啊嘛，啲家長諗下，唔好再多一日啦。你8月31號唔該開門俾我送我啲仔女翻嚟。對於一部分嘅家長嚟講，當然都係好希望同小朋友一齊，即係共度更加多嘅時光嘅，因為佢哋成長真係非常之快。但係我相信到咗某啲臨界點嘅位置，係真係忍無可忍，心底嗰股声音就系话快啲啦，啲仔女几时开学啊？咁样日日喺度倒数啊！嗱，好啦，对于学生哥嚟讲咧，系啊，包括香港都系啦，都系今日开学噶啦。咁啊，跟住咧，九月一号呢个日子，成年人，咁你话我哋又唔系开学啊，都系好普通嘅一个翻工嘅日子啫咁。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咁样样、啊。9月1号值得我哋成年人借翻少少嗰种开学嘅仪式感。嗱，我哋细个嗰阵时啊，每一年都有我哋嘅父母啊、监护人啊，重新去安排我哋开学嘅日子。暑假过完啦就翻学，一个学期完结啦就放假，考试完咗啦就有一个好清晰嘅句号。但其实小朋友嘅人生咧有好多天然嘅分段嘅，成年人就唔同、啊，成年人好多时候咧冇句号嘅。工作做完一样又有下一样，信息复完一个又有下一个，今日未处理嘅嘢啊，听日继续啦。如果嚟紧周末都未处理完啊 ，long weekend 啊都要继续。今年未解决嘅问题啊，甚至系要直接带到去下一年。而好多时候我哋系好被动嘅，主动权即使我哋想主动想快啲解决嘅问题，但系都唔喺我哋手上边啊。所以我觉得成年人咧最容易出现一个状态咧，就系日子一直向前。但自己是没有真正向前，即每日都很忙，行程很满，资讯很多，但你那种感觉就是说回转头看，你突然间会觉得诶，好像很忙，但我做了什么呢？就好像是被时间、被生活、被自己的责任压力是推着走啊。这个其实呢不是一定说我们懒，我们没有懒啊，你知不知道？好勤力，给点掌声你自己，也都不是说没有目标啊。但很多时候原来大个就发现我们人生是没有了一样东西啊，就是那个分界线啊。嗱，呢个好重要嘅、哦，就人咧系需要透过一啲清楚嘅时间节点，重新整理自己对人生嘅理解。当然啦，喺我哋传统嘅即系咁多年过嚟咧，新年系一个啦，农历新年系一个啦，生日系一个啦，即系一个咩咧？系一个节点啊，即系好似个分界线啊，即系诶呢一刻我重新开始啦，呢一刻又过一年啦，呢一刻又大一岁啦咁。譬如你话搬屋啊、转工啊、旅行翻嚟，其实呢啲都可以成为我哋分界线嘅人生节点噶、哦。咁点解？因为当时间咧被分成咗一段一段，我哋系更加容易睇到，诶上一段我系点噶？而家我去到边啊？下一段我仲想唔想继续系咁啊？咁所以今日9月1号对于好多学生哥全球嚟讲都系翻学，而对于我哋大人嚟讲咧，成年人咧，其实最大嘅意义咧，唔系话重新努力，而系重新观看自己。你是不是在活了这么多年之后，你的时间给了人的、你真的没有去跟自己相处过。如果你听我节目，你知道我是一个，本身我自己都是的，我是一个很强调自己跟自己相处的人的。譬如我刚才讲，你说今天这个仪式感，重点那个意义不是重新努力，是重新观看自己，因为两样东西差很远的。重新努力的焦点就是说，为什么我还没做到的？我还没成功，我还没达成目标。但是重新观看自己的焦点就是说，我现在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啊。嗱，今年咧过咗8个月啦，完完整整过完啦。你可能年头

好多个 flag， 我哋讲立咗好多个旗帜。咁好啦，咁多个目标之后啦，嚟到今日啦，九月份啦，有冇啲系未喐过噶？有冇啲系做到咗噶？咁但系咧嚟到九月咧，我觉得真正我哋要思考嘅咧，未必系我仲差几多先至完成，反而系话，嗰、那个目标到咗今日仲适唔适合我咧？我系咪应该继续坚持咧？嗱，一样嘢我哋要接受嘅，唔系就相信咁简单。人是会变的，你看看你的枕边人，你可能你都会潜意识就是，诶，他十年前不是这样的，他20年前都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猫样的，包括个猫样同埋个性格，真的会随着人生的转变同埋认知的提高，人都会变啦。不要说人哋，我哋自己都会变啦。今年一月的你同而家嚟到九月的你，本身其实就唔应该是完完全全一样的。有时候我哋最大的内耗呢，唔係因为我哋做唔到个目标，而係仲逼緊自己忠于一个已经过时的自己。呢样嘢我就觉得几值得去諗嘅。我哋成日以为坚持就一定係好事，但係成熟嘅时候呢，有时唔係更加坚持，而係有能力去承认有啲嘢我已经唔想要啦，有啲关系我唔想再勉强啦，有啲生活方式我以前接受啫，而家我唔再接受啦，有啲目标可能根本唔係我自己真正想要嘅，即係当时觉得，哦，人哋有咁我应该要有啊，或者人哋期待我係咁样，咁我应该要咁做啊。咁所以今日9月1号，对于我哋大人嚟讲，未必要重新写一张目标清单，因为我相信我哋已经够多目标啦。反而做一件更加难嘅事，就是删除，这个也是我减法人生当中所学习的，删除一些已经不属于你的目标，删除一些不必要的期待，删除一些你以为一定要完成但其实完成了都未必令到你更加快乐的事。因为真正的重新开始呢，不是不停加入，有时候是我们愿意去放低。你计一下，今天9月1号，距离倒数12月31号还有122日，我不是说叫你用这122日追回今年失去的进度，或者未完成的目标，或者些未开始做的事，因为人生不是一张工程进度表。我反而呢，我自己都在想，来紧今年2026年还剩下122日、哦、我可不可以当是一个观察期呢？九月份开始，我们可以练习的就是一起慢下来，去看看自己，看看我每一日将时间给了哪样东西啊，给了哪个啊，注意力放在哪里啊，我现在的生活有多少是自己真正选择的，有多少只不过是习惯啊。其实呢，真正一个人啊，你去到一个你是完全 feel 到你自己已经是真真正正为自己而活的时候，你那些答案就在入面的啦。不要忙到最后连自己想过一个怎样样的人生，怎样样的2026年都忘记了。今天呢，对于全世界大部分的学生来讲是开学日，而我们成年人其实更加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开学日、啊、不需要提醒自己更加努力，但是呢就需要好好地慢下来去观察自己。

0: 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3: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61，逢星期日上昼1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5: 2026年呢就已经行了8个月了，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一个跟我一样都挺相似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啊，今年这个世界是好像特别多变这样啊。如果按照传统历法上呢，今年是丙午火马年嘛， Fire Horse， 你想想不是只是只马，是火和马，它结合呢传统文化里面呢会令我们想起速度啦、变化啦和躁动的。当这个词啊，即系 I mean 这样嘅文化，同我哋本身华人所相信嘅历法咧，你会觉得啊，今年哦，原来就系咁多会出现咗咁多嘅变动。但系有阵时候你要知道咧，变动未必系坏事嚟嘅。嗱，我自己咧平时系有留意开世界各地一啲预言家佢哋讲嗰啲时间线啊，嗰啲预言。其中一个我经常睇嘅咧就系、是、被誉为系印度神童嘅阿南德。这一样东西跟网上很多时候加工的预言不同的，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容易核实的。他在2025年的12月23号是公开了一段预测2026年今年的预测影片。当时呢阿南德是特别讲到，就是说今年的地缘政治风波会增加。当时亦都有点名中国啊、北韩啊、菲律宾和印度，更加是列了三个敏感少少的时间。一个就是今年的4月下半月啦，7月24号左右。嗱，呢两个已经过了这个时间线，我们转头看看发生过什么事啊。咁跟住仲有嚟紧嘅11月中。咁好啦，嚟到今日9月1号，我鍾意係有陣時过咗佢讲嗰啲预言时间再返去睇一次佢讲嘅嘢。咁你就睇下啊，佢真係点解会咁多人受欢即鍾意佢啊。咁当然係因为佢预言家佢预言中咗啦。不过我觉得呢有陣時一啲係巧合嚟嘅。我哋用理性科学去睇呢件事。咁之前呢阿南德都讲过，佢亦都係预测过，譬如将美国啊、以色列啊、伊朗之间嘅大型冲突窗口期呢，当时摆咗喺上年11月至到今年4月嘅。咁如果今年2月底美国同埋以色列对伊朗嘅嗰个战争爆发，去到4月嘅时候，你回想下仍然係全球最大嘅地缘政治危机之一。咁嚟到今时即啱啱过去嘅呢个8月啦，其实美伊仲重新互相发动攻击。它是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和政治的。那再看回印度神童阿南德，他特别标出的就是7月24号前后，当时发生什么事呢？7月21号中国和菲律宾当时因为南海问题是有少少冲突的。当时

他们就互相召见对方的大使嘛。咁去到7月24日咧，一个热带风暴由菲律宾附近系向中国南部移动。中国当时发出咗严重嘅水浸同埋暴雨警告嘅。咁嗱，又咁讲，印度神童预测嘅呢个时间又真系发生咗啲事。咁时间上系的确非常吻合佢嗰个窗口期啊。咁但系咧，我依然都系提醒呢一个咧，我哋都系要科学地去对待。咁讲啊讲中咗，但其实对于预言家嚟讲咧，我睇好多啊，佢哋都话我唔系嚟制造恐慌，只不过我系即系入入佢有佢哋嘅宇宙力量能量，睇到呢个世界发生啲咩事，总之佢哋会知道啦。佢讲俾我哋世人听，唔系叫我哋去惊，系叫我哋第一有心理准备，第二系实际都有啲准备去防范。其实咧，你又讲下。即系我又同大家讲翻阿南德佢命中嘅，仲有佢2019年嘅时候8月份都有讲过嘅，就话2019年11月至到2020年4月世界系出现严重嘅危机，后来又出现咗 Covid 嘅，咁佢都有讲过咧，上年3月缅甸啊、喜马拉雅有大地震咁样样嘅，咁的确。在今年唔係上年3月28日，緬甸係發生咗7.7級大地震嘅。其實點解我自己咁中意睇呢啲預言咧？我覺得最有趣嘅地方唔係話證明世界上真係有人睇到未來啊，而係每逢世界越亂，嗰啲預言咧其實係越流行噶。你睇到嗰啲 view 數係更加多，更加多人討論啊。因為人最怕嘅咧，未必係壞消息。就好似我之前同我同你哋咪分享過一個心理學概念嘅，我哋人本身嘅人性最怕嘅就係話唔知道發生咩事。即係其實我哋係可以接受壞消息嘅，因為潛意識我知道哦，原來係咁樣樣會發生呢件事，或者個結果係咁樣樣，你自然就會你會諗到我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但係最驚就係唔知道會發生咩事咯。咁所以我哋會不停地預測啊，包括好快啦，你會預測你嘅生肖，我想講預測你嘅心跳，讓我呼叫，同埋睇下2027年嘅經濟分析啊，睇星象啊。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有些朋友特别喜欢看这些，是希望得到一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的这种可确定感。但是真正的安全感呢，不是我知道下一件事会发生什么，而是无论下一件事是什么，我都有能力去调整自己。所以今年剩下最后4个月了，我反而呢就不想跟大家一起去预测世界，或者讲接下来的预言是什么。我更加想知道的呢，就是说如果外面继续变，不过这个是肯定的，我们怎样令到自己不会跟着一起乱啊。

0: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这个星期第一首的推荐歌曲是来自梁文音的新歌，这一首是他出道18年的纪念作品，也是描写着一路以来他心境上的变迁，歌名叫做《如初》。每逢雨季总是会有很多的回忆或者思念，他们就将这种思念写在歌曲当中。蔡明仁加上探长困在雨季。

哎呀，在生活里面有阵时会出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他说轻轻松松幽默面对会开心一点，来自创作歌手黄凤鸣的单曲就是叫做哎呀。星期日中午十二点 FM 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会为你准备更多的推荐歌曲。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这个问题呢，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我都是近排一直在思考的。这个世界一定是会继续变，而这个变化，即是我们说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世界永远不变的，它就是在变化的。那当外面的世界继续变的时候，我们怎样令到自己不会跟着一起乱呢？我给少少时间你思考。这个时候我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先，就是周吉培《手机关掉的一刻》。

刚才听过有周杰配的手机关掉的一刻，其实这个歌名很贴近我近排的生活。我之前也有分享过一点，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手机都是飞行模式， 手机里面也没有YouTube、Facebook、Instagram这些APP全部卸载了。 如果我要upload东西上社交媒体， 或者我要总之要社交媒体的话， 我是要刻意，我特意去提高难度，就是要开了电脑才可以看到，才可以上到社交媒体。包括就是买东西也是，我间中会买东西，买什么我最近买的，就是厕纸。那些当然是超市有得买，但我用过，我网上，总之我上网买的是质量最好的厕纸，贵是贵一点，不过这个网上都买咯。 所以我手机都没有这些购物APP的任何商品的APP都没有，所以我又是强迫自己提高难度，坐回电脑前面才去买东西。我暂时仍然有保留的APP， 包括email、WhatsApp、微信这些，因为工作必须要使用，特别会到这些时间，夏天的时间都是活动的旺季。但是接下来我会尝试，一过了这个旺季之后，我手机也会删除我的微信和WhatsApp的了。 只是留在电脑操作，但现在这个状态未能够真正去实现，但我很期待，我真的很期待我手机可以直接删除微信和WhatsApp的一刻，只是留在电脑操作。当然现在我这个工作状态暂时未能够实现这些通讯软件都删除它，我会按季节去尝试。接下来冬天的时候工作节奏慢回少少，可能冬天的时候工作节奏慢回少少，我就会可以尝试我的这个计划。 现在我的WhatsApp、WeChat 都在手机，不过那个通知方式是改变了。 有通知是不会弹出来的，不会响，不会震，只是在APP那里有个number， 你有多少条未读通知，然后我一天大概固定两次，最多三次左右，主动去查看哪些人找我，而我要决定何时才是我处理信息的时间。如果你觉得你都想做这个练习的话，我都可以跟你们分享多少少，可以去尝试。 以前我们以为手机是一个工具，就是说我要找世界我才打开手机，但现在智能手机慢慢变成了你没有去找个世界，个世界天天就随时走进来你的世界那里。新闻、广告、短片、人家的生活、人家的情绪，全部都可以在你毫无

準備之下進入你的腦的。所以現在我做的練習呢，不是說跟世界斷絕聯絡，我只是希望有意識地提高世界進入我生活的門檻。說到這裡呢，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很喜歡的一位內地歌手，中國內地的歌手李健。大家都有聽過王菲翻唱她那首《傳奇》，非常之好聽。其實李健本身是一個，他一直都是的，他是一個很低調的人，他長期都是用傳統的有 keyboard 的手機。去到早前那幾年，即是他都中間他是銷聲匿跡了一排的，他創作啦，他過自己的生活啦，早幾年他亦都重返大眾的視野，繼續是溫文爾雅的一位男士。然後當時那些歌手之間都問他，他說李健老師加個微信，他說我沒有微信的，他說我那部都不是智能手機。所以我慢慢發現，當你自己先建立一個清晰的邊界感的時候，身邊的人他們開頭可能未必適應的，但是慢慢他就會學識怎樣跟你相處。而我也都需要講清楚，我不是叫大家都學我這樣，我都知道自己是相對來講極端的，但我這種極端得來我又很開心。你知道每一個工作、家庭生活的需要都不一樣，這個只不過對於我的世界來講，我是一種修心的方法。你以前講修心，你可能會想到、冥想啊、打坐啊、去深山啊、去一個很安靜的地方啊，我成日都仲喺度睇緊啲人搬去深山隱居獨居嗰啲片，呢一個我都係好羨慕嘅。我未有時間，亦都暫時我嘅狀態未能夠做到，我唔知道以後啊，我都話人會變噶啦。呢一刻我好羨慕人哋咁樣樣，即係可能我第日唔中意咁樣樣咧。總之，反正呢一刻就係我一個修心嘅方式，就係練習。不即刻知道所有的事，我不需要第一时间知道哪里哪个发生什么事，不需要每一条新闻一旦出来我都要知道，不需要每一个 message 一到我都要即刻有反应，甚至不需要说世界每发生一件事都要即刻有一个立场。因为当你减低接触世界的频率，不一定是令到自己变得封闭的，有时候反而是会腾出一些空间，你可以重新接触自己。今天真正稀缺的不是资讯，是资讯太多。今天稀缺的其实就是一段没有人跟你争夺的注意力。当我手机删了的那一刻，飞行模式的那一刻，其实世界没有停止的。我要去看一些新闻，我要了解的资讯，我一样有我的方式可以了解到吸收到。但是唯一改变的就是你不需要每一秒都参与世界。世界可以继续很快，可以继续在变，但我不一定要跟着它那么快咯。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翻嚟啦！震撼优惠，塞爆帐篷，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五日多 pressure 优惠 ，sofa 499蚊起，床褥低至179蚊。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 10% 回赠，留翻下次用。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今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提及呢个广告，满499蚊有免费送货，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记得嚟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各位哥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狗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咧。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每一个人呢，其实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有属于自己和这个世界的相处方式的，所以呢根本就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即一起是向差不多的目标去尝试的。刚才提到离12月31号就还剩下122日，我哋唔好諗话啊今年仲剩低几个月啊，唔好諗话咩目标未完成啊，咩数字未达标啊，咩事要追返啊咁。咁但係我今年呢反而即唔想再係咁样去逼住自己啊，你可以咁同自己讲。咁因为之前已经够快啦，呢个世界已经够多嘢发生，我哋根本就应接不暇。咁所以呢喺呢2026年最后四个月当中呢，唔好再逼自己加速啦。呢个未必係最好答案。不如我哋试下九月份就一个字收。十月份就是你，十一月份就是专，十二月份就是静了，那就是什么啊？九月呢我们先收回个人回来，我都说了，包括我自己啊，身边的朋友啊，都会讨论，就是说哇之前暑假玩到心都创晒啊，暑假过了，生活呢又比较松散，重新回去规律，包括家里

你小朋友讀緊書嘅，仲係翻緊學嘅，咁你照顧佢暑假，肯定你投入嘅時間啦、精力啊，比佢翻學嗰陣時更加多，同埋即係你要安排活動俾佢，同埋你自己要陪佢，嗰啲時間都會同之前唔同，係咪？咁所以咧，九月份咧，你先收翻個人翻嚟先，唔需要一開始就定十個目標咁。嗱，譬如睡眠啊、飲食啊、工作時間啊、手機使用習慣啊，總之拉翻去你自己舒服嘅節奏。我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台灣女歌手蔡依林，佢每一日基本上只要佢唔見朋友、唔需要出去工作嘅日子咧，佢每一日就四點鐘開始食嘢。冇錯，你冇聽錯，晏晝四點食完之後咧，七點鐘開始刪電話，然後九點鐘佢就嘗試會瞓覺噶啦。佢身邊啲朋友，佢嗰班 friend 好熟嗰班朋友都會知道佢呢個習慣嘅，雖然有陣時都會笑下佢，即係大家出嚟玩嘅時候啊、聚會啊，都話唔使揾佢啦，瞓咗啦，九點啦咁。咁但係即係蔡依林自己都話佢唔係日日係咁樣，只不過咧佢基本上會令到自己係 keep 住呢一個狀態啦。咁你呢個係九月份啊，按翻你自己嘅實際需要，將你自己拉翻去一個舒服嘅節奏。十月份就整理啦，整理咧，我哋唔单止讲紧屋企噶，你而家翻紧工啊，你台面嗰啲所有嘢啊，财务啊，电脑入边啲 file 啊，手机入边啲 app 啊，你知唔知我之前专登有一个礼拜就系做呢个极简啊，生活极简啊，财务极简啊，跟住数码极简啊咁，咁大家可以重温翻节目之后，希望可以一起成长。咁总之咧，你就系一啲已经唔再适合你嘅关系同埋承诺啊，呢啲所有嘅嘢都可以整理。其实有阵时一个人觉得好攰，唔系因为做得太少啊。而是身上你挂住太多个未完成、未决定、未放低嘅事，即系你隔咗几个月翻嚟啦，咪即系阿咪翻嚟嘅意思系几个月再回想，喂嗰件事仲未搞掂嘅咁，个人仲未复我嘅咁。总之咧，如果你够韧力嘅咧，譬如追佢还钱，keep 住追，年初一唔好追，之后嗰啲全部继续追咁。咁啊好啦，头先讲到十月啦，就系整理，去到十一月啦，你就系专注。头先讲嘅十一月就系个专字啊嘛，你净系拣一件真正重要嘅嘢，唔好五样嘢一齐做。你十一月你试下譬如处理一件拖咗好耐嘅事啊，做一个工作项目啊，甚至将自己嘅身体你调整翻少少啊，咩都得。总之就系专注，专注咧唔代表做得多啊，专注系知道呢一段时间最重要嘅系乜嘢嘢。咁呢个十一月、好啦，而去到十二月咧。感觉上就好热闹噶、跟住有 Christmas 啦，又倒数啦。呢个时候咧，反而你可以静落嚟。我觉得咧，十二月唔应该去到三十一号先突然做呢个年度总结嘅。你由月头已经开始，放心啦，到时每月头我又会提你噶啦。我哋由十二月初就可以开始慢慢收尾。即系睇翻今年有啲咩值得保留噶，有啲咩嘢我哋系唔需要带入下一年嘅，因为我自己好习惯同埋都一路呢个练习就系减少啊，减少一啲唔必要嘅消耗，减少一啲对自己嘅逼迫，减少一啲外界嘅声音。我最近越嚟越觉得咧，身心灵健康唔一定系做多啲疗愈嘅事，有阵时反而你可能你现代人系好难令到自己静落嚟。但如果你真系可以停止一啲长期令到自己消耗、内耗、损耗嘅事咧，呢样嘢反而更加重要。即系原来少一啲反应就系多一啲选择。呢个系我自己嘅经验，唔知道你哋有冇同感？呢个亦都系即系我一路以嚟，我试下呢个方法得唔得先？试下嗰个方法得唔得先？咁少啲反应嘅意思系乜咧？就是说譬如不是每一个 message 你都要即刻复的，同埋有啲嘢真係唔使复的，跟住唔係每一个邀约你都要答应的。人生特别开始，我哋开始知道面子系乜嘢嘅时候 ，say no 反而越嚟越难。同埋仲有唔係每一个机会都需要去捉住嘅。虽然我哋好驚错过啊，即係 FOMO 啊嘛，即係好驚错过啊咁。但有啲机会其实错过咗，可能对于我哋系好事。同埋仲有一啲咧，你会发现其实个天系好似有一隻手啊去保护住我哋嘅。有阵时你会觉得，呢样嘢我最后冇做到，或者错过咗一样嘢嘅时候，好可能就系个天用另外一种方法保护我哋咯。同埋仲有唔系每一件事都要去参加。因为人生咧，你慢慢成熟大个，你就会发现真正嘅自由唔系你有几多选择，而系你有能力讲呢样嘢我唔需要啊。嗱，今日九月一号咧，就当成系我哋自己成年人嘅开学日啦，唔系重新逼自己读几多科啊，考几多分啊，而系重新学一样更难嘅功课。

个即系适当好舒服嘅距离，咁样先长久嘅，你知唔知？先会少啲嗌霎啊！咁好啦，嗱，去到12月31日之前，你哋点样安排呢？有机会你哋都可以喺社交媒体度我分享，我总会睇得到你哋嘅留言嘅。咁咧，嗱，你亦都可以问下自己。122日之后，即是到了今年的最后一日12月31日，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更加忙的人，还是一个更加清醒的人呢？如果答案是后者，那就由今天开始9月1日，我们不需要再冲了，先将自己慢慢收回来。记得9月是收，10月是理，11月是专，12月是静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黄兆坚报道新闻。BC 公园局提醒计划在今个长周末进行户外活动的民众注意防洪，因为洪隻正在为冬眠做准备。公园局说洪隻正进入捕食期阶段，大量进食以备冬季冬眠所需。期间洪隻每日可以摄取大约24000卡路里的热量。公园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洪隻会低头专注于进食，意味对人类的关注度会降低。公园局促请所有前去偏远地区的民众将吸引熊的物品，包括任何有香味的物品，妥善存放在上锁的车、食物储存柜或者防熊容器内。公园局同时提醒行山者留意周围环境，避免使用耳机以及带备防熊喷雾。查看更多关于如何保障自身及熊只安全的信息，请到 WildSafeBC 的网站。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Uniform 和 Stellantis NV 公司今日启动合约谈判，声言会竭力阻止公司位于安省宾顿市的组装厂永久关闭，同时确保温莎及多伦多厂房的产量。工会全国主席 Lenny Pay 说，今轮谈判重点会放在公司对加拿大的承诺及具体措施。Stellantis 雇佣超过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成员，当中大部分在温莎组装厂工作，生产佳士拿小型货车以及 Dodge Chargers。公司同时在多伦多西区拥有一间铸造厂。公司在2023年关闭宾顿市厂房，裁员22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成员。厂房原定计划改造生产 Jeep Compass，不过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宣布对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征收关税后不久，公司就将生产计划转移到美国。工会说厂房的未来是谈判重中之重。公司在8月表示计划同第三方就可能出售厂房展开谈判。工会成员核实同福特及通用汽车的协议之后，正致力同 Stellantis公司达成协议。根据上述协议，在为期三年合约期间，工会成员每年会获加薪 3%。 总理卡尼再次谈及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陈正仪报道。
3: 总理卡尼透露，美方代表在加美贸易谈判当中采取极强硬的立场，要求加国的核心产业包括汽车业必须成为美国同业的附属公司，否则将会被逐步淘汰和消灭。卡尼今日在渥太华回应记者提问时强调，加方绝不会接受有关条款，并批评美方要求过多让步，严重损害加国汽车业，并干涉国家主权。自从谈判上月破裂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在社交媒体和新闻节目挑衅加方，包括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利坚湖。作为反击，渥太华将于今个月8号向总值接近280亿加元的美国产品征收 15%-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方早前对同等价值加国商品征收的 50% 关税。特朗普更加威胁会在明年初将加国汽车关税由 25% 提高至 50%。卡尼重申，只要美方停止在网上发布恶搞改图和挑衅，加方随时准备重返谈判桌。另外，总理卡尼表示，联邦自由党在昨日三个联邦选区补选当中大胜，是国民明确支持政府对美贸易

0: 亦立场的信息。自由党候选人分别在灰省、安省和卑斯省的补选当中以显著优势击败对手。其中在灰省选区 Chicoutimi Lafayette 自由党的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胜出，击败由2015年起控制该区的保守党。预期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将会面临党内压力。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5。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17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30%，明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3%。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4: 早晨，凌晨，我是 B 超。
5: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4: 系，今日有咩好介绍俾大家？
5: 好啊，清甜嘅冬枣，清甜嘅龙眼，黑皮红肉西瓜，保证健波。西梅爽甜嘅白玉土、白肉土、白毛土、布冧、青提子、红提子、越南红肉蜜柚、星高啤梨、亚洲梨、香梨、澳洲嘅大甜柑、黄金奇异果。冇物甜橙、富士苹果、爱妃苹果、南美虎仔、日本中番薯、竹野茂根、马蹄、雪枣、甜枣、莲藕、粉干、迷你杏鲍菇、金针菇、粟米、凉瓜、冬瓜、本地嘅木瓜、冬菜、青盐菜苗、红盐菜苗、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雜貨、新鮮肉、羊肉、火鍋肉是很多選擇、哦
4: 是啊、今天的涼瓜是不是特別漂亮呢？
5: 是啊，分了大枝的涼涼瓜，今天呢買回些涼瓜呢轉口味都是好的吧。
4: 好啊，那還有什麼其他特價貨品？
5: 好，金裝魚3.99元一磅，萬爺12.99元兩包，老虎蝦14.99元一包，白卡7.99元兩包，出前一丁就5包裝即食麵3.99元一磅，野生嘅黑耳肺7.99元一磅，芝麻夾心酥3.99元一包，雞翼4.49元一磅，瘦肉4.49元一磅，油菜心1.99元一磅，粉干2.49元一磅，大枝兩涼瓜2.99元一磅，冇物甜橙1.99元一磅。爽甜的冬枣3.99元一磅，澳洲的大甜柑2.99元一磅，爱妃苹果1.79元一磅，爽甜的安葵子苹果1.99元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4: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5: 拜拜。
3: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2: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3: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2: 今日海揾嚟咧，由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噶。Hello， Isabella 你好啊。
8: Hello 啊，海各位朋友大家好。
2: 我想话咧，讲到大湾区咧，好多朋友咧而家真系好有兴趣嘅，因为成日听到我哋讲话，哇，好先进噶，好多嘢睇噶。究竟有咩睇咧？
8: 哦，实在太多嘢睇啦。我哋去到广州嘅时候咧，你去到广州嘅市中心咧个中轴线咧，你唔觉得嗰度以前个广州嚟嘅，系实在太靓啦。高楼大厦都响晒嗰度啦，咁咧我哋去到广州呢个中轴线咧，有啲乜嘢咧？就系全个金融中心啦，
2: 吓
8: 你会觉得咧，全部咧都系 非常之高嘅大海去周围嘅，仲有一个咁大嘅。

0: 广场旁边咧，亦都有一个咧系演唱会嘅地方。咁咧，所以咧，呢个咁特别嘅区域咧，我哋去到广州咧，又唔同咗个感觉。
1: 系啊，仲可以见到个广州塔，嗰个小蛮腰咁样啊！哇，真系好小蛮腰噶，嗰个身形个感觉好靓嘅。夜晚黑着晒灯嗰阵时咧，即系朝头早影相同夜晚黑影相都两个感觉嚟噶。
0: 系啊，海你真系讲得好啊！因为咧夜晚嘅时候咧，我哋有一个咧系夜游珠江啦，咁俾大家咧。是最靓嘅位置，影相亦都最好嘅地方，咁大家咧就可以好正面咁睇到嘅夜晚嘅小蛮腰啦。
1: 系啊，你哋安排得好好咯，因为咧我哋咧仲可以坐喺嗰度咧，又有小食啦，跟住咧个吹住微微嘅海风咧，其实系好舒服噶。
0: 系啊，个感觉咧就好唔一样啦。咁另外咧，我哋除咗广州之外咧，我哋咧亦都会去到江门啦。咁呢个江门嘅地区咧，有以前咧大家唔觉得咧有咩咁特别，但系而家新嘅建设咧，就系有一个类似好似片场嘅地方，嗰个叫赤磡古镇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其实咧系我嚟拍电视剧啊，
1: 即系好似古装街咁样。
0: 系啦，冇错啦。咁呢个亦都会咧同大家睇下，哇！原来咧中国咧有好多地方咧都可以打造成一个咧片场吓，
1: 系啊，
0: 同呢个美国嘅 Hollywood 啊、好莱坞嗰啲咧都有得比较噶。
1: 系啊，因为佢好大嘅，同埋好多真系好古色古香嘅一啲嘅设计啦。就算我哋自己唔好话拍戏啊，我哋去打卡咧都好开心嘅。
0: 系啊，冇错啦。咁我哋去到珠海啦，咁珠海大家会见到日月背呢个剧院啦，
1: 系
0: 咁靓法咧又唔同咁睇法咯，
1: 系
0: 咁你联想起咧就系澳洲嘅系呢个
1: 歌
0: 剧院啦，冇错啦，
1: 系啊，真系有嗰种感觉咯，但系佢就唔同嘅，即系好似一个贝壳咁样，咁所以喺前面咧我都疯狂咁喺度打卡，
0: 系啊，咁我见到朋友啊，个个都疯狂打卡啦，同埋咧净系嗰个广场底下咧，我哋都可以试到。好多唔同嘅美食嘅，
1: 有好多嘢食，好多嘢饮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参加嘅话，如果我今年赶唔切冇时间，出年有冇团咧？
0: 啊，出年咧，我哋喺1月17号啦、2月20号啦，同埋3月14号 Spring Break 时间啦吓。咁咧就争取时间同大家咧一齐咧去玩啊！咁当然咧，梗系要一格细啦，因为父母又可以带小朋友去认识下啦。咁年轻人咧又可以带父母咧去怀旧翻自己以前嘅家乡，系咪？
1: 系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选择日期，所以大家唔好错过啦！快啲打电话俾你哋报名啦！
0: 好啊，我哋联络电话系604-688-2912嘅。
1: 好嘅，唔该晒，谢伯啦，
0: 唔该晒。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好声，好听，
4: 961

真係話得冇咁快咧，就已經入咗去呢個九月啦。琴日大家係咪出咗糧啊？係咪好開心啊？今日咧就留住啲糧嚇，因為嚟緊呢個禮拜咧就 long weekend， 下個禮拜一咧就係 Labor Day， 咁然後咧啲小朋友就翻學啦。不過咧，大家都要留意啲天氣啊。好似我咁嘅成日都聲沙沙都唔知點解，係咩咧？温差好大，同埋我成日覺得好寒啊，因為濕度好高啊，小心啲，千祈唔好攝親啊。咁但係咧講起話寒啊，我哋已經係冇乜冬天噶啦，但係。除了六月雪，我们也有八月雪，最近发觉在这个内陆的地区有两座山都已经落了雪了，大家可以去滑雪了。

咧就中式乐园啊，中式小调系陈慧娴咧入歌坛嘅第一首歌。好啦，咁头先讲话咧就究竟咩地方咧就已经落雪啦，即系八月尾啊，咁啊，就一个咧就喺 Purcell Mountains 啊 ，Panorama Mountain Resort。咁 Purcell Mountains 喺边度嚟啊？咁哦，原来喺 BC 省嘅东南部啦，系近住 Kootenay Lake 吓，咁啊揸车过去都要好多个小时下噶。咁而另外一度亦都系落咗雪嘅咧，就是、叫做 Kicking Horse Mountain Resort， 即系咁似嗰啲即系印第安人嗰啲名啊 ，Kicking Horse 啊，踢脚嘅马。咁亦都系喺呢一个嘅 Purcell Mountains 附近，更加喺东面713公里。如果大家中意滑雪，

从来都认为佢非常之有才华，唱得歌、写歌、填词，你睇下有好多嘅歌曲都俾其他嘅歌手唱，呢只顺流而行已经足够成为佢嘅 signature， 佢系蔡国权。好啦，我想请问大家呢、這个周末嘅时候会睇过香港小姐呢个竞选嘅颁奖总决赛啊？咁讲。睇咗嗰啲啦，系每一年咧，其实都系落尽心机嘅。今年嗰啲 AI 做得非常之靓，非常之有呢个心思吓。只不过咧，我成日讲即系譬如嗰啲司仪吓，咁即系我谂大家都浮出一个问题喺最尾睇完之后，叫阿马明嚟做咩咧？系咯，跟住我都冇争出啦吓。咁但系咧，其实有啲嘅年青嘅 MC 咧系好嘅，不过有时咧讲起啲司仪嚟讲，司仪真系好犀利，系聚焦成个 show 嘅。

好似睇奥斯卡或者金格林美奖等，咁今时今日大家睇已经唔同咧，因为时间过咗啦，过咗咁多年，咁而且香港小姐亦都系由1973年，好似哇好多年啦，咁所以点样搞出啲新嘢系比较难嘅，咁然后佢哋都好想将佢年轻化啦，但系佢又唔明白究竟嗰啲观众究竟鸡定鸡蛋先咧？如果你想要即系吸纳一啲年轻嘅观众睇香港小姐咧，我就觉得起码要用 Mirror 三个人咯，吓，即系可能咁啊，即系好多人都盯住啊，咁样咧，吓，咁同埋咧就发觉唔係唔好啊，即係三和司儀啦，咁就係 sorry 馬國明，真係對唔住啊。咁我哋覺得蕭正楠同埋曹永廉係 OK 嘅，因為佢哋。

0: 咧就夠成熟啦，同埋都幾搞笑噶。但係如果即係如果啫，加多一位女嘅有經驗嘅例似 Dudu 姐，當然今日講嘅嘢只係即係講嘅啫，即得個講字嘅咋，係做唔到噶啦。今時今日咁就可能會好多啦，即係成個就配搭就昇華。即係以前我哋睇香港小姐咧，每一個嘅 MC 都係獨當一面，好成熟，有氣場，有自己嘅 character。咁亦都因為 MC 本身嘅本質咧，係令到個 show 本身嘅本質可能都會提升，又或者低俗咗嘅，其實真係有好大嘅影響。好啦，咁當然去到最尾咧，其實亦都係最難嘅，就係話你要煮一味餸。如果個味餸嘅材料本身已經有好多嘅環境嘅掣肘，要一啲好犀利嘅大廚先至煮到，然後化腐朽為神奇咯。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
4: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5: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6: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7: 喂，老何去边啊？
8: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啊嘛。
7: 咁、你谂住买咩月饼啊？
8: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7: 啊。识货啊，你都几识拣啦。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系靓啲嘅，滑好多噶嘛。不过咧，我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嘅，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8: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7: 款式多啲添啊，到时点拣都得啦。
8: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9: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0: 时间到11:26，你听紧嘅咧，当然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琴日好得意咁啊，唔觉意即系送，亦都系诚意嘅，送咗一啲嘅即系祝福俾一啲退休嘅朋友啦，包括就 Harvey 啦。啊，真系我估唔到佢哋，因为好少可听中文嘅，因为佢哋啲西人嚟噶啦，差唔多吓、啊。竟然琴日揸车又听到晒，咪好开心。我又觉得诶、哎，真系得意吓。对于咧，即系呢一个退休一族咧，其实都系一个学问。我成日觉得要上堂。但是今日咧，亦都想点歌俾嚟探访嘅朋友。

友咧，其實咧就特登專程咧先去咗多倫多啦，睇咗呢個 BTS， 然後咧就去卡加里咧探呢個親朋戚友，再嚟到温哥華咧探細佬噶嚇。咁啊，當然啦，細佬咧就係非常之開心啦。咁啊，即係關先生家姐嚇，咁同埋咧姐夫。咁希望嚟到咧温哥華啲地又咁好，有秋意又唔會熱，仲要食好多好嘢。係啊，我哋温哥華好多好嘢食㗎。

明天你要嫁金牛，唱歌嘅咧就真系华健吓，咁当然啦，仍然希望咧吓家姐同埋姐夫啦，喺呢个温哥华咧系食得开心，玩得高兴，系最紧要享受人生。

0: 嗰個年代大概1982左右啦，嗰啲唱片製作咧，香港啊嗰啲音樂製作真係好靚。你今時今日咁多年後聽翻，都令人覺得係好好聽、好完美嘅，係香港自己嘅唱片公司係華納啊。咁當然唱歌嘅朋友把聲梗係完美啦。今時今日咧，佢就成日好中意做報道會啊、分享啊、唱一下啲嘅摩登嘅聖詩啊。但係佢把聲真係有天使般嘅咁靚法咧，佢係曾路德啊。好啦，咁所以咧頭先嗰啲歌咧，包括咗有蘇芮唱翻國語版嘅《憑著愛》，叫做《再回首》啦，然後咧就有周華健啦咁，同埋咧曾路德頭先唱嘅咧係英文歌，叫做《You Don't Know Me》。不過咧佢就即係換咗一個好好嘅風格啦，好舒服，同埋嗰個口琴咧，我淨覺得有啲 Stevie Wonder 嗰種嘅風格，係香港一個好出色、好出色嘅吹口琴嘅洋人嚇，老外叫做 David Parker。
1: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

0: 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nj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2: 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1: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2: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1: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 记住呢个 Clarins 喺时代方美容阁同你记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3: 好得意嘅，好多时都好多人就话有广告咁，其实冇广告咧，我哋就唔可以咧就系营运呢个电台噶啦，因为大家系免费听嘅吓，咁所以咧你要听嘅，我又发觉啲广告好好听嘅，每次都知道好多信息嘅，例如话咧即系啲化妆品啊，又有啲咁好嘅优惠啊，又或者咧开仓啊，即系譬如话买家私啊 The Brick 咁，讲起话开仓咧，我就唔会同佢卖广告，但系呢个品牌咧，无论年青人定系大人啊，啲女士咧系疯狂嘅，系 A 字头嘅啦，我净系讲咁多嘅啫。咁呢就喺呢一个今日一路到七号呢都会有一个开仓嘅大优惠价。咁地点呢就喺呢一个温哥华五凡嘅西翼嗰度啊。咁大家当然可以入场啦，不过出嚟嘅时候你梗係睇住你手里面拎住几多嘢啦，咁就要畀钱啦梗係。但係呢我諗真係因为开仓价呢大家都 crazy， 係五折至到九折，即係话即係 90% 啊。是喎、哦、真係 90% off 喎、哦、哇咁即係一折可以，咁唔怪得啦。有人话琴晚开始呢已经通宵排队啦，因为今日开始嘛，係朝头早七点钟到晚上九点钟，一路呢去到礼拜六下就係七点钟就九点钟。咁下个礼拜日同一都冇啊，有不过时间就短返啦，就朝头早九点钟到晚上七点钟。咁所以但係哇，如果你星期日同一先去边有嘢剩啊？即系除非佢系好咁不停拎新货出嚟啦。咁所以咧，即系我谂，即系出边好中意买衫嘅朋友就知道我讲乜嘢噶啦。就系、是、呢个 A 字头吓，呢 A 字头嘅呢一个嘅品牌，咁咧就系一年咧有咁多日咧都系开仓优惠嘅。

在这个咁有秋日的感觉里面，不听这几首很 relaxing 的歌是不是挺好的？ Leslie Pearl 叫做 If the Love Fits， 还有之前 Stephen Bishop 的 On and On 真的非常之 laid back 的。讲起 laid back， 这首歌更加是，它是 Michael Jackson Human Nature。

0: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3: 列治文 The Brick 帐篷倾销活动，优惠塞爆帐篷 ，sofa 499蚊起，床褥179蚊起，用 Flexity 信用卡，下次消费可用 10% 回赠。
2: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McLennan Road 4751号嘅 The Brick 啦。
4: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非常之好，听到这个我们最喜欢的，其实一早我已经做了，在大概两年前都是的了，已经所有东西都是尽量都是加拿大制造的，某个国家那些我不会去，某个国家来的东西我不会买，希望你都一样。好了，暑假过了，相信很多搞婚纱的朋友都可以透一透气了。

先讲过嘅，所有咧连同一啲嘅即系婚姻啊 wedding 嘅所有嘅生意啊配套咧，都系呢一啲夏天啊忙到不知咁得了。我谂应该唞一口气啩，不过唔紧要，可能有啲人都中意秋天去结婚噶吓，咁啊所以咧即系都系开心嘅事嚟嘅。好啦，小玩意唱歌嘅咧系彭玲啊，讲嘅女人要一生着一次呢个婚纱，将成日大晒点56分噶啦，咁啊当然咧诶节目系差唔多噶啦吓，咁希望大家喜欢呢一个钟头为你拣嘅呢啲歌单啦。一啲嘅法國嘅情調一樣繼續有嚟，好咁希望大家喜歡哥哥嘅呢隻大怨怨人長久，約定你留低加拿大中文電台聽東方西方潘芳芳，我哋聽日節目時間再見。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十二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0: 制由黎兆谦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联邦自由党喺三个区嘅补选获得全胜。在國際新聞方面，美國和伊朗再度爆發衝突。香港新聞方面，受宏福苑大火影響的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搬入富善村的新校舍。
1: 當中是北溫哥華 Capilano 選區，自由黨取得 58.6% 的選票，保守党的得票率是 29.2%， 绿党以 8.7% 排名第三，而新民主党的得票率是 3.1%。 在该选区胜出的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 来自卑斯省，曾经在自由党担任多个职位，最近亦都出任总理 Carney 的副幕僚长。 Braden Kelly 在胜利演说入面表示，在加拿大面对和美国的贸易冲突以及是经济不确定性之际，选民选择了合作而非分化，补选结果反映了选民希望政府在面对不公平关税时采取强硬的立场，同时降低加拿大人的生活成本。他又表示，目前对加拿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无论是在经济方面定是加拿大自身的独立性，政府都必须要确保国家对关税采取最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并且保障卑斯省的企业和工人。部分接受本地媒体 CTV News 访问的选民表示，总理卡尼处理加拿大和美国贸易战的方式是他们决定投票支持自由党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该区的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在昨天的夜晚9点承认落败。另外两场的联邦补选分别是在灰省的 Sicotimi Leflio 以及安省的 Beaches East York。自由党的候选人都在以上选区拿到超过五成的选票。三场的补选胜利令到自由党在国会下议院拿到173个议席。联邦国会下议院将会在9月21日开始秋季会期。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刚才廖日康报道，昨日全国有三场联邦补选，自由党全面胜出。BC 公园局提醒计划在今个长周末进行户外活动的民众注意防洪，因为洪隻正在为冬眠做准备。公园局说，洪隻正进入捕食期阶段，大量进食以备冬季冬眠所需。期间洪隻每日可以摄取大约24000卡路里的热量。公园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红隻会低头专注于进食，意味对人类的关注度会降低。公园局促请所有前去偏远地区的民众将吸引红的食物，包括任何有香味的物品，妥善存放在上锁的车、食物储存柜或者防红容器里面。公园局同时提醒行山者留意周围环境，避免使用耳机以及带备防红喷雾。查看更多关于如何保障自身及红隻安全的信息，请动 WildSafeBC 的网站。高桂林王家骑警呼吁驾驶者查看行车记录仪的视频。骑警正在调查上周末发生的一宗骑警描述为有针对性的枪击事件。骑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请求民众提供上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之间在 Schoolhouse 街100号屋段的行车记录仪片段。骑警没有透露事件中是否有人受伤或者财物损失。新闻稿说，虽然已经确定事件有针对性，公众安全不受威胁，骑警仍在调查作案的动机，为保护调查的完整性，目前不会公布更多细节。骑警呼吁任何人持有相关视频或者有案件消息，请同高桂林

0: 皇家騎警聯絡。加拿大對價值280億美國商品加徵反制措施今個月8號生效，總理卡尼今日話加拿大願意重返談判桌。佢強調美國官員應該停止在網絡上出言攻擊本國。王良潤報導。
1: 加拿大將會從9月8日起對價值近280億元的美國商品加徵反制關稅。在加方宣布作出反制之後，部分美方官員近期在網絡上發表了一些被指是侮辱加拿大的言論。美國戰爭部長克格塞斯昨日就在社交平台上轉載一張由加軍青年團發布的 BC 省 Fernon 學員訓練中心女成員合照，相關做法被指是暗諷緊合照中女成員的外貌，在網絡上引起強烈反彈。美方官員今日就為克格塞斯的貼文辯護，五角大樓副新聞秘書回應說貼文本身就說明了一切。而总理卡尼今日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表示美方的言论有失身份。
2: Prime Minister, what do you make of US cabinet secretaries insulting the Canadian military?
3: It's beneath their office.
1: 在提到加美贸易纠纷的时候，卡尼就说美方代表在贸易谈判中采取的态度会令加拿大核心产业沦为美国同业的附庸，甚至乎完全消失。卡尼又说上个月谈判破裂之前，双方已经达成了互惠互利的协议。他说加拿大愿意重返谈判桌，不过他亦都强调美方官员应该停止在网络上出言攻击本国。
3: When the Americans stop doing memes, stop throwing shade, stop trying to be tough, 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1: 美国白宫上个月26号亦都发布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当中一只白头鹰用爪将一只加拿大鹅按压在冰面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就宣布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不过路透和益普索的最新民调就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特朗普政府提高加拿大进口商品关税，民调显示只有两成受访者支持提高加拿大商品的关税，有 57% 就表示反对。对于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只有 14% 美国人表示支持， 63% 就表示反对。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0: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Uniform 和 Stellantis NV 公司今日启动合约谈判，声言会竭力阻止公司位于安省宾顿市的组装厂永久关闭，同时确保温莎和多伦多厂房的产量。工会全国主席 Lena Pay 说，今轮谈判重点放在 Stellantis 对加拿大的承诺及具体措施。公司雇用超过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成员，当中大部分在温莎组装厂工作，生产佳士达小型货车以及 Dodge Chargers。公司同时在多伦多西区拥有一间铸造厂，公司在2023年关闭宾顿市厂房，裁员22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成员，厂房原定计划改造生产 Jeep Compass。不过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宣布对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征收关税后不久，中公司就将生产计划转移到美国。工会说厂房的未来是谈判重中之重。公司在8月表示计划同第三方就可能出售厂房展开谈判。工会在成员核实同福特以及通用汽车的协议之后，正致力同 Stellantis 公司达成协议。根据上述协议，在为期三年合约期间，工会成员每年获加薪 3%。 开课日来临之际， BC 省政府说新学年省内各地会有23间新学校和扩建校舍启用，为4700名学生提供学习空间。王良润报道。
1: 在开学日来临之际， BC 省府表示新学年全省各地将会有23间新学校或者扩建校舍启用，为4700名学生提供学习空间，其中包括分布在6

0: 个社区的6间新学校，分布在11个社区的14个扩建项目，以及分布在3个社区的3个校舍抗震重建项目。省府表示已经为相关项目提供超过5亿6千万元拨款，当中在本拿比3间新建或者完成改善工程的学校将会在今个月启用，提供265个新学额，以及415个符合更高抗震安全标准的学额。与此同时，目前在本拿比有3个学校项目正在施工。另外，省府表示将会继续为未来作出规划。目前全省共有51个学校资本项目正在进行，包括13间新学校、27个扩建项目、10个抗震升级及重建项目，以及1个翻新项目。省府今日又表示，自2017年以来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学校资本项目已经达到250个，相关项目有助缩细班级规模，并为学校提供更充足的人手和设施，以支援学生学习和成长。自2017年以来，省府已经批准拨款超过70亿用于学校资本项目，为 BC 省学校提供近50000个新增学额，以及近40000个符合更高抗震安全标准的学额。省长尹大卫今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省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中投入15亿元资金用于兴建新学校，并在未来3年投入40亿，强调这个是一项长期工作。
1: We are committed to ensuring high quality schools in every corner of the province. I would say that this is a long term project. It's not something we can do overnight, and I thank parents for their patience where they have kids either going to a school that needs to be upgraded or in a community that's growing really quickly and is facing overcrowding.
0: 尹大卫又说，今年秋季全省数以千计的学生将会走入全新的课室，为他们的学习和成长提供更佳条件。如今全省已经有数百个项目完成或者正在进行，班级人数亦都有所减少，形容省府的计划已见成效，政府将会持续致力于为学童提供更多学习空间。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2: 亚省今日向选民发出公投特别邮寄选票。蔡慧娴报道。
3: 亚省选举局预期今日开始向选民发出下个月公投的特别邮寄选票。特别选票是为了俾不能够在10月19号亲身去投票的选民仍然有机会投票。戴思敏领导的亚省政府在公投提出10条问题，包括亚省省民是否想留在加拿大，亦或进行一次是否脱离加拿大而具有约束力的公投。有5条问题是涉及省府加强控制移民政策，4条问题涉及改革宪法。
2: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伊再度爆发军事冲突。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4: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g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4: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国际新闻方面，美伊再度爆发军事冲突，卢晓山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表示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区内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的，是回应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特朗普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
2: 中国国家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卢晓山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又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搬入新校舍。
2: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横过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咁并唔代表佢哋需要咁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嘅世界，立即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0: 香港新闻方面，受宏福苑大火影响嘅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搬入富善村嘅新校舍。黄贝文报道。
3: 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早前获安排分别在区内两间小学的校舍上堂。新学年所有学生都可以去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堂。有学生说期待新校舍，也都有学生在新学年订立明确的学习目标。
4: 有点开心，因为可以有个稳定的校舍，不用经常搬来搬去。
5: 有什么目标啊？新一年你自己
4: 考好的成绩，入到好的学校，夜晚就要背英文单词。
6: 都开心的，可以回到学见啲同学都开心的，可以跟同学一起玩一起读书都很开心。
5: 你有没有什么目标？
6: 全级头名，可能每日以前溫一个钟，可能现在溫两个钟。
3: 有家长说有先视察返学路线，也都有家长认为小朋友不难适应新校舍。
7: 之前 open day 我们都有来了两次三次，是熟晒的都。老师很有爱心，很喜欢这里的老师。
8: 因为他本身我觉得他适应力都强，所以都 OK， 觉得他都读得开心啊，都教得 OK， 咁就俾佢继续。
3: 校长萧婷话：尽量安排学生喺新环境下面对熟悉嘅面孔。
9: 住大部分嘅同学同埋老师都系一齐由一年班升去二年班，咁五六年班都一定系噶啦吓。咁呢个系喺人嘅组合嗰方面，我哋希望尽量俾佢哋有熟悉嘅面孔喺嗰个嘅身边。咁以至个环境虽然系新，嗰啲人咧，即系嗰啲关系仍然喺度咧，希望佢哋会更加容易去投入新嘅校园嘅生活。
3: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朝早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提到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
10: 去年呢亦都是知道呢有一定数目的学校呢是获派零班啦。咁今年呢我哋见到呢好多呢呢啲嘅学校呢都已经系用呢一个合并嘅方法呢，希望汇聚一啲嘅资源，壮大教师团队嘅力量，让同学呢系能够有一个更优质嘅学习环境。
3: 另外今届小五学生起，呈分试科目比重将会优化，常识科分拆为科学科同人文科，并首次纳入体育科。蔡若莲话：公布有关安排至今大约两年，亦都有提供额外资源俾学校，相信学校有足够时间准备。
0: 一名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情况严重。卢晓山报道。
1: 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

0: 施。中心呼吁市民今个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69%。
4: 大班月饼我又嚟咧，中秋就见到我嘅咧，因为我要介绍啲我最中意嘅靓嘢俾大家啊，就系大班月饼啊，因为实在太好食啦，我送礼一定送大班月饼，月饼质素，大班啲莲蓉啊，靓到尽啊 ，worth it， 但系入口又唔油腻，直头系莲蓉中嘅 X 好啊，咁你哋拣咩月饼买啊？大班月饼极品嚟啊，冇介绍错嘅。
5: 丽晶广场大班778-379-2722 ，Metrotown 604-483-2677，列治文273-2677，华埠683-3806。
6: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7: 即日起至10月15号，凡惠顾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8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由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0: 东方、西方、盼芳芳，
11: 开始咧，东方西方潘芳芳嚟到星期二啦，咁希望啲朋友咧，琴日听过我哋嘅节目咧，今日咧又喺呢个时间咧，12点到1点钟啦，同我哋一齐汇合。咁啊，琴日讲紧健康啦，星期二咧，其实咧我就会想讲下咧，我哋出走咩叫出走咧？咁样好多时咧，我哋咧成日都可能喺一个空间入边，屋企啊，或者可能工作啊咁样，咁但系咧就唔系有好多机会俾我哋去扩阔我哋嘅空间。其实近年咧，我谂好多朋友咧都会特别咧就会享受旅游嘅。我唔知系因为咧新冠嘅时候，大家咧可能困咗喺一个屋企入边好多嘅时间，好长嘅时间。定系咧，其实咧我哋呢一个咧都系可能顺应咧我哋人生嘅一个路啦。因为咧我哋喺唔同嘅阶段可能做唔同嘅嘢，咁但系咧而家咧好多嘅朋友咧对于人生同埋生活嘅追求或者向往咧系扩阔咗好多嘅，咁所以咧除咗咧即系我哋可能如果唔系好多时间，可能咧如果我喺香港就以前我啲细个咧，我妈咪就会揸车我哋去新界唔同嘅地方，就算去下沙田车公庙啊，又或者咧即系去下其他嘅地方行下咁样咧，都好似咧系一个旅行咁样嘅。咁同埋咧，我好记得小学一年班嘅时候咧，一定咧喺学校嗰个流程入边咧，总系会安排到咧就要去旅行嘅。我仲记得啦，一年班去嗰个旅行咧，其实就去一个公园嗰度，即系都唔系去好远嘅地方。但一班同学仔可以咧，即系离开咗平时咧上堂个课室，再去到个地方咧，嗰种感觉咧，其实真系好唔同噶。咁但系当时太过细个啦，就唔系好识啦。咁到后来工作咧，就好彩，即系有机会咧就可以做一啲嘅旅游节目。咁啊，环宇风情啊，大江南北啊，咁无论去到国内或者其他嘅地方，我记得环宇咧嗰阵时我就去马来西亚咁样。喺嗰个年咧，即系嗰个时候咧，唔系咁多人去嘅，因为嗰次我仲记得咧，系好似一个咧就宣传翻马来西亚咧做一个旅游点嘅一个拍摄嚟嘅。嗱，咁所以咧，其实咧逐渐你就会发觉咧，多咗好多人去旅行。嗱，咁其实旅行咧都系咧，除咗系自己希望可以咧有机会扩阔咗自己嘅空间，跨越去另外一个地方，俾自己咧去感受。或者咧呼吸一啲唔同嘅养分之余咧，其实咧而家有啲朋友咧都有好多种形式嘅旅行嘅。如果你话啊，我冇乜时间去。

计划，我发觉咧加拿大呢边好多朋友咧好中意去 cruise 嘅，咁可能好简单啊，因为你去到一个邮轮度啦，嗱其实基本上咧食咧就已经系觉得哇好好啦，咁已经安排好晒啦。然后跟住咧而家嘅邮轮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活动，咁变咗咧你喺上边啊，如果一家人咁，无论咩年纪咧都可以咧揾到咧适合嘅活动去咧，即系用嗰个时间啦。你中意吹海风，咁你咪吹海风咯。啊，你中意咧睇下啲一啲演出，咁又可能有啲演出去睇下咁样。中意食嘢，咁当然又可以咧，即系享受到咧好好味道噶啦。无论你系想要求点样嘅饮食，你中意系食素食嘅，或者你中意食一啲西餐嘅、中菜嘅，其实咧包罗万有，总之系随时咧都可以咧安排得到。咁所以呢个咧就会系好吸引嘅地方啦。咁咧除咗话去 cruise 之外咧，有啲朋友就会咧就系翻下内地，因为近年咧我谂好多朋友中意咧去探下亲人啦。尤其是咧我谂而家譬如大湾区，大家都会知道啦，可能喺住啦同埋食嘅方面咧都发展得好好啊。咁令到大家咧有好多机会咧可以咧就系品尝美食之余咧，仲可以去探下朋友啊咁。咁所以呢啲咧都系大家咧。所谓我讲紧嘅出走嘅一种方法。

0: 然好药房第五间分店永日西药房，职员精通国粤语同药品中文标签，令咨询更方便。
1: 永日西药房配药快，有免费药包及送货服务，亦有免费测量血压及血糖同免费疫苗、流感针同肺炎针注射。
0: 店内特设健康食品专柜，仲有定做压缩物同代办申请政府药物补助添。
1: 永日西药房位于温哥华8179 Granville 甲65街，电话604-563-8282。
2: 保健安康，永日药房。

0: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东方西方潘芳芳，
2: 今日芳芳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最近自己一个咧旅行嘅经验。咁我咧就拣咗咧就去呢个内蒙呢个地方嘅。咁好啦，咁咧而家咧其实咧资讯真系好发达啦，你可以用好多方法。头先我讲过咧，你可以咧即系睇下一啲咧已经系成咗团啊，或者佢个旅行嘅路线嘅一啲嘅 cruise 啦。咁但系咧去内蒙我又未必会有 cruise 啦吓，即系嗰个行程方面。咁所以咧我就喺网上度揾到咧就有啲嘅旅行团，其实咧佢都会咧即系写清楚啊，去边几个地方啦咁样。咁当然啦，你出发嘅时间就要同个团咧就要配合，因为咧即系如果咁啱个时间夹唔到嘅话咧，咁就未必可以参与到啦。咁价钱当然你就会睇下究竟适唔适合自己啦，因为每个人咧而家旅行都有好多嘅方案嘅。咁好啦，咁我因为喺网上面揾到一啲嘅团，其实好吸引嘅。咁但系咧就因为咧个时间配合唔到，咁于是我就谂下，咦有冇其他嘅方法咧？咁于是周围咧就问朋友啦。啊，点样可以去到嗰度？会唔会有啲当地嘅导游可以帮到手咧？咁又好彩俾我揾到。咁原来咧，当地都有啲咧个别独立嘅一啲嘅导游，佢可以咧去到某个地方接你机啦，然后跟住咧就可以咧帮你安排你无论系五天啦或者七天嘅行程，同埋睇下你系几多人。譬如话啊，我屋企三个人咁样样，咁你可以咧同佢订立一下一个行程。究竟睇下配唔配合到啦，又或者咧，如果你啊屋企七个人嘅咁样一次去，咁佢就会同你安排咯。咁基本上咧，佢就你嘅日期咧，同你安排到咧，每一日可能去边一度做啲咩嘢。咁但系咧，譬如酒店啦，同埋食嗰啲咧，基本上佢喺嗰个即系所谓嘅导游费度咧，佢就唔包嘅。导游费咧，只系咧就包佢嗰个车钱系啦。咁因为佢要有一架车一路咧，带去唔同嘅地方啦，一啲唔同嘅景点啦，咁呢个又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咁当然啦，而家咧仲有一种咧，即系我谂一啲比较咧，即系有动力啲嘅朋友，好似我咁啦，就会。选择咧就系自己咧去谂下方法咧就安排旅行。咁咁啱咧，我细佬咧家人咧就谂住，咦不如一齐去啦。咁难得有机会，咁我哋咧就啱啱两家人加埋就七个人。咁于是我哋就租一架七人车啦。咁由跟住咧，其实内地咧而家咧，即系如果你中意去内地旅行嘅话咧，都网上揾到好多咧唔同一啲嘅攻略嘅。咁呢啲攻略咧就话俾你听去边度玩啊咁样样。咁所以咧，我哋自己咧又可以咧因应翻呢啲攻略嘅提供咧，自己咧就去安排嗰个行程啦。咁所以咧，卒之咧，我就用咗呢个方案。咁咧，其实咧，最初话去到内蒙，其实本来就系谂住去蒙古。原来咧，蒙古都有分内蒙同埋外蒙嘅。内蒙咧就喺国内，咁即系你唔需要出国啦。但系外蒙咧，其实你系会出国去咗外蒙古嘅地方。咁當然咧，睇到嘅風景啊，或者一啲嘅建築物啊，各樣啦，同埋一啲嘅體驗咧，係會唔同啦。咁所以又視乎咧你自己嗰、那個即係經濟啊，或者嘅時間啊去安排啦嚇。咁或者我好簡略咁講啦，原來咧我哋去呢一、這個。内蒙咧，咁就要去呼伦贝尔呢个地方。咁去呼伦贝尔咧，其实咧我哋要坐飞机去海拉尔呢个地方。咁因为咧，即系嗰啲攻略咧就会话喺海拉尔，然后跟住就可以再出发咁样。跟住咧，我哋因为系几日嘅团啦，咁所以就去咗几个唔同嘅地方，例如咧，好似一个叫做咧莫日加拿河啦、额尔古纳啦一个地方啦，咁同埋咧仲有啲嘅小镇恩和啊、舒韦啊咁样。咁跟住咧，我哋仲行咗一个。即系边防嘅公路都系好出名嘅，仲有黑山头，跟住亦都去咗个地方咧，叫做186咧彩大河。咁而最尾咧就会去到满洲里啦。咁喺攻略上咧，你都见到好多朋友咧就会话啊，满洲里咧就系一个必要去嘅地方，因为其实当地咧即系都有好丰富嘅，即系俾游客睇啦，同埋购物嘅一啲嘅事情，成条街啊好热闹啊咁样。咁咧都可以咧逐一慢慢同大家讲下。咁初步如果有啲朋友咧，中意去到呢个内蒙嘅话，或者考虑嘅话咧，或者听好多朋友话去过嘅话咧，唔介意嘅话，今日咧我会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去到当地嘅一啲情况嘅。

0: 方潘芳芳。
1: 繼續講下芳芳就是之前呢冇幾耐就去到內蒙嘅一啲分享。其實有啲朋友覺得哇，如果夏天去內蒙會唔會好熱啊咁？原來五月到

0: 十月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旅游季节嚟嘅，同埋当地咧我去嘅时候咧，嗰个气候咧其实好老实，同温哥华真系好相似。佢有阳光啦，有风啦，然后跟住嗰个温度啦都系十零度啊咁样咧，好舒服嘅，完全一啲都唔会觉得热。所以咧，即系我由香港出发去嘅时候咧，就觉得哇，同香港嘅气候好唔同啊，令我觉得咧好似已翻咗咧 Vancouver 咁样样啊，咁嗰种嘅感觉。咁同埋咧，我嚟去到咧海拉耶到机场咧就系呼伦贝尔啦，咁然后跟住咧会见到咧一出咗嗰个闸咧，其实已经有好多嘅女孩子好靓，即好标准嘅高度，然后咧着住咗啲咧，我谂系好似俄罗斯嘅一啲嘅民族嘅服装咁样，可能咧唔同嘅团咧，佢哋嚟到嘅时候咧，佢哋都系想咧表达嗰种嘅热情啦，咁所以你会见到哇好多个咧好靓嘅，好似啲公仔咁样咧，就企晒喺度咧欢迎一啲咧，即系旅行嘅人士啊咁样，咁呢个咧就我第一咧，即系第一个去到咧嗰个感觉。好啦，跟住揸车啦，咁然后跟住咧出发嘅时候咧，咁你会发觉好得意喎。佢其实咧，虽然我哋讲嘅几个景点咧，就好似一个 loop 咁嘅一个环绕嘅圈，咁只不过我哋去到每个点咧，都安排咗酒店啦，自己喺度休息啦，咁同埋食下当地一啲特别嘅美食。好啦，咁我哋呢首先去到揸车嘅时候呢，其实啲路好好揸嘅。咁然后跟住呢我发觉呢，下虽然就算呢系佢两条嘅单程啦，即系来去，咁同一条路你见到即系隔离条线就系嚟緊，你自己就去緊啦，即系嗰种嘅情况啦。啊，好多人呢喺路边呢就会拍低架车。跟住呢你会见到啲人呢其实系疯狂啊。真係用嗰種瘋狂，佢唔理後面啲車其他嘅情況都好啦，總之佢盡量挨到有咁埋得咁埋，跟住呢就停低架車。你會見到突然間行下呢有一排嘅車，因為原來去到一個好靚嘅景點呢，就所有人停曬喺度，然後跟住呢再落去嗰個草原嗰度呢就去打卡啦、影相啦咁。而呢一個情況呢係沿途呢一路都會發現嘅，而呢個情況呢我覺得亦都係好少啦，喺其他嘅地方去見到，因為我加拿大都试过咧，揸车咧就系去Calgary 啊，其他嘅地方咁，但系绝少会见到有好多朋友咧，即系会喺路边停低，因为其实佢每一个位置咧，都几乎可以话咧系一片嘅草原啦，然后咧跟住好靓嘅天空咁样啦，好似咧我自己啦，跟住落嚟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咧，就系我去到咧呢个地方嘅时候咧，大家可能会听到有啲索气啊，一路咧就行紧上去呢一个曲水云天嘅地方，咁我系喺嗰度录嘅喎。呢、这、一个声音，咁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同埋感受一下。
1: 第一日咧嚟到内蒙古呢一度，我哋咧坐飞机啦，去到咧海拉尔呢一个地方。咁咧就嗰一日到咗之后咧，就喺度行下啦。咁然后跟住咧，我第二日咧就出发啦。大家听一下，我嚟到咧呢一个咧叫做图格营地，有一个叫做曲水云天嘅景点。咁啊，沿路咧一路嚟咧，只系会见到咧蓝色嘅天、白色嘅云，仲有咧就系绿色嘅草原，感受到嘅就系呢一啲风声啦。我哋喺城市咧，平时好少有机会咧，可以望到咧咁辽阔嘅草原啦，一望无际，系真系一望无际。然后旁边咧仲有一啲嘅羊啦。然后跟住当然咧都好多游客，我而家咧行紧上去一个高少少嘅景点，因为喺嗰度上边咧望翻落嚟咧，就会见到呢个曲水云天嘅景啦。佢咧就系一啲咧弯弯曲曲嘅河流，然后喺个草原上面，咁呢啲河流咧就系咧好似啲弯弯曲曲，好似一条蛇咁样样嘅。
0: 冇错啦，我谂呢个咧都同当地咧佢哋嗰个地方咧，即系有啲好似湿地啊，然后跟住有啲水啊，嗰种嘅地理嘅元素咧好有关系。咁所以咧沿途咧你都会见到啦。咁其实除咗呢个曲水云天，因为佢真系曲水啊，即系好似啲一路弯弯曲曲嘅水啦。然后跟住系云同天个名系改得完全系好贴题嘅。跟住咧我记得咧去到186彩大河嗰度咧，同样都系你其实每一个角度360度咧，你都会见到咧系相同嘅景象，嗰种嘅辽阔啦，嗰种嘅水同埋天啦，的确咧系令人咧觉得咧系好自由嘅。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九月十七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 cool 噶。
1: Firmu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回来了，震撼优惠，塞爆帐篷，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五日多 pressure 优惠，梳发499元起，床褥低至179元，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 10% 回赠，留返下次用，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今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提及呢个广告，满499元有免费送货，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记得嚟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东方西方官方方，
6: 继续咧喺 FM 961咧加拿大中文电台啦，官方方呢度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咧最近咧去到内蒙嘅一个体验嘅。咁头先咧带大家感受到咧，希望大家可以听到嗰啲嘅风声咧，就系好有呢个大自然嘅感觉，同埋真系好 natural， 好自然，同埋咧几乎咧你好似自己感受到咧心灵咧好似同大地咧系连接埋一齐咁样样嘅。咁啊，头先讲话咧，佢曲水云天啊，或者一啲咧，即系好靓嘅一啲彩带河咧，真系好靓。之余咧，其实咧就系有一个咧，就系国家嘅湿地公园都好特别嘅。佢咧其实咧要坐一啲嘅车入到去啦。咁当然去到个地点有入场费咁，然后跟住咧去到个点之后咧，你就会咧全部都系咧木搭出嚟嘅一啲路啊，然后跟住咧就围绕住咧呢一个即系湿地公园喺度行，下边就水嚟嘅、哦。咁我咧亦都喺当地咧当时咧就录咗一啲嘅片段。大家又可以感受一下。
7: 嚟到国家湿地公园，我哋听下呢度嘅流水声，感受下呢度大自然嘅清静。

0: 昨晚咧落咗场大雨嘅，所以今日咧嘅水都比较多。呢度咧仲有得可以喂鹿啦，同埋咧仲有好多嘅雀仔啦，唔同嘅植物啦，同埋都有一啲唔同嘅介绍。咁所以如果中意咧一啲植物啊，中意大自然啊，中意动物嘅朋友咧，嚟到呢度咧就可以慢慢行过呢一度好长嘅木桥。咁佢一路咧沿住啲湿地咧上面搭咗一个木桥啦。咁相信如果要行嘅话咧，我谂慢慢一个钟头左右啦。
1: 咁冇错啦，我咧就行下行下咧，其实唔觉唔觉嘅时间咧都系有趣嘅。咁一路行嘅时候咧，当然咧佢旁边都有好多嘅指示，所有嘅指示咧就话俾你听咧，旁边呢棵系咩植物啊咁样。咁即系都系一个几 educational 啊，即系有少少教育意味。咁啊了解一下咧，喺一啲嘅湿地咧，究竟会有啲嘅咩植物咧会系生长到啦咁样。咁跟住喺呢一个佢入边行入去咧，仲有啲其他嘅活动好啱亲子啊一家人去，因为咧佢有啲鹿啦，你可以喂佢。咁又跟住去到一个地方好多嘢，跟住因为我呢远远差唔多到嘅时候就听到有啲声，咁原来呢嗰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喊泉嚟嘅。咁我呢亦都呢就喺即时呢就录咗有啲嘅声音，咁你可以听到背景呢就有个人，佢呢有支咪摆咗喺度喎，咁又跟住个人就攞住支咪呢就会喺度呢就係、是叫做叫啦咁样样，即系用佢嘅声发声啦，不如咁样讲。咁于是咧就会有一个好特别嘅现象咧系出现咗嘅。
0: 今日嚟到额尔古纳咧，呢度有一个咧国家湿地公园，本来咧就听到瀑布嘅声音嘅。呢度有个叫做喊泉嘅景点咧，就有一条泉水。如果咧，好似你聽到咧，頭先有個人咧攞住個麥喺度嗌嘅時候咧，嗰條泉水咧就會一路咁樣噴出嚟嘅喎。咁我想咧，以為你自己咧好似擁有一啲嘅神力咁樣咧，可以將嗰條泉水咧噴上嚟嘅，咁都幾特別啊！
1: 的确是好特别嘅一个景象嚟嘅，咁然后呢我当然都会试下啦，咁然后呢其实佢旁边仲有一个呢好特别嘅标示呢，就喺度讲緊呢其实点解有呢一个喊泉嘅源流呢，佢话其实呢好多时呢我哋内心有好多嘅一啲无论压力也好啦，声音也好啦，係想发出嚟嘅。咁但奈何呢平时我哋真係好少有机会咁大声嗌。嗱你睇劇集呢，有时都会去到个山上面啦，去到山顶呢即係冇人嘅时候就可以大声啊喂喂喂咁，或者嗌自己个名啊咁，作为一种发泄也好，或者想听到嗰个回响也好，咁呢个喊泉就系咧，你可以一路嗌嘅时候咧，用你嘅声音啦，咁你越雄壮咧，佢嗰个泉水咧就一路向上升，升到系咧即系其实系有二三楼咁高噶，咁所以咧就睇下你有几多嘢要发泄，或者有几多压力啦。咁我觉得好有趣咧，就系我当时咧叫咗一个親戚朋友啦，我就不如你試下咁。佢平時咧就唔會將自己好多個牢騷啊各樣嘅講出嚟，所以咧佢試咗幾次咧，你會發現佢咧其實佢都嗌唔到出聲噶，因為佢冇呢個習慣。但係咧，當你再鼓勵佢嘅時候咧，佢嘗試咧嗰、那個咧就係、是、一件事啦。我覺得咧呢一個喊泉咧都係一個咧幾有趣嘅景點，因為好多時咧，我哋真係有好多嘅壓力啦，咁而咧佢可以咧俾到你咧有個舒緩，仲要喺大自然，因為你面對住咧個瀑布咧，然後咧即係將嗰個聲音咧嗌出嚟咧，嗰種其實都係一個好寧靜，但係同時咧係好享受嘅一件事嚟嘅。

0: 东方，西方，潘芳芳。
1: 讲咗咧有关咧内蒙啦，芳芳去到咧一啲嘅分享啦，啲景点之外啦，咁当然都要讲下啲咩玩啦。其实咧佢都几游客嘅，即系因为咧佢沿路啦，除咗好靓嘅景点，你自发性咧可以影相之外啦，咁仲有咧你一路咧会见到有啲唔同嘅点咧，有啲人咧。

会好多标示咧，会话俾你听，千祈唔好跨越嗰个栏杆啊，各样，因为我哋会去到咧，其实咧就系、俄罗斯嘅边界。咁甚至乎咧，如果你开咗漫游咧，试过咧，我啲屋企人咧就会突然间咧有个信息咧，就会收到话啊，你而家咧去到新嘅地方，你已经去咗俄罗斯啦，咁样样都有呢个信息可以收得到，所以你可以想象系几接近。咁但系咧，沿路呢条路咧，当然风光好靓啦，同埋我去嘅时候咧，仲有好多咧。好靚嘅油菜花啊，等等咧，都係咧係好吸引嘅。咁啊，騎馬當然都好吸引啦，因為平時我諗咧，我比較少機會真係可以喺個草原度，佢真係咧有啲好聽話嘅馬帶住。咁甚至乎咧，有啲嘅地方喺河畔咧，你可以咧一路望住落日咧，然後跟住去散步，咁嗰種感覺咧係好開心嘅。咁好啦。去到住嘅酒店咧，就因為頭先講緊話咧，好近呢一個俄羅斯嘅邊界咧。原來咧，你去到個酒店登記嘅時候咧，佢仲需要你咧去到即係嗰啲我哋香港就係講差館啦，即係公安局嗰度咧，就要去做一個報備嘅。咁即係證明咧，呢個遊客嚟咗，咁佢有翻一個資料喺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當你去到內蒙嘅時候咧，可能咧就會有呢個情況啦。我哋有幾個點啦，都要去到好近嘅地方度咧去做一個報備。咁另外食嘢啦，咁我諗好多朋友都好關心有咩食啊咁樣。咁當然啦，當地咧好多嘅牛啦，好多嘅羊啦，甚至乎咧有鹿嘅肉咧可以食啦。咁我哋咧沿途去過唔同嘅地方咧，你會發現咧即係都有好多全羊宴。我記得食全羊宴嗰度好好笑嘅，佢咧其實有個儀式感嘅。咁佢咧就會請咧你嗰、那個即係嗰個團入邊有一啲人，要一個咧就扮演王爺。一个人咧就要做王妃，咁就好似咧佢咧嚟到主持呢个全羊宴，咁咧嗰只羊咧就烧咗出嚟食啦，咁我自己就冇食到啦，咁但系咧我啲屋企人就话咧系好好食嘅，咁我哋基本上咧六个人，其实我哋后来系食咗半只，因为咧我谂一只羊咧真系都系。几大啦，大家可以想象到啦。咁如果几个人食呢就真係食唔晒。咁但係啱啱好六个人食呢其实都系唔错嘅。半只羊。咁同埋佢有好多呢羊嘅火锅啊烧烤啊等等。最特别嘅呢系嗰啲羊系唔骚嘅。佢呢有一啲店呢我见到佢写咗喺度呢就话佢嗰个羊肉呢唔知点样可能切出嚟嘅时候呢佢摆一个地方等佢风干或者系等一个时间。咁因为有呢个过程啦，咁所以咧嗰个羊肉咧就系唔骚嘅，咁所以咧大家又可以咧不妨咧即系唔介意可以去试下啦。咁当然都有好多咧系羊同羊有关嘅一啲嘅餸菜咧，譬如羊杂汤啊等等呢啲你都会见到。咁因为去到头先我话好近俄罗斯嘅边界咧，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去到满洲里，因为咧有啲朋友就话咧嗰度咧去食俄罗斯菜咧就系最正宗嘅。咁我哋咧网上边搜寻咗有间即系餐厅啦，咁入到去咧有多嘅。好似俄羅斯嘅女仔咧，就著咗佢哋嘅服裝啦，然後就會表演跳舞嘅喺當中。咁你唔好諗住有，即係我以為咧會有羅宋湯啦，其實咧就冇羅宋湯，即係我哋英文就 Russian Borscht 啦，就冇呢樣嘢。咁但係咧就有其他，好似譬如一啲嘅腸啊，佢哋燒得好香好味啦，同埋有啲嘅沙律都係整得好靚嘅。咁啊，亦都有一啲麵包啦，因為佢哋咧都好出名，甚至乎有兩間嘅麵包店啊咁樣。咁上面就有啲嘅芝士啊，整到好熱啊咁樣。咁呢個咧都係幾好味，咁當然有啲嘅串燒啊各樣咧，都係咧係值得一試嘅。咁所以咧就去食咗呢一個俄羅斯菜啦。咁整體嚟講咧，成個旅程咧，我哋咧即係都冇失望到，因為想要做嘅嘢咧都係做咗啦。咁同埋咧，即係芳芳咧，除咗喺騎馬嘅時候咧，都特別咧，即係因為帶領我哋騎馬嘅馬隊咧係蒙古人嚟嘅，咁都問咗佢咧，即係點樣樣講唔該曬呀咁樣樣，咁啊學咗句蒙古語嘅唔該咧就係 talajina， 咁然後跟住去到咧俄羅斯嗰度咧，當然都要學下即係點樣講唔該啦 ，supashiba 就係咁樣啦。咁我覺得呢個旅程咧對我嚟講啦都幾豐富啦，同埋咧學識咗唔同嘅嘢啦，咁希望咧呢度嘅分享咧大家都鍾意啦。喺節目嘅尾聲咧，我揾咗首咧就係 Barry Gibb 嘅歌，因為咁啱咧今日9月1日咧都係佢嘅生日嚟嘅。

0: 东方西方潘芳芳是由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行一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叶嘉莹、陈坚报道新闻。一名女途人上星期途经温哥华时遇劫，被打伤面部。案发在上星期四的凌晨大约一点半，女事主途经 Grenfell 街8600号时，突然遭一名男子殴打面部，抢走银包，疑犯事后逃去。事主被捕受伤送院，伤势稳定。警方事后进行兜截，在案发现场附近寻获事主的手机。警方呼吁案发当晚凌晨一点至两点之间曾经揸车途经现场的司机查看行车记录，提供消息，请电604-717-3321或者灭罪热线。高桂林骑警正调查一宗刚过去星期六发生的枪击案，呼吁公众协助提供消息。警方现阶段未有公布案件详情，只是说正寻找案发当晚7点至9点之间在 Schoolhouse 街100号街区行驶或者停泊的车辆视频录像。警方说案件属于针对性，目前对公众并无风险，仍在调查案件的动机，目前不会公布更多资讯。警方呼吁有消息公众请电604-945-1550和调查人员联络。环境部表示 BC 省今年秋季将会提早出现，本季第一场秋季风暴将在今日稍后时间抵达 BC 省，预计为沿海地区带来强降雨和强风。 BC 省以往秋季正式开始时间是9月22号。环境部已经对省北部和中部沿海地区，包括 Prince Rupert、Kitimat 和 Bella Bella 发出特别天气声明。环境部说，预计风暴将会带来强降雨，可能引发局部洪水，并增加山泥倾泻的风险。而风力预计将在今晚达到高峰。其中省南部普遍干旱的地区，积水和洪水情况可能会更加普遍。BC 山火服务处亦都发出最新公告，指随着相对湿度和气温的升高， BC 省将会迎来更秋季化的天气，警告省南部内陆地区和东南部将会持续干旱。下星期将会踏入新的学年，BC 儿童医院指出，新学年期间因为心理健康问题到急症室求医的人数将会增加。资料显示，去年9月因为心理健康问题求医的患者数目相比8月份增加 37%。 儿童或者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迹象包括焦虑和厌学、飲食習慣改變、情緒波動、在學校遇到學習或者社交困難等。 BC 兒童醫院說，家長和監護人應該和子女坦誠交流，了解他們的焦慮、擔憂或者緊張情緒，並給予應有理解和支持。总理卡尼表示，只要美方停止在网上出言攻击本国，加方愿意重返谈判桌。周浩辉报道。
5: 总理卡尼透露，美国代表在加美贸易谈判里面采取极之强硬的立场，要求本国核心产业包括汽车业必须成为美国同业的附属公司，否则将会被逐步淘汰和消灭。卡尼今天在渥太华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强调，加拿大绝对不会接受有关条款，并且批评美国要求太多让步，嚴重損害本國汽車業和干涉國家主權。談判在上個月破裂以來，美國總統特朗普多次在社交平台和新聞節目挑釁加拿大，包括簽署行政命令將安大略湖改名為美利堅湖。渥太華作出反擊，今個月8日開始向總值接近280億元的美國產品徵收 15% 至 50% 的報復性關稅。回應美國

0: 早前对同等价值加国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特朗普就威胁七年初会将加拿大汽车关税由 25% 提高至 50%。而卡尼重申，只要美国停止在网上发布恶搞改图和挑衅，加拿大随时准备重返谈判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
2: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3: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2: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4: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21度，此外降雨次数最高5。晚上多云，较后时间有雨，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多云，早上有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70%，听日落雨机会6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68%。
5: 亚洲天气概况，
1: 亚洲星期三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30度，最低26度；北京天晴，最高29度，最低18度；上海有雨，最高28度，最低26度；台北有雨，最高29度，最低25度。首尔有云，最高29度，最低23度。东京有云，最高33度，最低24度。新加坡大风，最高35度，最低26度。吉隆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5度。曼谷雷暴，最高34度，最低26度。

0: 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9，我哋又开车啦。好似真正开始带入嗰种阴阴地咁讲，因为好似睇嗰个网上手机嗰啲天气都系讲紧 cloudy 再 cloudy 噶啦，甚至又会有啲雨水啊，唔知几时会出现啦。咁但系都系需要嘅，因为睇到有少少嘅资讯讲紧又 return 翻一星期一次嘅。一次嘅淋水啊，有呢啲嘅消息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咁另外要注意嘅咧，就系当然啦，即系冇之前咁暖啊，开始都系凉翻啲，大家都要又系注意一下身体啦。系啦，我都发觉自己都系要需要注意一下嘅，饮翻多啲水啊。虽然你话可能太阳就已经冇之前咁猛烈，但系咧饮翻多啲水又系饮翻多啲润嘅嘢啦。呢啲都系需要嘅。咁啊，尤其是今朝早啊，一大扎人7:00去排。

系啦，睇到一个消息讲嘅 Metro Vancouver 啊嘛，咁啊将嗰个嘅制水嘅情况啊，由 Stage 2变翻去 Stage 1啊，由9月1号开始，咁啊令到咧大家都可以一星期可以淋你嘅草坯日子，都有少少嘅资料，大家可以自己详细睇下。

不过都系讲翻今朝早系啦，好多人啊去呢个餐厅嗰边啦排队咧，希望可以咧攞到好好嘅折头啊！喺呢间加拿大品牌嘅女性嘅服装店嗰度，希望搜罗到佢哋想买嘅一啲嘅 fashion 啦、服装啦。唔知你系咪都系其中一份子呢？听嚟自有星野源恋。

0: 听嚟自 Fatboy 嘅新歌，歌名叫做《错》。
1: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2: 即日起至10月15号，凡为故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折。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4: 列治文 The Brick 帐篷倾销活动，优惠塞爆帐篷 ，sofa 499蚊起，床褥179蚊起，用 Flexity 信用卡，下次消费可用 10% 回赠。
3: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嘅 The Brick 啦。
5: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6: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5: George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6: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5: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6: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5: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a 17.97。
6: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5: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7: Chris Meta Fan， Chris 啊 ，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0: 今个星期咧，我哋嘅音乐擂台咧。有请到汪雅姐坐镇，当然唔系佢冇我冇得到佢同意啦，但系我就因为系啦，即系一个星期都想做一啲70-80年代嘅歌手啦。咁啊，其实Lisa 姐咧就一早都喺个 list 度嘅，咁啊都系排佢出嚟啦。咁咁啱就系咯，古生佢个演唱会就系有请佢做香港场嘅嘉宾之一啦。咁啊，亦都嗰阵时佢着住 Blackpink 咧，系非常之啱噶。系啦 ，Blackpink 就系衬 Lisa。咁所以如果大家咧都有一啲对于，因为其实讲真，我对Lisa 即系歌曲真系好有限，我都真系要做好多功课。咁但系都好多谢听众咧都分享咗好多俾我啊。咁我都尽量听啦。咁听有冇啲又我觉得几正啊，同大家分享下。咁系啦，如果你都有嘅一啲，你都觉得这个乐迷话事榜应该要出现啦，咁你就真係要投一啲 Lisa 姐嘅作品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1323，咁真係要一定嘅数量啊人数投票票数先要有。

这个乐迷话事榜出现，如果不是也都是会回归回这个音乐过三关的。那么看看我们听众们想不想有啦，想有记住就 WhatsApp 来了 ,04-961-323,604-961-323。今日星期咧播翻多啲咧，唔同听众曾经有咧share 过分享过呢个作品啊。咁其中上个星期咧，其实有一位听众咧，咁佢就话佢嚟自新加坡嘅，咁叫做 Van， 咁佢咧就想推介咧一位加拿大长大歌手叫 Kelly Yu 啊，于文文啊。咁啊，亦都想听下佢首歌啦，因为佢其实喺 local born 嘅，喺 Vancouver 呢度长大嘅，咁啊亦都有自己对乐队叫 Urban Pie， 咁啊都系一位作曲啦 ，single songwriter 啦，咁啊一于就听一听啦。本地强啊嘛，我哋有 Kelly。

補充翻，喺中國長大，喂、哎，中國度出世，但係咧就喺呢個温哥華呢度長大啊，成長啊，佢係於文文，歌名保持安靜。呢首就

早排有听众话想听嘅。听翻个原版，因为原版唔系 MC 嘅，系李治廷、尼古拉。

0: 欢迎大家，如果有想听嘅歌啊，今个星期应该容易啲嘅，冇乜特别嘅主题。系咯，听 Sam One 嚟啦，等我睇下呢个星期帮你播咗佢。听嚟自有邓建宏嘅朋友二号。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二十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大家都中唔中意食雪糕嘅咧？一个星期会食几多杯啊？无论系天气啊，即系热嘅时候，可能会机会多啲啦。但系可能去到较冻嘅时候，亦都会唔会都会中意食嘅咧？有冇谂过食雪糕可以成为你嘅职业或者试雪糕？我记得以前细个咧都有梦想过一个职业嘅，就系可唔可以咧嗰啲试玩一啲 game 啊，即系嗰啲游戏嘅 tester。我觉得好得意，即系只 game 都未推出，但系我可以玩啦，咁我又可以睇下有冇啲 bug 喺里边啊。我觉得系一个几正嘅职业，几好玩。咁但系亦都系啦，亦都有好多嘢未真正推出市面之前咧，都真系需要人试嘅。而近期睇到一个咧好正啊 ，Snoop Dogg 啊，即系呢位美国嘅 rapper 啦。咁佢咧就开展自己一个雪糕品牌，咁就向全球啊，真系全球去招聘啊，一啲官方国际雪糕试味专员。系啦，你又觉得你自己食雪糕嘴唔嘴刁咧？有冇自己啊独到眼光咧？你系咪金舌头呢？真系可以去试下问下佢。系啊，8月28号起就已经开始申请啊。咁啊，做3个月，做3个月都正啊。不过你就预咗肥3个月啦，可能会啊。我唔知佢个量有几多，但系都可能对于真系

有品味嘅人可能都会谂下啊，我嘅口味可唔可以成为啊 Snoop Dogg 佢雪糕品牌嘅 signature 咧？或者可能系 Snoop Dogg 俾啲你食啊，你又觉得呢只正唔正咁样？系啊，真系可以随心所欲去试雪糕，即系试出佢嘅新口味嘅，几正啊！有兴趣可以谂下、啊。嗱，去到呢刻咧，又有个点唱啊！咁啊，有位听众朋友叫艾莉，艾莉啊，想点首歌俾个朋友阿倾听。嗱，之前听一首歌，觉得好清新，感觉好正，咁啊，想送咧一首呢首 MC 嘅新歌啊！希望佢可以keep hugging yourself， 对自己好啲啊，倾有 MC 至少相拥没错。

剛才有 MC 的新歌《至少相擁沒錯》，講到相擁擁抱，還有這首，還有很多首，不過這首是第一首給我覺得咦都挺相似的感覺。我們有陳奕迅《抱擁這分鐘》。

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

0: 我们有梁朝伟。偷偷爱你。
1: 喂，老婆去边啊？
2: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啊嘛。
1: 咁、哦、你諗住买咩月饼啊？
2: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1: 啊。识货啊，你都几识揀啦。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系靓啲嘅，滑好多㗎嘛。不过呢，我就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嘅，喺超级市场买唔到㗎噃。
2: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1: 款式多啲添啊，到时点揀都得啦。
2: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3: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4: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5: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6: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61，逢星期日上昼1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7: Chris。
8: 准备两首歌快歌。

嚟之后软硬天师啊，广播道 fans 杀人事件。而今日最尾首歌咧，都系有位听众提供嘅。佢唔讲我唔识。佢话：太长嘅歌会唔会 ban 啊？咁我睇下咩歌先。哦，原来系 Lisa 嘅《旗鼓相当》啊，咩歌嚟嘅？听落去先知，原来一首 medley， 六分几唔算长啊。一於就呢首今日 end 啦。除咗 Lisa 姐之外，仲有嘉英哥喺里边啊。睇下你记得几多首里边嘅作品。系啦，有 Lisa 姐嘅作品叫 send 嚟 WhatsApp 6046912323。咁就听日心灵星期三再见，拜拜。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下午2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Peter，由于陈经报道新闻。 环境部表示，BC省今年秋季将会提早出现 本季第一场的秋季风暴， 将会在今日稍后时间抵达BC省， 预计会为沿海地区带来强降雨和强风。 BC省以往秋季正式开始时间是9月22号。 环境部已经对省北部和中部沿海地区， 包括Prince Rupert、Kitimat和Bella Bella发出特别天气声明。 环境部指出，预计风暴将会带来强降雨，可能引发局部洪水，并增加山泥倾泻的风险，而风力预计将在今晚达到高峰。一名女途人上星期途经温哥华时遭到遇劫，被打伤面部。案发上个星期四凌晨大约1:30，雷士主途经Grenfell街8600号对开时， 突然遭一名男子殴打面部抢走银包，疑犯事后逃去，事主被捕受伤送院，伤势稳定。警方事后进行兜截，在案发现场附近寻获事主。

0: 手机。警方呼吁案发当晚凌晨1点至到2点之间，曾经揸车途经现场司机查看行车记录提供消息，请电60471733321或者灭罪热线。BC 公园管理局提醒所有计划在劳动日长周末外出的民众，由于熊正在为冬眠做准备，要注意熊出没。发言人表示，熊正在进入过度猎食的阶段，他们会在冬眠季节前大量进食以增加体重。捕食期熊一日可以猎取多达24000卡路里的食物。管理局提醒所有前往偏远地区的民众，将任何有香味的食品安全存放在上锁的车辆、食品储存柜、防熊容器。行山人士亦都要注意周围的环境，避免使用耳机，并携带防熊喷雾。有报告指出，本国的楼市出现复苏。周浩辉报道。
1: 皇家银行 RBC 发表最新经济报告指出，本国楼市似乎终于踏上复苏之路。报告显示，全国房屋转售量自从4月起持续改善，放盘数量趋向平稳，楼价跌势亦都系见缓和。皇家银行的经济专家说，过去几年置业成本急升，令到数以万计买家离场观望。不过由于今年早前市况疲弱，好转嚟得太迟，预计2026年全年房屋转售量仍然会下跌3.6%，去到453000几宗。基准楼价就下跌2.3%，至到79200元。报告预期较明显的复苏要到出年先至会出现，到时房屋转售量预料回升6.7%，楼价微升0.8%。不过安省同卑斯省的市场调整时间较长。多伦多和温哥华的拍卖因为库存过高，复苏期较长。
0: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825点，跌444点。创业板指数报956点，跌2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纳斯达指数报26099点，跌271点。标普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Royal Bank 283.1毫1 ，TD Bank 166.2毫3。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Oracle 141.5 ，AT&T 26.02。
2: 你啱啱个周末，
0: 纳斯达克最活跃股票 ：Microsoft 501.2毫9 ，Intel 89.1。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5.26日元、4.83人民币、5.64港元、22.8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3: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2: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3: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2: 真系噶？
3: 系啊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2: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3: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2: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6: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7: 天气报告，
0: 大北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多云，较后时间有雨，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多云，早上有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70%，听日落雨机会6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东南风。 风速

0: 每小时22公里，湿度68%。
1: 大班月饼果有你咧，中秋就见到我嘅咧，因为我要介绍啲我最中意嘅靓嘢俾大家啊，就系、是、大班月饼咧，因为实在太好食啦，我送礼一定送大班月饼，月饼质素，大班啲莲蓉咧，靓到尽啦 ，worth it， 但系入口又唔油腻，直头系莲蓉中嘅 X 好啊！咁你哋拣咩月饼买啊？大班月饼极品嚟啊，冇介绍错嘅。
2: 丽晶广场大班7783792722 ，Metrotown 6044832677，列治文2732677，华埠6833806。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翻嚟啦，震撼优惠，塞爆帐篷，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五日多 Crasher 优惠 ，Sofa 499蚊起，床褥低至179蚊，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 10% 回赠，留翻下次用，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今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提及呢个广告，满499蚊有免费送货，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记得嚟啦！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5: 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4: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5: 呢、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4: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5: 记住呢个 Clarins 喺时代方美容阁同你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好声好听961，
8: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9: 尽情 vibe 一下，
10: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1: 9月1号星期二，尽情 vibe 一下，直播室有我 Rayjun 啊，
12: 大家好啊，系我系 Bichu。哇，9月1号咧，感觉上吓，当然啦，我哋好根深蒂固嚟讲咧，觉得系开学嘅，即系好彩我哋呢一边仲未开学住。
11: 系啊，咁啊，下个星期二先至开学啊，咁亦都要多谢一位嘅听众啦。咁好似好担心我哋冇下午茶食咁样咧，今日就买啲甜点俾我哋食啊。咁一阵间我哋做完节目之后咧，就可以好好享受啦。
12: 多谢啊，多谢啊，因为9月嚟讲咧，都好似感觉上都系所有新嘅开始咁样啊，或者系自己 set 一个俾自己一个开始咯，
11: 有啲目标咁样系嘛？
12: 系啊系啊，
11: 即系对上一次整目标就已经可能系农历新年系嘛？去到咁难得九月开学啦，都 set 下啲目标俾自己啦。
12: 新年点都可以系，喂，同埋可能系六月嗰阵啊，或者七月啊，即系啱好半年。嗰陣有一個當係自己有一個話，仲有咩未做咧？仲有半年啫，係嘛？咁而家仲有啲咩未做咧？仲有3個月啫，2026年就完結噶啦。
11: 咁我都幾欣賞你嘅，原來你喺一年入面可以揾到咁多唔同嘅日子咧，
12: 我都
11: 係 set 一啲嘅，即係所謂嘅 goals 俾自己。
12: 我同人哋講嘅啫嘛。
11: O、okay, K， 即係自己就唔做咁樣，即係另外一半啊，唔該你 set 一啲 goals 對我好啲啦，咁樣。
12: 係嗱，不過今日咁講親咧，即係講搞笑嚟講啲咧。今日亦我哋呢度本地咧，亦都有啲嘢玩下嘅。
11: 哦，有啲咩咧？
12: 即系计咧，系美国嘅麦当当咧，就出个热潮咧，即系揾嗰啲嘅 Hello Mimi 嘅呢个一套嘅公仔之外咧。
11: 嗯。
12: 我哋本地今日嚟讲，亦都一个吓做呢个 burger 做到咧变咗皇帝嗰间啊快餐店啊。
11: 系。
12: 佢有好多出嗰啲嘅咩嗰啲系叫
11: 咩 figure
12: 龙珠系啊龙珠系列嗰阵、哦。所以我头先即刻咧都去冲去都买翻只睇睇先
11: okay,
12: 玩下。
11: 你都系走上呢个潮流嘅尖端咁样啊？而家有位孙悟空嘅即系后生版啊，喺我哋嘅即系直播室嗰度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嚟噶，
12: 系啊系啊，即系间唔中都揾啲嘅小意思俾自己氹下自己开心啦。
11: 咁啊，下一个小小嘅即系举动啦，都可以令到自己开心啲啊嘛。
12: 系啊，同埋如果家长嚟讲咧，带啲小朋友再去临开学之前啊，再玩多集波先。
11: O、okay, K， 即系顺便食埋呢啲 burger。
12: 冇错，系啦、啊 okay ，有嘢玩又有嘢睇又有嘢食系嘛。同埋话嚟紧咧个咩 weekend 啊，都有啲嘅大电影嗰方面啊，亦都系话有系好低价电影睇。
11: O、okay、K，
12: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住啊，即系我哋唔需要卖广告啦，大家大家知道啦就。
11: O、okay, K， 你都讲得好含蓄下。系不过讲到即系金钱嗰方面啦，咁可能就系对于大家嚟讲，譬如特别如果有屋企人啊、家人嘅时候咧，好自自然然嗰个嘅即系负担啦，再高少少咁样啦，又或者可能你自己一个人嘅都想，譬如赚多啲嘅外快嘅时候，咁其实咧、一个人可能你有自己嘅工作，即系 full time 工作之余咧，可能有唔少人都会有佢自己副业咁样啊嘛。
12: 系系系，尤其是系而家啦，或者即系意思系话咧，即系经济冇咁好之后啊，吓、即系大家除咗 keep 得住自己正职，当然好好啦。已经系咪先？咁啊，如果佢更加话要系话想帮屋企帮补下多啲嘅时候咧，或者系话因为通胀。 上嗰啲啊嘛，好多時候咧，話想去翻以前嗰種嘅生活水準啊，其實可能都真係被逼都要揾翻個副業添。

0: 又或者而家成日都推崇嗰啲叫 slasher 咧，即系斜杠咁样咧，即系冇未必系 full time 工作嘅，可能有好多份唔同嘅工作咁样。
1: 嗰啲系多多益善都冇所谓，睇你做咗几多，系咪照做嚟啦？咁样嗰啲啊。
0: 系啦，咁啊，近排就睇到一个嘅报道，就讲嗰个美国咧，原来有近成三分之一嘅人咧，即系除咗自己嘅即系全职工作之外咧，原来都有从事呢个副业嘅。咁其中呢三分一人入面咧，有73%，其实嗰个原因系咩？真系经济上面咧。有需要啊！
1: 唉，咁啊，当然啦，呢个系最大主部分嘅原因添啦，系咪？如果无啦啦，如果我自己去玩下好过，系咪先？
0: 唔系有阵时，我真系好想即系赚多啲钱咁样都有噶嘛，即系我兴趣就系赚钱咁样。
1: 喂，但我哋呢个成日讲咩噶嘛
0: ？Work life balance
1: 咪就系咯。咁你如果做翻咗正职，每个钟头唔系每个 week 啊，每个星期已经翻咗40个钟之外，咁你剩翻俾自己或者屋企人嘅时间又唔系太过多嘅啫。
0: 咁
1: 如果再要翻埋啲副业咧，其实就真系话系有啲牺牲嘅取舍就
0: 系。咁又系，即系 give 你份嘅。full time 全职嘅工作真系可以，譬如当40个钟头做晒，
1: 或者37.5咯。
0: 咁因为我成日听有啲朋友佢话：，喂，你上个礼拜都翻咗好多工咁样，60个钟啊，跟住话：，咦，你咪赚好多咁样。跟住佢就有啲嘅说话咁样讲啦。咁不过如果真系有啲时间，亦都可以许可嘅时候咧，做副业咯。咁睇下跟住即系落嚟会讲一啲嘅副业啦，即系美国嗰方面咧，原来都几多人做，同埋个人工咧都认真唔错。
1: 系，不过咁讲，当然系啦，睇下你有冇资格先，即系个资历方面你啱唔啱先，系咪？我哋唔系讲。普通一般嗰啲啊，呢个咧佢话咧系揾得到嚟咧，又系低调但系有高薪嘅。
0: O、okay, K， 有啲咁好嘅工作。O K， 咁第一份同大家讲下就系呢个叫做技术嘅咨询服务。咁嚟自一间嘅即系软体公司嘅一位嘅即系执行长咧，就表示啦，佢话已经发展成熟嘅公司咧，喺呢一方面咧，通常咧其实都会有个 full time 全职员工喺度嘅。咁不过可能有啲嘅譬如中小企啊，可能需要啲额外嘅支持啊嘛。咁好多呢一类型嘅企业咧，就需要譬如升级嗰个技术系统。咁但系咧就冇办法咧，即系负担全职嘅，譬如 engineer 工程师啊，又唔知点样去招募人才嘅时候咧，咁所以呢一类型嘅专案咧，就可能就系工作就包括譬如修复一个资料库 database 啊，整合客户关系嘅管理系统啊，自动化工作流程等等咧。佢话呢度睇喺美国嗰方面咧，佢稳定个收入咧可以达成成75,000美金，至到150,000美金喎，每年嚟讲。
1: 多谢晒介绍先，但我冇相关学历，我冇相关嘅技术嘅咩嗰啲嘅资格。
0: 所以啲人成日都话
1: 做唔到，
0: 要进修自己咯。
1: 所以呢个唔系一定系大部分人做到啦，即系有特定嘅朋友吓，已经不嬲读开呢方面嘅，有呢个 background 背景嘅吓。咁啊，而家亦都系想揾啲外快咧，就可以接下啲咁嘅 project 去做下。
0: 呢个又唔使点样好出面咁样，即系可能对啲 project 仔咁样。
1: 或者 work from home 啫嘛，都系在家工遥佢咁，美国嗰边嘅系咪先？
0: 系 OK 嗱，下一个咧就系呢个都几特别嘅，就叫做摘写拨款嘅一个申请书咁样。咁同呢啲咧都系呢啲。freelance 嘅工作嚟噶啦，咁但系写嘅稿咧，就基本上就系针对公司相关业务嘅一啲 application 申请书咁样啦，而唔系一般嗰啲譬如 social media 嗰啲嘅网络嘅文章咁样。佢话如果你写嗰笔嗰首字啊写得好嘅话咧，其实每年一份嘅嗰啲嘅申请书嗰啲收费咧，都差唔多成咩500至10,000美金可以收到嘅。
1: 哇！但系而家嚟讲咧，可能更加系方便咗大家添，因为而家
0: AI 帮手
1: ，AI 写系咪先？你只要嗰个流程啊，知道成个过程啊，手续咁样咧，咁你就可以系变咗系 professional 啊，好专业噶啦，咁样样啊，呢个亦都系。呢、这个可能会大家有机会可以做得到，但因为你申请咩嘢先，或者系好专门嘅一啲嘅行业嚟讲咧，就唔系个个都识噶嘛，系咪先？即系入门都门槛都有一定喺度嘅。
0: 跟住你咪问翻 AI 咯 ，AI 应该帮到我。不过 AI 有冇害你咧？我真系认真唔知啦。咁
1: 系咪？跟住我哋试下呢个咯。嗱，呢个简单好多。好多时而家做咗平面设计噶嘛，系咪？即系好多朋友都识做呢样嘢，或者识用下电脑软件嗰啲都得噶啦。
0: 有啲自学有阵时都做得几好。
1: 冇错啦，嗱呢一种所谓嘅就平面嘅设计师。或者一般嘅普通嘅設計師嚟講啦，即係喺任何地方都好有需要嘅，其實都有係咪？品牌啊，或者唔同嘅公司啊、logo 啊、標誌啊等等啊，所有嘅 artwork 啦嗰啲係嘛？咁我話咧時薪咧，其實原來嘅計法咧，可以有啲高達咧$100一個鐘咁樣。
0: 嗯，
1: 哇！咁但係當然，我成日聽嗰啲好多故事就話咧，做啲 art 嗰啲嘅設計啲嘢咧，成日俾人壓價嘅。咁我睇下你好唔好彩啦，即係揾到邊啲嘅，即係嗰啲嘅朋友仔揾你做嘢啦，咁就係啊。
0: 係咁啊，睇下你做嗰個所謂嘅即係 reputation 啊，叫做。 好唔好咁样。好，咁讲咗最后一个啦，就是、一个叫虚拟助理啊，个 VA 啦，咁啊，佢类似一啲可能即系小编式嘅一啲工作咁样嘅。咁不过其实亦都包含咗譬如其他行政啊、企划业务啊。报道指出咧，亦都唔少嘅美国嘅譬如中小企业咧，就愿意咧就俾每个钟头咧，哇，好吸引、啊，40-50蚊嘅美金咧，俾一班呢啲嘅助理啊。咁工作就包括就负责管理个 social media。

0: 啦、社群媒體啦，即係可能進行一啲比較陌生啲嘅一啲嘅，即係叫做
1: 即係 call calling
0: 係 call calling 嗰類型啦，同埋處理一啲嘅電子郵件咁樣。咁即係如果你都覺得你嗰間公司嗰啲嘅叫做保密嗰啲嘢咧，都可以俾其他人知道啊，都還可以去請呢啲人嘅。
1: 不過咁講，如果你想做呢啲工，你要快咯，因為而家成日講啦，之前我想同阿我哋嘅科技總監咪 Anson 講過咧，而家有啲 virtual assistant 啊，所謂嘅係咪？而家係就電腦化 AI 做埋添啦，即係如果你想揾呢啲工咧，真係要快啲揾啦。
0: 即係咩？食咗條尾水會比較
1: 好。係啊，如果唔係人哋嗰個老闆佢知道識得做之後咧，佢識得揾 AI 個電腦嗰啲咧，咁佢揾嗰啲唔使揾人噶啦嘛，係咪先？呢個
0: 係咁啊，當然喺唔同嘅經濟條件入面，可能大家都有唔同嘅一個嘅諗法咁樣啦。咁不過最重要就係咧，我哋都話呢邊又提出係咩啊？就係、是、work life balance 啫嘛，千祈唔好俾呢個工作咧，令到你可能真係唞唔到氣啊！

0: 实都好奇咧，啲歌手如果唱歌系唱嗰首歌嘅歌名，有翻自己个名嘅时候，感觉系点样咧？咁啊，唔知听众你听到嘅时候个感觉又系点啦？带俾大家黄淑敏嘅最新歌曲《Hey Vienna》。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

0: 而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嘢想知
5: 系
4: 好多嘢想问
5: ，OK，
4: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6: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7: 尽情倾 ，Let's talk。
8: 好，嚟到今日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啦，大家都知道啦，今个星期咧呢季咧，我哋会有新嘅嘉宾啊嘛，
9: 冇错啦，所以大家都好兴奋啦吓，咁我哋边个嘉宾可以同我哋介绍唔同嘅主题啊，唔同嘅 topic 咁样样啊，
8: 系啦，咁而呢一位嘅嘉宾咧，我邀请佢嘅时候咧，其实我都有少少嘅 hesitation 嘅，因为我惊同佢倾偈嘅时候咧，佢摸清咗我啲礼仪啊、仪态啊，认真麻麻地啊，
9: 即系 message 我哋打佢嘅信息嗰阵系嘛，都要开始要讲究仪态，
8: 可能你头先笑嗰下咧，都已经 over 咗啦。
9: 哎呀，
8: 哎呀，你唔好掩住个嘴笑啊
9: ！OK OK， 好，我哋即刻请出我哋嘉宾先啊！我哋有仪态礼仪导师 Winnie 老师喺度啊！
10: 诶，你好啊 ，Peter 你好 ，Region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 Winnie。
8: Hello Winnie 老师，我 Winnie 老师之前系同阿 Debra 倾偈比较多啲啦，咁嚟紧呢13集咧，13个星期都会同阿 Peter R&B 啊，我哋两个咧去倾偈，等我哋了解更加多先啦。咁不如讲下少少Winnie 老师嘅 background 先啦。你喺呢个仪态礼仪嗰方面咧，系咪由细到大都最深研究嘅咧？
10: 系啊，其实咧。首先好多谢你邀请啦，咁咧我自己本身屋企咧就系教书嘅，咁由细到大咧，相信你知教书啦系比较传统啲嘅，咁我哋都会跟住爹哋妈咪啊嘅教法啦、学校啊嘅礼仪啦、礼节啦，咁当然最简单就系由屋企开始啦，吓、
8: 嗯，
10: 譬如你食饭要叫人啦，你入。屋要同人哋打招呼啦，去到学校当然要 good morning 要早晨啦，或者系午安啊，咁要鞠躬噶，唔知几多大家记唔记得喺香港嘅时候？
8: 我就系记得以前食饭嘅时候咧，要逐个亲戚咁样嗌噶嘛，即系以前我同 B 超呢代应该啲亲戚都相对嚟比较啲人数系多啲，即系嗌完几 round 之后咧，先至可以开始食嘢。
9: 即系所以后屘就简化咗个大家食饭啊嘛，就希望懒啲咁咯。后屘大大下佢就俾嘅系咪？即系唔需要逐个嗌咁样。
10: 系、
9: okay、
10: 啊，所以咧就喺饭桌嗰度咧，可以睇到好多你嘅礼节啦。尤其是你出去，你妈妈爸爸带你出去嘅时候，你睇下喺个公众场所啊，你点样表现自己？咁好多家长都会好紧张嘅。之前咧就会同晒啲细蚊仔开定晒功课。嗱，你哋啊，记住一定要叫边个叫边个，呢个系你边个？咁啲名啊，要你记住晒，好紧张嘅。咁其实咧就呢啲咧，我哋细个都系咁样 train 出嚟。不过咧就唔觉得话好有压力。但系咧，到而家呢个时代咧，可能已经即系个时代唔同晒啦。咁、我哋会变得即系比较普及化啦。咁我哋就会即系轻轻咁，可能睇一睇个细蚊仔。我哋一阵会见到边位啊？咁我哋就唔好咧话即刻话，你一阵记住要叫人啦，千祈要记人。跟住见到一个亲戚或者朋友嘅时候咧，就喐一喐个手踭，记唔记得头先叫你叫边个啊？
9: 叫人啦、
10: 啊，好紧张。咁变咗个气氛又会即系
8: 好僵硬嚟
10: 啦，冇错啦。咁、所以我哋喺礼仪。上面呢屋企人啦成日都会提点我哋就话点样去应付或者去点样去比较自然啲啦可以话、去同人哋打招呼打交道嘅。
9: 系系，我都记得啊，即系小朋友嗰阵咧，见啲长辈或者尤其是拜年新年嗰阵咧，即系唔系太熟悉嘅时候咧，反而系我自己啊，叫阿爸话：喂，讲俾我听，点叫啊？咁样你唔好突然间叫我叫，我唔识噶。
8: 哇！你嗰阵时已经咁好学噶啦。
9: 唔系，即系我惊可能做错嘢，或者令到人哋觉得我冇礼貌。
8: 系
9: 系啊，即系好紧张呢方面。
8: 我以前咧就比较怕丑啲嘅，我会话：咦，如果有机会唔讲，唔使嗌佢哋个名嘅时候咧，我反而会开心啲，即系执执搏唔多角咁样。
9: 睇唔出你咁嘅，真系啊，好嘢啊！
8: 系咁，但系即系讲到。 到呢一个嘅仪态礼仪嗰方面啊，都想问下 Winnie 老师嘅，其实 exactly 呢一个嘅即系 phrase 啊，呢一样嘢其实系关于啲乜嘢嘅咧？除咗你头先所讲嘅少少之外，
10: 系啦，其实咧我哋最紧要咧就系自修啊，即系话自己嘅品行啦、行为啦，其实。

0: 家好注意嘅咧，就係你嘅形態、你嘅姿態、你嘅形象啊。咁依幾方面加埋咧，睇下你個，譬如你話你係一個二十幾、三十歲出頭嘅後生仔啦嚇。咁你會唔會寒背啊？又或者會唔會斜視啊？或者喺唔知唔覺嘅情況之下，會唔會摁腳啊？因為好多時候都唔知嘅，自然做咗出嚟嘅，就係因為你由家嗰度開始，就係你冇依個嘅，我哋叫做警覺性啦。
1: 即系屋企里面太随意咗啦，咁就系变成我不知不觉咧喺出边嘅时候咧，你唔觉得诶、欸，原来人哋望到你嘅，一时间意识唔到一样嘢系
0: 咪？系啦，冇错啦。咁同埋如果你譬如有阵时你知道人咧好得意嘅，你系最舐啡嘅时候，可能你会去一个超市买少少嘢，跟住啊求其啦，着对拖鞋啦，
2: 就最容易俾人见到嘅。
0: 冇错啦，你啱啱撞到可能对方系你嘅上司或者你心仪嘅对象，你就真系好大件事啦。
1: 哇，呢啲好偶像剧嗰啲剧。
0: 原来真系会啊！
2: 哦，
0: 系
2: 系系，咁头先都讲咗呢类型就系仪态礼仪咁样，咁但系即系随住而家个世代啦，咁都讲咗有少啲嘅唔同嘅转变咁样咧，起码同我细个嘅时候有啲唔同啦，即系而家个感觉上面咧，好似比较 casual 化咗多少少嘅，即系未必可能咁注重呢方面嘅嘢，除非即系喺一啲特别嘅叫做环境啊 occasion 嘅时候，即系会特别注意咁样啦。咁但系点解日常平时去注意呢一个嘅礼仪嘅时候咧，其实对于我哋嚟讲都重要嘅，即系除咗惊突然间行街 shopping 做 grocery shopping 嘅时候，见到心仪对象，又或者见到老细嘅时候，
0: 系啊，其实我哋最紧要就系警惕下自己啦。相信咧，收音机旁边都好多家长啊，你可能会同我同感啦，就系话我细蚊仔咧喺屋企咧就哇跳 sofa 啊，又唔着拖鞋啊，又或者咧大声啊，但系咧翻到学校或者喺公众场合，有阵时都会叫做扮下乖啦，或者听下话啦，咁好啦，其实咧呢啲咧系几极端嘅，咁我自己咧就会喺我嘅学生群里边都好多类似嘅学生嘅，咁其实我哋成日都话咧就系你个第一印象啊，譬如如果你俾人哋第一印象系已经咁嘅话，譬如你本来零去十分，你得六分或者五分咁，咁其实你再做翻好啲嘅时候咧，人哋已经打咗折扣噶啦，系啦。所以好多家长都会话啊，可唔可以培训下？可唔可以俾佢有个叫做概念啦、concept 啦，令到佢哋喺学校或者喺屋企可以有一套比较完善啲 ，at least 佢哋可以咧做到一啲最基本嘅就系、是、坐好、企好、行好、讲说话唔好话好似火箭咁快，跟住咧又或者咧好甩咳。又或者咧，佢哋講嘢咧係冇內容嘅，即係呢啲好基本嘅嘢，其實而家細蚊仔係好缺乏嘅。
1: 係。咁想問下，即係譬如話，我哋以前喺香港啊開小學啦，或者嚟到北美我哋呢一度嘅時候咧，其實嗰啲禮儀嗰啲係話跟住邊一種咁去學下，即係邊一種式啊、英式啊、咩美式啊嗰啲，有冇分呢啲咁嘢㗎？
0: 其實有嘅，係啦，嗱，英式咧，我哋香港嚟㗎啦，因為我哋喺度都卅幾年啦，咁我哋從小都係英式㗎啦。咁好似頭先我咁講啦，即係話你入屋叫人。出去又要打招呼，要微笑，眼神要接触，你又要企得好，你又唔可以拎啲嘢出嚟玩啊，或者倾偈啊，要有啲话题，有啲内涵嘅。咁好似而家咧，逐渐已经普及化，倾偈可能有好多俗语啦，又或者细蚊仔同细蚊仔之间咧欠缺咗话题啦，因为佢哋可能对电子产品太过投入啦，讲嘅都系
2: 喺电子产品啲游戏，
0: 系啦，又或者咧。玩嚟玩去都有嗰幾樣嘢，咁變咗咧喺個社交上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障礙咯。
1: 即係所以嘅小朋友反而要學得多啲，著緊多啲啦。如果唔係，你真係冇曬呢啲樣嘢
0: 啊。係啊，
2: 係
0: 啊，
2: 係。咁都講到話，譬如香港我哋嘅原居地啦，同埋呢度嘅比較，咁知道香港其實譬如讀書嘅時候啦，都要著校服啦。咁其實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嘅禮儀嘅一個嘅訓練嚟㗎啦。咁但係呢邊讀公校嘅一啲嘅即係小朋友啊，就比較 casual 啲啦，著便服係可以即係已經可以翻學㗎啦，日常生活都係咁樣。嘅时候，咁呢一方面其实会唔会喺个所谓嘅教育制度啦，都会令到喺呢边长大嘅小朋友咧，喺学礼仪嗰方面会即系唔系话叫做所谓咁 compulsory， 就好自然就又系随性发展，成日都讲随性咁嚟噶，
1: 削弱咗佢个意识喺度啊嘛。
0: 你哋两位好真系好贴题，真系噶，系啊。嗱，依个咧就系点解有好多家长嘅心目中咧，心仪嘅学校始终都系咧想去一间比较规模啲嘅。有規矩嘅，有校規嘅，所以咧去一啲比較有規模嘅學校咧，佢哋都未開學，已經一大沓嘅 handbook 俾你，家長就要咪啦，
1: 係。

0: 同个小朋友一起去睇，要签名，两位都要签名，咁令到咧大家有共识，就唔会咧话你翻到学嗱，我明明系唔准你搽手指甲油，你搽咗，或者咧你个唔准化妆，你化得好犀利，咁呢啲又会去见校长嘅，所以
1: 呢个
0: 系啊，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其实喺我心目中系一个好嘅规格，但系咧奈何咧喺公立学校咧，佢哋可能比较随意啲啦。又或者佢覺得，我哋嘅即係所謂嘅校規啦嚇，都係不外乎就係你唔好遲到，唔好早退，
2: 交功課，
0: 交功課準時。我哋有家長會，咁你同我哋見下家長啦，即係佢哋都唔會話好主動去接觸家長同學生嘅，
1: 即係冇做進一步咁樣，等於係，即係可能做最 basic 嗰啲基本嘅搞掂算啦。不過可能政府可能撥款唔夠啦，即係可能啲老師啊咩嗰啲資源都唔係好夠嘅時候咧，唔好搞咁多嘢啦。
2: 係咁，呢個亦都可能一個嘅文化嘅問題啦，隨住呢一個嘅時代嘅轉變咁樣。但係有陣時頭先講到啦，話小朋友就要細細個咁開始學一啲嘅所謂嘅禮儀啦。咁但係即係有啲人感覺就哇，啱啱譬如一歲兩歲就已經學禮儀嘅時候，會唔會太過早啊？
1: 太沉重啦，佢哋講。
2: Winnie 老師，你覺得真係如果真係要接觸呢啲嘅即係所謂嘅培訓啦，大概幾多歲開始其實都真係要需要嘅咧？
0: 好好啊，呢條問題其實咧，我哋我本身啦嚇最細嘅小朋友而家學生咧係一歲嘅。係啦，一歲
1: 佢都未定性嘅咩成個，
2: 佢都未必能夠好容易。用語言表達到自己
0: 喎，係啦，你講得好啱啊！咁首先就要咩咧？就要同佢玩啊！
2: 哦，係啦，玩嘅禮儀，
0: 係啦，要係啦，要點樣去令到同佢溝通，將佢同我之間嘅距離拉近啲。咁尤其是一歲啊、兩歲依啲小朋友咧，仲係中意玩啊，中意睇下周圍嘅嘢，好 curious 嘅，好好奇嘅。
1: 係啊，
0: 咁你就要令到佢滿足佢依個心理嚇，又中意接觸啊。譬如你俾張貼紙佢，你唔好就咁俾佢，你要貼落去隻手度，咁啊，咁你就即刻可以学咗啊，边只手系握手啊，咁你就贴落握手嗰只手度啦，咁
1: 哦，顺便即刻已经教到佢嘢啦，已经
2: 少少嘅巧妙啊，呢个
0: 系啦，冇错啦，或者佢坐嘅时候，哦，原来咧佢成日中意伏喺度嘅，或者屋企冇所谓啦，跳上个 sofa 度嘅，咁我哋就一张凳吓，比较系适合佢嘅高度啦，咁俾佢坐低啦，然后咧我哋就会有张台喺佢前边啦，咁啊可能有两个拳头，咁好似我而家咁啦。當然我就要用口講啦，喺我嘅胸前或者肚腩前面咧，係喺張台同個小朋友嗰度擺喺度，等佢知道哦，原來依個就係你嘅距離，就唔可以伏喺張台。點解啊？咁講埋俾佢聽。
2: 哦，哇！真係同佢講道理噶咯，呢個係
1: 哇！真係由所有嘅細節開始做起噶咯，咁就係啊，
0: 冇錯。
1: 哇！
2: 係咁，作為一歲嘅時候，其實都已經可以嘗試啊。不過一歲嘅時候，可能用一個玩嘅遊戲嘅形式，令到你認識呢個禮儀。咁當然就喺禮儀嗰方面咧，都仲有好多嘅問題嘅。咁我而家休息陣間先，一陣間翻嚟繼續同阿 Winnie 老師傾下偈啊。

0: 新鮮味終於嚟到 Langley 開心店啦！
1: 係咪 Willowbrook Mall 嗰間啊？我已經幫襯過好幾次啦！
0: 呢間係新鮮味第18間分店，而家買西餅麵包唔使去咁遠啦！
1: 咁你又知唔知新店有咩優惠啊？
0: 梗係知啦！新張期內嘅貴客都可以免費申請 VIP 卡，千祈唔好錯過啊！
1: 新鮮味第18間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號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號鋪，
0: 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鮮味餅店。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0: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1: 我有好多嘢想知，
2: 系
1: 好多嘢想问
3: ，OK，
1: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2: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1: 好，休息过后咧，继续同我哋今日嘅嘉宾啊，礼仪态导师 Winnie 老师倾偈嘅。Winnie 老师你好，
7: 系你好啊，你好，大家好。
1: 系咁，佢啱啱讲过啦，小朋友一岁啊，已经开始应该其实都可以学到嘢噶啦吓，咁样同佢沟通啊，生活上各方面细节嚟讲咧，都可以教导佢哋啲礼仪方面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啦，家长啊，嗰啲爸爸妈妈嚟讲咧，佢哋亦都可能真系需要有呢个概念，或者识得啲礼仪先可能教到啲小朋友噶嘛。
2: 诶、由佢玩啊。
7: 系啊，其实咧有好多咧，而家好年轻嘅家长啊，咁佢哋多数咧都系同祖父母一齐住，
2: 哦、
7: 啊，咁变咗一家咧可能有六七口，
1: 哦，
7: 咁其实对一个细蚊仔嚟讲咧系比较难教嘅、
2: 嗯，
7: 因为佢哋会个集中力唔喺嗰度啦，第二咧就系佢哋觉得有人同佢撑腰啦，
2: 哦，
7: 即系譬如啲婆婆啊、公公啊，啊、哎、你唔好曳啦，你再曳咧我就请你食雪糕啊，咁即系嗰啲咁嘅类似咁样，
2: 再曳嘅时候请你食雪糕。
1: 即系呢个调转咗啲嘢，
7: 调转咗啦。
2: 啲 concept 有啲怪怪地，我以
7: 为
2: 自己听错咗啲。
7: 我都以为自己听错。咁啊，或者咧系有啲祖父母咧，佢哋会追住个小朋友去喂饭啊。
2: 哦，
1: 系好多时候听到嘅，都
7: 系啊，惊佢哋食唔饱啊，饮唔够啊，咁又成日会提醒佢哋啊，去洗手间啊，即系好多嘢咧会提点
2: 嗱，即系有啲过分照顾嘅感觉咁样。
7: 系啦，你讲得啱啦 ，Region。所以喺我哋嘅角度嚟讲咧，就系、是、当你一个细蚊仔到某一个年纪咧，我哋就要去开始学习点样去独立啦。
2: 哦，即系唔系五岁嘅时候仲当佢一岁嘅时候咁样照顾咁
1: 样，系啊，你要俾佢长大系嘛，就
7: 系系啦。咁当然有好多祖父母系例外啦，佢哋即系知道咗呢个道理啦，又或者佢哋明白哦，呢啲应该系放手翻俾佢哋嘅本人嘅父母去照顾、去教导嘅。我哋咧净系玩嘅啫，净系同你去阿家饮下茶嘅啫。
2: 系佢成日都话，五日喺屋企或者六日屋企，俾爹哋妈咪管住已经好辛苦噶咯。礼拜日俾佢真系休息下、喘息下啦，
7: 都会噶，系啊。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建议嚟噶。咁奈何咧，就系而家因为父母真系年轻化咗，咁、可以你可以话啊，唔系好多人好似而家迟婚啊，或者迟生 B B， 但系咧其实有好多父母真系好后生，咁佢哋嘅教嘅方法咧就系想尽量亲子啦。
2: 哦

0: 親子好好
1: 新派嗰種嘅感覺，
2: 我哋一齊做朋友啦，一齊朋友成長，
0: 係啦。咁喺個朋友嘅階段方面咧，唔係唔好啊，即係我係非常贊成嘅嚇。但係中間咧，亦都夾雜住就係咩咧？一樣都係嗰句啦，規矩。
2: 哦，
0: 譬如你個屋企。你嘅時間表啦，你 weekend 你嘅時間表啦，你點樣安排啦，同埋你嘅親子關係去到邊啦，有啲咩嘢係有講得唔講得？譬如夫婦之間喺個細蚊仔面前有啲咩唔可以講嘅，咁啊盡量要避免啦。
2: 嗯，
1: 哦，係即係要落個界線都要喺翻度嘅，係咪？即係始終你都係人哋爸爸媽媽嘅長輩嘅分別咁樣，唔係真係純朋友啊樣啊咁啊，因為我爭快啲嘅
2: 咁啊。咁啊有條問題好好奇想問阿 Winnie 老師咁。其实知道亚洲地区啦，其实好多地方都会有呢一个嘅工人姐姐咁样噶嘛。咁呢边就相对你少啲啦，因为有唔同嘅即系实质嘅环境啦，令到你唔可以有工人姐姐啦。咁其实系咪呢边教小朋友礼仪咧，会唔会相对地系易少少咧？因为即系可能父母同个子女嗰个关系咧，有机会可能系 close 过，譬如亚洲地区可能 most of the time 睇住佢嘅都可能系工人姐姐。
0: 嗯，你讲得好啱啦。呢一边咧相对嚟讲真系会少啲嘅机会嘅。咁主要都系父母去接触细蚊仔多。凑放学啊，煮饭啊，各方面啦、啊。咁喺我角度咧，就系依个系非常好嘅亲子关系。你去接放学，最好嘅机会同佢倾偈就喺架车嗰度、
2: 就系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冇错啦，
2: 唔系识好多小朋友都话，点解你中文咁劲？冇啊，细个嘅时候听中文电台噶嘛。
0: 系啊，你讲得啱啊。我女女啦，而家十三岁啦，佢真系由零岁瞓喺个床嗰阵时候，已经开住 AM 1470嘅嗰阵时
2: 候，
0: 系啊，
2: FM 九六一啦。
1: 多謝多謝，
2: 多謝支持，多謝支持，
0: 真係嘅，係真係。咁真係，所以佢而家啲歌都識嘅，係啊，中文歌啊，聽到咩歌？哦，以前聽過喎。咁
2: 我覺得最熟應該係陪伴你天天一起嗰首。
0: 冇錯，
1: 哇！啲金曲嚟講冇難度啊，真係啊 ，OK 喎。
0: 係啊，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雙語嘅發展啦，亦都可能三語啦，或者係 French 啊咁樣法文啊咁。咁但係喺翻回翻個題咧，就係話啲家長咧，其實同細蚊仔喺架車度傾偈咧，原來係。喺一個統計上學咧，係最好嘅溝通方法。點解呢、因為大人揸架車
2: 走唔到，
0: 走唔到哦，係喎，依個我又諗唔到喎、因為咧，佢喺你後面坐嘅，佢隻眼咧就唔會望住你嘅，嚇佢就冇咗個威脅感啊。
2: 哦，
0: 係啦，
1: 呢樣嘢，
0: 咁佢可以暢所欲言，呢個係可以 work 到好老都得嘅。譬如你話，哦，而家已經我仲緊揸緊車，車緊我個仔去讀大學，嚇我個仔喺後邊咿哦，或者喺度 complain 啊投訴，又或者喺度講其他嘢，你照他，哦係啊，好啊，做一個好嘅聆聽者咯。
2: 哦，唔怪得以前啲油價冇咁貴嘅時候咧，成日都話去油車河啦。原来咁样建立人与人之间嘅关
1: 系
2: 噶，
1: 我真系趁呢个机会，大家可以就唔需要话去做长辈或者就系咩成咁样，个阶级嘅观念咁样倾偈咁样，
0: 系
1: 大家可以平辈啲咁样吓，打开心扉，
0: 系啦，
1: 有啲咩倾咧咁就
0: 系、是，系啊，头先讲开咧就系平辈咧，即系所以点解咧啊话由一岁两岁可以开始教佢哋咧，我哋教嘅方法咧就系咧我哋要跪喺度同佢差唔多高度噶，
1: 哦系，同佢话系个视线水平咁样多啲，
0: 冇错啦，
1: 等佢哋。唔好成日好似恶高头咁样高高在上，你又变咗系咯，即系好威严嚟点样啊？或者
0: 系啊，因为佢哋太细粒啦，咁咧我哋个个大人都喺上边，佢已经好攰噶啦，咁所以我哋要咧同佢个 level 要平排啦。第二咧就系讲嘢咧要温柔啲，吓、第三咧。等我一句佢一句，
2: 是
0: 就唔係我哋一齊哇，好好犀利個對對答，即係好似天花龍鳳咁，唔係嘅。其實我哋係有系統嘅。
2: 哦，
0: 咁然後咧，佢講完之後，可能你答 A， 你問 A， 佢答 B 嘅，咁冇理頭嘅。咁你都話哦，你頭先係想答依一個啊？跟住佢就話哦，唔係喎。咁你可能再要引導佢，令到佢講多啲嘢。我哋。会即系引导佢讲开佢个话结，
2: 系哦，
0: 因为细蚊仔其实同大人沟通咧已经好难噶啦，佢仲要同一个老师去沟通，佢、会觉得隔咗一重嘅，
2: 系
0: 咁、所以你接触佢多啲啦，又或者去眼神啦，无论眼神或者你可以有时拍佢只手啦，系、有时话啊你个鼻喺边啊，摸佢个鼻啦，咁、呢啲咧亦都会令到佢感受到哦，原来你同佢咧都系差唔多嘅，唔、会话差好远嘅咁样。
1: 再多啲啦，呢个系近啲距离咁样样。
2: 系，同埋有时可能佢嗰个嘅即系言语嗰个嘅所谓嘅 vocab 啦，个词汇都唔够佢去表达自己嘅时候啊，所以家长啊或者即系大啲嘅即系大朋友啦，都要用多啲耐性咧，同小朋友去沟通引。

0: 到佢想去嗰、那個佢想表達嘅嗰一樣嘢啦。咁但係講到呢一個嘅儀態禮儀嗰方面咧，其實喺分類嗰方面咧又點樣分法嘅咧 ，Winnie 老師？
1: 係啦，我哋咧有分開幾大種嘅。第一咧就係講我哋頭先嘅姿態啦，呢、這個係反而係我哋嘅第一種啦。第二就係我哋嘅形象啦。
0: 哦，
1: 譬如你要去參加婚宴啊。建功啊，入學啊，又或者去一啲特別嘅場合啦，嚇咁呢個形象。第三咧就係你嘅社會學啦，你個 EQ
2: 哦。哦、嗯、，EQ 都要
1: 係啦，冇錯，
2: 都講究嚟㗎，係啊。
1: 係啊，譬如我哋有陣時我哋成日都聽到話，你一係唔好開口，你開口咧就會得罪人啦。
2: 係喎係喎，成日話開口及著你啦嗰啲啊。一定要小心啊！真系话系，宁愿唔讲嘢好过。
1: 嗯，要睇下大场合啦、大环境啦，同埋你要睇下尊师重道啦，边位系你嘅长辈啊？咁、或者你嘅后辈啊？咁你都要有谦虚嘅心啦。又或者你要知道就系嗰位朋友系同你屋企人有咩关系、或者你做少功课啦，系、啦，咁你就唔会有出洋相啦。咁第四类咧就系我哋嘅餐桌礼仪啦，
0: 系
1: 啦。
0: 我呢、个会唔会系越嚟越有少失传嘅感觉咁样咧？其实我唔知，我个人觉得系。
2: 咪就算系我哋食西餐出去都好啦，咁多个餐咁多个羹嗰阵咧，有时都突然之间咁用边个？
0: 咪就系好似由外去到内咁样。最基本呢个系，食完之后又唔知要点摆。
1: 其实餐桌礼仪咧，你可以由一个最普通嘅 food court 做起嘅。
0: 哦 ，food court 都有。
1: 系啦，冇错啦。
2: 系点做法咧？
1: 系啦，嗱，譬如好似头先我已经去楼上食咗享用咗午餐啦。咁咧，你会望到周围隔篱咧。我自己嘅做法系点咧？食完之后，当然我哋唔会话好，我哋成日都唔好用一个作状嘅，或者用一个俾人睇住你先做嘅心态，系啦，你要自然流露
0: 流露出嚟嘅，
1: 系啦，因为呢啲系真系你系由细培养或者你个警觉性嘅，咁系有一个 tray 啦，咁你有食物喺上边啦，咁你通常咧就会咧喺里边食嘅，其实我哋嘅习惯就系拎咗出嚟，将个 tray 摆喺侧边嘅，系啦，将你个托盘摆喺侧边。
2: 最好系咁样嘅，
1: 最好系
0: 呢个系正确。但有阵时，唔系我点解咁样做嘅时候，就系因为譬如嗰张台啦，唔够位嘅时候，即系我个 tray 好牙位，不如攞走个 tray 先至咁样做。
2: 我哋感觉上就惊住话我哋整污糟上张台，所以谂住个 tray 上高食咧，整污糟都系个 tray 啫。
0: 跟住譬如食嗰啲食鸡嘅时候咧，有骨噶嘛，咁梗系套喺嗰个 tray 嗰度噶嘛。
2: 我但系要系攞出嚟食好啲，摆喺台面度。
1: 系啦，咁你攞出嚟食，原因系有两个嘅。第一咧就系咧，因为个 tray 有阵时可能会喐噶。
0: 哦，
1: 会转嘅，咁第二咧就系你嘅手咧，当你摆咗个 tray 上面嗰阵时咧，系晾住咗嘅。咁所以其实我哋食嘢咧系两只手，就唔系单手噶嘛。吓，咁变咗咧就会阻碍到啦。咁另外第三咧，头先咧亦都讲到就系食鸡啦，或者有骨嘅嘢。
2: 系啊，
1: 其实我哋就唔应该套喺个 tray 嗰度嘅，系应该系张纸巾嘅。所以我每一次咧都会咧，一系自己自备啦，一系就问其他人攞多张啦。咁多数都系嗰度，或者咧再唔系，如果你同客人真系啊嗰日好急，真系要嚟 food court 食嘢，点咧？又冇咁多嘢嘅时候咧，咁你可以摆喺只碟嗰度，你食紧嘅碟嗰度，但系一定系
2: 自己嘅范围，
1: 自己嘅范围最近你，唔好俾人睇到啲骨嘅。
2: 哦，咁样
0: 唔系因为俾人睇，你做咩将啲骨套翻落你将会食嗰啲个饭嗰度嘅？
1: 系啦系啦，即系尽量咧，就系譬如你见到有啲鸡啊，有啲骨嘅嘢咧，
2: 系
1: 你食完之后咧，你尽量咧摆喺自己前边，就唔好套落去个 tray。tray 其实系绝对系唔可以套骨或者。系有啲任何污糟嘢嘅，
2: 哦，即系嗰个大家会共用噶嘛，呢个系啊，
1: 因为共用嘅，
2: 系
1: 咯，冇错啦，
2: 原来系咁样样。
0: 哇，今日真系特别系呢一个嘅 food court 嘅故事咧，
2: 系啊，
0: 令到我哋真系获益良多。原来 food court 个 tray 系咁样讲，
2: 哇，今日第一集已经学咗咁多嘢咧，嚟紧咧好多唔同，我哋仲有十二集啦，哇，可以喺 Winnie 老师身上咧，真系学到更加多嘢啊！
0: 咁我哋期待啊 Winnie 老师啦，嚟紧唔同嘅集数入面咧，都同我哋讲多啲唔同嘅礼仪嗰方面啦，唔单止系餐桌礼仪啦，我哋日常。生活嘅礼仪，同埋特别系专注喺小朋友嗰方面嘅成长咧，应该注意啲乜嘢？咁不如我哋下星期再同你进行倾啊！
1: 好啊，多谢晒
2: Winnie 老师，
1: 多谢晒。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2: 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喺咁嘅現代高端醫美新概念，繼續有現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長 Rebecca 喺度。Hi Rebecca。
4: Hello Regan， 大家好。
3: Rebecca 近排咧同啲朋友傾偈咧，唔知大家都好似比較忙啲，就相對比較夜瞓啲啦。感覺上面咧有個黑眼圈啦，同埋唔知點解咧，唔知夏天係咪飲得太多凍嘢咧？
4: 係
3: 有水腫嘅問題喎。
4: 但我望下你個樣，你個朋友係咪你嚟啊？
3: 我唔會話係我嚟嘅。
4: 但係咧有黑眼圈咧，就係、一定唔夠瞓。咁如果讲话美容护理又好舒服嘅，梗系做刮痧 facial 啦。呢啲古法即系嘅 facial 咧，我哋现代美容都做得好出名嘅。咁啊，唔单止即系话高端医美，我哋好多镭射机啦。但系咧，你做皮肤管理咧，有啲客人话我唔做嗰啲仪器住，我先做个古法清洁下皮肤先咁。刮痧 facial 好好嘅，刮痧 facial 通常个程序系点样呢？客人嚟到，我哋首先咧用洗面奶清洁咗面部皮肤，然后咧就去死皮啦，呢个步骤去干净嗰啲角质层，然后敷一个深层清洁面膜，同时间喷蒸汽几分钟。软化角质层或者系毛孔入面啲污糟嘢，譬如黑头皱米啊咁样。几分钟之后，我哋抹干净个面部，开始就系做针清。如果有需要，清咗嗰啲，譬如你有啲皱米夹咗出嚟啦，或者有啲哇好明显嘅黑头啦，我哋就清洁咗佢。你即刻皮肤已经轻咗好多。跟住我哋消毒啦。好啦，重点嚟啦。

0: 陽有啲生效，好多時或者有啲聽眾打嚟，會唔會起沙？
1: 哦，
0: 你而家講掛沙嘛，係咪依三樣湯紅起沙？
1: 嗯，
0: 全部冇嘅。我哋點解要搽咁多滋潤嘅精華素同埋面霜咧？第一，最主要起到潤滑嘅作用。
1: 嗯，
0: 通常咧。以前我哋細個見阿媽啊，好似少少肌肉掹緊，揾個大銀
1: 鋸落去，按波按波，
0: 或者係飲湯嘅牙切根，
1: 係
0: 點少少水，
1: 係按壓一下咁樣，
0: 按刮啊背脊位啊要起沙，咁你就鬆弛啦。
1: 係係，
0: 點解要刮沙呢？加強血液循環，
1: 嗯，
0: 依個最主要。第二。点解我话每一分每一寸嘅肌肤都会刮到呢？上眼皮位可以啦，咁佢有啲即系好多工具啊，刮眼嘅位啦，眼袋位啦，真系有啲客咧，如果眼胀胀啊，即系好似有啲眼袋啊，其实水咧真系紧咗好多，黑眼圈啦，好啦，或者有啲客人面部面色系较为黄啊，暗哑。嗯，做完出嚟咧，红粉飞飞嘅，咁我哋跟住就系鼻梁啦、鼻翼啊，所有面部沿住个淋巴位落排水，颈位都系。好啦，刮完呢个步骤之后，就系加埋人手面部按摩。你知唔知一刮沙嘅时候，同啲客人咧刮咗冇几耐，就听到一啲声音啊？
1: 嗯，
0: 鼻寒声，
1: 真系好舒服喎、啊！咁样
0: 深层上面，所以你唔使担心话会唔会红啊、起沙啊、痛啊，绝对冇。跟住再敷埋个面膜，15分钟之后起咗面膜，搽翻啲精华素面同埋面霜，哇，红粉飞飞，白里透红啊！
1: 嗯，话咁听到去呢度嘅时候，我相信好多听众都想尝试下。咁 Rebecca 有冇一个优惠可以俾翻我哋嘅听众？
0: 有啊，头五名嘅听众打俾我哋现代美容，你只需要俾68元，
1: 嗯，
0: 可以享受一个。个半钟头嘅刮痧 facial， 点解我今次要讲个半钟头呢？个个都话68元会唔会得28分钟、38分钟？我绝对唔会，大家可以放心。
1: 系交足货嘅，咁啊头五位嘅听众啫，咁快打电话6042799969啦。咁今日唔该晒 Rebecca，
0: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环境部表示 ，BC 省今年秋季将会提早出热，本省第一场秋季风暴将在今日稍后时间抵达 BC 省，预计为沿海地区带来强降雨和强风。BC 省以往秋季正式开始时间是9月22号。环境部已经对省北部和中部沿海地区，包括 Prince Rupert、Kitimat 和 Bella Bella 发出特别天气声明。环境部说，预计风暴将会带来强降雨，可能引发局部的洪水，并增加山泥倾泻的风险，而风力预计将在今晚达到高峰。BC 山火服务处亦都发出最新公告，指随着相对湿度和气温的升高， BC 省将会迎来更秋季化的天气。 BC 公园局管理局提醒所有计划在劳动日长周末外出的民众，由于熊正在为冬眠做准备，要注意熊出没。发言人表示，熊正在进入过度猎食的阶段，他们会在冬眠季节前大量进食以增加体重。在捕食期，熊一日可以摄取多达24000卡路里食物。管理局提醒所有前往偏远地区的民众，将任何有香味的食品安全存放在上锁的车辆、食品储存柜和

0: 防控容器。行山人士亦都要注意周围嘅环境，避免使用耳机，并携带防洪喷雾。下星期将系踏入新嘅学年 ，PCE 儿童医院指出，新学年期间因为心理健康问题到急症室求医嘅个案将会增加。资料显示，去年九月因为心理健康问题求医的患者数目相比八月份增加37%，当中包括焦虑和厌学、饮食习惯改变、情绪波动、在学校遇到学习和社交困难、身体残疾增加或者睡眠失调。必须儿童医院表示，虽然需要特殊照顾的儿童人数不多，而且大多数儿童都能够顺利度过新的学年，但是对部分儿童或者年轻人来讲，重返校园可能是一个艰难，可能是一个艰难而充满情绪波动的过渡阶段。家长和监护人应该同子女坦诚交流，了解他们的焦虑、担忧或者紧张情绪，并给予应有理解和支持。一名女途人上个星期途经温哥华时遇劫，被打伤面部。案发在上星期四凌晨大约1:30，女事主途经 Grenfell 街8600号时，突然遭到一名男子殴打面部，抢走银包，疑犯事后逃去。事主被捕受伤送院，伤势稳定。警方事后进行兜截，在案发现场附近寻获事主的手机。警方就呼吁案发当晚凌晨1点至2点钟之间曾揸车途经现场的司机查看行车记录，提供消息请电604-717-3321或者灭罪热线。高桂林旗警正调查一宗刚过去周末发生的枪击案，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现阶段未有公布案件的详情，只表示正寻找案发当晚7点至9点之间在 Schoolhouse 100号街区行驶或者停泊的车辆视频录像。联邦移民部数据显示，今年头六个月国际留学生入境人数下降。周浩辉报道。
1: 联邦移民部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今年头六个月入境的新国际留学生只有22,405人，远低过政府155,000人全年的目标。CTV 报道说，虽然留学生入境人数有季节性，通常在秋季学期之前急升，但是数据反映限制留学生签证的政策已经是带来显著的影响。报道说，自从联邦自由党政府2024年对国际留学生实施临时的限额之后，入境留学生人数由2024年292,885人急跌超过六成，去到2025年的115,005人。新政策对安省大专学院造成严重打击，多间学院被迫停办多个课程。其中 Centennial College 过去两年暂停61个课程， Refenshaw College 亦都因为收生大跌40%左右而停办59个课程。联邦移民部发言人回应查询的时候表示，限制措施是为了吸引高质素学生，并且已经是舒缓本国房屋和基建压力。
0: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825点，跌444点；创业板指数报956点，跌2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纳斯达指数报26,099点，跌271点。标普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5.26日元、4.83人民币、5.64港元、22.8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大湾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21度，紫外光次数最高5。晚上多云，稍后时间有雨，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多云，早上有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70%，听日落雨机会6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6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Hello and good afternoon， 各位。
3: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2: 预备你啦！虽然咧事发经验就有好几日啦，但系咧，当嗰个安大略湖改名嗰一单嘢咧，即系其实有关方面咧都好襟玩嘛。改名 OK 咧就惹嚟众怒啦，咁但系同社会惊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到咧，特朗普自己喺自己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整咗好多啲奇怪 AI video 啊，咁有佢一大堆鸭咧，咁但系咧geese 啦吓，你应该叫。跟住个头咧系有 Donald Trump 嘅头发噶，咁然后咧就个个咧攞住晒 AK-47 咁样噶，咁就喺个公园嗰度咧嚟到系步兵出动咁样嘅，即系其实成件事几鬼恐怖下咯，即系做咩嘢？叫做武力镇压，不过卡通版咁样啦。咁但系更加恐怖嘅地方就系、是，喂你贵为一个总统，我咁多时间喺度搞 AI video 嘅咩？即系原来咁草根噶佢，同平民百姓一样嘅啫。好多时候都系我嚟啦，我嘅 edit 片咯，整下短片啦 ，AI 片啦，咁样又过一日噶咯。同埋佢唔系净系整一条，跟住又整一条咧，就系攞住个牌咁样帮 Lake Ontario 改名啦。哦，改完之后咧就变咗 Lake America 啦。然后咧，你系见到佢嘅招牌样，着住一件招牌衫啦，喺度跳紧 YMCA 噶。跟住大家会觉得你唔系日理万机嘅咩？你唔系好忙嘅咩？咁但系。原来咁得闲咁冇嘢做噶。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近排咧，亚洲乐坛咧有一个潮流咧，就系中意啲歌名咧有咁长，得咁长咁样。
1: 你翻嚟啦！
0: 即系例如最近姚卓菲嘅首歌咧，叫《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咁啦。咁但系睇睇啦，呢首系啱啱全新 Collar 嘅作品嚟嘅，非常刁钻啦。歌名叫做《食嘅食嘅沙沙食嘅食嘅沙》，点串咧？答案系 S K S K Z A Z A。Collar 几位团员自己创作嘅全新快歌。

头先同你讲咧，近排好多流行曲咧，个歌名咧系有咁长得咁长啊。咁其中嘅例子咧，当然系包括有曾比特嘅《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啦。咁另外仲有一首嘅就系由阿 Karen 啊企安允所唱嘅，叫做《目前无法处理你的请求》啊，全部都系客户服务部嘅心声嚟嘅。下一首嘅歌会唔会系呢单嘢唔系我跟开？

0: 首先同你讲咧，改咗个湖名，跟住咧就衍生咗好多嘢啊。例如咧，网上好多 AI 片咧，全部咧有关于咧改名呢一单嘢。咁另外，原来 Ontario 省啦，安大略省咧，真系使咗真金白银咧，整咗个牌喺个湖边嗰度啦，安大略湖咧，即系对方改名嘛。咁为咗要表明立场咧，整咗个牌咧，写住话呢度系 Lake Ontario 嚟噶，安大略省带俾你嘅信息咁样，惊死大家唔知咁。啱听我嘅作品咧，其中啊包括有 Collar 嘅新歌叫做《即刻即刻沙沙》，另外亦有刘美君嘅旧作《玩玩》，以及全新陈慧琳《三秒一生》。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ea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0: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人世间有千千万万嘅嘢嚟到系俾我哋表达自我，即系例如你可以改变你嘅发型啦、染发啦，有啲人会选择纹身啦，又或者系身上唔同嘅地方挂上好多嘅饰物啦。指甲当然系其中一样咧，非常赚钱嘅表达个人 style 嘅物品啦。咁啊，最近咧，原来有个咁样嘅潮流。我唔知道有几多人已经追上咗呢个潮流，咁但系都有啲挑战性嘅，就系有人咧系中意染咧，唔系头发，而系身体上边其他嘅毛发啦，变成唔同嘅颜色啦嚟到嚟表达自我。咁而常见少少咧，就会系咧染自己嘅噶啦啲毛啊，即系腋下嘅毛，即系突然之间你会见到孔雀绿嘅 ，shocking pink 嘅咁样。摆咗唔少心机落去，咁同埋都几嘥颜料系嘛，即系冇理由净系开少少颜料咁，但系你所需要几多颜料啫？你净系腋下两撮毛嘅啫嘛，同埋隔几耐要补一次色咧吓。咁而当然最大嘅问题就系、是、，OK， 你染咗之后咁你。

故事嘅开头系咁样嘅，话说咧，大概咧就已经咧成40年前啦吓，齐豫咧就翻唱咗欧洲歌手啊 Victor Laszlo 嘅一首靓歌。Good Stories， 咁啊好受欢迎啦。然后过咗好多个年头，2026年，佢再次演绎呢只 Stories。虽然话就话跌嘢唔好揾咁，但系咧跌咗贵重嘢嘅话，哇！个心啊，实在咧突然之间沉咗落去噶嘛。咁啊，较早时候咧发现咗咧，人生满希望。点解咁话咧？就系喺 UBC 咧 Pacific Spirit Park， 你知道几大噶啦吓，同埋系森林嘅缓步跑径嚟噶嘛。有人唔见咗一只50,000蚊嘅戒指，跟住报警啦，然后竟然系揾得翻嘅。

最近一时成为佳话，有人戴咗一只咧价值50,000加元嘅结婚戒指啊，去咗 UBC 嘅 Pacific Spirit Park， 咁跟住咧突然之间行下，发现到啊唔见咗只戒指，咁当然好惊啦。咁然后就咁啊，仲有啲咩可以做啊？就去报警啦。咁啊，警员咧好好咁啊，写咗一个咧好详细嘅 report。咁原来呢啲咁嘅 report 咧，真系有人睇过。之后咧，有心人咧就将戒指咧系交俾咧喺北温方面嘅皇家骑警。再重申一次，即戒指咧系价值50,000嘅，即已经唔系价值嘅问题。但系咧个只戒指咁鬼细，你喺嗰个公园里面竟然可以有心人揾到嘅，已经咧系非常神奇嘅一件事啊！仲要咧，即大部分人咧。

你唔好话戒指啊，睇下眼镜啊，可能呢度摆下嗰个摆下啦，一生嚟讲咧都唔见咗好多对啦。咁但系50,000元一只戒指跌咗，揾得翻，竟然系冇难度 ，so good。

喺呢个年头咧，网上有好多嘅乐手啦，耐唔耐佢哋会推出自己嘅个人单曲啊？有时会有小型啊、大型音乐会啊，其余时候咧，佢哋喺公众场合嗰度 busking。啱啱听过嘅纯音乐演奏啊！作曲人、演奏人的名字叫 Tony Ann， 他的作品不嬲出名，荡气回肠。

0: 在这一part我们听过2026年版本齐豫现场演绎的 stories， 另外亦有卫斯傻女。Tony N 的纯音乐演奏，歌名叫做 Desire， 以及黄淑曼近期一首非常好听的新歌叫做 Hey Fiona。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Hello, good afternoon.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一年到晚，全世界咧都有啲得意节日，泰国有泼水节，话就话泼水，但系啲人咧话攞住嗰啲水枪咧，全部都系改良强化噶。啱啱较早时候咧，西班牙咧有一年一度嘅番茄节啊，唔系品尝番茄咁简单啦，当然咧就喺大街大巷嗰度咧，大家互相掟番茄，基本上啲番茄系多到咧，你见到。肉酱意粉一撇撇嗰啲咁样嘅颜色咧，喺全部喺街上边系呈现出嚟嘅，仲要系多番茄到一个地步咧，啲人咧喺个番茄池嗰度咧，都唔可以话游水嘅，但系咧都同畅泳咧冇几远啦，争玩就玩得好开心啦，见到啲片咧，好似话一生一次啊，试下啦咁样咁，但系之后点样翻屋企噶？点样清洁噶？各大酒店见到你咁样返嚟嘅话，咁样成身红晒嘅话，多得你唔少啦。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莫文蔚嘅新歌叫做《昨天今天》，呢、這个夏天温哥华啲花草树木啊，真系辛苦晒啊，同唔少人嘅心灵一样啦，都系干得好紧要。9月1号，终于可以淋草啦，因为制水管制由2级变翻1级。

头先同你讲咧，今日咧开始咧系制水管制咧，翻翻去一级制水制咗咁耐，大家都麻木晒啦，都唔记得有样咁样嘅嘢。啊，大会谂住制水制到几时咧？答案系去到今年10月15号嘅。

0: 啱听过三首作品其中包括有全新莫文蔚《昨天今天》全新张慈豪 Asker 乐活道以及姜涛 Masterclass。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Hello, good afternoon.
2: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听真啲态度。
0: 美国政府一方面向不同的国家来都是加呢国家的关税，但是由今日开始在牛肉方面却出现了这样的政策。

有牛肉关税假期啊，今日开始为期90日啊。美国政府咧就叫我嘅世界各地咁样，你要运啲牛肉嚟嘅话咧，我哋唔收你关税啦。就唔系话所有啲靓牛扒嗰啲咧都唔收你关税嘅，而系咧首先咧佢哋话摆明咧系要 cheap 嘢嘅。我哋需要嘅咧就系收牛肉啊，英文咧叫做 lean beef trimmings， 叫得 trimmings 即系嗰啲啊正头正尾嗰啲啦。咁我嚟做咩咧？呢啲咁样嘅牛肉系爱嚟整啊汉堡啊免治牛肉啊 ground beef 啊嗰啲啊，佢哋谂住嗱入口一啲啊平价嘅牛肉咁啊，点解平价咧？就是、因为咧少啲关税嘛。跟住同本土嗰啲牛肉咧混合而成咧，成为免治牛肉，咁样咧就可以压低咧本地嘅牛肉价格啦。咁当然啦，此举咧就好多人咧就话：，切咁你咪即系自打嘴巴，你都系喺度承认啦，自己嘅关税咧搞到咧国民咧民不聊生啦吓，啲嘢咁鬼贵啦。咁所以如果唔系嘅话，啲牛肉啊，使乜用咁样嘅方法嚟都系压低嗰个价格咧？咁但系其实都几阴公下，因为。佢话摆明我哋唔系要贵嘢，我哋要 cheap 嘢啊！亦都即系话俾大家听，民众需要系乜嘢咧？唔系靓牛肉啊，系 cheap 皮免治牛肉啊，已经咁样啦。一方面喺度加加加，同时间国民喺水深火热当中。呢个系今时今日富贵国家嘅现况。

0: 下午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本拿比皇家剧警表示，兰里一名女子违例将车停喺行人路上边，面临罚款109元。事发在8月17日朝早大约6点45分，警方在 Holden 架空列车站附近的一间咖啡店外边，发现一架车违法驶上和停泊在行人路。警方指出，涉事的司机是一名来自兰里的53岁女子，除了因为驾驶在行人路上边被票控，亦都因为冇安装前车牌而被罚款，合共109元。本拿比皇家剧警发言人 Mike Lange 表示，女子当时和另一人一起离开咖啡店，两人手上拿着多杯饮品，相信是一次购买了大量咖啡。而该女子声称不知道不可以驾驶和停车在行人路上边，而且坚称会对罚款提出抗辩。发言人又指出，车上贴有新手司机 N 牌的标志，但警方无法确认是否真的属于新手的司机。他又表示，停车的位置几米之外其实就有一个停车场。发言人形容事件非常不寻常，指警方平日确实经常发现有人在禁泊区、巴士站或者是行车线违例停车，但驾驶者认为自己有权直接驶上行人路停车，是不寻常的违规行为。环境部气象学家 Chloe Katabimus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秋季风暴目前位于希德瓜以西，正沿住海岸向南移动，为沿岸多个地区带来降雨。受影响的地区方面，该气象学家预计对温哥华岛西部的影响最大，当地部分地区已经发出黄色暴雨警告，预计降雨量介乎在80至140毫米。加拿大对价值接近280亿元美国商品加征的反制关税将会在9月8日生效。总理卡尼今日表示，

0: 加拿大愿意重返谈判桌。黄良润报道。
1: 加拿大将会从9月8号起对价值近280亿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在加方宣布作出反制之后，部分美方官员近期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些被指是侮辱加拿大的言论。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昨日就在社交平台上转载一张由加军青年团发布的 BC 省 Fernon 学员训练中心女成员合照，相关做法被指是暗讽紧合照中女成员的外貌，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弹。美方官员今日就为克格塞斯的贴文辩护，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回应说，贴文本身就说明了一切。而总理卡尼今日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表示美方的言论有失身份。
2: Prime Minister, what do you make of U.S. cabinet secretaries insulting the Canadian military?
3: It's beneath their office.
1: 在提到加美贸易纠纷的时候，卡尼就话，美方代表在贸易谈判中采取的态度，会令加拿大核心产业沦为美国同业的附庸，甚至乎完全消失。卡尼又说，上个月谈判破裂之前，双方已经达成了互惠互利的协议。他说加拿大愿意重返谈判桌，不过他亦都强调美方官员应该停止在网络上出言攻击本国。
3: When the Americans stop doing memes, stop throwing shade, stop trying to be tough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1: 美国白宫上个月26号亦都发布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当中一只白头鹰用爪将一只加拿大鹅按压在冰面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就宣布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不过路透和益普索的最新民调就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特朗普政府提高加拿大进口商品关税。民调显示只有两成受访者支持提高加拿大商品的关税，有 57% 就表示反对。对于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只有 14% 美国人表示支持， 63% 就表示反对。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The Break 的帐篷大倾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5,825点，跌44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56点，跌2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766点，跌41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99点，跌271点；S&P 500指数收报7,631点，跌54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5.26日元、4.83人民币、5.64港元、12.84台币。以上的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温哥华的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滋味的饭餸，那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餸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吃啦！
7: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8: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有雨同埋大风，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系70%。听日多云，全日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都是70%。至于星期四同样有雨，下午短暂时间。

0: 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是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系68%。
1: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2: 即日起至10月15号，凡惠顾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折，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8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 Ironworkers 桥挤塞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屋桥嘅南行方向近西57 Avenue 有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3: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2: 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3: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2: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3: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 记住呢个 Clarins 喺时代方美容阁同你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0233-66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今日咧又系9月1号啊，呢、這、一个新嘅月份嘅开端啦。咁好多嘢咧都开始过完呢个新马咧就尘埃落定啦。尤其是系小朋友啦，嚟紧下个星期咧就开学，咁各方面嘅嘢咧都好似乎系会回复翻正常啊吓。咁今日咧我就睇到咧有一个非常之 interesting 嘅一个报告啊，我想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就系乜嘢咧？咁就系咧呢一个咧 RBC 啊。皇家銀行啊，基本上咧就又出咗個報告啦，咁就同即係大概佢嘅意思咧，都係話咧，即係全國啊，而家咧大概咧加拿大嘅樓市啊，就開始復甦，亦都係翻去正軌咁話咯，咁樣。咁呢樣嘢咧，其實咧，我好多時覺得呢啲全國性嘅預測啊，或者係銀行啊各方面嘅嘢咧，都帶有佢嘅局限性喺度嘅嚇。咁根據呢個星島日報綜合嘅報導咧，佢就個 title 就話咧，即係 RBC 聲稱嘅冬眠啊已久嘅加國樓市咧，終於露咗復甦嘅曙光，但係仍然脆弱嘅咁樣。咁根據呢個温哥華商業雜誌 BIP 嘅報導啊，同埋皇家銀行經濟研究部啊發布嘅最新報告咧，全國嘅住宅转售市场由4月起啊，连续走强啊，而嗰个库存咧亦都逐渐开始咧渐趋稳定嘅，而我哋嘅房价亦都开始出现咗稳企嘅迹象。咁随住呢个房屋嘅负担能力改善啦，我哋市民就业前景咧转好咧，市场嘅信心咧有望回升嘅，而呢个楼市嘅未来咧可以咧即系都观望到咧系应该系慢慢咁向前行咁嘅。咁但系咧，呢、这、一个复苏啊，唔系话全部一齐行嘅，即系大家要明白就系咧，好多呢啲报告咧就话啊，楼市复苏啦咁样，你唔好讲话全国啊，一个咁笼统嘅数啊吓，由净系我哋大温地区啊，如果我哋系讲话可能譬如温哥华市中心啊 ，downtown 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啊、高贵林啊、Port Moody 各地区咧，佢哋嗰个升跌啊都唔同。仲要加上嘅就係你嗰個咩屋嘅組合啦，譬如話係 apartment 又好，或者係獨立屋又好，或者係連黐住嘅 townhouse 啊，或者嗰啲 duplex 啊各樣嘢咧，全部嘅數據啊都係好唔同嘅。咁所以好多時大家如果睇呢啲數據嘅時候咧，就唔好淨係睇嗱，舉個例， 譬如好似嗰份報告咧，即係呢一個Robert Hawk，OK，呢個皇家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OK，咁當然係佢哋請翻嚟㗎啦，obviously，right？咁呢個大家去思考下，究竟即係呢所謂專家嘅意見咧係點啦啊？咁而呢個霍格亦都表示啊，即係今年市場好轉咧，其實為時晚啊，已經完全唔足以阻止全國範圍內嘅二手。

屋嘅銷售量同埋價錢下跌嘅喎啦。咁今年嘅住宅轉售量啊，大概係減少咗大概3.6%啦，降至453,200套。而基準房屋嘅指數咧，預計下跌2.3%啊嚇。嗱，呢啲咧，佢你如果睇 detail 少少先有用嘅，譬如話佢呢啲整體嘅，可能係咪啊？係一啲今年嘅季度係可能 apartment 啊呢啲全部好好賣，咁佢個 average 會抌咗落去喎，係嘛？即係等於如果你譬如當啊嚇，如果有啲人知道做貸款又好或者 approval 好，哇！我哋好犀利啊！我哋銀行咧嘅approval rate。OK， 系90%。OK， 咁你都要睇下咩嚟嘅。哦，原来佢个贷款系着咗有好大部分系可能买啲唔系屋嘅嘢，系一啲好平嘅，譬如话可能几千蚊嘅 loan， 咁呢个 approval rate 更高噶，系咪？但系呢一个数据就好容易会令到人哋有个误区。咁所以今日藉住呢一个话所谓嘅复苏嘅一个 topic 咧，我都想同大家顺便研究一下或者睇下咧，究竟呢啲数字同埋 data 系点样行嘅，同埋应该有啲咩要注意啊？咁喺呢度咧，欢迎大家随时咧，如果有兴趣嘅，可以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去同我哋倾下。又或者如果唔方便或者唔想打电话上嚟嘅咧，可以 WhatsApp 我哋 FM 961嘅官 WhatsApp 啊，我哋嘅官方嘅 WhatsApp 就系604-961-2323，604-961-2323啊吓，嗱，首先咧，即系讲一个重要嘅背景先啦。呢个文章其实基本咧都系 RBC Economics 最新楼市展望嘅，所以唔可以当成咧系读几个独立机构咧同时间睇好楼市吓、啊。即系 RBC 佢讲个复苏论啊，如果你攞去其他央行啊、Stat Canada 啊各样嘅数据对比咧，你结果系会发现咧，其实的确咧系有啲复苏嘅迹象，但系距离真正嘅牛市咧都好远嘅。而且啊 ，Toronto、Vancouver 嘅 condo 啊，依然系最大拖累个数据嘅其中一个 sector 嚟嘅。OK 吓，咁而嗱，如果你话净系斋睇咧呢个成交量咧，喺2026年咧系大概45万单住宅成交啦。而2027年佢哋預計啊就會去到48万嘅咁樣，咁年增長係-3.6%啊今年，但係出年佢哋會預計係有個6.7% 嘅增長，全部都係預計 ，OK， 即係冇任何實質嘅嘢係 back up，OK、okay?。咁而 RBC 亦都特別指出啊 ，Ontario 咧、BC 咧同埋 condo 市場咧復甦係最慢嘅喎嚇，咁所以咧呢個咧係要睇下佢究竟成件事嗰個係點樣啦。嗱，我亦都会讲一讲，即系大概啦。加拿大央行嘅利率 ，OK， 佢降息救市嘅牌其实已经亦都差唔多打完噶啦，话吓。截至今日啊，喺2026年9月1日咧，我哋加拿大 Bank of Canada 咧嘅 rate 咧，大概系2.25% 嘅啊。嗱，自从呢个2025年10月29日跌到2.25% 之后咧，央行到而家 ，OK。都系冇喐过嘅，差唔多一年啦。OK， 咁成年我哋由1月呢个季度、4月个季度、7月都系冇喐过嘅。吓、啊，点解呢个咁重要呢？因为上一轮楼市嘅改善咧，好大部分你可能系来自于呢一个利率下降嘅，即系我讲紧旧年啊。OK， 咁而家 RBC 认为本轮嘅利率低点咧，可能已经接近即系市场调查中咧，即系一个樽颈位啊。吓，咁所以如果楼市，如果想要再升咧，系唔可以靠央行咧去救噶啦，而家已经 OK。咁而嗱，另外一样嘢咯，央行 2.25 啫，即系呢个系等于系 wholesale 价，即系譬如你买一啲嘢，咁你有批发价、有市场、有 retail 价，系咪有中间商咁样？我哋边有可能攞到 2.25 啊？即系呢个 rate 咧，完全系银行冇水位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大概如果系 insured 嘅 variable 啊，而家个数据咧就系3.79% 啊，3至5年 fix 嘅咧系3.96，5年以上 fix 嘅咧系4.01嘅吓。咁 uninsured 嘅5年以上咧系去到4.35嘅。咁而由大型银行啊，截至8月26日嘅 posted conventional 5-year mortgage rate 咧，好多依然都系高企喺6.09%。系嘛？所以呢样嘢咧，其实你睇佢话加唔加息嗰个央行咧，其实都唔系话咁大嘅影响啊。

咁所以我喺呢度咧就即系都想同大家讲下就系咧，究竟 RBC 佢放呢个消息出嚟，佢系嗰个 purpose 系乜嘢咧？有冇一啲特别嘅理由啊？系究竟放咗呢个消息出嚟会有啲咩好处咧？嗱，我哋其实可以留意一下嚟紧 up and coming 咧，有冇一啲嘢即系要做啦，系咪？即系会唔会 RBC 会唔会有一啲自己嘅 self interest 啦，又或者要同加拿大政府啊各样嘢都系我哋系需要去睇下嘅吓。咁而另一样嘢就系我头先讲到啦，就系、是、利息啊好紧要啦，成交量好紧要啦，但系最根本最根本嘅系究竟我哋加拿大人嘅收入咧吓、啊、追唔追到个楼价咧咁样。咁我睇翻再前少少咯。Statistic Canada 咧最新啊完整家庭收入嘅资料咧，2024年咧吓。啊大概个数据就系咧，家庭同埋非家庭个人啦吓，即系 OK， 就大概系75,500蚊啊，个人 OK。咁而个 family 嘅 median 咧就108,900，而非退休家庭咧就系118,000啦咁样。咁 after tax 之后，其实唔多嘅 after tax 加拿大系成个加拿大系75,000 OK，BC 都系75,000维持喺呢个水平啊吓 ，Ontario 高啲。79,000，哇 ！Alberta 就最高啦，85,000啊，而 Quebec 就低啲，就68,000嘅。OK， 咁而我哋 BC 省啊，中位税收入后大概系75,800蚊啦。但系大家睇下出边啲楼价吓 ，Metro Vancouver 大概最基本嘅屋啊 ，benchmark home 已经过咗1.08 million 啦。咁如果你话用利率嚟计 ，OK，average weekly earnings 咧，你根本系要。如果你話買一間正常嘅屋啊，你用嗰、那個20% 嘅 down 嚟計啊，你一個星期啊，大概係1,351蚊一個星期 ，OK， 咁所以呢個唔少嘅呢、這個啊，咁所謂嘅 affordability 改善咧，係有少少嘅。即系我哋而家整体楼价下降咗少少啦，利率又亦都唔系话升得好紧要啦，人工好多所谓嘅最低工资亦都上扬咗嘅。但系而家问题最大嘅问题系两样都开始 slow down 吓、啊，往后如果我哋要即系 affordability 要改善咧，就要靠第一收入增加，通胀嘅放缓 ，OK， 即系呢个系好紧要。你以为话哦喺呢个交叉位？加完呢个最低工资，然之后啲市场系未反映到物价喺物价嗰度嘅时候咧，你去计呢条数咧，咁当然系靓仔啦，系咪？但如果你唔系嘅，你系等到我出年可能3个月之后再评估一下嗰个报告，系嘛？咁究竟系点样咧？其实可能完全两件事咧都会变咗个味道出嚟啊！即系唔系话即系一样好 solid 嘅嘢 ，OK 嗱。跟住另一个问题，我哋就要问大家啦，就系、是、OK，RBC 嘅预测啊，究竟准唔准确咧？啊，因为嗱，大家要知道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嘅银行永远都系，佢唔系一个企喺场外纯粹研究楼市嘅学术机构啊，佢本身就系加拿大最大嘅按揭贷款参与者之一。OK， 咁但系听起上嚟，我哋过往咧一般都系即系呢个系。咁多年以嚟啊，好多时银行啊或者佢哋邀请嘅专家啊出嘅报告咧，哇，大家都会好紧张，亦都系好重视。哇 ，RBC 出咗个报告啊，或者点点啊，或者佢哋个分析系点啊，应该个市场会好啊，或者个市场会调转去坏。但系呢件事其实本身，我觉得咧就存在一个好大嘅问题。OK， 即系我次次都系嘅，即系以前以往睇到咧都系咧，啲机构哦，银行出一啲咩预期报告啊，各方面嘅嘢。其实系咪真系咁清楚，同埋即系咁 non-partisan 或者系咁独立咧？应该话冇自己嘅所谓佢哋嘅利益喺度，先至会放一啲咁嘅消息出嚟咧吓咁样。咁第一我就会睇啦，有冇数据支持啦。而第二本身系咪有利益，希望加拿大嘅楼市保持健康同埋个成交嘅复苏咧？而係有嘅，嗰、那個利益亦都係非常之大嚇。咁、啊、而大家不如除咗睇話樓市之外咧，換個角度睇下，睇下呢個 RBC 究竟有幾多成分啊，或者所謂 skin in the game 啊 ？OK， 呢個 RBC 喺2026年第二季 OK 個財務資料。

要显示佢账面上 residential mortgage 啊，约莫系499.7 billion， OK， 即系大概5000亿加元啊，呢个系喺佢手上噶吓。而 RBC 唔系净系话哦，等于一间普通嘅机构或者咩 UBC 大学啊发布嘅报告，佢自己本身个手上面揸住近5000亿住宅按揭 exposure 嘅银行啊。而佢而家就同我哋讲话市场嘅楼市开始出现复苏嘅景象啊，而 RBC 希望楼市复苏，佢实际有啲咩利益呢？不如大家讲下，最直接嘅就係、是、当然係 mortgage business 啦、啊、因为买家需要新嘅 mortgage 啦、啊、而 mortgage 嗰个 original 嗰个增加利息嘅收入 ,mortgage renewal, 吓、啊、银行各方面嘅 relationship, 同埋新钱同旧钱嘅交换嘅替换 ,ok? 咁呢个新钱同旧钱嘅替换呢，我一间可能新闻讲过后，我搵一个时间同大家仔细讲下系咩一回事啊。咁而呢继续返 RBC 佢自己嘅好处嘅利益喺边呢，就係银行呢可以系经过呢啲生意亦都得到啲乜嘢啊 ,home insurance 啊，保险呢啲户口啦 ,ok? Credit card 啦investment 嘅户口啦，wealth management 啦，嗱你要知道买一个买楼嘅客，可能就系一个二三十年嘅银行客户啊。如果呢一个成交长期冰封或者系 slow down 嘅咧，银行系损失好大嘅利益，唔净止系楼市呢一块 ，OK， 系周边嘅嘢咧都会相继而受到影响嘅。嗬，嗱，第二个利益更加重要啦，就系、是、首先唔好讲话佢好有野心，想要 expand 啊或者要增加佢嘅收入先。佢而家其實係 even 你一睇到呢個報告，我就會睇到其實就係水浸眼眉。佢係希望出呢啲咁嘅消息出嚟咧，係保護翻現階段擁有嘅 mortgage book， 現階段擁有嘅貸款啊。RBC 已經借咗接近咧係5000亿加元出去，係 for 呢一個住宅嘅 mortgage 嚇、啊。但係佢咧未必需要樓價暴升。而事實上，如果你話樓價暴升咧，對於現階段銀行體系咧，都未必係健康嘅。而佢最想睇到嘅係乜嘢呢？希望穩定咗個樓價先啊，亦都希望一啲成交可以恢復。OK， 因為成交恢復係意味著啲乜嘢咧？好多時其實咧，我簡單少少啊去講啦，我唔係一啲樓市專家、各樣嘢或者貸款專家，但係基本上一個 cash flow 嗰個 circle 啊。是好简单嘅，就係、是、当譬如有人你买一间屋 ,ok? 咁之前可能呢间屋、哦、我係有 mortgage 嘅，我当十蚊啦 ,let's say, 用呢啲咁嘅会简单啲 ,ok? 唔好混淆咗真实嘅个案。假如十蚊 ,ok? 你係借咗八蚊嘅 ,ok? 咦卖咗喎，哪怕你冇赚钱都好，原价十蚊卖咗。咁你借银行嗰八蚊系咪可以即係 sort of 清咗条数嘅，即系银行有一笔账系借出去，可能两年前，我而家收翻啦 ，OK？ 咁但系卖屋呢个人可能又系买另一间嘅，咁佢又再借咯。其实嚟嚟去去都系嗰八蚊嘅啫嘛，大家都知道 fractional reserve 呢个概念噶啦 ，OK？ 咁但系当如果你个 pool 系有成交嘅时候，哪怕嗰个增长唔多，或者系 even 负增长，或者系零都好啦，其实咁样都系对银行着数嘅 ，OK？因为咁样系你同一笔钱你系还咗再借，还咗再借 ，OK？ 呢个流转啊，系令到各样嘅数据都会好睇啲啊，仲要加上一啲细节啲嘅嘢，大家即系贴地少少啦。大家都知道，当你如果要搬屋，你要需要啲乜嘢啊？你唔系话我本身喺加拿大住紧噶啦，我搬屋净系搬屋噶嘛，系咪？可能有某一部分嘅家具啊，你要重新添置嘅啊，有啲装修系嘛，要 touch up 下嘅。其实一个楼宇嘅交易啊，除咗我头先所讲银行各方面嘅保险啊，各式各样嘅嘢，其实会带动到好多嘅经济效益嘅啊。咁所以其实反而我觉得咧，银行 RBC 尤其是而家系最想咧，就系咧楼价稳定，然之后恢复翻个成交量先啊，而保住失业唔好大升啊，亦都将啲 forced selling 咧减低佢。大家以为可能银主盘啊，银行收翻间楼翻嚟好过瘾，其实唔系啊。其实银行喺账面嗰条数咧，好多时呢啲都系撇账会蚀嘅，系会。而最可怕嘅情况咧，但系银行亦都会预计到，我都会睇到咧，就系唔系话啊，今年做少啲 mortgage 啦，而系哦，当你呢一个循环少咗，个经济停顿咗之后，
你 mortgage 嘅 delinquency 会上升。

0: 業主可能被迫買樓，樓價跌，抵押品的價值繼續下跌，銀行的 credit loss 會上升。所以 RBC 而家係對於一個 soft landing 咧，確實有非常之大嘅商業利益嘅。咁但係第三，我又點解你又覺得哇？咁你係咪即係話緊 RBC 好似夾硬唱好個樓市㗎嘛 ？No， 我唔係講緊咁樣啊。呢點我要 fair 啲啊，因為我睇過好多個數據咧 ，RBC 呢個報告都寫得好小心嘅。佢大致上係用一啲即係都係 valid 同埋可以對核對到嘅數據咧嚟。摆入去佢个报告嗰度咧，嚟大概讲话啊，而家系逐渐咧系稳定，同埋似乎有复苏嘅机会。用嘅字眼非常之小心，同埋亦都唔否认啊，喺呢一个 condo 嘅市场嗰度咧系持续系下跌嘅。OK， 咁而大家亦都知道就系 RBC 佢唔系话单一一个机构咧，系净系话为咗我自己皇家銀行嘅，佢其實好多 second tier、third tier 嘅客户啊，即係啲二線、三線銀行啊、private bank 啊、商業銀行各方面咧，佢都係希望可以幫到整體大家去宣傳嘅啊。咁其實佢唔係淨係純粹幫自己宣傳嘅，係佢預測啊各樣嘢咧，佢係想將 Vancouver 啊、多倫多啊，或者係滿地可啊，基本加拿大嘅大城市各方面嘅好利好嘅消息咧，公布出嚟吓，等个市场可以稍微对呢一个 market 咧系有翻啲信心啊，稳定系多过话系吹捧嘅，我觉得。咁而 RBC 对我哋 Vancouver 嘅评价咧，都系嗰个 recovery 好困难啊，可能亦都需要楼价进一步跌咧，先至可以加速呢个成交量嘅。咁所以咧，大家即係睇到呢、這、一個report 嘅時候咧，大家都要記住就係唔好淨係睇話哦唱好唔好，係好多細節背後嘅政治啊、商業活動咧，都要好清楚睇一睇嘅嚇。咁、我哋而家去新聞廣告先，新聞廣告後再繼續同大家傾。
1: FM 961專題熱線，
2: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3: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杜伦表示，由于 Coogee 女王号嘅机件故障，已经取消今日所有往返 Nanaimo Departure Bay 以及温哥华科苏比嘅航班。至于听日嘅航班，亦都可能需要取消朝早6:15由 Departure Bay 开出嘅班次，以及朝早8:35由科苏比开出嘅班次。卑斯杜伦表示，女王号的主要引擎昨日开始出现故障，工程团队目前正调查需要进行哪些维修，以及维修的所需时间。同时，客户服务中心将会联络受影响的乘客，通知能否安排其他的航班，如果无法重新安排，乘客将会获得退款。卑斯杜伦亦都建议往返大温地区以及 Nanaimo 的乘客可以优先考虑乘搭 Tourasson 至 Dupont 的航线。为了协助疏导人流，今晚 Tourasson 至 Departure Bay 之间将会增加两班的航班，每个方向各一班。卑斯即将迎来长周末，卑斯渡轮预计主要的航线会有大量的旅客，呼吁乘客要预先订票或者选择在非繁忙的时段出行，以免需要等候多班的渡轮。渡轮公司特别建议，如果情况许可，乘客可以考虑在9月2号和9月9号星期三出行，亦都可以选择以步行乘客的身份上船，而主要航线的步行乘客服务亦都可以预先在网上预订。另外，受到航班取消影响，Nanaimo 皇家騎警昨日晏晝亦都接報到在 Departure Bay 碼頭的卑斯渡輪職員求助。警方表示，有多名的乘客因為晏晝4:00的航班取消而情緒激動。三角洲警方呼籲公眾協助尋找一架四門的貨車，相信同一名女子的可疑死亡案件有關。案發在上個星期三上午6:00River 路6400号街区一处田野发生火警，消防将火救熄之后，发现一具女性的尸体，相信死因有可疑。

0: 方现正寻找一架白色嘅Dodge Ram1500型号嘅四门货车司机。警方同时呼吁喺上个星期二午夜至到翌日嘅上昼曾经途经该区嘅公众，请致电6046444444同调查人员联络。卑斯省府今日表示， 承认未来五个财政年度嘅天然气收入出错，合共高估大约14亿6000万，主要系由于当时嘅货币换算错误。省府表示，有关嘅错误已经由独立人士核实，相关嘅修正将会列入喺本月底公布嘅季度财政报告。而今次错误对于省府财政赤字嘅具体影响，亦都会喺报告公布时一并交代。 省府目前预计2025至到2026财政年度嘅赤字为77亿。其中最严重嘅错误系涉及能源及气候应对方案厅喺美元同埋加元之间进行换算时，错误地将一个公式套用到整份嘅电子视算表。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惊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4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多 cra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ash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有雨同埋大风，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系70%。听日多云，全日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落雨机会都系70%。至于星期四同样有雨，晏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 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系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系68%。
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0,000、280,000，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齐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0: FM 961天地线交通，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Iron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Westfield Drive 开始挤塞，丽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东59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交通报道完毕。
3: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佢哋嘅专属空间。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业薇
4: Brenda
5: 点唱机，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味口味嘅靓歌。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我会喺最新嘅时段同大家一齐见面，一齐欣赏下好听嘅歌，仲会请嚟加港两地嘅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6: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Albert欧、欧瑞强，
7: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8: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9: 除咗会播放经典同当代金曲，仲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嘅风言风语。
10: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961。
11: 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今日有我冯子豪嘅吓，咁咧我今日就系讲紧，如果万一听众咧新闻广告词未听啦，就系我想讨论一下。 啊，和家银行呢 BC 啊，最近咧出咗个 report 咧，就系话咧呢10年咧。 嘅已經已久嘅加國樓。

先于劳复苏的曙光啊，咁样。咁头先大家讲咗关于一啲数据啊，永远如果你话将一啲数据拉到太大啊，太宏观嘅咧，譬如好似加拿大楼市咁样，其实系好虚嘅呢件事，因为佢当中包含嘅因素同埋各类别嘅嘢太多。首先你有商业啦，有公用地啦，啊楼市有呢个住宅啦，系咪各方面嘅嘢嘅咁样。咁第二就系啲数据，我就系讲紧就话你点样去排位嘅数据咧，系其实直接影响到你究竟嗰件事系好与坏啦，或者系你想表达啲乜嘢嘅吓。咁亦都长话短说啦，唔去即系 summarize 太多啦。咁喺新闻广告前，我正正就系讲到就系咧。由銀行啊或者係一啲銀行機構各方面出嚟嘅經濟報告啊、樓市報告咧，我哋以往都會用一個好認真同埋會好覺得佢係一個啊好信服嘅，因為佢係一個銀行咁樣而去睇佢嘅資料。咁但係我就成日會懷疑就係、是、喂呢件事以前我哋未有社交媒體啊各樣嘢，得報紙。咁样我哋俾佢呃咗咁多年又好，或者係俾佢垄断咗呢一个位置咁多年都好啦。其实我哋作为市民系咪应该要用一个审慎嘅态度去对待呢一啲所谓嘅报告呢，系咪？因为第一银行做呢件事呢，佢一来可能系为政府嘅政策或者方向去做一个基础啦。而第二佢自己本身亦都有好多嘅利益喺入面呢。咁而当一个有利益持份者入面出嘅报告去评论返呢一件事嘅时候啊，咁究竟我哋可信程度係几多呢，咁样。咁喺呢度呢我都想呢即係同大家倾下偈啦，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 604-295-9616,604-295-9616, 又或者可以 WhatsApp 我哋电台嘅官方 WhatsApp 604-961-2323-961-2323嘅啦。咁而嚟緊新闻广告之后呢，我好想即係針對下一個字眼啊 ，OK， 就係我想講嘅，唔係話因為佢有利益衝突而佢就會講大話。No， 我係話喺呢個現實嘅 buffet 啊嗰度啊，等於食 buffet， 佢會揀啲乜嘢出嚟去 reveal， 或者佢呢個 report 嚟挑選咗啲乜嘢而家發生緊嘅事咧，去砌佢呢個故仔咧咁樣。咁我覺得 recovery 呢個字眼咧係好 interesting 嘅，好有趣同埋好值得我懷疑嘅，因為佢其實基本上講咗等於冇講過，我覺得 OK。第一，你 recovery， 我俾少數據大家睇啊嗱，2026年 OK 成交跌咗 3.6 OK。是 based on 2025, ok? 楼价又跌咗 2.3%, ok? 咁去到出年呢，佢话喔，如果係升咗 0.8%, 你可以做一个对比，你点摆呢个对比嘅位置呢啊，就好简单㗎喎。即係等于话啊，今时今日而家整体到2026年对比起1968年呢啊50年譬如40几年 whatever, ok? 整体 average 嘅增长系几多少，哇！你將1970幾年、80幾年嗰啲經濟復甦啊、通脹嗰啲嘢加埋落去嘅，咁梗係好一路有增長啦。係咪錯呢個數據？唔係喎，呢個數據只不過佢將個數據拉咗係幾十年咁闊，咁你梗升㗎係咪？即係呢樣嘢，所以我就係嘅意思就係提點大家，就係當大家睇到呢啲報道嘅時候咧，唔好咁即係一下就跳咗去個定論度啊，安心啦，而家開始好啦，或者哎呀驚啊，開始會跌咁樣係嘛？因为 recovery 呢，佢系究竟 based on 喺几时 recovery 又好紧要喎，系咪 ?recovery 到咩程度亦都好紧要喎，可能佢系跌幅，佢个跌幅暂缓咗啦，开始回气啦，但依然都系跌緊喎，系咪？所以呢个字眼呢系非常之聪明嘅，我觉得，同埋系非常之好概括啦吓咁样。咁我而家亦都呢读一读一个陈先生嘅听众咧，就 WhatsApp 嚟我哋电台个 WhatsApp， 佢话咧，佢就话咧，我唔系好清楚知道有冇专登唱好之嫌啦。咁但系而家楼市跌到咁样嘅咁样跌法啊，我嘅理解咧就唔系望佢升，最起码可以稳定啲嘅咁样。咁我都想回答翻陈生咧，绝对系啊，即系好似我新闻广告前都提及过啦，你稳定咗佢。是远远在而家呢个地步呢是重要过你升的。因为银行呢佢其实升呢对佢呢嗰、那个好处呢暂时都唔系好大。o k 佢其实反而是想将嗰个成交额成交量呢是 stabilize 咗佢先。咁当你有成交嘅时候呢，基本上就算你经济唔系增长好多呢，但係本身喺 pool 入面嘅钱呢可以转嚟转去呢。

可以有人卖咗屋啊，还咗以前嘅贷款，又再借新嘅贷款去 initiate 新嘅交易咧，系对银行嗰个账面嗰条数啦，同埋对于整体嘅经济咧，都系有一个刺激嘅作用嘅咁样吓、啊。而我反而觉得咧，嗱，讲翻去嗰个 recovery 或者佢点样讲咧，我其实就系想问一个问题啫，就系、是、嗱、啊，假若今年嘅成交跌。楼价跌啊，出年楼价预测净系升少少嘅咁呢个字眼复苏啱唔啱咧？其实反而系唔系话一个预测，或反而一个 framework 而家系啊，我认为 framing 啊 ，sorry。咁而家银行需要嘅究竟系信心啊，定因为楼价升咧？咁我觉得系后者紧要啲，系信心问题。因为大家我都知道睇到好多报道啊，大家尤其是投资者嗰方面咧，之前我一集嘅节目都讲过，关于一啲专门针对 condo 啊、pre-sale 啊嗰啲咧，你睇翻以前嘅数据，其实好多 pre-sale 啊或者好多 condo 咧，系啲 institutional investor 即系机构性嘅投资者啊。唔一定係大公司，但係可能係一啲個人持有一個個人擁有嘅公司 corporation 都好啦，係專門係投資買賣呢啲樓宇或者係apartment building condo 嘅咧，係佔咗大概 over 50% 嘅嚇。咁、啊、但係去到今年同埋舊年年底同埋到今年咧，呢個數據一出到嚟咧，係佢已經跌到低過30% ，OK， 咁幾乎係冇咗一半 ，OK， 少咗一半嘅 institutional investor。OK， 咁所以变咗就剩返嘅就係好多都係譬如自住嘅一个一个群体。咁我亦都头先睇返就係话我哋 BC 省嘅收入啊，安省灰省灰北省 ,OK, Alberta 各样嘢。咁嗰个 median 嘅 income 支唔支撑到即係剩低咗嘅市场空隙呢咁样。咁而家好多人未必係冇钱。啊！亦都想講，我有一班隱性嘅人，就係唔買住啫。嚇、啊，我想等多少少或者睇定少少，先至再買。嚇、啊，咁呢樣亦都係對於銀行嚟講咧，非常之嚴重嘅。因為點解啊？嗱，買家等咧就等於成交少咗啦，賣家個 seller 咧啲貨喐唔到咧，持續就會減價。啊，亦都影響到 price index 就會繼續跌。當呢啲數據一喐，喂，全部傳媒我哋呢度。唔係一啲某啲國家可以控制到嗰個輿論咁多㗎嘛，係咪啊？新聞啊，各方面嘅數據又會繼續出，而買家就會一個喺惡循環嗰度繼續等。而我頭先講嘅 institutional investor 或者一啲獨立嘅 investor 咧，更加唔會入市。OK， 即係而家呢一個已經其實基本上我哋已經喺個 loop 入邊㗎啦。咁但係呢個 loop 入邊點樣可以將個 loop 可能？減慢啲，又或者跳出個 loop 嗰度咧，我相信就係而家呢兩份報告咧 ，RBC 銀行想做嘅一樣嘢嚟嘅嚇。所以譬如話，你會睇到咩樓市見底啊，逐步復甦啊，嚇、啊、各樣嘢嘅 demand 開始啊回暖啊，話翻緊嚟啲講法咧，本身對金融機構係絕對有利嘅嚇。啊但系呢一个系只不过我嘅推论啫，我唔系话想讲一个证据话 RBC 嘅报告动机就系要刺激买家 ，OK？ 咁我又想再将呢一个再拉后少少咯。其实大家有冇试过问自己一个问题，就系、是、当银行啊话俾你听个楼市复苏，你应该当佢一个经济研究啊，定系利益相关者嘅市场判断呢？嗱、啊，呢、這个。就係、是、其實今日最緊要嘅一樣嘢 ，OK？ 好多其他行業，即係我有時都唔係好明嘅就係咧，即係你譬如話做一啲數據啊各樣嘢，你自己有持份嘅時候，你係咪要揾一啲第三方嚇冇、啊、利益參與嘅人去做一啲數據？咁呢個先至可信性高啊？但係唔係喎？我哋全球全世界，不論美國啊各方面都好啦。銀行好多時出嘅報告，好多時都係人哋各位認為一個權威嘅一個 report 或者機構嚟嘅嚇。但大家記住，當 RBC 呢份報告出嘅時候，佢自己本身放數 ，OK 借咗出去嘅錢有5000億嘅 exposure 加元啊，佢自己當然係希望成交恢復啊 ，mortgage business 會正常翻啊，樓價穩定啦。但另一方面，佢自己嘅 economist 啊，呢、這个亦都系即系点解我会觉得今次咧佢个报告都我都接受到嘅，其实因为佢自己嘅 economist 又真系公开讲话，喂 Vancouver 可能需要再跌少少咧，即系先至吸引到买家咁、啊、样。

咁会唔会系佢一方面系想稳定市场，但系其实佢亦都想个市场再跌少少咧？系咪跌咗？啲人觉得喂个价到位咯，或者我 afford 到咯，入市啦。咁对于佢嚟讲，系咪亦都有好处啊？所以我其实即系可能我都讲呢个 topic 之前咧，我都考虑咗好耐，所以我都强调 ，OK， 我唔系话 RBC 讲大话，而或者银行系讲大话，而系我话银行嘅数据系可以用嘅，绝对 OK。但系佢哋嗰个形容词或者我哋各方面佢嘅数据去挑选嘅数据俾我哋睇嘅时候咧，我哋自己要判断啦 ，OK？ 因为佢揀嘅嘢可能有啲嘢 miss 咗㗎喎，係咪啊？即係等于另外一个数据我冇拆细佢咋嘛，佢话中等收入 ,ok? 我哋 BC 嘅中等收入係75,000嘅 ,ok? 哇啲楼价咁贵 ,afford 唔到喎。中等收入可能Danny,Peter,John,Mary,ok? 个个都系可能搵10,000蚊一年嘅啫。但係哦George 嗰边搵10亿喎。咁你将佢阿 George 同全部头先我讲嘅人捞埋一齐，除咗佢嘅唔错㗎呢个数据 ,it's not wrong, 但係你除咗佢之后你其实个水分入面嘅含量系几多呢，系咪？咁所以我头先即係讲一个中位收入嘅时候话 ,Alberta 嘅中位收入高，系咪 ,85,000 去到每一个人均家庭税后收入，系咪？即係呢样嘢我哋就要好审慎咁去考虑去预测边一类型嘅楼可能系会有机会啊，个 supply 有几多啊，系咪啊？即系呢啲嘢咧，其实头先个呢个报告咧系冇乜点讲嘅，啊，佢亦都冇加到一样嘢话 up and coming 出年会成交嘅系几多。咁我唔知第二啲城市嘅情况啦，但系我相信喺大温地区嘅听众啊，而家可能揸紧车啊，或者听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哋一睇啊，你揸架车喺 Richmond 啊、Vancouver 啊，每一个城市都好啦，几多楼而家系未 close 啊？有几多系起紧啊？嗰度条数如果出年再铺入嚟嘅话，系咪又会有一个另外一个 dynamic 咧？啊，因为佢讲紧嘅复苏系讲紧 based on 而家嘅数据啫，系嘛？咁而嗰个数据加咗落嚟嘅，可能又会变化噶啦噃，系嘛？所以呢样嘢咧系好 interesting， 亦都我觉得咧可能即系唔知大家会唔会即系有一个概念啊，系其实好多时啲数据咧，我觉得系有误导性嘅。但系唔代表佢唔真实 ，OK？ 记住呢样嘢，唔真实啊吓。咁另一方面，银行咧或者 RBC 代表嘅派系咧就话啊，楼市开始见曙光啦，啊地产啊或者经纪啊，我就会同你讲，可能话系入市嘅时候啦，啊发展商又开始可能会放出话，喂、哎，开始供应都唔系好足咯咁样。咁但系你就要谂下啦，就系、是、喂，佢哋讲紧嘅呢样嘢嘅时候。出面发生嘅咩事先，系嘛？即系大家我哋成日都会可能教啲小朋友啊，各样嘢都会啦，唔好净系讲吓，睇下点样去做，系嘛？或者好多父母好多时有啲嗰啲chicken soup 班啊，各样嘢就话小朋友会系 observe 父母嘅行为吓、啊，你就算点讲都啦冇用嘅，你点样去做呢件事咧，先至会令到佢哋去跟嘅咁样。咁我觉得喺呢度个 apply 大致上系大同小异嘅。你系讲乜嘢？你讲嘅数据唔紧要啊。我首先会系睇银行有几样嘢嘅，就系、是、第一，佢息口 ，OK， 佢 interest 有冇喐动啊 ？OK， 呢个第一 ，OK， 佢core business loan 嗰个 rate 系几多啊？嗱 ，business loan 好紧要，因为 business loan 咧系最 liquid 嘅。一个贷款嚟嘅，虽然佢远远唔及得呢一个住宅嘅 loan 咧，系嗰个数量大啊吓，银行系绝对靠呢、这个房地产同埋呢个住宅啊去食粥食饭嘅 bread and butter 嚟嘅呢个 ，OK， 好啦 ，interest 咯，佢个 loan 嘅流转量 call loan 嗰方面系点咯？仲有咯，第三件事 ，OK， 就系咧你要睇咧，其实而家银行嗰个 fractional reserve 佢借出去嘅钱个银码有几多 ？What's the amount？ 系咪啊？而对比翻过往，可能过去三年 ，OK， 嗰个银码有乜嘢唔同 ？OK， 咁你睇到呢啲佢做紧嘅动作 ，OK， 就可能你会另一样嘢睇到，咦，即系嗰个实际情况系点啦？啊，就唔系话佢话啊，开始成交量上，会唔会虚火咧？会唔会系有一啲可能系之前已经做咗少少嘅 deal， 但系去到而家可能？

0: 有一啲利好嘅一啲因素，而导致到会喺今年有一个成交量嘅上升咧？嗱，呢啲嘢我哋都要考虑嘅。咁第二咯，譬如地产经纪，好多时会同你讲话啊，你而家虽然可能你卖间屋卖平咗啫，但系你而家买又相对平，系咪啊？你要睇下啦，而家嘅成交量少，咁代表乜嘢啊？经纪嗰方面嘅生意少咗好多，OK，agents，OK。咁當然佢係會即係用好多辦法去希望可以有一個 business 嗱，而第三睇下個市場嘅 inventory，OK，究竟有幾多 inventory 係現階段 ready to go 嘅嚇，亦都有幾多 inventory 係 up and coming 嘅，OK。咁呢幾樣嘢你就會睇到，喂，其實個市場係就係根據呢啲嘢即係一路運行緊嘅啫嘛，唔係話你講。然之後啱啱今個月有個數據，OK，就係可以即係解決到一個問題啊！咁仲有就係啊，仲有而家 WhatsApp 嘅聽眾亦都話，如果政府咧其實唔做翻一啲嘢，譬如取消海外買家税等等咧，咁樓市只能夠暫時係保持喺一個差嘅水平嗰度嘅。嗱，係啦，仲有第四件事我都唔記得咗添啊，policy 政策，OK。因为大家都知嘅啦，其实个楼市啊，好大部分同嗰个影响系直接同人口有关系嘅，未必一定系可以买得起屋嘅人口啊。哪怕你留学生，你需要住嘅啊，人口足够，其实都直接会影响到佢嗰个价值嘅。因为当你人口多嘅时候，可能有啲人需要租屋啦，系咪啊？要住嘅地方啦，咁而一啲投资或者系买咗屋嘅 homeowners，OK。或者 investors，佢哋嗰个 ROI 个 return，当租金稳定啊，当租金高啲嘅时候，相对嚟讲佢哋有嘅 cash flow 喺手亦都多咗啊。到佢哋想要再去可能再借钱，或者去再做一啲第二啲动作嘅时候咧，佢喺银行面前可以 leverage 到嘅 credit 咧又会多咗，系嘛？咁所以而家其实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咧，我觉得咧，RBC 个目的希望系维持一个信心。有一个微细嘅机会，可能系呢一个，亦都系希望拱一拱个楼市，希望个楼市再跌少少啊，希望啲卖家啊，seller 啊，肯将个价钱再落少少啊。因为大家要谂嘅一样嘢就系，当个楼价跌啊，楼市跌咧，其实对于银行嚟讲咧，都唔系话即系绝望或者好差嘅一个境地。反而如果因为楼市跌，可能有啲人会有些少嘅坏账。或者系有些少嘅拖欠嘅情况咧，都唔紧要，因为佢喺另一方面咧，嗰个流转嗰度喺个成交量嗰度咧，一提升翻咧，其实佢嗰度条数已经冚翻啲嗰边嗰条数噶啦。虽然佢两边都要独立去处理啦，唔可以将两个数据混淆，但系 who knows，可能佢到一个位，佢又可以将两个数据混淆，就系话啊，成交量增加啊个mix 咗佢，又可以做第二份报告出嚟吓，所以呢样嘢咧。我始终由始至终都系讲，就系呢啲报告啊，尤其是系涉及到我哋民生嘅一啲数据各方面嘅嘢咧，银行嘅资料系只系可以作一个参考，我觉得唔可以信到十足十。由哪怕唔系银行都好，可能某一啲机构啊，佢哋俾个报告，呢一个 area 嘅楼价升系嘛，咁但系我亦都有同一啲即系投资。屋嘅人接触过啦，好多时佢哋都会有一啲即系微细嘅数据啊 strategy，譬如话哦，两房嘅个 turnover 系最大嘅，或者系可能嗰个租金系容易啲收嘅，点解啊？因为你可以有两个人夹粉一齐住，如果唔够钱嘅系嘛，反而一房咁你嗰个用途咧就冇咁多，或者三房咧又太大啦，咁样咧 say 啲 condo 啊吓，咁所以大家都要睇 location 啦，本身嗰间屋系个 size 系几多啦。各样嘅嘢咧，先至可以为自己判断到究竟，如果你要 make 个 decision 系咪啱定系错嘅 timing 咧吓，所以呢一啲数据咧，只可以作参考啊。咁咧，希望咧大家咧到即系睇呢啲嘅时候咧，都可以抱住一个即系观望嘅态度，用批判性嘅思维咧去判断一啲嘢咧，究竟咧应唔应该接受嘅吓。咁今日咧，我哋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同埋我哋 WhatsApp 嘅听众咧系开始发信息俾我，我哋明天再会。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961专题热线。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翻嚟啦！

0: 好啦，咁个太环咧就开始发冷，咁系咁震，咁会系啲咩唔妥咧？
1: 哦 ，Sam 嗱。如果有啲咁嘅情况咧，就应该先检查架车嘅前胆，就有冇零件损坏松脱。之后咧，就将两条前胎 balance， 即系电子蹬胎，咁样做咧，都应该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噶啦。
0: 师傅啊，咁如果行车嗰阵咧，成架车摆下咁样，咁又会啲咩问题咧？
1: 咁就系嗰啲车胎变形，咁啊要换新胎啦。
0: 咁仲有啊，喺行车嗰阵咧踩个 brake， 咁脚板底好似有人同你按摩咁样涌下，咁又唔知系啲咩唔妥咧？
1: 哦，咁咧就系前面一对刹车碟有问题，变咗形，换咗佢就冇事噶啦。
0: 咁如果架车个大环歪埋一边，咁又点啊？
1: 咁就要做 view alignment， 即系四轮定位啦。
0: 哦，原来系咁，我依家明白晒啦。
2: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0: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2: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0: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卡尼重申愿意同美方重返谈判桌。美国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中黎边境泥石流死亡人数增加到超过1000人。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本国对280亿美国商品加征的反制关税将在下星期二生效。总理卡尼今日就说，本国愿意重返谈判桌，但是强调美方官员应该停止在网络上出言攻击本国。王亮恩报道。
3: 加拿大将会从9月8号起对价值近280亿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在加方宣布作出反制之后，部分美方官员近期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些被指是侮辱加拿大的言论。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昨日就在社交平台上转载一张由加军青年团发布的 BC 省 Fernon 学员训练中心女成员合照，相关做法被指是暗讽紧合照中女成员的外貌，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弹。美方官员今日就为克格塞斯的贴文辩护。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回应说，贴文本身就说明了一切。而总理卡尼今日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表示美方的言论有失身份。
4: Prime Minister, what do you make of US cabinet secretaries insulting the Canadian military?
5: It's beneath their office.
3: 在提到加美贸易纠纷的时候，卡尼就说，美方代表在贸易谈判中采取的态度，会令加拿大核心产业沦为美国同业的附庸，甚至乎完全消失。卡尼又说，上个月谈判破裂之前，双方已经达成了互惠互利的协议。他说加拿大愿意重返谈判桌，不过他亦都强调美方官员应该停止在网络上出言攻击本国。
5: When the Americans stop doing memes, stop throwing shade, stop trying to be tough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3: 美国白宫上个月26号亦都发布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当中一只白头鹰用爪将一只加拿大鹅按压在冰面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就宣布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不过路透和益普索的最新民调就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特朗普政府提高加拿大进口商品关税。民调显示只有20%受访者支持提高加拿大商品的关税，有57%就表示反对。对于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只有14%美国